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个都是我们历来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平常的时间就要想到，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警钟响起》，基本上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机制里面设有救灾防灾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人员，我们说有很多打火的勇士，有很多在水灾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些水患的这一些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所谓财产生命威胁的这样子的人员在。可是事实上，真正维护自己生身安全的这个理念，必须要先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能够度过这些问题。警钟响起从播出以来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回应说，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概念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谈到太多的案例啊。其实案例啊，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当然，有些案例比较特别，所以比较特别的案例，我们都会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所邀请来的贵宾来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些请益啊。但是基本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要对于在我们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会威胁到生身安全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逃避于它，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每一次为了要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有非常具体而且聚焦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这些讯息方面的生成，因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绝对的，在这个上面权威性的，而且在这些我们所谈到的各种案例里面来讲，它都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来到我们中间。我想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现任的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陈局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已经超过了两三百次的时间，在他的公务繁忙的这样的时间里面腾出来，至少一个礼拜有这么一两个小时，不论是曾经的录音，现在的录影哈。那我们当然站在制作节目的立场，我是非常感谢他这样的投入。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子投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正念兹在兹的还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可以能够自外于这些灾变的产生？好，再次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岳局长。您好，局长。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最近新北市消防局看起来其实蛮风光的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选项啊，这个比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比赛啊，什么这种调查什么的，新北市消防局甚至新北市看起来都是名列前茅的。
1: 事实上，新北这几年来讲啊，我也感谢历任的市长支持，尤其是侯市长。好，那最近几个民调，现在那个英国的一个民调特别显示，就是全世界几个国家里面，那台湾地区。

0: 我们新北调查是第44名，
1: 哦，
0: 这健康城市的满意程度
1: 是城市哦，
0: 哎对，
1: 这是国家嘛，
0: 哎对，那台北是第46，那也是在英国的那个幸福城市的调查。另外国内比较清楚的《眼见》跟《天下》杂志，那市长的满意度也是从原来在选举的50到60，那现在的满意度超过70%哦，那整个。

0: 或公共安全，甚至消防来讲，那消防的工作其实因为媒体大概都是报道的一个焦点，
1: 对，
0: 所以新北市当然消防就是一个都会区产物嘛，所以每一个灾例如果处理得好，那大家会给消防人员比较多的鼓励，
1: 对，
0: 哦，所以包括眼见杂志的满意度，我们跟环保大概拿到70%多，
1: 所以你们的满意度是真正扎扎实实换来的。
0: 哦，当然，我没有买广告，
1: 没有买广告。OK， 这很重要。
0: 基本上来讲，它都有一定的指标。那最近《天下》杂志也给我们的紧急救护一个很大的肯定。
1: 是
0: 哦，包括社会组的进步奖，那我们又拿到首奖。
1: 我觉得这个救护啊，跟消防比较起来，其实救护跟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距离更近
0: 了。那当然，因为其实上我们每天的救护，就是说我的救护一天大概是670趟，所以一年有23万件的救护，
1: 这
0: 会跟民众接触，所以你在消防队看不到救护车是正常，因为它大概我们以新北2分到2分半就有一部救护车的需求，那火警大概1天25趟，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大概就有
1: 一趟一次，对，
0: 那当然啊会有伤亡跟媒体，那对我们来讲叫 A1 案件，那以新北从火灾的预防到宣导，那像火灾的部分，我们以400万人口，我们的死亡人数一年大概都维持在15个到20个，
1: 15到20个，
0: 哦，那以这样的标准
1: 是包括救护吗？
0: 没有，救护的部分跟火灾是分开的，
1: 是另外的。
0: 那救护当然有 OCA 个案嘛，那一般来讲，它整个的 OCA 个案，每一年我们大概会有将近3000多个个案。
1: 哦，3000多个。
0: 那3000多个个案，我们现在的存活率到去年是 12.13%，
1: 这也是我们在世界上很前面的，
0: 仅次于西雅图。所以全世界我们的欧卡存活率 12.13%， 也就是3000多个个案，我们可以让300多个人起死回生。
1: 哇，这个成
0: 那这个三百多个是他从没有呼吸、心跳，我们称为欧卡个案，然后到他3个月后可以出院，
1: 所以他3个月出院。
0: 代表的是一个家庭，如果他这个是欧卡个案，是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家里经济的主要负担。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每一年的 CPR 的一个宣导，大概有30万人次，就是20到30万。我们不管从学校的教育到所谓的我们的大型活动的宣导，那另外一个全民防灾的概念，我们的防灾室从107年哦，实际上只有50个到60个，他要受15个小时，然后到最近我们的内政部，尤其是刘世芳部长还有马世炎次长，他非常重视，所以到目前为止新北到这个月已经突破将近29000多个，所以快3万个人，所以你可以看从107年到现在其实不到8年时间，我们从一年50到60个到现在每一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2万多个人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我们的6月份，所以事实上我们从1万、2万到3万，那这个来讲 CPR 也好或是 AED 也好，已经是全民防灾。
1: 前几天有发生几个是车祸，还是也是一个灾变的现场，有人就是欧卡，然后这个消防队好像还没有到之前，他就利用这个，这不是在新北了哈，就是利用这个电话教导先到场的这个远景，让他们先做这个 CPR，但那个人好像到恢复了，可是到医院去没有多久，他又不幸又过世。您刚刚讲这是3个礼拜，意思就是说他
0: 3个月送医以后，
1: 送医有3个月可以活得出来的。
0: 一般我们2个小时啊，就是从我们接触到欧卡个案
1: 是
0: 2个小时让他存活回来，大概占50%。
1: 哇，这太高了吧！
0: 所以2个里面我们可以拉一个回来，那但是他能不能撑过3个月出院？大概目前10点多。那我们在民国99年开始升格为直辖市，这16年来，我们从3.1，到去年是12.13。那到这个月是12.15，
1: 这已经4倍。
0: 所以我们大概会有，如果以3000个个案，大概可以到300多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一年是308个，所以这个救护。那第二个，它其实是很多支撑结果全民 CPR。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的救护车，你看到的救护车一。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定能力。
1: 对，
0: 也就是84年以前，消防署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叫为民服务，
1: 就是输送而已。
0: 就是运送的概念。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求一定要2个人上车，就一部车至少2个。那如果以新北一个欧卡个案，我们会派部将近2部救护车，再发一个 TP Plus， 也就是我们用7个人去救
1: 一个
0: 欧卡个案，
1: 这等于是一个急诊室的一个小组，
0: 相当于急诊室。那其实西雅图我去看，那是11个。
1: 哦，那更多，
0: 11个人去救一个。我说11个人就是我的救火部队
1: 了。事实上，
0: 台湾的救护跟救火大部分都还是有消防队。那我们现在 他有提到1260个小时。

0: 如果加上实习，大概要将近1280个小时。
1: 你说这个派到救护车上的这个TP，
0: 那这个 TP 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有560几位，他们
1: 那几乎是每一次派你大概都有
0: TP， 所以我们第一个让我们的救护车都有 TP， 第二个我们现在每一部救护车上面都有傻瓜电击器以外，我们有12导程的心电图。我们最近甚至在我们的车上也有超音波，可以看有没有内部出血。
1: 是是。
0: 那另外啊，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在推动 Dr. Car， 就让医生上救护车。
1: 其实
0: 上我们的东北角
1: Dr. Car，
0: 就是医上救护。所以亚东医院的医师会轮值帮我们，如果在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尤其在板桥地区，欧卡的存活率基本上几乎都可以拉回来。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东北角。那我们现在
1: 那是跟水域有关系吧？
0: 一方面是水域，二方面是东北角有重大车祸发生。
1: 车祸。
0: 车祸发生以后，我们把医师派到现场。那其实这个医师大部分也是我们 NAP 所谓的特殊的重型认证的医师。所以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运作方式。那早期我们就是开车去载他，因为我们有警报器嘛。
1: 对。
0: 那现在也感谢那个亚东医院邱冠明医师，这也是全国唯一消防队可以直接派医院的救护车。在上面是有2个医生，
1: 是是，
0: 跟一个高级的急救技
1: 术。所以您说亚东医院的救护车，你们也可以一起派遣的。
0: 我目前从今年开始，那就接受我们的派遣。
1: OK，
0: 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统计，大概每一天有2趟到3趟的欧卡个案。因为新北大概欧卡的个案一天呐、大概平均8位左右。所以这个八个欧卡，如果这个欧卡个案有发生在板桥地区，我们就优先派他。
1: 是是，
0: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1: 所以这个板桥，听你这样讲，板桥的这个房地的价钱应该要稍微提升一点
0: 啊。板桥也当然现在板桥市上大概55万人口啊。
1: 对。
0: 那其实板桥我们有8个分队，所以任何一个灾故现场，我们大概不管火灾跟救护，平均2分半到3分钟可以到达现场。那国际的标准是6分钟。所以它不但是一个幸福城市，而且是幸福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消防据点。
1: 而且你们的新北辖下，你比如像林口啊什么这种老年人高龄的人很多，都在那边养老，对不对？像你们这个
0: 基本上应该讲29个行政区，以目前来看呢，新北是超过65岁以上的，我们以来讲，我们大概有83万，也就是我们大概平均22左右，就是说你看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超过
1: 又一个，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对于老人来讲的救护的需求，
1: 对，
0: 我们实际上这一点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老人可能包括天气的变化、心血管的问题，那我们在 TP 上相关的训练的考量，那再加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社会局也会相对的关心这些相关的资讯会给我们，那第二个当然就提到我们的本业火灾。
1: 对，
0: 火灾独居长者、独老或是弱势，我们就帮他装免费装助警器。
1: 助警器
0: 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他就可以发出声响。那因为我们的案例多了哈，所以我们在去年医学联会在泰国主办亚洲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出去的队伍会有3个对象，一个是医生。大概是不管是亚东医院或双和医院，
1: 就是这个队员就是
0: 一个医生的成员里面，大概一个比赛都会是6到7个人一组。
1: 哇，这很多。
0: 那我们会有1位到2位的医生，2位到3位的 TP，
1: OK，
0: 2位义消。
1: 是，
0: 所以以去年在泰国我们就拿到救护的第一名。
1: 今年好像你们听说
0: 今年在法国
1: 里面
0: 有11个国家，我们又拿到第一名。
1: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比赛的得到的一个成果，对不对？
0: 没有错。但主要的是因为新北的灾力多了。
1: 那你们去是以新北市的立场去的？
0: 对，新北。这是以新北，
1: 它是以城市作为单位，
0: 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
1: 了解了解，
0: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涉及到国家问题。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由医学的急救协会来做邀请。那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去一趟法国，
1: 对，没有什么，
0: 那个真的是经费很多嘛。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由医生。还有我们的正职的 TP 的警消，
1: 是，
0: 还有义消，
1: 所以你们还有2个义消在这个中间。
0: 没有一种，因为我们的义消本身也都是护理师。
1: 他本身就是医疗产业，
0: 比如说他在亚东医院当护理师，
1: 是是是，
0: 甚至他也在念博士班，所以其实我们的义消其实高手在民间，
1: 对，所以你们这个整个的素质是很高的，
0: 所以我们不但把警消有 TP， 我们连义消的 TP， 我们 一年也大概会提供几个名额给义消，因为每一年的训练经费大概是700万，
1: 嗯，
0: 一个大概是20个人左右，
1: 是，
0: 所以一个大概35万左右，嗯，所以基本上，新北希望每一部救护车，我们现在线上有101部嘛，
1: 嗯哼哼，
0: 那每一部救护车都希望有 TP 在车上，哦，所以你回家可能 T2 就好啊，嗯，但是你真正在后面做急救的，我们希望都有 TP，
1: 对，
0: 所以包括我的乌来、平溪。双溪这边郊区，因为他的医疗资源相对，他上救护车
1: 比较远，
0: 可能要到医院都要10分到15分钟。
1: 对，
0: 那我们希望有 TP 给他做服务。
1: 所以你等于把急诊室的这个初期的处理，大概最前面的处理，你们在车上都大概都做到。
0: 对，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医疗顾问的医师，
1: 嗯，
0: 我们有轮值的医师，
1: 嗯哼，
0: 所以只要我们一上救护车，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可以在救护车上做插管给药注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都要医生才可以做，
1: 对，侵入性，
0: 所以我们就会让线上的医生上到我们的平板手机，
1: 嗯哼，
0: 然后他做顾问，
1: 嗯，
0: 我现在做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我现在在做什么？
1: 嗯，
0: 这个医生你有没有建议？他说好，我告诉你什么，
1: 嗯，
0: 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说送到医院才有医生处理，
1: 嗯哼，
0: 而是在我们接到病人以后，就透过手机的视讯，
1: 嗯，
0: 啊，如果这个病人他有生命危险，
1: 嗯，
0: 当然如果一般生命迹象很强，还可以跟你对谈，
1: 对。
0: 你就没有需要，
1: 万一他昏了，你就没办法。
0: 那如果要做急救或是有一些医事行为，
1: 嗯，
0: 你要做处理。那我们也有一个个案在东北角，应该是在东北角的重大车祸，
1: 嗯哼，
0: 我们第一次把医生的用输血的概念，
1: 哦，
0: 就是我们把血液送到现场，
1: 哦，
0: 那送到现场以后，我们就给他做输血，
1: 哦，所以你们还做到这个程度，
0: 哎，对，所以这个在国内第一次在不是在院内输血哦，
1: 我知道，就是，在现场，
0: 现场做输血
1: 是，
0: 那我们后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个案发生，尤其是重大车祸，
1: 嗯，
0: 因为新北面积很大嘛，
1: 嗯，对，
0: 那主要的重大医院都在板桥、中永和，
1: 嗯，
0: 所以要送到一个医院能力比较强的医院的话，
1: 嗯，
0: 它需要一些时间，嗯。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如果当一个灾害现场，
1: 嗯，
0: 救护车到了，
1: 嗯
0: ，TP 到了，
1: 嗯，
0: 医生到了，
1: 嗯，
0: 那缺什么？缺血。所以我们现在用，哦，我们用。跟中华电信签备忘录，
1: 嗯嗯，
0: 我们用无人机送血，
1: 哦，真的可以用无人机送血吗？
0: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这样的构想，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几个要突破的，就是在现场做手术，
1: 是，
0: 所以我们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那个磁铀攻坚阵，
1: 嗯，
0: 那它里面可以针对叶克膜，
1: 嗯，
0: 或是比较几个需要去处理的，
1: 嗯，
0: 现场可以做手术，
1: 这个救护车的体积就会变越来越大了。
0: 哎，所以我们有专用的医疗的一个车子，
1: 是
0: 在我们的分队最近也打造一部国内第一部可以在现场做手术的车子。
1: 现在你在美国有时候看到救护车，它后面它是那个一个车子像一个小卡车改变的，
0: 没错，因为至少担架、手术房都能够进去。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包括血液，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能够突破，
1: 嗯嗯，
0: 包括我们可以领全血，
1: 嗯，
0: 就我们的血品是全血。那第二个，我们刚讲的，如果我们今天血液送到现场是一个小时，
1: 嗯，
0: 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无人机或是在我们的细致分队，
1: 嗯，
0: 东北角的一个细致分队，
1: 嗯，
0: 啊，或是我们在三重，嗯，我们有选了几个点，包括在中永和，就是说这些点要外扩出去。
1: 嗯，
0: 如果这一个人送到医院只要十分钟，
1: 嗯，
0: 那我干脆到医院手术。
1: 对，
0: 但是他如果在一个半小时，或是说他已经在现场被受困，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我们让血液能够飞行，
1: 就等于是紧急处分的那样的性质吧。
0: 所以我们在今年拿到黑客松的首奖。
1: OK，
0: 就是由总统府黑客松的首奖。
1: 嗯，
0: 那其实今年办的是环境部，
1: 嗯，
0: 去年是卫福部，
1: 是
0: 那。环境部今年有五个单位获奖，黑客松在总统府获奖，
1: 嗯，啊，这个黑客松是指的是
0: 黑客松，简单的讲就是一群科学家利用他的一个创意，然后去处理，
1: 嗯嗯，
0: 然后处理一个案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当时去年是卫福部，
1: 嗯，
0: 所以今年的评选委员对我们的创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一个条件嘛，你的医疗已经有 TP 有医生，
1: 嗯，
0: 但是缺血，那血怎么过来？
1: Okay.
0: 那我们这样的创意，那他们会问我们啊，你们这样的创意为什么去年卫福那个环境那个卫福部的时候你们没有参加，
1: 嗯？
0: 我说那时候个案还没出来。
1: OK，
0: 那一旦个案出来，在环境部我们提出这样的构想，所以他一样给我们首奖。
1: 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寻求一个解方。
0: 没有错，
1: 大家一起用科学的手段寻求一个解方，
0: 对，就是透过资讯啊，或是来一个方法，
1: 嗯，
0: 对现有的环境做改变。
1: 是，
0: 那总统府我们得奖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研考，
1: 嗯，
0: 艺术的施工啊，你这个创意真正在实务单位要不要落实？
1: 是。
0: 那我要落实的话，我就包括冷链的冰箱，啊，第二个取血，那这个血在我们的血库里，在我们的冰箱来保存，大概是28天。
1: 28天。
0: 所以我的血液如果在20几天还没有用到，
1: 要
0: 回归到医生，
1: 对，
0: 到医院去再替换回来。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跟捐血中心也好，或是中华电信也好。

0: 也好，卫福部也好，卫生局也好、嗯、那现在我们的取血是到三重市立医院、嗯、就是我有个案、嗯、我到医院去取血。
1: 局长，我请教您哈，现在你谈到了这么多哈，你现在如数家珍一般的谈这些东西，您当时在警大受这个消防相关的教育训练的时候，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0: 都没有。
1: 所以这个是在现在这个角色上面，在
0: 基本上这个在实务单位的训练。比如我那时候念警官学校是民国74年，嗯，那事实上41年前我们所受的教育
1: 就是打火嘛。
0: 一般来讲，我虽然是消防系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是全职的警察干部。哦，所以我的消防都是选修课程。哦，所以我虽然是消防系，
1: 对，但是你们
0: 高雄市的警察局长也是消防系毕业。
1: 所以你们的
0: 啊，以目前来看呢、啊嗯，你说现在高雄市的。更好，更也是一个很特别啦。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是消防系，
1: 对，
0: 但是消防局长是行政系，
1: 所以这个很。
0: 那新北的消防局长，嗯，当然是我是消防系，
1: 对，
0: 警察局长是行政系，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
1: 你们这个还比较，
0: 我们这一期50期，警大50期，目前在台湾地区，包括台中市的警察局长，嗯，桃园的警察局长。高雄市的警察局、消防局，新北的警察局、消防局，嗯，所以我们这一期有6个局长，嗯，在都会区里面、嗯。
1: 哇，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一期算是很厉害。
0: 没有，那或署长也是我们系的。
1: 哦，是啊。那现在比如说在警大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有成为他们的训练内容？
0: 一般来讲，紧急救护当他到84年，也就是1995年变成我们的法定任务，嗯，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 T1 60个小时，
1: 都学校。
0: 那第二个在实务单位里面，我们就会进阶让他到 T2 260个小时，嗯哼。那现在包括警大、警专，他有一年的时间会在。会在竹山训练基地，
1: 是，
0: 所以他会取得 T2 的资格。
1: 那以后，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新的一个训练基地在英歌这个训练基地，如果一旦形成了之后，像这一类的内容会加入到他们的训练的。
0: 未来我们现在在林口有一个救灾的抢救学院，叫 ERCA。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在
1: 这是对干部的。
0: 针对干部还有带队的基层同仁都有。
1: 是是哦。
0: 但是4楼是我们的救护学院。
1: OK。
0: 我们最近把所有的救护。在 TP 上课都在那一边、嗯、那我们现在很多情境就是说我们在国外所有的测验、嗯、比赛的项目、嗯、我们不是到那边现场才熟悉，
1: 是
0: 我们去收集全世界在情境演练的项目、嗯、在我们的训练紧急救护学院
1: 在那放样
0: 都可以复制，
1: 是是，
0: 所以他其实到国外去里面那、啊、第二个当然在国外都是外文能力、嗯、所以我们现在的 TP 基本上都是言文嘛，所以我们的同仁对于 TP 训练的时候的外语能力的表达跟沟通，嗯，哦，那另外一个我们有医生，嗯，所以一个小组里面有2个医生
1: ，OK，
0: 所以相对在做一些医疗的表达能力会强一点。
1: 所以你这个训练环境基本上它等于是类医学院的一个医疗环境。
0: 我们常讲说我们的 TP 同仁去考医学院的考试，搞不好都还可以及格。
1: 真的，因为像他们这样，
0: 事实上我们以前也有到医院实习、嗯，那个老师就拿测验卷给医学院学生、嗯、跟给 TP 的。同仁，我们分数考得比他们高，
1: 是
0: 啊，但是这个指的是急救这个。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大概也提到，新北的基本功了哈、哦，所以我刚刚讲救护，因为我们希望欧卡存活率能够提升，所以我们不断的每一年投资700万做 TP。
1: 是。
0: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民众捐赠的救护车，嗯、从200多万现在到500万。哦。所以所有你看到的12岛城100多万卢卡斯。
1: 所以现在越来越齐全了。
0: CPR 的部分在车上也要70万。
1: 对。对
0: 然后 AED。哦，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超音波，嗯嗯，那这些设备民众捐赠，那我们也想到，既然救护量这么多，我现在再推一个，就是所有的救护车的单价，嗯，哦，因为每一天，哦，像我最近重阳分队，
1: 你觉得台人这个单价，
0: 单价如果改成电动单价，大概要60-70万
1: ，OK，
0: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举报刚结束，我有一个重阳分队，他一个月的救护量是860次，
1: 天哪、啊，他要太多太多，
0: 你想他30天860次、那代表意义是什么？每一天都是20几趟以上，
1: 对对对，
0: 所以以前还可以跑3部救护车，嗯，现在大概因为我们的人力的休假，嗯，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每一部救护车大概一个分队如果救护量每天达到20次左右，我们还是维持2部。嗯，之前还可以到3部，嗯，所以另外你2部都出勤，就另外一个分队在做支援，
1: 是
0: 啊，因为还是要考虑消防人员的勤修制度。
1: 所以你看，你要有提高这样子的服务，但同时间你却这边却要在这个人力的调度啊什么这方又有另外的一个诉求，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休勤的制度、勤修制度下，所以这两者之间基本上你要寻求一个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相对的训练也会比较少了。就是你取了证照资格、嗯、以前有固定的一些训练、嗯、那现在

0: 现在的训练都是一站养站，这实务上。另外一个也跟宋哥跟大家分享，其实新北走出去也并不完全那么顺利。其实我们也之前前几年去参加比赛，我们也不容易拿到名次，
1: 哦，
0: 因为他很快的用英文做反应，
1: 是，
0: 所以你的英文反应我们也没办法。那这几年我们这一块补足以后，实际上我们在做实务处理，很多人认为我们处理的细腻性，因为我们的案例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细腻性跟正确性，很多国外的人都来问我们为什么新北就可以这么强。
1: 所以你们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客观环境的改变，对不对？
0: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大概同仁到国外去比赛，基本上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
1: 所以这个，
0: 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1: 这跟你们这个被人家评比放在前面是非常有关系，我想。
0: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天下杂志的社会进步奖，我印象里面有大概将近50个单位评比，那大家给新北的消防的第一线救护拿到首奖，所以大概是30号要颁奖。
1: 我看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常常看你们新北的这些这个公报里面看出来，你这个局长一天到晚在这边领奖那边领奖的，
0: 其他都是同仁的表现啊。其实我常讲说，不管救灾救护，你的基本功，再加上你的专业，然后不断的学习，外在的刺激环境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是少数消防单位，我大概两个礼拜前，我到首尔去开危机管理网 CMC 嘛，
1: 是是，
0: 那明年说，
1: 不是我们要主办嘛，对，
0: 明年说我们主办，那这个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那我们在消防首长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新北的同仁啊，今天可以到法国，然后又可以到美国，又可以到日本，不要讲说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甚至韩国。那我们这么多交流，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北我的同仁目前在那个层次上，那个 level 到底是到什么层次？那他，我们去看别人，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超越他了。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说，哇，这个我们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从第一线实战的同仁回来建议。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些不断的修正。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改变很快的。也许今年认为这是最好，但是明年有些国家比我们更进步。
1: 对。
0: 那个相对的一些 SOP 就会进到我们的体系里面。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从业的热情，对不对？
0: 对。
1: 要不然不是这个态度。
0: 态度跟热情很重要。
1: 对、啊。
0: 所以新北来讲，那我们在国际交流，我们愿意让首长进到我们来。所以我们参办国际研讨会。比如我们10月28号。
1: 对，你们。
0: 我们就要办一个 VR 的 ADMS、哦。就是说全世界使用这一套系统的
1: 国家，因为虚拟系统的，
0: 都会进来。
1: 是，
0: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国家，它也有一些压力嘛，所以他们用视讯来做分享。
1: 对对对。
0: 哦，那至少美国的系统愿意在50年的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我们叫 ADMS 的一个 VR 的系统，非常先进的系统，它每一年都在美国办年会，他第一次离开他的国家，选择就是新北，
1: 到新北，
0: 所以他10月28号，而且他也在今年
1: 10月28号，
0: 10月28号
1: ，OK，
0: 在文化分队。那在去年我们参加他年会，他也颁了一个杰出贡献奖给我们新北，当然也是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干部，
1: 对，
0: 不断在做 VR。那第二个系统要跟同仁升职结合在一起，
1: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很多，我们接触你们的这个局里面，在不同甚至在分队里面，发现现在很多其实中阶以上的干部很多有很年轻的。
0: 基本上新北跟最大的冲击也是不管是警大或是警专过来，那中间的干部我们都有系统在培养，那现在因为大家福利都差不多，所以大部分有些干部甚至基层同仁，他也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新的干部进来。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大概也是台积电的制造者啊。我们很多的干部他们的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安的工程师。
1: 哦，他们后来跑到。
0: 都到台积电。啊，因为他的收入大概是我局长的2倍。所以也说我如果讲年轻我也会到台积电。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近有2个去台积电。
1: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之所以前面问了这么多问题跟您请教，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东西我们常常觉得都在不言中啊，很多问题好像都有一些背景，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内情或什么。那对于这种所谓原本是应该是这个很有社会公信力的一些评比啊，我们大家好像都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些什么背景。可是我们从我们的侧面了解，新北得到这几个指标上面的肯定，基本上其实我们是知道你们并没有任何除了你们自己的表现之外，其他的任何其他的理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有义务 要让民众们了解。
0: 是啊，
1: 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不多，我说真的。
0: 确实是这样。

0: 们带领新北的团队啊，嗯哼，其实我们对这个城市里面面临的每天的挑战很多，
1: 对，
0: 那我们都会从这些挑战找到一些方法，
1: 是，
0: 那我们就觉得说多做一些事少一分政治啊，嗯哼，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因为面临的障碍多，所以我们的应变非常的快，
1: 是，
0: 那我们人也多了，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包括现在的人数也大概将近到2600多个人，嗯，
1: 你们要登到3000人嘛，对不对？
0: 对，我一般来讲我们是用1:1000嘛，嗯，那也要感谢市长，我们今年今天审预算，嗯，我们的预算大概刚审过，大概税出大概60几亿，大概60亿左右，嗯，那其中人事费占42亿，
1: 哇，好多耶，
0: 那其实
1: 三分之二，
0: 我们有 1.2 亿，在明年我们增加100个人，哦，所以我们的编制员额当然是3500个，
1: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议会这是毕业班啦，
0: 最后
1: 应届的啦，
0: 应届，所以他们对消防的预算很支持，嗯，以前审预算大概都要审半天，嗯，那这一次大概都在1小时到2小时，
1: 就像我们看新北议会好像对这个消防这一方面的预算好像受到这个党派的影响并不大，
0: 因为那是救命钱，
1: 对，好像谁要
0: 讲说
1: 谁要挡住他都，
0: 我记得以前李世川就是，嗯，川普他上一次当过我们的县长，也当过我们的副市长，嗯嗯，他说有三个单位预算都不会被删了，啊，他比较不需要去做沟通，因为他以前也当过带副市长或副县长，当过负责府会这一块，嗯嗯嗯，他说有三管，一个叫征管，嗯，卫生局，一个叫枪管，
1: 枪管，
0: 一个叫水管，
1: 水管，
0: 这三管这个单位，嗯，包括警察、消防、卫生，嗯，事实上我大概应该今年，因为我接局长大概将近2年5个月嘛，快2年半。嗯，嗯，那今年是我第3次审预算，啊，那很多议员你跟他讲清楚，
1: 是，
0: 欸，他都支持，他也觉得说编的不够，
1: 啊，还编的不够。
0: 我是说，因为我们有两个管道嘛，嗯，一个是跟中央争取，
1: 对，
0: 啊，第二因为署里面也
1: 中央就是署嘛，
0: 欸，署去争取一些预算，另外一个在跟市长，市长都会说他有一些如果还有一些额度私房钱，他都给我们。
1: OK，
0: 30个局处在预算要成长。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建设，嗯，但是消防的预算是每年在成长，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也感谢议会的支持，那也感谢市政府市长的信任，
1: 所以其实这是各方各地 的一个同心的处理的结果了。
0: 对
1: 对，
0: 不过我也可以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地下室有火警，
1: 这个事情，这个我这个是我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跟您请教的，但在这个之前我想先请问您，听说现在在三重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是吧？
0: 哦，三重市政中心我们叫三重行政大楼了。
1: 三重
0: 原来我们是认为叫二办，啊，就是我现在的市政大楼在中山路161号。嗯，那这栋大楼其实盖的时候是台北县政府嘛？
1: 哦，那是早期的了。
0: 后来改成新北市，那整栋大楼大概有8000多个人。嗯，那已经亮了，已经
1: 那个楼里有8000多个人。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减压的工作，嗯，所以我们在先社工旁边，有一块地，然后这一块地是用回馈回来
1: 的。那个是在等于是在那是在新庄还是在三重？
0: 哎，在三重。
1: 那是三重的，
0: 就是先社工捷运站的4号出口。
1: 对，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嘛。
0: 哎，大概在那个附近哈。那另外那个大概是我们的二办，所以我们市长在任内，嗯，啊，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0月10号，嗯，也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
1: 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升旗典礼，哎，
0: 希望能够在这边，哦，就是市长这一届嘛。
1: Okay.
0: 那10月10号，那明天10月1号，市长要特别针对，哦，那整栋大楼几个特色，哦，它的警察局是7楼到14楼，
1: 所以以后的新北市警察局在那个地方，
0: 在里面。那另外卫生局也在里面，
1: 啊，卫生局、
0: 劳工局也在里面。
1: 那现在都不在里面了，
0: 现在都在外面。现在我们，哦，府中局就是说，我们新北市政府30个局处了，嗯，但有些局处在外面，其中比较大的包括，嗯，消防局的独立的大楼，
1: 嗯，对对，你们
0: 卫生局
1: 是
0: 警察局，嗯，还有环保局。
1: 你们现在那个是新北市消防局嘛，对不对？
0: 我现在在的地方当然是亚东医院旁边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是我们消防局，嗯，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在应变中心，在市政府。
1: 对，
0: 市政府的9楼，
1: 对，
0: 那9楼当然挑高到10楼嘛，
1: 是，
0: 那这个是我们不管在台风、地震、午后急降雨，
1: 对对对，
0: 短时期降雨都在那边做，
1: 这是我们媒体常常去采访你们的地方，
0: 对，那现在我们原来规划的三重行政大楼，嗯，整栋大楼是26层建筑物，嗯，然后地下4层，嗯，那我们消防局在那边有一个二办，嗯，叫23跟24，嗯，那市长说既然是新的就不叫二办
1: 啊，不是，
0: 它是一个现代化而且先进科技安全，嗯，一个整合就一站式，嗯，因为未来的现在包括110也在下面嘛，哦，所以未来他们整个110跟卫生局
1: 是
0: 甚至交通局的行控中心，嗯，或是我们4楼公务局。

0: 你的道管中心，所有的系统都会在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大概每天都到工地嘛。
1: 那这个跟消防局现在，他现在在筹建的过程中间，消防局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楼层是2324，
1: 是是。
0: 那23挑高，那个空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变的 EOC， 就是未来台风地震会在那一边。
1: 已经不在现在的市政府的。
0: 现在的市政府其实我们那个是92年盖的，虽然我们都系统都有更新，但是我们想说它其实也到一定的年限，所以我们原来在三重呢是备援中心，就是我们有两个中心。
1: 对。
0: 那现在那个地方，因为今年大概会在十月底我们就会启用，我们预计在十月下旬我们就要搬进去。
1: Okay，
0: 那原来旧的这个 EOC， 就是说未来的台风地震这一两年，都会在三重的先社工
1: 了解
0: 那个2324，主要的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压力测试，就是我花那么多钱，我花了3-4亿，
1: 对，到底它的效应怎么样？对，
0: 我希望，那我们也跟全世界，包括芝加哥、东京、韩国做过比较，我们这个中心都优于他们。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全世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因为这些其他国家的应变中心我几乎都有去看过，那我们把他们的优点跟我们现有的 EOC，我们做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有相关包括警察、交通、卫生、水利，甚至公务这些相关的我们都整合在一起，叫一站式的指挥，
1: 一站式，
0: 所以市长只要坐在那个新的二办，我们叫我们大概10月1号会命名啊，现在暂时叫三重行政大楼。
1: 是。
0: 那这边叫板桥行政大楼嘛。
1: 对。
0: 那未来会有一个名称，那市长大概在10月30号我们会正式揭牌启用。
1: 哦，那很棒。
0: 那我旧的，就是现在的在 EOC 这个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明年就要重新拆掉。
1: 要翻新了。
0: 整个翻新，然后大概会大概在116、117到118。我花两年的时间，会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这两个中心，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
1: 所以你这边还是一个中心的建制。
0: 对，那因为市长在18楼。
1: 对啊。
0: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趁这个应变中心的备援现在启用，而且上新的设备先去乱看看。那当两年后我这个中心搬回来以后，我那边还有一个所谓的VR，就是防灾的应变学院，
1: 是哦，
0: 就比较我文化分队是救灾的，
1: 对对，
0: 消防的，那一边是防灾灾防救的应变学院，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叫 DRCA 嘛，那未来两年后，其实不是两年，我今年十月份以后，市长讲我们这个 EOC 新的 EOC，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指挥系统，那第二个大概我24楼有一个应变学院，针对 VR 天然灾害的训练，所以我的防灾室未来所有的训练都会在那边，所以那一边会从一个应变到教育，包括宣导，这三个概念都放进去，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那但是这个做法在您跟这个所谓民意系统，比如说议会啊什么，你所得到的是他们的全力的支持吗？
0: 全力支持。今天议员就特别问这个问题啊，那我也跟他们说明。
1: Okay。
0: 那二方面市长一直讲，这个中心应该是全民能够了解，
1: 是，
0: 所以他一直跟不管是民意代表，甚至很多我们救护的场合，有一些包括我们的贵宾，他都跟他讲，我在十月下旬，我有一个目前最先进一站式的中心，欢迎大家参观。
1: 对，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让大家去接触或者去参观的机会。
0: 不过我们还是第一个当然做参观宣导，第二个还是要回归回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对请慈济帮忙啊，是各个行政大楼，为了我们的训练，一定要让我们的防灾室能够有机会实际透过 VR 跟灾力做讨论。
1: 对，因为这个 AI 的环境按说应该是好，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用我们救火的一个经验复制到我们对灾害抢救的经验，因为我们大概以新北来讲，消防最大的挑战还是地震。那接下来
1: 因为不可测，
0: 台风跟急降雨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包括防灾社区啦，甚至我们的防灾室啊、韧性社区，我们未来的整合训练能够让他们实际做操作。
1: 这个急降雨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啊！
0: 全世界。
1: 你看这几天曼谷搞成这样，
0: 曼谷也是啊，前几天办亚运的那科亚也是、啊。
1: 对，今天东京听说也是下雨，下得一塌糊涂啊，在那地方。
0: 主要是因为一直下不停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前一阵子，包括我们的金山跟万里也是一样，那个雨都那个水都已经快溢体了、如果再下十分钟可能又是跟山头一样。
1: 你讲就是上次上个礼拜五的事情是吧？
0: 没错啊，就下大雨、那个水大到可以超过我们的整个马路，事实上都在做交通管制了。
1: 哇、
0: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了。
1: 那再碰到大潮对不对，就问题就更大了，潮位再一高、
0: 不过任何的

0: 抢救都有风险、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如果可以用科技比如说我知道淹水多少我就用 CCTV 去看、然后我就可以派警察去做管制
1: 是
0: 那你不需要再让消防人员到那边然后用传统的量测、现在淹水已经几公分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我们包括灾讯一点通可以让民众了解目前灾区的状况、那我们防汛的部分、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抽水站都有 CCTV、所以当你的水达到一定程度它就易抽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滞洪池没有办法那么多但是我们透过一些我们现在科技化以后、我们的抽水站可以帮易抽一些东西出来、甚至我们的滞洪池、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一方面热机啊所以就不会担心说啊下一下的很大啊结果忽然间机器有故障现在基本上不会发生
1: 这个就是凡事预则立的概念了
0: 对先做嘛
1: 对谈到这个救灾的问题，我就是我刚刚讲说，我想先趁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请教这个问题。这是个灾例，就是前两天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一个地下室在工地这个地下室着火，可是这个火打了九个小时才把它全部打灭。
0: 其实这个大概是在大安区的一个
1: 乐业路啊，
0: 社宅嘛
1: 啊对，
0: 它其实它的面积很大，那现在都是往下挖。
1: 对
0: 哦，像今天的下午，我们本身在新北市有一个26层的建筑物，地下五楼。
1: 也是
0: 也冒白烟，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我们只要报案，我们就安心试点，你只要报案，他就可以，我给他一个网址，他按进去以后，他就现场可以直播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我们就看到大量白烟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白烟还是黑烟，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有没有火焰出来，那台北那个个案大概就是消防人员轮替跟热衰竭的问题，
1: 对，有一个队员就热衰竭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护装备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消防人员其实让大家都缺额。比如说我要3500个，但事实上我现在只有2600个。
1: 对，
0: 那台北啊、他要2500，因为他1:1嘛。事实上台北目前大概只有1700多位。
1: 哦，那也差很远的。
0: 所以台北来讲，我现在新北大概比台北大概多700个嘛。
1: 嗯，
0: 所以现在以前我都认为说啊，我那怕会没花了，叫台北起来支援。
1: 现在
0: 都是我去支援台北市。我刚刚我们又支援基隆去打垃圾。基隆又一个垃圾起火了，
1: 对，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吧？
0: 那我现在又派人去帮忙打。
1: OK，
0: 也就是说新北现在的能量，以前我们需要伸手请别人帮忙，
1: 现在
0: 我们可以去帮忙别人。
1: 对对，
0: 这是第一个改变。
1: 是。
0: 那第二个，在我们的防护装备，基本上因为是地下室，而且深度4楼到5楼，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担心我们的同仁下去会出不来。那一般建筑中的灾工程灾害，我那天在公安会议，我也请公务局，还有劳检单位、劳工局，针对劳工，因为这个都没有电，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一定是遗留火种。
1: 对，
0: 简单的讲就是烟蒂，
1: 就是烟蒂抽烟。
0: 那有模板这样烧起来、那如果今天在楼层，比如说15楼烧到20楼，反正我就迎梯车慢慢打。但是如果到地下4层，像台北市这个个案，它就在地下4层5层，所以你下去，你那个热啊。你降温的热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哦，
0: 高处在烧，我在下面打，
1: 对，它就出去了。
0: 但是我现在要找地下室，我可以用营梯车，甚至用机器人，我们的炮塔去做涉水，它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灌满的、所以你没有有效涉水，那个温度就是不会降。
1: 了解。
0: 所以消防人员的战术一般会沿着拉水带下去，那最辛苦的是他可能都没有铁梯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个钢筋可能40-50公分里面做行走。那第二个我一个点到了以后、我救灾、也许20分钟、30分钟我就要替换。那我现在的防护装备基本上是希望热不要靠进来。
1: 是。
0: 但是我的排热效果就没那么好。
1: 所以可以防御外面的里面的。
0: 所以有几荷包能喝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它的优势就是我可以隔热但是我的散热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在香港黄金战甲的小米仓，他的消防队长也在现场殉职、因为就是热衰竭就昏倒在那边。
1: 是。
0: 那我们这一次台北因为二大，我以前在那边当过大队长，所以我就问那个大队长林义成，他说有三个同仁上来，其实还好好的，后来就发现散热机能，身体的体温到41度、
1: 那这个不行。
0: 那一般你到医院去，医生不了解你的状况，他就会做预防性插管，那其实我们知道热衰竭就赶快弄降温，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几个机制哈、大概就会用，比如说冰桶。就让你直接到冰里面去泡、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用让你的双手急速降温、
1: 是。
0: 所以这一次我到纳科亚名古屋啊、今年5月份到所谓的伊夫卡亚洲首长会议，你很难得看到100-200个消防局长在现场。那个是整个东京整个日本的消防局长都在现场。是是，那我们大概下去最大的议题就是

0: 热衰竭、
1: 嗯、
0: 另外一个就电动车、
1: 啊、对对对，
0: 这个部分，那热衰竭的部分有一些设备开始慢慢被启用、
1: 嗯、
0: 那后来其实我有问他，当然蒋市长也很关心，像这个火警我们也派两个分队，我们有九个同仁又去帮忙、
1: 哦、所以你也有支援，
0: 我们同仁有去、
1: okay、
0: 那基本上就是要注意抢救时间、
1: 嗯
0: 哦、因为热的能度太高，那第二个现场要有降温的机制。
1: 那这么惊人来讲，这个火要怎么灭呢？
0: 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大家如果有大量模板、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会用保守的、嗯、先去灌水降温、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降温到一定的程度、嗯、人还是要下去，
1: 对啊、
0: 哦、那下去的部分当然要开始计算时间，
1: 所以你说冒什么烟很重要对不对、
0: 啊、对，如果是白烟基本上它的燃烧状况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1: 是，
0: 那如果已经有黑烟跟火势整个全面燃烧，
1: 所以你们要打到白烟人才能下去，
0: 哎，尽量能够用防溢性的涉水、
1: 哦哦、
0: 那当然台北的救灾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在那边待22年、
1: 嗯、
0: 所以其实台北的救灾的底子有一定的程度、嗯、
1: 那现在比如说像新北现在不是常常很频繁的用这种机器人、啊、用这种非人 的形式下去救火，那这种样子的策略像地下室火警用得到吗？
0: 哎，可以啊，我们的机器，我们机器人可以进到地下室。
1: 可是你连途径都没有，你要怎么办？
0: 哎，一般来讲，我跟你讲，它就是在高处，那你就是以若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在第一面到第四面，
1: 对，
0: 步营梯车直接从营梯车上去打。
1: 哦，
0: 用营梯车再往下打。
1: 嗯，
0: 好、
1: 嗯哦，
0: 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做初步灭火、嗯，但第二个还是人要下去，因为你很多死角打不到。
1: 就是
0: 啊，那个就是要负责安全啊、
1: 嗯。
0: 但是你一开始的环境。基本上这个工地如果没有人受困在里面，
1: 嗯，
0: 如果第一时间都有疏散，
1: 对，
0: 那基本上没有人命问题，
1: 对，
0: 所以救火我们会比较保守，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有空污的问题嘛，
1: 嗯、
0: 那空污就看，
1: 对，空污又是另外一个
0: 层面，设一个图表，
1: 对 对， 对，
0: 然后通知在下风处是不是要紧闭门窗，甚至外出戴口罩，
1: 是、嗯
0: 哦，这个也可以做复议、
1: 嗯，
0: 那我们会让到一定的程度再救援、啊
1: 嗯、
0: 不过以台北那个个案，我看到那个全面在燃烧的火舌，
1: 嗯，
0: 基本上那个救灾超过一天很正常啊，
1: 是很正常的，
0: 很正常，
1: 所以九个小时把它打灭并不算是很特别、
0: 其实有一定的效率啊，
1: 哦，
0: 而且基本上。比较辛苦，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同仁的体能问题、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同样的点上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三个会热衰竭其他同仁没有问题，
1: 这就是他的派勤的
0: 啊，这也可能在时间更换
1: 那个调度
0: 同仁的问题，
1: 是
0: 好、哦、像我们有时候发生火警，哎、欸、我们就没有问题，他同仁也热衰竭，然后问他早上没吃，
1: 哎、欸、我懂、你看这个
0: 有可能就是他心理
1: 血糖的问题了、可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你们有设计那种可以有
0: 背心的
1: 有干冰啊，有什么这种、
0: 所以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时间就我们就开始会有外在的东西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有冰块的背心啊、
1: 嗯、
0: 这些会做处理，
1: 了解了解，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地下室现在越挖越深
0: 啊对
1: 对不对，这幸亏还是在营造的过程啊，营造过程光是个模板烧起来就已经是这样，所以万一今天有个地下室是有电动车锂电池在里面烧，但是还有油车在里面，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0: 不过基本上当这个建筑完成，它要完成使用您的使用执照，它有一杯在这个场所有一定能量的一个建筑物本身的设备要求。
1: 嗯哼，
0: 所以基本上是有设备可以协助。
1: 哦，了解。
0: 那第二个大概救灾人员有不同的通道，它有楼梯可以离开、
1: 嗯。所以那个建成了还没有建成还就、
0: 差很多。因为建成没有建成之间的工地它是没有任何消耗。
1: 它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0: 所以你在地下室燃烧都要谨慎了、
1: 啊。嗯。
0: 所以你比如说热衰竭昏倒，你要从地下室把一个人拉出来
1: 、
0: 那都很困难。
1: 对对对对对。OK。好，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消防也好救灾也好，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这不是可以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而且真的都是拿命打出来的。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佩服在这个上面把自己的全部人投入进去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这些所谓打火勇士们，我们的一些原因呢、我们之所以佩服他们的原因在这里。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局长，针对这些部分也给了我们很多一些 open mind， 让我们发现在新北其实有这么多还有待继续往下面发展，继续优化这个防救灾的这些努力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不管你怎么，你的这个科学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防救灾尤其在救灾的过程中间到了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还是人要出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对从事这样子工作的人或者是呼吁要大家要注意的这样的机构，像是消防局像什么他们的这些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啊，而且对他们所谈到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站在一个信任 而且尊重的态度。这样子的话，其实并不是对他们，是对我们每个人都。

0: 因为我们才能真正的从这个灾变中间能够全身而退啊。谢谢局长今天接受访问，您在这百忙中间，我是真的是说，请您多保重。我知道你
1: 谢谢宋哥了，
0: 一天要跑二十几个行程，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铁人局长在干这个事情。
1: 没有，因为行程比较多，因为最近议会在审查议事。
0: 对啊，对
1: 啊。第二个我们二办，那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市长讲，他的任期大概也剩下不到三个月嘛，所以一天要当三天用啊。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这24小时跑21个行程，我看这。这用你们最喜欢用数字来算，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好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局长还能够有时间来到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平安，
0: 拜拜，拜拜，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文二十。

0: 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防范肾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可以说，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地球 ICU 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这个分享有关于我们极端天气的这些议题。那在这些议题里面，通常暴雨、强台或者是高温、热浪，他们都会占据我们新闻的重要的版面，甚至于是头条。因为这些暴雨、强台、高温、热浪，他们的会给我们一般人带来非常强烈的这种视觉还有感觉的这种冲击。那他们带来的这个破坏也通常都是及时的，然后让我们立即都这个感受得到了。可是相对来说干旱它发生的步调就是非常的缓慢，然后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无声无息的在那边发生。因此干旱很长一段时间，它常常都是一般人认为说它那是一个局部性的自然灾害，或者是一个季节性的暂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环境上面的困境。因此我们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干旱是我们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自然灾害。干旱不像台风台风它有很明确的路径，它这个很清楚的来冲击我们。它也不像暴雨，暴雨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像大水从头上浇灌下来一样，让我们的市区淹水，让我们的山区有这个山崩、土石流这些可怕的灾情。可是呢，干旱它是悄悄的发展，那它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给我们带来非常深远的破坏。我们说干旱它带来的冲击像是一个蔓延型的，它是慢慢的发展，然后逐渐的扩张，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灾害，那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对于我们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比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要深远，而且是非常的致命。那从我们这个做气象研究的人，他们的统计数据就很清楚的看来，干旱虽然它只占我们全球自然灾害总数的6%它占的比率不是很大，只有6%，可是我们看到全球超过1/3跟我们这种极端天气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都是由干旱所造成。换句话说，它占的比率不高，可是它

带来的这种死亡的这个伤亡率确实非常的可怕啊，占了1/3，也就是差不多33%。我们从这个数据上也看得出来，从这个20世纪以来，也就是从1900年以来，全球受到干旱影响的土地面积，它已经翻倍了，也就是。

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东太平洋发展中的超级圣婴，它们正结合在一起，叠加在一起，会给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带来更可怕的冲击。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2026年在一直延续到明年2027年，这是我们全球气候风险的一个非常高的危险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压力测试。那在这种压力测试的环境里面，除了我们前面会跟大家分享的暴雨啊、强台啊、高温热浪啊，其实干旱它也会不断的加剧它的频率，也抬高它的强度。所以从现在开始，也就是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我们遭遇到了气候暖化跟超级圣婴，这不是一个遥远的环境警讯，它是一场直接冲击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能源供应、经济稳定，甚至于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系统性危机。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现在正在发展的这种超级圣婴正带了一头大象进入到我们的房间，也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大象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可是目前这个大象它只是悄然地站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它是无声，但是当它一旦动起来的时候却是非常的致命啊！这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第二个就是今年的超级圣婴，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您分享过好几次，它打破了我们历史的极限。未来我们全球气候的变化会产生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想不到的连锁反应。那从今年六月以来，其实我们东太平洋赤道海面的温度已经上升得非常的快，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那衡量圣婴强度的一个关键指标区，就是我们说 NEO34， 也就是圣婴它的这个核心指标区第三区、第四区，它的这个海温异常值已经超过了摄氏 3.1 度了，它比过去在2015年11月创下的这个 3.08 度的这个历史记录还要高了。那现在来它还在继续的发展中，因此过去要到11月我们才看到它会上升到这么高，现在我们在9月就已经观察到了。那这一项打破我们历史记录的超级圣婴现象，它的发展速度现在还是很快。那预计呢到了这个今年年底还有到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整个东太平洋海水表面温度会达到它的顶峰，也就是升温的最高值。那很多的气象研究单位已经预测了，那这种这个温度的最高值会比我们这个基准值要高摄氏四度以上啊。那这么高的温度其实是远远的甩开我们过去历年可以说是超过150年我们有记录的任何一次有关于圣婴不管是海水温度或者它强度的一个监测记录。有的这个研究人员还强调说，这不只是我们过去150年，其实是过去1000年我们都没有观察到的这么剧烈的升幅。那也就是今年我们正在经历的超级圣婴现象是非常非常的凶险。那不但是圣婴现象现在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增温，还在发展中，等它到了高峰以后，它要慢慢的降温，还要再花一段时间。

那降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叫做滞后期，也就是它到了高峰以后，然后继续的维持一段的这种高温，才会慢慢的降温。那降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叫做滞后的这个时间。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这一次我们所经历的超级盛婴，那它的这个升温的冲击会一路延续到2027年的年中，也就是春夏之交啊，也就是明年的这个6、7月的时候，因此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刚刚说盛婴现象，它给我们全球带来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威胁。首先就是高温热浪，那美国还有欧洲，那现在已经预测明年它会再出现一个破纪录的热浪。那干旱当然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自然灾害。那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在印度啊、东南亚，那它在明年的这个季风会显著的，因为盛行现象的影响会减弱。一旦减弱的时候，会这个让它的水资源开始失衡，那它的粮食生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粮食的供应会带来这种危机。那对于中南美洲来说，他们的降雨会减少，蓄水率就是水库的蓄水量就会下降，同时也当然会影响到中南美洲他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盛行现象现在的发展可以预测的。那除了我们的亚洲、中南美洲、美国、欧洲以外，像非洲，它的东部、它的南部也会出现降雨极端这种变化的这种情况。因此，对于东非来说，它的干旱会再一步的这种加剧。所以，气候学者呢，其实就已经不断地提出警告：我们这一次的超级盛婴现象，不仅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降雨、我们全球的温度的分布，它会引发非常极端的干旱、洪水、热浪，还有农业生产的收成危机。所以联合国它的这个粮食署就预估了，在未来的9个月时间里面，也就是到2027年的中间，也就是6、7月的时候，由于干旱、豪雨、粮食生产受阻，它估计呢会有差不多5000多万人会受到干旱、粮食短缺以及极端高温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那其实不用等到那么久不用等到明年的这个中期，其实在现在在非洲之角，也就是非洲大陆的东北角，那过去几年反复的干旱，再加上这一次盛婴的冲击，已经让这个非洲的那个索马利亚，它的干旱造成的这个粮食危机影响已经达到了500万人，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粮食不足，所以已经有500万人已经开始受到饥饿的影响，可是到了明年还会有5000万人会受到这种冲击。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单位就预估了，他说，盛婴现象这一次的超级盛婴现象预估，就让全球因为高温干旱死亡的人数，是过去的3倍以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超级盛婴现象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强度，正在重新塑造我们全球的这个极端天气，我们的水资源的分布，

我们的降雨的这种冲击，那特别是干旱。那他说极端干旱还有水资源的短缺，在明年的时候会把我们全球推进一个更危险更可怕的一个这个方向。所以今年的2026年的超级盛鹰正在演进中，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步入到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一个未知的深水区，它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这次的超级盛鹰跟我们要面临的干旱危机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肾阴带来的致命干旱。前面的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今年正在发展中的超级肾阴，它会带来更极端的天气，其中豪雨、强台、高温热浪，大家都很容易警觉，很容易去那个知道它发生在我们周围所带来的冲击。可是另外一方面，干旱它也正在用非常强大的这种尺度正在冲击我们全球。可是干旱它的发生不像豪雨、台风或者是这个高温热浪那么的明显，那么的直接，它是一种缓慢无声逐渐发展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蔓延型的自然灾害的方式，冲击我们全球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生态环境。那对我们全球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第一个是水资源，第二个就是粮食生产。那干旱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全球自然气候循环的一部分，在我们过去的地球历史里面，我们会有高温，我们会有寒潮，我们会有干旱，我们也会有暴雨，这是我们整个自然气象里面一定会有的这种变化循环。可是现在气候暖化让过去一般的干旱它的尺度、它的强度已经开始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它发生的频率更高、更容易，然后它发生过了以后，我们也更难从干旱的冲击里面恢复到正常的情况。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气候暖化已经把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干旱冲击把它倍增了，然后现在又加上了这个肾阴现象、超级肾阴现象，更把这种极端天气，特别是干旱，推到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没有这个听过、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种新的这种冲击尺度。那在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里面，高温它越来越严重，高温会加速我们土壤水分的蒸发，让土壤里面的水分加速流失。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强降雨，可是强降雨发生的时间很短，虽然说它的这个强度非常的极端，可是它下来的

这个时间很短，那对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水分的涵养其实没有帮助，因为它来得快去得急，它根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有效地补充我们地下水，它都是用一种强径流的方式很快地就流失，从地表进入河流，然后再流入我们的大海。所以干旱它是我们全球常常会被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最近呢，在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份研究它这个研究是在九月初发表在我们地球科学里面的一个期刊，叫做环境研究快报。在这个环境研究快报里面，它就刊载了最新的一篇研究。那在这个研究里面的研究人员，他们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气候模型，然后他去加上我们现在全球地表这种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它的增加，然后他把这个气候模型跟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分析现在，分析未来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可能演进的一个方向。那他们就预测由他们的这个研究内容里面所推导出的干旱指数，就是说我们的降雨量跟的蒸发量之间的比值。那如果降雨量大于蒸发量，这个比值就是大于一。当降雨量跟这个蒸发量来比，降雨量小蒸发量高的时候，这个比值就会小于一。当这个比值小于 0.65 的时候，那通常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干旱。那在 0.65 到1之间呢，就是属于半干旱这情况还不是太严重，但是如果比值小于 0.65 就是非常严重，那大于1当然就是没有干旱。那利用这种干旱指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就去评估在这个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这个加剧一直不断的延伸的情况之下，我们地球表面它的干旱的这个面积会扩大到什么程度那按照他们这个研究，那未来我们地球还在继续升温，如果升温是在一个高温室气体排放的这种情境之下的话，那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影响的范围会非常非常的大那预计呢，在这个未来半个世纪之内，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增加到比现在要多237万平方公里。我们台湾是26000万平方公里，那它是237万平方公里，所以将来我们在未来这个半个世纪之内，全球干旱的范围会扩张大概有66个台湾这么大，也就是大概是澳洲它面积的1/3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扩张情况，也就是未来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影响的范围当然就越来越广。所以当这个干旱的面积不断的扩张，我们地球表面的温度又不断的在升温，这种情境之下，我们就会面临长期的水资源不足因为高温热浪的时间太长了，干旱的面积太广了，我们全球水资源的分布更不均衡了，所以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会非常的普遍。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农业的

生产力就会严重的下降，我们的这个粮食就会明显的不足。这不但是冲击我们人类的农业，它也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它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水资源不足不但是影响我们人类，更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从我们陆地的生态系到我们海洋的生态系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当这个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有，越来越不足，那水资源的战争也就是争夺水资源的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未来我们不但是极端的天气会越来越强，我们的这个干旱它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全球为了争夺水资源所带来的战争风险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气候暖化，然后叠加了我们这个短期的超级盛音，让我们全球的干旱危机就越来越大了。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我们做研究只看到这个地球表面我们地图上干旱的这个抽象的这种变化，它是真正的反映在我们生态环境里面，我们看到的土壤退化，我们的生态崩解，我们的农牧业的生产在不断的衰退，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水资源的供应会越来越紧张，这样子的一个连锁效应。所以未来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干旱，它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是一个地方性的，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自然灾害，它是一个长期大范围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性威胁。这就是在九月初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的那一份研究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结论。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它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气二氧化碳它在这种蒸发高温还有水资源分布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效应。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那通常升高当然会带来更多地表的增温，可是呢这个研究它让我们看到了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所带来的另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观察到的效应。这个效应就是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这个陆地上的这些植物，不管是树木不管是这些我们的这个粮食作物，所有的植物它的叶片它里面叶片上面有很多的气孔这气孔就会让这个叶子跟大气之间的这些氧气呢会不断的这种交换交流。但是因为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它让这个植物叶片呢觉得说这个浓度已经太多了，所以它会把这个叶片里面的气孔把它关掉，或者是把气孔缩小。那当这个植物的叶片气孔被缩小甚至于被这个关掉了一部分的时候，那这个植物它的蒸发量水分的蒸发量就会减少。这种减少蒸发水分的这种散失，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它也减少了这个大气里面这个干旱扩张的速度。因为土壤的这个水分蒸发是没有办法的它只要温度高它就一直不断的这个蒸发，可是植物里面水分的蒸发过去不只是受到高温的影响，也会受到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现在温度是增高了，那这个植物它的蒸发应该会加强，可是我们观察到没有加强，原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会让植物它的气孔把它

缩小，甚至于关闭，减少了植物水分的蒸发，就让这个干旱的情况没有我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这是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个缓冲效应，虽然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缓冲效应，降低了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我们评估干旱可能发生的冲击，可是研究人员他强调说，那这种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所带来的这种减少水分蒸发的效应其实还是很有限，它没有办法去抵消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这个全球是整体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干旱的这种趋势这就是在九月初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全球的干旱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其实还带来了一点点水分减少蒸发的缓解效应，只是这个缓解效应跟我们这个大环境的这种干旱它所带来的注意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干旱还是会非常的严重，只是没有我们想象到的过去想象的那么严重而已。那按照这种情况，他们估计了在澳洲、在南美洲的巴西、在这个非洲的北部这些地方，那他们未来会变成我们全球干旱最严重的热点区也就是它的干旱会非常的可怕。那原本还可以有一点点水分的湿润土壤，现在受到这种高温暖化的影响，那土壤它的水分会消失得更快，退化得更严重，当然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上面的这些植物，就影响到了生态的系统失去了平衡，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农业的生产更可怕的当然也是我们水资源枯竭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扩张几乎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我们说干旱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它是悄悄的缓慢的在这边发生，它不像暴雨，不像这个常台在一天之内就让你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干旱它是慢慢的，它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然后它逐渐的去削弱一个国家它的基础生产能力，这是非常可怕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病，所以我们可以说干旱是一个我们长期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同时也让我们遭受到长期被低估的经济的这种冲击。那经济合作组织它过去所研究的这个数据让我们看到，这个干旱事件呢平均从2000年以来，平均它的这种经济损失已经加剧了一倍以上，也就是翻倍了。那不但是翻倍，那预计呢在未来的十年的时候，它还会在至少会增加再增加 35%。所以我们未来因为干旱所受到的这种经济损失会不断的扩张。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水资源会透支的更厉害，那我们现在全球的水资源有七成是用于这个农业的，那现在呢我们全球这个水资源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地下水这个水位也不断的在下降，因此我们未来民生工业农业用水都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所以它不但让我们的农业的生产受损失，让我们的水力发电受到阻碍，它也让我们的粮食供应受到影响，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干旱未来扩张所带来的一个无形代价，

这种无形代价啊，是我们正在承受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啊，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肾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我们的干旱是一个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慢性病，它是一个悄悄发生的一个可怕自然灾害的危机。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的干旱越来越严重，可是气候暖化再叠加现在正在发生的超级肾婴，会让我们全球这种干旱还带来更致命的这种冲击。干旱它不但是这个悄悄的缓慢的发生，那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以及我们叠加的超级肾婴，这种它的冲击范围会更大，它延续的时间会更长，它造成的冲击也会更广。因此面对这种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我们过去呢都是被动的去救我们的灾害，对于干旱也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等到旱灾发生了以后，我们再紧急的采取譬如说限水的措施，或者是紧急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来做事后的救济。那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救灾，对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暖化超级肾婴带来的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从被动的救灾走向一个主动韧性的风险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再被动的去因应，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在的这种暖化跟肾婴这种双重的冲击之下，可以说是彻底的失灵了。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八月联合国举办了第17届的这个防治沙漠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会议。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第17届的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种缔约方会议里面，其实会议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来说，我们全球现在应该要开始从被动式的危机处理转移到主动的风险管理，还有要加速我们生态环境的复原建设，这是一个现在要努力推动的一个典范的一个改变。他就告诉我们说，面对了新的一个情势暖化再加上超级肾婴，不但是各种

极端天气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干旱所造成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可怕。那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去注意防范，那等它一旦发生，我们再去处理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各国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机构一定要开始去认真的面对，要把干旱当作一个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它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灾害。虽然这个灾害它不像其他的灾害那么的明显，但是它正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悄悄地在加强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干旱让我们的水库都完全干涸以前，就要开始完成我们所有的这种规划，让我们的水资源，让我们面对的干旱风险能够大规模的降低，让我们能够面对未来干旱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去这个躲过或者是挺过这一次干旱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那在上一次的这个在这个蒙古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第17次缔约国全体会议的上面，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解方。这个解方就是我们一定要整合我们一个国家里面的土地资源，要好好的恢复土地的健康，要做好我们水资源的永续管理，要好好的去保护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的生物多样性，要加强我们应对这种气候暖化的这种防范的具体行动。有了这些动作，我们才能够打造一个能够抵抗未来旱灾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韧性的一个社会体系。这就是面对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加上超级盛鹰干旱所带来的一个严肃冲击，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好，接下来跟大家看完了我们整个全球的大的一个这个架构，我们现在就看看我们自己台湾一个特别特有的这些干旱考验。我们从全球的这种角度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其实有地形还有气候的双重风险。那从这个降雨来说，我们台湾一年平均的降雨量有2500毫米，这是一个全球这个降雨量相对很丰沛的一个地区。可是我们的地形却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么丰沛的这个雨量存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面。因此面对这个全球的干旱危机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这种角色。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地理特性，让我们在面对干旱的时候，我们的脆弱度比一般的国家要高。所以看到我们台湾特殊的这种地理还有气候环境，我们有我们自己非常棘手的这种水资源挑战。我们的挑战第一个就来自于我们的这种山高坡陡的地形，下来了那么多的雨，我们说一年2500毫米的这种降雨量，等于一年老天给我们下来900亿吨的这个水到我们台湾的土地上。可是我们台湾幅员有限，然后我们山高坡陡，所有的水下到了我们的地表，就很快的成为这种地表径流，然后就流掉了。我们天然蓄水的能力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山高谷深，河流非常短急。那绝大部分的降雨在落到我们的地表以后，

就会迅速的奔流入海。那它能够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比率其实是非常的低，我们要高度的仰赖我们台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大小小将近100个水库就是水库啦湖泊来帮我们蓄水。可是由于山高坡陡冲刷也非常的大，我们的水库的淤积非常的严重，因此实际上我们有效的蓄水量其实是逐年在降低的。水库一旦做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它是蓄水量最大最好的时候，然后一开始运作它的水库就开始淤积，然后时间越长它淤积的就越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水库建好的那一年是它的这个蓄水量最高的那一年，然后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水库的蓄水量也就不断的下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水库的蓄水能力低，让我们在干旱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供水不足的这种紧张现象。那这是我们地形给我们天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那第二个就是气候上面，我们有风雨期有苦雨期，我们的风雨期有半年，苦雨期也有半年，我们主要是仰赖风雨期，像梅雨像台风时期的这种雨量，那这种雨量占的比例太大了因此呢就让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也就是半年我们有水，半年呢其实这个水是远远的不足，我们只能够靠丰水区的半年好把这个水想办法把它留下来，然后在枯水区的半年好好的去做这个细水长流的运用。所以台湾水资源高度集中于我们的梅雨季，我们的台风雨季是很脆弱的。那现在呢又有了超级盛鹰，那因此会让我们在太平洋这个地方，不管是大气不管是海洋的温度都会让我们水资源的变化更极端。那现在盛鹰现象发生，我们预估呢可能会让我们春季到梅雨季我们的雨量会偏少。那到了台风季的时候呢，台风的路径又会这个偏移这样子的一种不确定因素从冬季本来雨量就少，春季又开始不够梅雨台风雨又可能会不足，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盛鹰现象再加上背景的气候暖化，我们就发现枯水期的时候水量是非常的不足，风水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水量可以蓄估所以这种系统性的缺水危机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呢其实是我们台湾现在这种高科技的产业高度依赖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这个高科技产业现在又在快速的发展，像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半导体的一个制造重镇，那晶圆的代工我们先进的制程它非常的仰赖高纯度的用水，那高纯度用水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提升，而且没有办法有片刻的这种中断的情况，因此这种水资源它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高科技用水在这个一般的时候还没有问题，当这个旱灾发生水资源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跟农业跟我们的民生用水发生抢水的这种冲突。那现在我们台湾的农业灌溉还是占我们整体用水量的这个70%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我们说我们台湾这个水资源大概农业用水70%，民生用水20%，然后工业用水10%。可是现在工业用水因为高科技产业的这个发展，那工业用水的这个比率其

是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这个高科技用水的这个比率上升，民生用水呢是没有办法减少，我们只能够压缩到我们的农业用水。所以一旦爆发大范围的这种干旱缺水的情况的时候，民生是不敢动的，农业就会首先受到压缩跟冲击，农业就必须做一些牺牲。所以农业跟高科技产业之间抢水的情况，将来他们的这种升温的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那它会直接威胁我们粮食的生产，威胁我们经济的稳定啊，当然接下来也会威胁国际的供应链。所以这是我们台湾很独特的这种水资源的考验。那现在气候暖化再加上超级盛鹰，这种考验就更深刻了。因此面对了这种今年所正在发生的超级盛鹰、气候暖化的双重的这种打击，我们台湾就必须用更高的警觉、更积极的策略来面对这一场正在形成的一个干旱危机。我们现在就必须要从这个过去这种被动式的去处理危机，转到主动式的风险管理。我们绝对不能够保持侥幸的这种心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各界应该要这个做好这种在超级盛鹰这种年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我们的政府首先就要强化我们气象，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水资源的这种前瞻预警的体系，让我们提早看到我们前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要建构一个多元水资源还有循环水的这种基础建设，让我们这个水资源的供应能够减少它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业由于这个干旱发生的时候会第一个受到影响跟压缩的产业，因此农业的节水抗旱的这个准备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们一般的民生用水虽然说能够被压缩的空间很有限，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水资源的节约。那台湾水资源不容易做节约，水价太便宜是一个目前最大的短板。所以我们水价怎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适度的反映我们水资源的价值，是政府一定要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正在发展中的这种干旱危机，政府应该采取的几个有效的一些面向。当然了，我们台湾也可以利用自然解决的方案，还有推广我们的海绵城市、透水性的道路，都是我们过去一直不断的呼吁，希望政府努力的去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方式。所以简单的说，这次的盛鹰变成了一个超级盛鹰，气候暖化又在加速的推动，它让我们看到它所带来的干旱是我们全球共同的考验，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现实。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把这个水资源的韧性把它提升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层级，彻底改革我们水资源的管理、我们的水价、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才能够在越来越可怕的这种干旱冲击里面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稳健安全而且是永续发展的路径。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正在发生中的可怕干旱。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一望的星曲，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何子今天想要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说到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除了和动画作品有很深入结合的并系音乐，撑起主流市场一片天的小室乐团，视觉系乐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90年代中期之前的视觉系乐团，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跟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比，无论是 X Japan、 Glay、 Lunacy 还是 Lalugan Sieru，他们的扮相虽然阴柔，彻底的翻转了当时日本人对于男性就等于阳刚的这种印象，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团员们的装扮还是能够让一般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男性，也没有穿着具有显著女性象征的服饰，比方说束缚、裙子、裙撑架等等。他们的风格依然可以看见受到了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保留了破坏和攻击性，还有对主流文化的反抗。直到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拉库里马克里斯蒂这些乐团的出现，视觉系风格才逐渐走向后来一般大众较为熟知的日本歌德和洛丽塔风格。1993年夏子娜乐团成军，成军初期他们以歌德摇滚和后朋克音乐风格为主，但在90年代中期重组以后，他们混合了流行乐，歌曲和服装造型大量出现甜美和梦幻的日本卡哇伊元素，主唱伊扎姆他也开始穿着修女服、旗袍和百褶裙等等的服装，相对于其他视觉系摇滚乐团更加的

青春可爱的服饰出现在荧光幕前，色彩也不再只是黑、红、金，而大量采用了桃红色、紫色，甚至是粉红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

Love。盒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成立于1992年、2001年解散的玛丽斯米泽勒，风格和夏兹纳大不相同。这个乐团成军短短不到十年，却对视觉系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视觉系摇滚经常会在乐曲当中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无论是 XJAPAN 的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钢琴，或是 Luna C 吉他手 Skizzo 的小提琴都是。但是真正大量加入古典音乐的乐团可以说非玛丽兹米泽鲁莫属。玛丽兹米泽鲁他在早期受到强烈的歌德、前卫摇滚还有巴洛克风格古典音乐的影响，但是在主唱 Tedz 离开，新主唱 Gagudo 加入以后，乐曲当中融合了艺术摇滚、电子流行音乐还有古典音乐，音乐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玛丽兹米泽鲁的舞台演出也和以往的摇滚乐团不一样，更类似于音乐剧的演出，加入了不少戏剧和舞蹈的环节。看他们的演唱会就像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一样，服装造型也从过去的歌德摇滚风格转变为更加精致、颜色更加多样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服饰，而且每一位乐团的团员都设定了更完整的角色形象，比方说骑士、王子、丑角等等。玛丽兹米泽鲁的妆容和发型相较于过去 XJAPAN 等等的乐团更倾向日本传统的歌舞伎，他们开始在面部涂抹上浓厚的白色粉底，戴上浓密的假睫毛，并且会画上深邃的眼妆，发型也从高耸夸张的重金属风格转变为类似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贵族假发。据说啊，早期 XJAPAN 等乐团大部分都是真发上阵，而且呢会涂抹大量的发胶，据说非常的难卸除。但是呢，夏兹纳和玛丽兹米泽鲁则开始使用假发。玛丽兹米泽鲁在1998年发行的单曲《月下的夜想曲》当中的造型相当经典，使用大量17到19世纪的巴洛克、洛可可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服饰造型，包含吸血鬼、骑士、丑角、洋娃娃、贵族等歌德文化当中经常会出现的角色形象。另外呢，在色彩的使用上也不再拘泥于黑、红、白，而是大量采用鲜艳华丽的配色。另外90年代视觉系乐团的成员妆容都非常强调像是西方人一样深邃的眼妆，所以呢，他们几乎所有的造型都会打上鼻影、上眼线、贴或是画出双眼皮，还有夸张的假睫毛。其中乐团团长兼吉他手 Mana 暗黑却甜美，像是古董洋娃娃的造型，在乐迷争相模仿之下，逐渐发展出蔚为风潮的日本歌德还有歌德洛丽塔文化。后来呢，还创立了以歌德和歌德洛丽塔风格服饰为主的时尚品牌，影响中后期许多视觉系乐团的装扮。于是视觉系乐团的装扮就逐渐从比较具有攻击和破坏感的造型转变成为涵盖甚至混合了歌德、蒸汽朋克、赛博朋克等文化，成了更加细腻且耽美的风格。同时期有些乐团混合了夏兹纳的甜美、玛丽兹米泽鲁的歌德洛丽塔，再加入宝冢剧团的华丽形象，还有日本独特的卡哇伊文化，另外形成一种更梦幻且完整的世界观。他们会使用白色或粉红色等粉嫩色系作为主要配色，服饰款式延续歌德洛丽塔的蕾丝、缎带、蓬裙等来自17、18、19世纪的服饰元素，以甜美可爱的形式呈现出甜洛丽塔风格。如果上网搜寻玛丽兹米泽鲁月下的夜想曲演唱会，我们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不只是唱歌，还有团员在舞台上跳舞的画面，和过去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当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玛丽兹米泽鲁的月下的夜想曲。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到的视觉系乐团是 Lalainu。Lalainu 听起来就很像法文，有没有？没有错，它就是来自于法文当中女王或是皇后的意思。这个团名呢，源自于乐团的世界观灵感和中心概念，法国玛丽·安东尼皇后，还有日本漫画家池田李代子的作品《凡尔赛玫瑰》。所以 Lalainu 无论是音乐创作或是服装造型，相较于玛丽·兹米泽鲁都更具有童话氛围，不但每一场演出都用蔷薇装饰舞台，更以莉莉作为乐迷的代称，他们认为莉莉是团员们的前世情人。音乐风格方面更接近当时的主流市场，混合了新古典、电子流行还有日式歌德摇滚。Lalainu 在主流音乐市场出道之前，曾经翻唱过《凡尔赛玫瑰》的动画主题曲，原作者池田李代子老师相当的喜欢，邀请他们重新演唱以后出版单曲，而且呢还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 Lalainu 的《Metamorphose》。

拉雷努诺梅坦布鲁佛泽迪斯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还有其他同时期乐团的出现，让日本的朋克和视觉系文化开始改变。从此之后，朋克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反抗还有革命的象征，它也可以是精致而且可爱的。而歌德也不再只是暗黑、恐怖、令人战栗的神秘童话，它也可以是甜美而且优雅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乐团，那就是同样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他所提携的 Dian Gray。 Dian Gray 的团名当中 DIR 是德文单数你的意思， EN 则是法文当中的在的意思， GRE

EY 是英文当中的灰色，三个字组合起来意思呢，就有一点接近是你在灰暗中。根据团长兼吉他手 Kaoru 的表示，会选择 Dengue 当作团名是因为听起来蛮不错的，而且呢由不同语言组成，跟其他乐团的团名相比之下呢，比较不容易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中。 Dengue 初期的音乐和形象除了歌德摇滚之外，更接近死亡金属或黑死金属，音乐当中会出现电吉他快速的反复和无旋律的和弦，超高速狂踩的双大鼓，主唱咬牙不清的低音嘶吼，复杂的编曲和多样化的节拍。他们偶尔会加入一些赛博朋克的元素，无论是曲风或是形象，都比刚才提到的乐团更加的前卫、实验、强硬、激进。出版的影像呢，更是大量的使用了暴力和血腥的画面。这个乐团的出现把稍趋温和的视觉系摇滚又推向另一个和主流文化对抗的层面。他们第一次上日本国民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 的时候，甚至因为歌曲和舞台表演太过于恐怖而引发家长打电话到电视台去抗议。因为漫步樱花道是普遍级的节目，所以我们不会让大家听到太过刺激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 Dengue 的单曲《预感》，同时呢，也是1999年播出的日剧《女一》的片尾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过去有很多媒体用女装癖和同性恋来形容视觉系群体，事实上呢，这三者之间并不完全相等。玛丽兹米在路的玛娜曾经说过，女装对她而言是一种进入角色的媒介和生活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女装癖或是喜欢男性。但是乐手们呢，也同样没有反对过穿女装的男生。其他乐团像是以日本传统演歌、怪谈还有歌舞伎表演为主轴的双主唱乐团阴阳座，自玛丽兹米泽鲁解散单飞以后，持续以贵公子形象参加许多主流音乐活动和节目的主唱 Gakudo， 从 Dulu Quartz 解散以后，单飞的吉他手 Miyabi 等等，他们呢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为视觉系群体的音乐和穿衣风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力。虽然在阴阳座之前有许多团体把日本和服和歌舞伎元素带到视觉系摇滚当中，但是阴阳座是第一个完全以和风为主题的乐团，主唱黑猫也是当时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非常少见的女性团员。 Gakudo 从 Marizumi Zero 时期就一直维持着贵公子和吸血贵族的形象，而且对于个人的世界观塑造非常的完整，包含年龄不详、擅长多国语言、畏光、喜欢阴暗的场所、家中有喷泉等等。单飞以后，除了歌唱事业，也参加了很多的电视剧、综艺节目、舞台剧、电影的演出，对视觉系风格在主流市场中的形象颇具影响。视觉系摇滚到了1999年、2000年左右 ，Miyabi 开始走红的时期，大部分的乐团都已经褪下了浓妆和华丽的造型，乐手形象虽然不至于阳刚，但也不再强调阴柔的氛围，甚至有点杰尼斯系可爱大男孩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歌曲风格、眼妆还有配件等等的细节去看见一些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视觉系和动漫画的结合也推动了这一股街头文化的扩散，许多漫画中的角色设计都参考了视觉系乐团团员的装扮。这个段落我们来休息一下，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为动画甲贺忍法帖所演唱的同名歌曲甲贺忍法帖。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所带来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一股风潮，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收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成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萝莉塔为主题的时尚专门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萝莉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可爱的朋克。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了一股风潮之外，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搜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为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萝莉塔为主题的时尚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和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偏向可爱朋克的 Kella Manics。 蓬勃发展的文化自然也哺育了元素街头时尚品牌，例如 Alice Awa、H Naoto 还有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等等。而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更因为2004年由深田恭子和土屋安娜主演的电影《夏妻物语》，让甜萝莉塔梦幻可爱的形象要上主流社会的舞台。2000年以后，视觉系文化随着上述乐团的多元发展、乐手的逝世还有乐团的解散，就像其他次文化一样，逐渐与主流文化融合，最终消散，

转变、重组成为新的群体，甚至新的视觉系摇滚形象。它或许会成为通俗，也或许再一次遁入台面之下。不过它同样和其他音乐次文化群体一样，是一个时代重要的构成和画面，无法也不应该被忘记。那这边盒子要推荐一部纪录片，是2017年发行的 VRX X Japan 重生之路。真心觉得这一部片拍得非常好，内容环绕着2014年 X Japan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演唱会，非常忠实而且深刻的从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的角度刻画了这个乐团一路走来的轨迹，而且电影中涵盖了许多珍贵的乐团影像。如果呢对这个日本传奇摇滚乐团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认识90年代日本的视觉系摇滚， VRX 绝对会是一部非常好的入门电影。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The Last Rock Stars， 这首歌曲呢是2022年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Laruku and Cielo 的主唱 Haido、 Lunacy 和 X Japan 的吉他手 Skizo、 吉他舞是 Miyabi 所组成的超级摇滚天团。现在呢这个团体他们已经不再是自称视觉系摇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和视觉系乐团有非常深刻的渊源。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中间呢，我们会因着不同的时间的发展，为您来邀请到跟这个相关的主题所谓比较专业的人士啊，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些人的见解，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呢对这些事情的内容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更多的认识。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常常在坊间在各种媒体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从美国总统川普啊所这个发动的所谓这个关税战啊，一直到后面包括我们赖清德总统到美国去可能受到一些挫折啊，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的一些跟国际之间互动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国际在外交上面的处境啊，这是艰难的，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我们大部分的民众的共识。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两岸目前的这种关系底下，真正要谈到外交休兵啊，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啊。当然这个并不影响到一般我们的常民百姓，大家出国啊，不管是旅游啊，不管是进行各种商务性的这些样子的国际性的活动。但是呢，往往只要提到了这个所谓国家的位格，提到了这个所谓我们所代表的这个政府的角色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啊，在台湾的大部分的朋友，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阴影啊，而且在情绪上面其实是挫折很强的。所以今天呢，我

0: 我就想针对这个问题啊，为您这个邀请到真正可以在这个上面的表达他的看法，而且可以对我们的目前的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能够有一点说明力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要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认识，才能够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豁达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处境的这么一位专家啊。这位专家呢，其实我相信各位可能在其他的媒体里面也常常看到他在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就是介文吉介大使啊。介大使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事实上他是在外交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型的角色啊。我们从他的资历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他这个不管是美洲、欧洲、亚洲、非洲这个不同的这些领域啊，他都在他的这个外交生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接触，甚至于有很多的付出啊，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外交的发展来讲，其实他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发展，甚至于我们在国际之间所遭遇到的各种处境啊，他还是有非常敏锐的一些观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些部分呢，我们跟介大使有一些请教啊。那介大使事实上呢，他这个人的这个表达啊，对我们来讲有一些令我们感到跟原来的想法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场合碰到他，这介大使都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温暖，然后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一个书生型的人啊。这跟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新闻现场碰到的这种比较有杀伐之气，甚至于这个立场坚定的这些不同的角色的人，好像是有所区隔的。可是我们今天跟介大使在请教，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印象。我们发现啊，这个真正的忠贞爱国之士啊，如果真的碰到了国家定位，碰到了国家民族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态度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坚持跟他这个所谓持守他自己原则的那一面的态度。这一点呢，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钦佩啊，因为你可以看到那种孤臣孽子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啊，那个简直是沸腾的。谈到了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上面，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处境啊，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热力，那个已经不只是温暖而已了啊，那个很有渲染力，很让人觉得这个了解国际关系的人啊。按说他应该是一个感觉上他有的时候讲话有点，我们通常有点刻板印象，觉得这个做外交的人啊，有很多的外交辞令，有很多的话好像我们一般人听了有点不着边际。可是我跟你讲，介大使完全不是这样啊，他讲的话他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把很多事情的定义的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是外交人员的另外一面，哈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采访非常有价值。我们下面呢就一气呵成的我们来看也来听啊，这个介大使所接受访问的时候，针对很多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他的一些回应。
1: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思想上好，观念上啊，完全没有跟上现在这个国际情势的变化，跟国际潮流的变化，跟国际思潮的变化。
2: 是。
1: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的思维。
2: Okay.
1: 就变成就是说，敌我之间是一种强固不可破的，然后呢，敌人永远是敌人，朋友永远是朋友。可是呢，问题就变，过去认定的敌人，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一个情况了。那当初认定的朋友，现在也不见得是当初认定的朋友。
2: 所以定义面上面的改变。
1: 所以就变成说穿了四个字，就几个字，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啊。那其实学国际政治学者都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国际政治不管权力架构还有主要的权力啊，它的本质对其他国家来讲，它所代表的本质现在有很大的变化。那美国过去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资源的分享者，那现在美国变成一个资源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掠夺者，资源的独占者。那这个跟这个上个世纪七零年代80年代这个现实已经完全等于说是180度的转弯了。那可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变，我们甚至更认为美国更是应该要我们要争取

而且呢我们要这个好牢牢抓住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于国际上政治上主要的权力体，我们的认知基本上是僵固的，没有弹性的，没有与时俱进。那回过头来，我们这个上个世纪的话，我们把共产阵营或者把中国大陆当作第一个就是永远

0: 然后呢，他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成长，分享资源，那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结构中心啊，权力中心。所以呢，这又跟我们对他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跟这个世纪二零年代啊的中叶，那已经是也是180度的转变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对中国大陆是用过去七十年代、八零年、上个世纪七十八年、八零年代的这个思维方式去看，那对我们就变成就是说，可能错失了很好的机会，那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对美国来讲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台湾这个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岛屿吧，那就非常的僵固，那么认为海峡可以阻绝所有国际社会的变化，那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台湾是属于这个哈海权的影响的最大的，海是永远在变化的，倒是陆权它的秩序比较坚固，海权上的事实上要最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那所以就变成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这样，那我觉得为什么有这种认知上的僵固，我觉得主要的这个政治的台湾岛内的政治既得利益的人啊，他基本上他把台湾的民众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哈、故意要扭曲成这样子，让他可以长久在台湾独占台湾的政治权利，一切的利益。
1: 所以像您这样讲，其实这是一个政治良知上的问题啊。其实属于哪一个阵营或者向哪一个阵营去靠近，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马前卒，或者是不计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在这个阵营里面能够有一个角色，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坊间我们好像常常现在最近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认识，大家觉得台湾也许你可以亲美，你可以跟着美国的路线或者美国的价值系统，但是如果帮美国去招惹大陆，只是为了要让美国的利益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展延，好像看起来这个就有一点弃自己的利益不顾，而只是为了要完整别人的好处。但经您刚刚这个讲法看起来也不只是这样，因为自己可能也有一些私利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这个状况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当然是啦，我想从政治来讲的话，现在的执政民进党它是要追求台湾独立的，那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做永久性的切割，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不采取激烈手段啊，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民进党做这种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决定，那势必他只有怎么样找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外界力量来支撑他去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啊这种必然的冲突，哎，必然冲突做他背后一个支撑。那台独思想事实上是在一个台湾漫长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节点中间的一些不幸的经验所造成的一些思潮。那这个思潮我觉得基本上经过时间，经过整个大环境发展化，它事实上对台湾来讲，如果作为台湾的一个选择的话，那绝对是招致灾难，而且不会带来任何利益，而且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你说你要回到1946年吧，民国34年嘛，1945、46年那个时候时空条件，这些人决定了说我们台湾的命运就是要独立，那问题你这个思潮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环境下你产生这种非常激烈的想法，那不谈历史不谈现实完全是理想，那你在那个环境下产生的思潮，你看后面的发展的话，也许现在的情况的话，你把那个思潮硬要叫这个时代来接受，来啊这个环境上去实现你那个时候那一群人的梦想的话，那是要现代的人台湾人和未来的台湾人会招致灭顶之灾的。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最近看有一个这个国际上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赖总统要出访，但这个出访的事情后来因为这个过境的条件上好像跟原来期许出现落差，所以他就对内说他不去了，没有这个计划在。但对外来讲说，因为美国为什么之所以用这个态度，是因为估计跟中国。

0: 中国大陆之间现在要进行的一些各种形式上面的所谓比较和解的这样子一个目的在，这个说法本身有它的事实的根据吗？
1: 我想就变成就是，其实我办过这种出访的案子哈，这种案子在你要出踏上飞机的前不到一个礼拜，突然说你不能去啊，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应该是外交上一大挫败。那这种事情的话，那就要变成就是说，技术层面上，我觉得这个在运作，在这个好安排这个整个的要负很大责任。你中间很多环节你没有锁紧，对，你没有把它做得很确定，哎，让对方也不会反悔，让对方也不会变卦。那这个必须要做的，而且对美国来讲的话，并不是太要付出太大代价。美国国务院一开始也讲，他说这个是行之有年的。从李登辉开始，哎，大陆的抗议也到一个程度。大陆抗议比较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官到台湾，大陆的军演，你这个去美国也不是顶带剑的，对不对？去了以后就是说也限制你东，限制你西的。可是台湾就一直民进党，尤其民进党政府就表示他跟美国关系的一个指标，没有想到这次砸到自己的脚了啊。那这是技术层面，我觉得政治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更大的对台湾一个警讯，也就是在川普政权里面，我们就用最通俗话讲了，台湾随时可以拿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易，哎，因为台湾的价值对美国的价值就是它可以作为跟中国大陆这个好讨价还价的一枚筹码，从来就是如此，哎，从来就是如此。现在呢，他更需要用这个筹码了，因为其他的力量相对不足了。所以你看这次贸易谈判，美国等于是川普政府这么强硬的都对中国大陆下跪，145%降到35%，对，这个在世人面前他都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说实力，这是实力的对抗，哎，实力的较量之下，美国就是实力不足嘛，哎，跟中国大陆来讲实力不足。那台湾过去美国就是只是要做一个就是棋子啊，筹码。那这个筹码我想美国现在越来越会重视，然后越来越会接受中国大陆啊用台湾来支付很多这种啊代价，哎，就是要满足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合作的话，那他就要用台湾这张牌来作为支付的工具了。那这次赖清德在他上飞机前一个礼拜突然美国告诉他不能参加，我觉得就是说川普政府来讲话，赖清德他从中国大陆人拿到的某种交换出来很多某些利益了。
0: 是，
1: 对。
0: 那您觉得在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台湾有合适的自处之道？
1: 就是要加速尽快跟大陆改善关系，哎，因为大陆对台湾来讲的话，它是这种哈概念上的主权的这种啊主张，那么可是他没有采取实际的这种啊强制的手段。台湾在起码在台湾这个岛上，还是让台湾是怎么样？这个就由这个英文常讲说叫 self rule， 就自己管理自己。哎，中国大陆没有插手。对，你到除了岛以外，你到国际社会上，他就会用国际法来约束。可在岛之内，他基本上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没有采取太强制的，基本上完全不管。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台湾要相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是说我形式上要求你是属于我们中国整体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我没有管你内部。可是对美国来讲，我台湾跟美国关系，美国现在手是一直伸到台湾的内部。台湾不管你的国防外交，你的甚至经济，美国手都伸到岛内，而且是以美国利益为导向。比如说这一次汉光演习基本上打的是城镇战，那这是我们国军我们的几十年来所不愿意从事的战争。那为什么要这样？是有美国人的确定。所以大陆的手没有伸进台湾，是美国的手伸到台湾，而且伸得非常的深。那从经济角度上来讲，美国现在从过去一个分享这个利益的分享或者给予者，现在他对所有的普遍意识他是一个掠夺者跟一个什么一个霸凌者。所以呢对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呢

0: 大陆对台湾还让利了，美国现在是什么？要台湾让利给美国。所以从实际利益来讲的话，任何国家都会立刻改善跟中国大陆关系。哎，那是一个比较对台湾比较无害的，哎，一种关系。美国现在是一种，我常常就讲，美国对台湾来讲现在是讨债鬼，哎，基本上在讨债。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跟大陆之间改善关系，这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论，其实这是个很客观的事实。你要活下去，要永续，基本上你要跟他改善关系，你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嘛。
0: 对，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主张台独不这样看。哎，所以台湾就是说，我们今天从台湾的整体来利益来讲，我觉得现在对台湾利益损害最大的一种政治啊、哦、政治思潮就是台独，对，那个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哎，第一个，你选错朋友，你必须要靠到美国，你必须要跟美国这个啊这个啊讨债的一个都到处这样掠夺你，到处霸凌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你必须要对他、啊、还依靠在他身边，继续被他吸血，对，只为你幻想中的所谓台湾独立。那台湾有没有独立？台湾现在事实上本身是很独立的、啊、中国大陆是要有一种法理上的对台湾的一种怎么讲主权，可是在事实层面，台湾中大陆对台湾是一种什么所谓的让利的一个局面。哎，美国有让台湾的几百项产品销到美国是零关税吗？现在台湾有几百项产品销到中国大陆是零关税，而且是台湾非常需要的产品，所以就变成这个我们要从现实利益来讲。那所以就台独一直讲说跟大陆就是好，台湾会一无所有，这个是骗人的。
1: 所以这个讲法其实对一个迷思有非常好的澄清作用，就是说台独其实反倒是一个意识层次，一个意识形态，
0: 对，
1: 而我们讲到说跟大陆之间能够互所谓的共存共荣，反倒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观点。
0: 那当然，因为西方人他们所以会支持台独，他就是不希望中国统一嘛。因为西方反对中国统一的，他们很多人都讲说，他说这样加起来不得了啊。他说两岸以现有的这个发展是高度互补，如果说两岸的力量加在一起，西方国家会非常的畏惧。那也就是说，两岸加在一起，那个力量双边的这种哈互相的合作互补的话，是两岸都蒙其利啊。对啊，两岸都蒙其利啊。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发生在七八十年前的一个悲剧啊，就是二八事变啊，会让那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的这种政治选择哈、啊，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存在。可是问题客观条件环境完全不同了、啊，完全不同一个客观环境，你要用一个当时在那个非常怎么讲呢，非常不正常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一个思想来主导台湾现在的整体的方向跟未来的方向，那绝对是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台湾的乱源就是台独嘛，我认为乱源就是台独。对，明明是炎黄子孙要讲出很多谎言，然后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到很多墓地去看就知道了。那些墓碑上写的都是漳州泉州，对，还有很多农村上面写的颍川盐派，对不对？这些哈都是唐号，这都是中国人的基本标记 DNA 嘛。那可是他这种扭曲就变成是一种非常怎么样非常变态的扭曲，那会造成社会的一种非常的变态，然后呢会变成很偏激不讲理。那现在我们的政府你看他就是偏激，他也不讲理，他把它当作一种什么一种金科玉律，可是也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性，不需要历史证据，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哈这种哈大家的什么尝试经验，所以就是硬扭曲。所以台湾就变成大家没有办法看得远，就都是小确幸，然后呢大部分人都在委曲求全，那这个社会风气现在就是如此。那当然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有这一群人把台湾的政治制度也扭曲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 事实上是超少数字人民支持出来的。

0: 我们有那次总统投这个选举，只有70%的人出来投票。那人家说那30%会到哪去？我说不投票也是一个选择，不投票就是一个选择。30%他选择不投票，那是一种选择。那也只有70%人出来选择，说我要来投票。70%中间的40%投票支持出现在我们这个总统。那你看7%的40%只有占所有选只有28%。这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面，这个制度是不会被接受的。你像第一轮没有超过50%，一定要有第二轮投票，然后一定要让你超过半数，才会让你去占有那个位置。因为民主一向是要多数统治少数，少数服从多数。那你现在变成一个少数的，那这就变成我认为当初做宪改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哈独派的很多人，隐性的跟显性的，他们在故意设计出这种扭曲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所以造成台湾社会谁都不服气啊！你说你民主，你现在这个结构是民主吗？你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他有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吗？没有嘛！你法治就是程序要合法，你根本程序没有正义性，所以就变成这个社会就变成就是说，他侥幸拿到位置以后，他就用非常的手段来确保他的权利，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乱象。去绑架司法，对，去绑架学校，然后呢，去绑架军警，然后呢，去推动大罢免，去推动思想审查，对不对？还有这种啊，所谓的这个哈、啊，这种思想的清洗，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号称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这个乱源从哪里来？我认为乱源就是始终是少数的台独，所以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我今天必须很明确的指出来，台湾的乱源在这个地方。
1: 以您的经验来看，像我们这个大坝里刚刚经过啊，其实它其实还有一些狗尾续貂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了啊。可是从一个熟知国际的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大家的思维、主流的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经验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我们台湾推动这个大坝里在国际社会，我们得到的会是什么？
0: 他们当然会清楚你今天就是在搞独裁嘛，就是你违反民主原则嘛，他都很清楚你在做什么的。可是他们不会反对，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主导的社会，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些哈以中国大陆为敌的国家的话，他都希望台湾搞独立，他都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永远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状态，他不希望你两岸合在一起。日本人尤其不希望，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人的生命线，在中间还有一个澎湖群岛，如果这个两边是属于同一个政权的话，日本人不敢对中国有任何非分之想。那这个是日本人的，他从他利益考虑，他就希望台湾有一个跟大陆作对的一个政权在这个地方。他也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什么党，你只要跟大陆做对立，他都希望。那你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不管，他希望台湾就是一个能够跟大陆永远对立的政权。日本如此，美国如此，啊，欧洲国家通通如此，因为他们的潜在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个是一种文化的、文明的这种之间的一种竞争。因为欧盟跟中国大陆地缘上隔了18000里，欧盟前几年把中国大陆定位为系统性的对手。美国也认为中国大陆是对美国霸权唯一可以从系统性方面来挑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你台湾只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只要是跟你是反共也好，你是反中也好，好你是反华也好，他通通支持，他不管你内部搞什么，你是独裁政体他也支持，哎，你不民主，民不民主他不在乎，他在乎你的对大陆的政策。
1: 所以这样来讲，台湾自己的态度就变成是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得要在这个上面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受国际社会的这个影响，永远真正的有利于华人的这个所谓的正公平正义是不会出现的。
0: 国际上就是国与国之间就是竞争，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好就是我不好，你不好就是我好，这是跟我们中国人想法不同的。哎，我们中国有天下为公啊这个观念，西方民主主义兴起以后，

0: 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只有民族主义国家自高利益至高无上，那所以他们是从他们自己利益出发，那问题就变成台湾人怎么选择，这比较重要。那我刚刚讲台湾最危险的市场就是台独，对台湾最好的就是两岸统一，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了。两岸统一的话，我们基本上安全上不必再被美国花那么多钱去买这种二手的啊，甚至不交货的武器，我们也不必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安全上没有人敢来惹你。
1: 那您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不管它的社会制度也好，它的各方面的运作也好，对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发展可以有利到去考虑统一而不必顾及到可能对台湾会有的伤害吗？
0: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要尽快谈嘛。对，那论实力来讲，以现在趋势来讲，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实力已经，你也会让大陆他也会觉得我实力比你强太多了，对，我可以用我的其他的手段。可是呢，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从理性的角度来谈，对，那所以我觉得越早谈是对两岸对台湾是越好的，要不然的两岸中间的这个现在台湾跟大陆经济的这个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大家都在改善跟大陆的关系，你可以看出来，这尤其东协国家周边国家都要跟大陆改善关系，这是实力必然的。那从大陆角度上，我想台湾问题它不会永远拖着，哎，它必须要解决。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考虑说，我们跟大陆再进一步整合的那一个好处，那个对台湾的好处，不要先验就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那就是敌人，那是不共戴天，那是有仇恨的，那对我们现在不利，对我们未来的更不利。那如果要继续跟大陆这样子硬刚下去的话，那美国人更高兴啊，武器给你就上战场嘛，你变成下一个乌克兰，最惨就是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对，那现在就往那个比较像乌克兰的方向在走。对，美国现在就是不停把武器往堆进来，你看他堆进来什么军火库，他希望打长期战，他给你这些什么刺针飞，你就是在城镇保卫战啊，然后呢给你坦克车，给你布雷车，就把台湾变成一个刺猬，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说冲，怎么讲呢，任何人进来都不可能让战争很快结束的地方，那这对台湾有利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台湾人的观点看事情啊，不要从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也不是从，不是说我今天这个大中华思想看这个问题。我们在台湾在这地方安身立命，我们讨论是台湾这2300万人的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台湾最好。对，你知道台湾因为跟大陆的关系长期处于这个对立哈，我们一直在这个战争的这个阴影下面走过来。你知道台湾人的钱有一半不在台湾吗？对不对？台湾过去人才都往外面跑，对，你知道我们从陈水扁他们开始执政以后，台湾的经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原地踏步吗？对不对？像我们走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原地踏步，就是大方向走错了。哎，
1: 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这个方向，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中华思想，它也不是一个什么。
0: 我们在台湾，我们就讲台湾人的利益啊。
1: 很客观的讲，台湾的利益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思考。
0: 我就反对，我们明明是中华儿女，要把我们讲成跟中华文化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对历史的扭曲。我反对任何的谎言。对，不要用谎言来教你的下一代，对，你下一代将来发现真相的时候会恨你的，你们都在欺骗他们。对，那我觉得还是血浓于水啊，对，两岸是血，我们是同一个血缘啊。你要对大陆来讲的话，你看他们这个基本上大陆同胞，你去大陆他们对台湾没有仇没有敌意的哦，他们看到台湾来都很客气的。对，那你要一定要教我们台湾的这个哈，有人跑到街上说你大陆你滚回去，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错误方向。
1: 了解，所以 所以我们在对在大陆的这些朋友。

0: 我的眼睛里面，我们是个远房的亲戚。
1: 对，
0: 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尊重，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有民族情感在里面嘛？对。那
0: 你今天讲的这个，我觉得发人深省，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且我不要受到这个所谓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意识形态一来，它就情感作用，它就没有办法理性。
1: 对，
0: 其实台湾应该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普遍的教育程度应该是可以理解这个的。
1: 嗯，
0: 可是就是被操弄，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觉得台湾一直政治都被操弄了。哎，我觉得就有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想要操弄，而且我认为台湾尤其主张台独的哈，他们都跟外国势力勾结的比较深，跟这个美国、跟日本啊勾结的蛮深的，这个就变成我觉得这个不要勾结外面的人比较好。
0: 对，因为今天讲到这个所谓国际之间的力量，他们乐观其成的是你两岸能够分得越开越好。所以你要跟他们的力量一勾结，你结果是什么就很清楚了。
1: 对，因为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最近他们这个川普整顿台湾的，这整顿他国内的机构的时候，整顿的 USAID 的时候，你就发觉他给台湾很多团体给了钱啊，4000多万、4000-5000万，他给了谁呢？都是独派团体。那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钱，拿外国政府的钱来搞台湾的内政？这个很多国家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必须有法律责任的。对，你不能拿外国人的钱在台湾做有关台湾的政治主张，这个基本上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尤其现在这个还二三十岁，甚至还刚刚上大学的这些年轻人，在目前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些，其实有很多是令人忧心的这个环境。您觉得他们的希望到底在哪？
1: 我觉得他们会前途非常暗淡。我看他们有台湾人的优点都保存在他们的基因里面，很认命啊，很勤奋，很努力，也很诚恳，某种程度上也蛮天真的啊。可是他们付出跟他们的所获的收获，我不要说跟我们这一辈来比的话，那是差距甚大。跟香港、跟日本、跟这个韩国、跟新加坡，甚至跟上海、北京、深圳的同样的年轻人来讲话，他们是所谓的所得跟付出是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的。台湾很有钱没有错，有钱人越来有钱，越来有钱，没有钱人越来越没有钱，对。台湾人哪个人敢说我时候到就下班？对，这是劳基法保障的，谁敢在工作场合说这种事？台湾年轻人没有人这样说了，因为他保工作就不容易，拿一个饭碗就不错了。那
0: 这个跟国家政策有关，
1: 没有这个环境有关。我觉得环境基本上，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政府基本上就是为了。就是让他的政策能够怎么讲呢？能够遂行的话，他基本上是用政治力量来操控很多经济活动的。对，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治国的理想，他是用意识形态，他没有治国能力，没有治国理想。你比如说搞劳工运动的，你看在这个民进党政府下，他有真正去搞劳权吗？他真正有去替这个这些？最基层的这些劳动人口争取他的这个劳动时薪吗？都不太动的，不太动的。那你有关这个劳工的权利，在我觉得尤其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基本上都是没有动的。对，他现在这个劳动部长他是一个搞这个政治街头运动的，第一个不懂得劳工，第二个他也没对劳工，他只会利用劳工。那台湾所有的这些，比如说这些公民团体、公民社会啊，这些 civil society， 全部是我认为这些，不管你是环保、人权、劳工，很大部分都是被这个目前的执政长他所操控的，甚至本来就是他政党侧翼的。所以台湾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独立于政治体制以外的力量。那政治体制的话，里内的话，政治权力就用他的权力在宰制这些社会的这些私经济部门。

0: 对，因为我们的政府是权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有这个哈，这种哈所谓的这个行政权、法律的权，我们还有国营事业啊。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行库，我们的这个金融业，政府也伸手伸很深啊，所以他可以借这些工具来操控这些那些哈私部门的那这种私部门也被操控。那可是问题，这个出发点，你掌握这个工具，你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呢，还是为了社会公平正义呢，还是遂行你的政治私欲、政治的哈意识形态？那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私欲、政治意识形态，那所以就变成一个这个机器留下来，被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挂帅政府来使用起来，它对这个社会就变成它怎么样？它也变成一种宰制性、剥夺性的，然后呢是排插，甚至是一种压迫性的一种工具了。所以台湾，我说我对台湾年轻人我是抱以极大的同情，他跟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社会哈看到的未来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朝阳，他们看到的是哈一片哈混沌，一种阴暗的一种情况。这是我觉得蛮可悲的，
1: 我相信经过了过去的这几十分钟的这个我们听到所看到的啊，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邀访人介文吉大使的这个的立场，跟他的所表达的那些迫切的那种样的心境啊，一定也是感同身受。其实说真的啊，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识之士，一个读书人，甚至于一个君子人，我们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我们身上所承担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记号啊，其实我们应该都是用一个很正面的，甚至于是充满了使命感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啊。其实各种时期有各种时期可能会碰到的逆境，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真正的受制于外在的环境，其实远不如我们自己内在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属性啊。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啊，我们身上所带着是炎黄的记号，但是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对于国家社会治理方式上面的见解的不同，可是数典忘祖，那这个基本上我相信任何一个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同意这个做法啊。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跟收听，也特别感谢介文吉大使在这个百忙中间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所为各位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对于我们的国际处境啊，跟怎么样面对这些处境应该有的态度，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的方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乐，欢迎各位来到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提供啊最新最有趣的这个讯息跟资讯，那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一次的节目呢，在介绍我们的亚运啊，那这个但是今天啊，不好意思，题目有一点多，所以呢，我这个亚运的这个完整介绍，因为包含介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夺牌项目啊，还有这次亚运的一些争议啊、新闻啊、特色啊或有趣的观察点，我觉得再找时间跟大家做个报告。但是呢，也感谢我们中华健儿啊，这次拿下了五个金牌，还有几个铜牌，那也希望呢他们能够再创佳绩。这一届第一名的是中国大陆队，那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上百面金牌，我都开玩笑讲，他们铜牌数怎么那么少，银牌数怎么那么少，哦，原来都拿到金牌。那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啊，这个在各个的运动赛场上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也表现得非常强劲，那能够透过亚运的表现来看到他们一些在运动赛事的训练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经验啊，都与过去有非常成熟的进步，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关心。那日本本身呢

在这一次名古屋的爱之亚运啊，这个办起来，我觉得用磕磕绊绊四个字先来形容嘛。但是没运气好的是也没有遇到台风，因为当时最害怕的是蛮多的选手住在什么游轮上面，所以呢这个也没有遇到台风，那所以 也没有出港等等的，这些也让这一次的爱之亚运能够顺利完成结束。那也期待下一次的亚运会有更精彩的表现。好，我今天呢不好意思，运动赛事的部分啊，我就只能提到这样了哈。对，因为我要集中一点火力，集中一点精神到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没错，就是今天10月8号上这个蒋万安市长啊，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讨论了松山机场迁移。松山机场迁移，他许下了他的政见。那这个政见呢，我个人认为有非常非常多讨论的空间，而这个讨论的空间其中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跟意义，就是我们要去思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三个为什么，是要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要迁移，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从这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选战打到此时此刻，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民进党有洋流啊，沈柏洋来势汹汹啊，这个蒋万安紧张所以才赶紧抛出这个政见。我觉得一个城市要有破化跟愿景绝对没有错，所以蒋万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特别提到了前世今生。他说哎呦，从这个李登辉吴伯雄时代帮台北市盖了翡翠水库，到陈水扁时代把户政扁平化，到了马英九总统时代，好，我们完成了这个地下水道，就是这个污水接管率的爬升，还有垃圾不落地随带征收的工作。在郝龙斌市长时代做到了这个 U-Bike 的政策，到柯文哲市长时代去做了整体的城市的透明度改变。蒋万安呢，蒋万安执政这4年的时间，每个人观察点不一样。有些人说他认为他毫无建树，那所以他一直过去提，不管深深有鲜乳啦，不管营养午餐免费啊，争取回答啊，或者是捷运6件齐发啊等等的这些议题，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我觉得都很好。那包含无烟城市这些的概念，我也很务实的讲，没有做到100分，真的没有做到100分，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这2年陆续跑出来，陆续落地落实，但是做完了吗？还没有。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今天蒋万安市政府、蒋万安市府团队面对到这样的讨论，他们拿出来的成绩报告是什么？就在今天万安市长他提出了松山机场迁移这个议题，我记得从历任市长民选以来通通都在讨论。为什么都在讨论？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It's very important。 松山机场迁移，他松山机场位置啊，在这个民权东路敦化北路的交叉口，然后在基隆河以南民权东路以北背面会在后面串出来的民族东路，是整个松山地区的一个心脏命脉。那这个心脏命脉从过去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在松山地区建设了机场，那在建设完机场之后，

不管是用军机使用，到后来开放了民航客机使用，虽然机场一直以来都在台北市民的心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离这个它已经不是说离城市最近的机场，它就在城市里面的机场，所以

其便利性包含了整个东亚线，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还有部分的城市其实是有松山机场直航的，那也增加国内的旅客，来我们台湾的旅客出国啊，或者是商务客啊，进来台湾更方便，更方便的方式。所以这是不是好事？松山机场存在是不是好事一件？确实也是。而松山机场的存在，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整个台北市的发展必然会有其受限之处。好，既然它有其受限之处，也有它的优势存在，那它的存废必然就会成为一个讨论的核心跟焦点。来，想请教一下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次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出国过，或者是搭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到金门、到澎湖、到马祖、到台东、到绿岛。我自己几乎都有坐过这些班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哎，知道我本人的工作啊，全台跑啊，全省跑，跑透透，到处去，这也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来了，今天松山机场如果废除，台北市民要去其他地方，或者是外岛的民众要进台北，那按照万安市长的说法，就是要去走这个桃园的第三航向。四年前选战当中，其实也有被提出来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当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现在万安市长用经济的因素，用交通的因素，认为时机成熟了， It's time to do that， 可以，那我们就来检证这个问题。首先他讲，自从在北市科争取到辉达进入到台北，会落脚北市科，好事一件，创造其就业机会，创造我们的这个经历，创造我们与 AI 最最最最前端的大厂连接性，把台湾的重要性再次发挥上去。但是同样的问题，北市府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把土地提供给了辉达之后，我们期待产生的产业聚落可能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市北科 T16 T17 的土地交给了这个辉达，我相信他会好好的建设去做其他的，但是如果其他的周边产业链没有真正一片串起来，那是不是就非常的可惜呢？好了，那市北科周边还有什么土地吗？台北市的几个科学园区，包含了内科，包含了整个的南港科技园区，其实腹地也都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所以下一个也是唯一剩下的空间处女地，就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松山机场，包含有大量的闲置空间土地。如果松山机场不就迁移掉，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闲置的土地出来，也可以再为台北打造第二个肺，在大安森林公园之后再创建一个中央公园等级的。同时这一些土地确实能够提供给非常多的厂商进驻台北，让台北的 AI 产业园区去做连接。我们有南软，我们有内科，我们如果在松山机场这边有松山科学园区，进到市北科，再往桃园有航空城，再往新竹去跟竹科，一路到了竹南跟苗栗的科学铜锣科学园区去做连接。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大矽谷计划，而这样的计划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有远景跟破化的，而这个东西是要被拿出来做讨论的。所以就以经济产业层面来说，做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个人认为当然是好事一件。就以经济层面而言，我们把产业链创立建设起来，包含了这些厂商周边配套的任何需求，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思索的，而同时也是我们应该要去研究如何让它能够更完整，同时把大家的需求顾到。所以这些是我们进入到下一个 generation， 把辉达引进来了，接下来就是要整套的产业链串起来，而整套的产业链需要更大更大的土地空间。那把松山机场迁移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落实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接下来就要再开始从别的方面请教了。如果今天把松山机场迁移，周边的大都更同时也会开始，因为大家可以去看庄敬里啊这些地方，因为受到了松山机场限高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的建筑物是有限高的，同时他们的地皮也不可能太过于扩张，换句话说他们的都更条件极为严苛，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极为苛刻也不公平。而正因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看在松山机场迁移之后，整个包含庄敬里他们的空间是否能够一并拉高。而在解除了限高的限制之后，台北的非常多的老旧建物就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容积，获得了这些容积奖励之后，更能够有机会去创造出大都更的可能性。台北极度需要的是都市更新，老旧房屋的置换，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时势所趋一个必然，而这样的时势所趋的这样的必然必须要有相对应的配套的法案以及原有规则的突破。而如果把限高拿掉，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有效且快速的突破。蒋万安把这个松山机场迁移的规划拿到八年以后，这八年期间大家，我即便蒋万安这次连任了，台北真的发展一定是往这个方向期待吗？因为这并不是台北市长说了算，而是要中央地方一起来完成。我接下来要讲负面的，过去松山机场不是没有被拿出来讨论过，有，而这个讨论一路从很早期的说松山机场直接迁移跟桃园机场合并，这是一个。再来还有什么，之前有人提议在八里地区建设水上机场，又有跑道有空间，能够把这个需求转移到八里，从八里进台北速度也会比桃园机场快得多很多，这个也是一个讨论。那整体的松山机场一开始只有做军用，到后面开始开放这个外岛，所以当时认为说使用率太低，因为高铁的成功通车，所以让松山机场飞高雄最主要的班次瞬间归零。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哎，我们去把松山机场跟日本东京名古屋其他大阪京都

冲绳，首韩国首尔、釜山等等的地方，还有包含当然中国大陆上海、厦门，我记得有北京，这些地方都依序的去建立了连结，也创造出非常大的经济价值。再者，桃园的第三航厦落成，能不能真正接收吞吐这么多的航班跟需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思考整个包含机场捷运的班次是否有可以再更加强，让它更满班，来增加它的方便度，让从机场，因为要知道现在松山机场是有捷运站的，很多人我自己也多次曾经搭着捷运去搭飞机啊，这都是一个经验的。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讨论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防安全。大家知道，倘若两岸发生任何的战争，松山机场是可以直接改用军机场作为代替，然后去守卫首都圈的防空安全。当然也同时，松山机场的存在会增加其首都圈普通百姓的安全问题，因为有可能要去打松山机场的导弹等等的，进而破坏周遭的民生基础设施，这一个问题也是相对的。但同一时间，松山机场对于首都防空圈的防务能力，包含直升机，包含我们的如果是前线外岛啊、金门马祖啊，任何的后送医疗的空间，通通就会都在落在松山机场身上。倘若松山机场迁移的话，那会造成这样的这些问题都要一并被拿出来讨论，一并拿出来解决。它现在的重要性非常之大，扛起来的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相对的，蒋湾如果有这样的远景跟规划，不是不好，而是该怎么做 ？How to do that？ 今天的讨论，我认为对于用一个政见来说是可以的，可是下一步是什么？要请台北市现任市长蒋万安好好接受民意的监督，同时提出更实质有效的解决方案。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松山机场的建设跟迁移与否的讨论，把不同的意见正反并陈，从经济面，从交通面，从历史面，从文化面到国安防卫面等等，从医疗救援的方面，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被一并讨论的，而不会被一笔给带过。怎么样去平衡这一些问题跟需求，怎么样在这些问题需求当中找到共同答案，怎么样从这些困境当中找出解决的方案，进而有没有机会真正能够促成这个迁移的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这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creeps.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杭州，我们要跟余颖来聊聊天。来，余颖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的老朋友。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和翠翠在我的办公室和大家问候。我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那我自己也有一个自媒体叫设计师的余姐姐啊，同时也是有另一个自媒体的公众号叫江南名师会，这些都是我创始的。所以总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这个室内设计行业的好多好多年的媒体人。
0: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在搜狐、
1: 对啊，
0: 对，
1: 是的，
0: 后来就做了江南名师会。你其实是一个做新闻起家的人，对不对？
1: 是、
0: 很少人知道。
1: 我就是学新闻出身的，
0: 大学的时候
1: 大学学的就是传播学，
0: 然后去了报社工作。
1: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先去了报社，我们当地的非常知名的杭州日报集团待了两年，那时候报社还是比较难进的、对，然后做了两年的报纸媒体人之后就去了搜狐，去了互联网媒体。其实在搜狐我们做的也是媒体人的内容、
0: 也是家居类的内容、
1: 对，刚好跟家居的结缘，就是因为去了搜狐、然后在搜狐的家居这个频道里面做家居设计师这个栏目，所以一直就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快20年的设计师这个栏目的一直一直的采访报道。
0: 所以早先几期我采访了赵妈妈、对不对？赵玉玲女士，然后就是年鉴的创办人，然后现在年鉴就是等于是等于就跟请你协同一起跑全国去推广。
1: 是，
0: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做年鉴的这个出发点，然后跟你现在看很多自媒体，你这个风向球到底是怎么转换到现在，你的心境是怎么样？
1: 对，这个其实应该从我作为一个年岁比较长的一个媒体人啊，在赵妈面前不能说资深，因为差不多在这个从大学新闻毕业以后到现在20多年，然后从事室内设计这个媒体快20年。我们其实也是从最早开始写的，比如报纸，到后面互联网我们也是用文章来写的内容，然后上传到这个互联网端，然后后面做公众号，就创业以后先是公众号江南名师会，这个时候也是用手写的方式，就文字表达的方式，文字图文表达的方式来传达。然后到现在面临的就是各种的要用视频的方式去表达内容，所以对于一个这么多年媒体风云变化的一个这个媒体人来说，其实是一段一段的都在接受挑战啊。
0: 我好奇，就是当时新闻人有没有一个操守，就是学校必须教的，你要遵守什么什么操守？
1: 那当然有啊，
0: 节气精神。
1: 对，当然有。我们所有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真

0: 实，那另一个就是要表达的感动人。比如说，我们有5W 的整个新闻的要求，就是 who 也好，where 也好，which 也好，what 也好，就是你是应该要把真实的事件要还原。那当然，因为后面我们做这个家居或者做设计师这个内容呢，相对不像其他那些就时事新闻那样的需要时刻性或者真实的特别多，我们可能可以加一点感性的元素，所以后面这个媒体人的角色可能会更偏向于需要抒情一些和美感一些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好的就是好的，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原则、一个价值观摆在那儿。所以后面去做设计师的采访报道，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把更好的、更真实的设计好的作品，那个报道出来，
1: 但
0: 发表
1: 现
0: 出
1: 在都是流量取胜的话，你怎么看这件事？流量不代表真实，对不对？
0: 哎，怎么说呢？流量既然它能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也不能排斥它一定是不好，对吧？因为在这个当下有人喜欢，它总是有一定存在的道理。但是如果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也许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或者因为翠翠也是资深设计师出身，你也会知道，哎呦，这个作品，这其实也很一般。但
1: 辨别
0: 是，
1: 自在人心。
0: 对，就我觉得就只能靠更多的人大家自己去把控了，因为我们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的时候，你不能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尽可能的让我自己的发出的东西，我觉得对得起我们这份职业和我这个传播人的这个角色。
1: 那纸媒都是消散那么久了，你还就是苦苦的耕耘这个年鉴，你是有什么初心还是什么？
0: 哎，肯定有一丁点的初心的。这么从传统媒体人出身，我对于文字包括书籍还是有自己非常热爱的一部分在。所以在2023年那时候，张妈其实也年事已高，快接近80。她而且报纸、纸媒就是我们书籍，其实是面临蛮大的一个发行压力和运营压力的。所以她也在全中国想寻找能够接手也好或者传承也好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后来我是听说了这件事儿，我就主动和张妈联系，我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也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肯定我自己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设计师，然后也对书籍有一定的这个情怀。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我觉得创业以后我也需要有一个更拿得出手的一个背书。我希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这一本相对像文献一样的书籍，能够成为我创业以后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媒介。所以我就花了，其实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因为从那个问出版社去签订这样的出版合同，加上版权费，加上整个编排，以及我们征稿人员团队费，每一年的花费差不多要近100万，那其实是远远不够我的一个稿费和一些赞助费的。那我觉得应该要去做，哪怕我亏一点，我投入一点，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媒介在，对我来说会是，我的职业生涯更有意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年鉴能够更留存下去，因为赵妈一直在说，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因为市面上有各种叫年鉴的，但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目前为止连续这么多年到22年没有间断过，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在坚持，每年都还在出版。所以我希望他的这句话我不能成为他的遗憾啊，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还在一直在做，到今年2026年了，我们依然还希望他22年、23年的坚持下去。
1: 所以已经有
0: 22年，
1: 从赵妈开始做，已经有
0: 从2005年开
1: 零五
0: 始，
1: 对。
0: 对啊，就在你背后这满满真真的一排，从零
1: 对，
0: 五年到现
1: 当
0: 在，
1: 时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啊，原来是，好像是他之前在家具厂还哪里工作上班，然
0: 对，
1: 后才慢
0: 是，
1: 慢慢慢，就不
0: 对，
1: 小心开始的这个年鉴，确实见证了中
0: 是，
1: 国室内设计的发展。
0: 对呀。

0: 我们说
1: 你个人也见证了很多、嗯、
0: 是啊，我们，所以我后来在翻看年鉴的时候、嗯、我就有一句话从我脑子里自然而然的冒出来，我说一本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就是半部中国室内设计史，因为中国室内设计差不多也就40多年的一个发展史嘛，那这已经20多年，那真的就是半部，所以而且是最有代表

0: 人物的一个一个的出现，就会非常有意义。
1: 其实很多人已经也不在了，对不对？里面年鉴的一些前辈，
0: 但是作品都在，
1: 甚
0: 至这个空间真实的物理的空间也不在了，但是它图片和书籍里面都在，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1: 那做自媒体方面，你现在有侧重在哪一部分吗？
0: 就我现在刚才介绍我三个身份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这是一本书籍，这个占我的整个工作量，我觉得每年应该占个四分之一吧，不能说太多，这本书我还是会非常重视它。然后另一方面，公众号的江南名师会是我创业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媒体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呢，它已经演变成不仅仅是一个公众号这么简单，它已经是我们华东地区的设计师的大家的一个好像可以经常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社团，但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平台，
1: 一个小聚会所，小港湾。
0: 对，
1: 室内设计真的会面对很多挑战压力，
0: 是
1: 你们如果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受到那种舒服舒坦的一个情
0: 况。对，所以他们说哎呀，江南名师会的年会我每年都要参加，江南名师会策划的很多活动我要参加，就是很多至少我们华东的设计师已经对这个小平台里面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活动大家都很感兴趣，
1: 不仅是专业还是人情味。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设计师的于姐姐，是两年前开始丢脸的。对，
1: 那也是被自媒体所逼。因为流量时代必须做点什么，
0: 要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的视频的自媒体，所以才去做了一个视频，在视频号啊、抖音、小红书上去发布。然后但是我更喜欢用，就是不是做就大家人云亦云的内容，我更希望比如说有趣的人的聊天啊，优秀的设计作品的现场的一些讲解啊，然后甚至有些家具行业的老板的创业的挖掘，我觉得这些内容我还蛮喜欢跟他们。
1: 那其实还是秉持于你做新闻的那个本质。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你还是很抠住那个的基因。
0: 对，
1: 新闻基因。
0: 对，我还没抓住那些流量密码。
1: 蛮好的，我觉得哎呦，密码也是有时候投出来的嘛。
0: 这个就还是喜欢做自己擅长的并且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服装业也是有用大数据来做服装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美食界也有用大数据来做美食的，它首先不是探讨食物新不新鲜，然后出自哪里，它先从怎么样拍照好看，然后拍照起来那个摆的样子是容易被网红出片的，然后灯光，其实餐厅的灯光也是服务于手机的，就不是人了，所以可能会有一阵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统计学时代出现。但或许某一些人还是会怀念本职的时期。
0: 是啊，
1: 对不对？本职的时期，
0: 就是匠心匠人的这些，哪怕是一家小店，但是它能够把我们的味蕾给挖掘出来的，奶奶的味道能挖掘出来那种状态，我还是很喜欢的。
1: OK， 那我想聊一下，因为以前认识你的时候，除了报道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对接，就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活动啊，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现在的这个部分有少很多吗？因为我好像很少听到。
0: 其实这一块一直以来呢，也算是我们公司非常大的一个商业收入，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靠这些材料赞助能够存活，就像媒体需要有一个冠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那当下肯定会少很多，就是整个行业也在下滑，或者大家觉得设计师渠道上的投入的这个费用或许觉得好像要减少，我要在其他方面要更投入多一些，那会有影响，的确会有影响。但还有一些还是在坚持在做。
1: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材料本来就是 设计师手中的武器，就是说你要认识越多，对，你的作品会越丰富，但不是说你所有材料都用，但是是你要清楚这材料本质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被做出来的，然后

0: 它的可能耐候性啊，它的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嗯、因为我们如果光看价格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价格有所误导，因为便宜的东西其实我如果用上去可能三年然后它就开始出问题了，
1: 对、啊、
0: 可是我这个房子我心里我要住十年的，
1: 是
0: 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懊恼，是全拆好、嗯、还是说怎么样，就会很烦。你比如说就是像你住啊、买了一个二手屋，可是二手屋是前屋主做的、嗯、他的可能认知生活认知跟你又不同，所以这就是说有时候材料为什么一定要被设计师认识，可是就只能透过你，就是这大家很难很难，因为其实余影有一个DNA， 它是一个新闻的 DNA， 而且其实他的人就我认识以来他就是很松弛的啦，他也不没有什么带有目的性的那一种的属性，所以就很自然就是有很多人会跟他靠近，当然你很容易可能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就会被欺负，你也有这么有可能跟我一样，
1: 对，是
0: 对，这都是好，对，这都是好事。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去意大利啊，去看材料啊，对不对？人家出的食材也很漂亮，我们就会觉得、嗯、哇，那个是工艺怎么做的，怎样怎么做、嗯、但其实国内也很多啊，也很厉害
1: 啊。
0: 你是不是是一个材料商的资料库？
1: 会有这样的，而且我还会从设计师的角度去评判这些材料值不值得被我推荐。我也不是说人家说哎我给钱你就帮我搞个活动，虽然现在很难啊，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赞助商、嗯、但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选择性，包括有一些材料我自己觉得它不一定能够在设计渠道里面设计师能给它价值，我也会跟他说你还不如就在大众端口上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团购啊或者电商啊、
0: 嗯、
1: 对，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些评判，就设计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什么样的材料我们觉得可能设计师目前还没有知道，但是我知道了这个材料我觉得设计师会喜欢、
0: 嗯、
1: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评判，然后再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的。
0: 嗯，我就是想要声明一件事啊，就是某桃的开始其实跟大家会认为他省了很多钱，可是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有中间商的存在，比如说代理商也好啊，或者说像余影这种让知识传达准确的传达出去这种也好，因为这个中间商他有一个判别，他有一个专业能力，他听得多的看得多，他有个判别。
1: 嗯，
0: 你假设于当 C 端跟某桃直接产生关系的时候，你如果饿死了这段中间商，这个世界的供需它是不对等的。
1: 嗯，
0: 不对等之后其实很难会有一个正常的食物链。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因为
1: 你资讯太泛滥的时候，其实选择就会很盲目，然后也许说啊，我用价格去那个，但这个价格很多时候就会让你产生更大的，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对，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对，
1: 也不可能，就我妈妈经常会说，卖的人是不会卖错的，只有买的人会买错，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中间人的一个评判或者代理，然后有一个或者线下的让大家实体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你装一个房子、嗯、其实它的使用还是十年二十年起跳的，甚至传给下一代。
1: 对、
0: 啊、嗯，我觉得以长远来看啦、
1: 嗯、
0: 还是这个知识是值得被购买的。
1: 嗯，对啊，
0: 对
1: 啊，
0: 知识是需要被购买的。
1: 是的，就这个费用我觉得也是应该就是付出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说设计师虽然之前说哎材料商会给很多设计师所谓的返点啊、
0: 嗯、
1: 这些
0: 回扣
1: 回扣、
0: 这
1: 个、这
0: 是大家最怕谈的问题。
1: 对，但这个我要稍微纠正一下，我觉得当年比如说在家装公司或者家装公司基因出来的成立工作室的很多这种家装设计师的确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就他们设计费很低、
0: 嗯、
1: 他们认为啊、我就一句话帮你材料推荐了，你要给我报备了材料商，你要给我一个居间费材料返点费，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0: 有这么可能有个10年、10来年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未来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会，慢慢的消亡。但是有一个费用，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存在，就是设计师他推荐好的材料给到我们的业主甲方的时候，设计师接下来他并不是说我是返点，我是给你一种筛选、严选的过程，以及后续的一个服务跟踪的过程。然后这个费用也可以是很透明的告知我们的甲方和业主，大家就应该要，我要给你有这个服务，我应该收这笔费用。三方大家都能认可的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样就会更良性的发展。就原来所谓的那些，包括我们很多家居建材商，一进入这个市场、这个行业、这个城市，就说啊，我可以留出多少多少的返点费给到设计师来跟我讲。我说你这个就错了。到了现在，85后、90后的设计师，他们根本不是说一定想要你的所谓的这个返点，他更希望就是他的设计你能帮他更好的落地，然后如果你的产品真的很好，他会帮你去推荐，推荐需要服务的，这个大家就写进合同的有一个服务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个发展。
1: 就自身会有很多经验啊、哦，比如说我们很大
0: 对
1: 气
0: 呀、
1: 的说啊，那个设计费1平米多少钱打折，结果打完折之后发现根本就亏钱的，
0: 是啊，
1: 因
0: 所以
1: 为设计费之后好了，我的工程是比如说工程是另外一家团队做，那家的团队会收工程建造费，等于就是我就不
0: 就
1: 没
0: 你没
1: 事了
0: 有
1: 嘛，
0: 参与，
1: 对。但是呢，所有好多杂事，
0: 对
1: 这个
0: 啊，
1: 食材怎么跟旁边的铁件接，这个食材你要怎么分割，然后缝是怎么留，然后要不要倒角，然后你的磨边是怎么弄的，或是要不要凹凸，这些其实都是设计师出图，
0: 对啊，因为
1: 对。
0: 业主他第一个认的就这个家的建造是设计师，虽然你只收了一个设计费，但是他就认为你要为我的整个家的最终呈现要负责。那如果你这个合同里面只是收了那个设计费，其实你早就已经完工了，你的
1: 对，
0: 那个项目那个交付已经完成，但是他又希望让你，哎呀，我这个灯光应该怎么用，怎么选，那个家具要怎么放，或者怎么去选，哪里买，他会要找你。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时间成本也很多，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就写进我们的整个设计服务合同里面，我告知大家，我可以帮你去严选一些材料，然后去帮你把这些材料更好的落地。那这些是我该要收的设计以外的一个服务配合费用。那这样我觉得大家都好啊，而
1: 对，
0: 且都是收到了，业主也安心了，那因为能够把设计更好的落地，材料商其实也很开心，因为首先设计师认可我的材料才帮我推荐的，那我当然会要把这个认可的服务的费用，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也不一定是材料商给了，其实就是业主也会要给这笔费用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都能够很良性的去发展
1: 对，
0: 它。
1: 如果不良性的话，就可能像刚刚讲的中间商这一段啊，或者说设计
0: 对
1: 师，
0: 啊，
1: 其实它就是一个消亡的职
0: 对，
1: 业行
0: 是
1: 业，
0: 的，
1: 对。
0: 是的，就会，人家会觉得设计师啊，你就是那些老拿回扣 的那种状态，设计也就一塌糊涂的，好像帮我划了2笔而已，还收那么多钱，就被就诟病到真正的专业的东西都被忘记掉
1: 就还是回归到设计价值啊，设计价值它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0: 对呀，当
1: 值
0: 然
1: 不值这
0: 值
1: 个
0: 得。
1: 设计费？
0: 对呀，就是我现在经常跟更多的设计师说，我说我们要首先对自己很自信啊。我为什么要？因为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哦，有一个其实还蛮资深的一个老师，人家问他一个问题，某某老师，你觉得设计费200和设计费2000有什么区别？他居然跟在视频里面他说，那是因为有很多网红把自己包装得很高，其实差不多价，其实内容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他可以收2000，他可能内心是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还只有200，然后人家那些网红设计师变成2000，我有点看不下去，我在下面留言，我说200和2000绝对不是一个同日而语的。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设计要很自信，千万不能说是因为人家网红才收2000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同样的这个能力的话，再网红， 我觉得2000也是会被倒

0: 照的会被 cover 掉。如果说你的能力真的很好，你绝对不能说自己只收200，你起码让自己弄到比如说800、1000，那或者啊人家网红了一点收到了2000，你心里有一点点不平衡，但是能力已经也可以有这样，那但人家有传播加上去，200和2000是绝对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设计自信，然后要把设计费成为我的设计能力的肯定的一个状态去跟业主去沟通。
1: 就设计师到底是高级包工头吗？
0: 肯定不是呀，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学识，你大学甚至研究生去学，甚至设计师他不仅仅说只是学，你还要去看很多很多的东西，还要审美的包装，审美的这种接收，你这一个成为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的前面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真的要花好多好多钱的哈。
1: 对
0: 呀、啊、那你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美学上空间美学上的一个改造的时候，你肯定值这个钱啊。
1: 所以还是要爱惜羽毛，
0: 当然
1: 如果遇到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价格的那种、还是就是敬而远之。
0: 是啊是啊，我宁愿先不接的，虽然很卷，我觉得也宁愿不接、
1: 现在非常卷。
0: 对，然后另一方面也跟一些城市的设计团体也好，或者城市的所有设计师也好，大家要团结，要让更多的甲方和业主认可设计师设计收费，而不是说啊，今天那个老师在收800，嘿，明天我给你500就做了，大家这种卷是没意义的。你今天虽然接了这个活，你改天你就把自己卷死在里面。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杭州的那帮前辈老师们，那他们真的是单枪匹马的在杭州没有设计费的状态之下开始要收设计费，甲方慢慢的这个教育下的，他们都是知道，哎，沈老师报价800、1000，到陈老师那，陈老师说那我要比他贵了，你要不还是回去找沈老师，对吧？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设计的这个生态更婉转起来了。
1: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材料库，哎，就是以你的一个这个人生
0: 云姐姐的严选吗？
1: 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因为曼谷有一个材料图书馆
0: 啊、我知道，
1: 对他那个当然可能是国家有那个赞助或怎么样，但是我很明确的可以逛任何读设计的人或是做设计的、都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空间，或他有好像年费吧，很便宜，你就自己进去然后选材料，然后背后面有那个二维码资讯啊、就很方便、你完全可以做这件事。
0: 也有在做的，我之所以觉得我可能还不够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东西的反而是可能设计师会更严谨一些，他们选的或者他们去看这些东西会比我更专业。我或许比如说我们可以合作，有一个这样的情怀的设计师愿意去一起去打磨这样的一个材料库，那我呢可以帮他在传播端口和整个设计组织端口去做一个赋能、让更多设计师知道有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材料选择上，虽然我们也见了很多材料，但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真正实操过，我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材料就很好嘛。我觉得专业的设计师会对这种细节上他们会更了解一些。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你做的事情的热情点在哪？
0: 媒体肯定还是我的热情点啊，就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到就像赵妈一样到80，或者年鉴也好，或者设计师的于姐姐也好，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个媒体，我应该还是会坚持的。
1: 有没有那种事情就是你做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它反而是成为你的养分的？
0: 会呀、肯定会呀、对，就像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的养分就是来自于这各位设计师好朋友的，就因为我现在我发觉我已经没有其他圈外的一些什么闺蜜也在设计圈里啦，好朋友也在设计圈里了，狐朋狗友饭局锅友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养分。

0: 然后另一方面我发觉我现在走到全球各地，我已经不是说哎，我要先去哪个景点打卡，我会先想去看某个建筑啊，或者是什么好的这个大师设计的空间啊，我觉得那些反而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想要去看，然后人家做出来一个好的空间，我自然而然的觉得想在里面多留一会儿，就也有半一点点的设计师的职业病了，这个已经也成为了我的整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但我要私心问你一个问题，假设你有一个亿，你会请谁当你设计师做你家？
0: 做我家？
1: 对，
0: 做我家其实可选的还挺多的，
1: 国内外都可以。
0: 对啊，那肯定先从国内来说啦，海外的咱们语言不通的先哈哈，其实可以，如果是可以几个放在一起的话，比如说胡子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客厅一样的，然后吴斌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卧室一样的，鞠斌老师可以帮我做一个书房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一起，那我就特别想要。当然首先我得要有一个庄园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肯定是会比较有私心的，是每一个空间就是有能够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人的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东西。
1: 那你喜欢他们什么？看到哪个你必须要的东西？
0: 就像胡子哥的这种自然性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的空间他都好像真的也没有说很用力的再去做它，但是就让人觉得就很舒服。我甚至就觉得好像我虽然是在钢筋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它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然的
1: 能呼吸。
0: 对呀，这种状态。那吴斌老师他当然就是会给你更高阶的那种精致感的东西，因为人生的某一阶段其实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1: 高级感。
0: 对，高级精致的或者说是国际的那种东西。然后慢慢的可能比如说盛云老师，对呀，他的这种轻轻松松就能让你待在里面甚至可以冥想思考的这种状态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呀。然后你比如说可以给我一些这种艺术加持的美学的这种色彩搭配的也很舒服啊。对，每一个都
1: 其实
0: 太过于那个太想要了，都想要。
1: 好，这也是蛮有趣的回答，居然来一个综合果汁。
0: 当然房子要大啊，不然就不知道了。
1: 那你觉得在你做新闻的这段时刻啊，跟你现在，你觉得你会很怀念那个时候吗？
0: 跑新闻那段时间，
1: 对，
0: 那肯定啊。不管是在报社那会儿，我还跑过一段是法制报的，还去了一些就是遇到各种法律纠纷的那种现场啊，什么也有去过。
1: 你就身临其境。
0: 对，就是当然会偏企业的那种经济纠纷那种地方、
1: okay.
0: 然后在搜狐那段时间最前期我们去跑展会，就是比如米兰展啊或者广州设计周啊那种展会，家具展啊，我那会儿就自己扛着一个，其实我们那会儿也有拍视频的，我一个人扛一个相机一架在那儿，我跟你俩这么一聊，我们这么一拍，拍完一段视频我回去自己剪完上传在互联网上，
1: 全部一个人做。
0: 对，那会儿就真的只有一个人，每天2-3万步啊，但真的感觉真的精神满满啊，就因为每个人跟每一个人的聊天，然后他们
1: 其实很有滋养。
0: 对啊，
1: 很有学习到。
0: 是，我印象特别深，那会儿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8×18就法兰克福家纺展、
1: 啊、我记得我在、
0: 啊、
1: 我是敏感
0: 对在上海，就那个8×18那次不是整一个后来整一个报道是我写的嘛、
1: 嗯、
0: 就每一个老师，我是从我跟沈雷老师从杭州到了上海，因为那时候就是要跟着一个老师我先见证一下，然后他跟的是我忘了是那个李总还是谁，那个低长低的那个、
1: 哦、李元成。
0: 对，他说他就他的那个展位，然后沈老师一开始跟他讲了一个想法，他好像重新驳回了说他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沈老师就出去吸了一根烟，马上回来又给他了一个非常

0: 重新 idea，然后是一个反正有平衡加上什么特别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一下子就把那个李先生给搞定了。然后哎，这个就是我要的，我真的就见证了一根烟的功夫，一个优秀设计师用在一根烟时间就把一个 idea 出来以后，草图画了两笔，就他说这个就是我要的，然后就 OK，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呈现出来，然后现场我看了每一个人的作品，我们最终呈现了一个报道嘛。那我记得那篇稿子也是差不多，观看量就阅读量肯定10万加的，对啊，而且非常火，
1: 因为它强度很大，很丰富性很够。你想8个人嘛，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8个品牌，
0: 对，
1: 就是八乘八，
0: 是8×8，所以但是真的就是哪怕加班到半夜，跟他们每个人对稿对到很晚，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
1: 很打热
0: 是
1: 血
0: 啊，
1: 机械的感觉。
0: 写完之后一按发表，然后大家哗全部传播的时候，然后自己就特别自豪和成就感。
1: 真的，那个不是金钱可以言语的。
0: 是啊，
1: 那现在你的激情点在哪？
0: 轻点，越来越少。
1: 一定要挖出来的。
0: 对，但前两天的确也有一个让我就特别那个，觉得非常就也不能说享受，因为这是一件让人相对来说是难过的一件事。我们就那个追思会，就我们陈艺文老师的离开，然后沈老师就一周前，沈老师跟我说，我们做一场追思会吧，我们邀请几个我们杭州的前辈老师，大家聚一聚，但是我们不要讲得很悲伤，因为也不是艺文兄希望看到的，我们就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曾经回忆里的艺文兄，然后我们就一周后就在那边留下，大家一起每个人讲，然后我拍了我的，当然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自己写的和自己拍的东西已经少了，然后我让我的视频编辑和文案编辑一起参与，两个00后，然后就大家现场弄完之后，00后的文案就开始去写文章，去把所有的内容记录下来，甚至把所有艺文老师的原来的作品能收集多少收集多少的，把合集整理出来，然后我们的视频小编辑小孙就给他把现场的整一个就是剪出来，然后我就大概跟他们俩都讲了一下我要的基调，我们哪些金句保留，哪些就不要，然后剪出来一搞过，大家都觉得很好，那个视频真的很好。然后这两天就是在于姐姐的号上发布，传播量已经也快10万加，就全中国各地都还有一些人来说。今天早上跟李一中老师聊天，他还说："哎，于姐姐，你的视频好。"那现在大家都叫我于姐姐啊，虽然是于妹妹，就你的视频做得很好。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超过远远超过你哎给你多少钱的那种金钱的回馈的。
1: 可以理
0: 是
1: 解。
0: 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记录，我还是很愿意去做。就是我们团队，我就那天也跟大家说，就不管，当然不是一定要做这些啊，这个我越少越好。但是行业里的这样的一种公益的记录，我说你们随时随地叫我，我的团队一直在，我很愿意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它可以成为一个资料库嘛，也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的当下的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就发出去以后，能够影响到一些人，前辈后辈都能影响，我就很感动，也自己也觉得很有收获了。
1: 就是其实人都有低谷，市场也有低谷，
0: 是，
1: 可以，反正市场低谷你是不可逆的，那
0: 是啊，
1: 不如就是，人动起来多，
0: 对。
1: 做一些可能可以对自己跟对方都有养分的事情，
0: 是
1: 这
0: 的，
1: 些养分其实不一定。不可能都是钱，钱不可
0: 对
1: 能都
0: 对
1: 会是
0: 对，
1: 你的养
0: 是
1: 分，
0: 的，是
1: 精
0: 的，
1: 神生活还是很
0: 没
1: 重
0: 错
1: 要。
0: 呀，是的，
1: 对，有时候就是当时我想说那个也是义务被叫来，做一个制播人主持这个节目，我也想说我能做什么呀？这一晃也要38集了，
0: 对呀，
1: 但是回过头来，虽然没有那种可能收益上的支持，但是精神上的支持是很满的。每次访问完一个人，我心里想，你哪有机会平常跟一个人聊1个小时将近，扎扎实实的聊天？
0: 是，而且还是相对

0: 是思想层面上的聊天。你说我们俩闺蜜喝酒吃饭下午茶我们也有，但是真正这样的高度集中的在一些行业也好思考也好的这些聊天是很少很少的。
1: 是，
0: 对呀、啊，
1: 对，而且说出去的话、这个大家听到是要负责任的，也不可能讲假话。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所以有时候而且跟人聊过以后会反馈给到我们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有收到很多正反馈和思考的、
1: 你看到了这么多那个行业的起伏、你有觉得这一行到底它真正的价值在哪吗？
0: 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价值很大哎，
1: 嗯，
0: 就虽然他们说起来好像啊，室内设计首先空间是可能三五十年马上就没了，这个东西就是稍瞬即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有形象个人的形象造型师，
1: 对，
0: 美化师，这些他也能成为一个行业里的一个顶流或者被尊重的一个设计师。
1: 对，你一个头发好不好看影响你整个气质。
0: 对啊，所以室内设计师他就是给空间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化，然后这个空间他家以外还有比如说是一个咖啡馆或者其他一个餐厅，你进进出出是会有很多很多人会感受到的，那这种美的东西潜移默化的是可以影响很多人，那这个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作用就是让更多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空间是可以做成有气场的、有气质的。
1: 我就是因为不是回去教书了三年嘛，然后现在我也很善用 ChatGPT， 因为有时候跟学生讲，哎，那个毕业设计重点是要什么要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必须要的，有时候讲讲是会忘的。然后呢，我其实昨天呢就大概，请我的私人助理，然后帮我列了一些项哈。其实我现在以下讲的东西都是室内设计师他有能力而且他会给项目做得到的，
0: 是，
1: 那我们就想想看这要有多少的一个对那个环境的观察还有知识的累积才能到达这个、OK， 第一个是议题跟命题、先确定到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包含社会议题、文化背景、产业变化、生活方式、以及设计希望回应的问题、题目不是我要设计什么，而是我发现了什么问题、因此需要用空间来介入。好了，再来我们要研究基地跟周边的环境，如果涉及到建筑，基地必须从基地红线外扩张，至少观察500米或1到1公里再到3公里三个尺度，包括城市纹理、道路系统、大众运输、绿地、商业、住宅、学校、文化设施、公共空间以及基地在城市中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如果开餐厅的时候可能要拉半径可能1公里或5公里，它 这些人的消费的尺度跟它的商业状态是什么，它缺乏什么，我们才能够精准定位。OK， 那接下来周边人群分析，周边的学分析跟刚刚讲的 也很像，就附近有居民啊或上班族啊，或是说谁会在这里，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来，他要停留多久，做什么，缺少什么。例如我们可以区分通勤的上班族、长者或儿童或游客，或是他是目标型的一个人群，或是说夜间使用者，或是特定文化产业族群，然后还要做白天跟晚上的人流跟行为图。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是你要封闭还是开放，是要穿越还是停留，还是成为城市的节点、太多了，我才念到第三，其实还有到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对，所以其实设计师其实他是一个
0: 他很需要有大量广泛的知识层面的东西。
1: 对，
0: 从甚至是物理学、社会学、数学、几何学都得要有知道才能做出一个东西。
1: 它是一个混合拳，
0: 是的，
1: 就是他要懂很多，甚至他连弱电、连空调系统啊，都要懂，日照、日落什么都要懂，
0: 是
1: 对，是一个杂学的，
0: 所以还是挺好玩的。我说难为原来以为室内设计需要画画，我画画不行，然后知道如果还可以有选择做一个射手座，我其实还蛮觉得做设计挺好玩，然后除了好玩之外也很有意义啊。
1: 你觉得未来这

0: 两三年好了，
1: 嗯，
0: 你的视频号会往哪方面走？
1: 我更希望其实就跟你现在这个一样的，把它跟更多灵魂有趣的行业里的人聊天，
0: 嗯，
1: 这是我非常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就是真正值得被去看到的一些好的作品，我们去看看，甚至比如说我年鉴记录在册，但是已经好多年前的，我们再去当初的地方再去看看，
0: 哦，
1: 对，我这些都是我想要去做的。
0: 这个很有意思哦，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住的家是我之前小时候设计的嘛，
1: 嗯，
0: 然后可能那时候只是个暂时的居所，就是给爸妈办聚会用的，
1: 嗯，
0: 当我自己对当我自己住进来之后，妈呀，衣服爆仓了，然后我的书也爆仓了，你就会发现收纳一团乱，
1: 嗯，
0: 就年纪越长你就会开始注意收纳，
1: 对，
0: 然后开始做设计的时候你反而先是会关注业主的收纳问题，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是材质，因为我以前就是很死要全白，
1: 嗯，
0: 我现在当然很喜欢全白，
1: 嗯，
0: 但是全白的柜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喷漆烤漆，
1: 嗯，
0: 如果喷漆的话它日照一长其实会发黄，
1: 哦，对，
0: 对，然后人造石也是，有的人造石也是会发黄，
1: 嗯，
0: 那针对于我这种对白很要求苛刻的人群来讲，
1: 嗯，
0: 我就很看不惯，就会觉得啊当时应该怎样怎样的，对，但当然它会有生活味啦，
1: 嗯，
0: 有些东西就是时间的字会让你有一个生活味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对，
1: 嗯，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回头就是随便翻一本出来，然后说哎，这个空间还在，走咱们去那个空间再去看看，
0: 嗯，对，
1: 当初记录在年鉴的时候成为一个标杆一样的空间，到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空间它哪些东西还是值得回味和尊重，哪些东西啊果然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这阵风已经过了，就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玩，
0: 嗯，对，因为照片它是一个记录嘛，
1: 嗯，
0: 空间记录，
1: 嗯，
0: 其实人他生活在里面，还有当代时代随着历史空气它的材料的演变变化的结果，
1: 嗯，
0: 其实也值得被知道记录，
1: 空间是时间的容器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容器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嗯，你在带你的助理啊你的同事的时候，
1: 嗯，
0: 你会一直最重要叮咛他们什么？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
1: 首先就是要也慢慢知道这个空间设计师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什么样的空间作品让他们多看，就首先就先眼界有一定的这个培养吧，啊，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是做人吧，怎么样更好，
0: 反而是做人吗？
1: 对啊，就是你要，因为我们这个公司虽然也是媒体公司文化公司，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服务公司策划公司，所以我们做这么多年的活动啊会议会务啊，我觉得你与人打交道，你的谈吐也好，你的细节上观察也好，那个怎么样让整个事件更完美的衔接也好，这个是让人就整个人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你要为他去着想的这个事情是要很重要的。
0: 其实你完全在业界有一个很尖的一个角度，
1: 嗯，
0: 一个地位，你就是看你怎么用而已，
1: 对，
0: 你不觉得吗？
1: 没觉得，我觉得我还
0: 你不是一个被动者哦，其实你是个主动者，在我这聊完之后我发现，因为你趁你每年都有年会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每年都，
0: 而且今年你也想要去强调一个东西，
1: 嗯，
0: 这本质的东西，
1: 是，
0: 因为也
1: 创业十年了，
0: 对，也不能被大数据给随波逐流，
1: 嗯，
0: 有时候你还是要把自己的声音给立在那里。
1: 嗯，不过这话呢，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也在聊，的确我们得要，就作为我们个体，我们也要为自己先发点声和立点自己的一个现在
0: 这样的人设
1: IP 人设，因为之前比如说我创业初期我一直说我是我想要做一汪水潭，
0: 嗯，
1: 我姿态放低大家就会水会往我下面来，然后或者说我做一个所谓的小保姆，所以做给大家做好服务，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关照你或者给

0: 给你一些帮助，或者说给你一些业务，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人性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也好啊，你要做利他心是不要变的，但是你要强大，你的善良是要带点自己的锋芒和特色的。你只有让人家更好的看到你的专业和你的能力，然后大家才更觉得你是该被尊重和该被合作的。
1: 要立。
0: 对，我觉得在利他心不变的情况之下，要让自己更好的
1: 站立
0: 站
1: 起，
0: 立起
1: 站立
0: 来。
1: 的立，对，
0: 对，
1: 我说的是站立的立哦，不是立的立哦。
0: 对对对，是要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成长，的确是需要。
1: 谦虚，它本来就是一个人良好的品德
0: 对，
1: 或良善，本来就
0: 是。
1: 是良好的品德。但是
0: 对，
1: 谦虚良善不代表说啊，我不欺负你一下我都亏，
0: 对
1: 我不
0: 呀，
1: 占一下便宜我都会觉得
0: 是，
1: 亏。
0: 因为你姿态放低，你那汪水塘虽然水会来，但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垃
1: 都
0: 圾也
1: 会
0: 会
1: 来。
0: 来，所以你还是把自己立起来，变成一座山峰。这个山峰你可以为人家一些人去挡一下这个风雪，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一点。是的，
1: 太好了。
0: 我也在努力践行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好哦，那希望下次采访你，我们又可以带来一个新的、不同的高度。好，今
0: 好，
1: 天谢谢
0: 谢
1: 云影。
0: 谢，很开心啊，连我自己都好久没有这么反思自己了。谢谢翠翠，
1: 好，我们下次见哦，
0: 好，
1: 拜
0: 拜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0: 在2万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0: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0: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0: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为师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那我们会让你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钟叔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家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得厉害啊，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是吧？要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嘿，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呢、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哎，钟叔我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

说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钟叔。当然有一个问号，一直疑惑着钟叔，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钟叔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哦，哎，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钟叔是开车的话，好、哦，这他钟叔是驾驶，是开车的话，哎，不会晕哦。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的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哦，坐人家开的车子，哎，就会晕。那当初。当然，中枢有一个好一个点地方，就是当时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哎还可以，OK 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时候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哈、哦，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钟叔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哦，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OK，为什么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好像自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那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好，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中柱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哎，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那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啊，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好，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Why？为什么啊？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哈，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了，好，跟晕车了啊，晕船最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啊，来那个，来和最近，好，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哎，好，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哦，不是说啊，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探讨出说，到底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了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

想打瞌睡啊，昏昏欲睡啦，然后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那但到最后，这些不服输

下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哦，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里面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东西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好，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枢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好，他们表示就是说啊，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啊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 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好，就是有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啊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哈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们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它矛盾的讯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哦，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哈。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藉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叫 就叫做耳石了、哦、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啊，在移传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是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哈，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好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那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哦，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哦，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哇，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就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好，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管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好，这个是在半太空中，好，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了哈，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喽，哈，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
那就晕地咯。

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你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哦，这个时候呢，哦，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哈、哦，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哎，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忆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的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种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呢，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啊？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以分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所以哦，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方式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枢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好，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况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的。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哦，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但结果它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的

掉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更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哈。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者在车里面无所事事，它会多出两倍的晕车能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好像用看电影的方式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性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车晕船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钟叔也终于了解到说是这样的情形了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枢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咯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就是说中枢发现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如果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最好把你这种便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排的粪便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中枢的经验所以中枢有时候可预期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哈哈，这是中枢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要有第二个嘿嘿，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有点有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角度一些的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哈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哈，叫做鬼压床哦，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啦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还真的不知道哦。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他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睡觉的时候睡就出现了啊。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哈。那为什么他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哦，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

哦，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肌肉都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哈，有点像。那到底它为什么不能动？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啊？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啊。好，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好，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好，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说，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好，睡眠瘫痪症，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 的一种说法啦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好，那钟叔也有啊，刚刚钟叔有过这样的经验，刚钟叔说那个晕车嘛，钟叔有这样的经验，鬼压床钟叔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钟叔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17、18岁的时候，18岁、18岁左右，18岁、17岁、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2次的经验到3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也就是说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也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说为什么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房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啦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哈，我们大概会有了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喽。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嘞。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我们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
专业名词叫

做非 REM 睡眠，好，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之后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啦，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子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所以或人家叫睡眠麻痹，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个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会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 body 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或者是冷热啊，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呢 有这样的经验，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更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抗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去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看到的环境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

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像是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啊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啊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收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哦，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啊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哈，你如果是仰躺着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哈，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哈，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哦，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习惯这个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啊，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好，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哦，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啦。哦，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哦，研究人员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

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他实在是太真实了，他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但是经历过像钟叔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他真的太真实了，他真的太真，他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做梦你会知道他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他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啊。连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啊。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啊，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啊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

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力了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了呢？哦，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喝骨、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哦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讲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哦，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它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啊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了哈。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哈，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呢，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着有10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30%。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40%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只有20%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等这些的，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呢、啊、哈。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哦、这些少量必需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啊、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了、啊、哈。在形成胶原蛋白的这种蛋白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所谓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哦。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状况有完全的帮助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

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 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让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不只要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就光滑变柔润，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好，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的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变成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天地。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要谈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他基本上我啊，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啊，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像我有时候在教课啊，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想而知的就是说来询问的乡亲啊，他们想要寻求就法律帮助，那就咨询说有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都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各式各样的样态都有。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交通事故这么常发生该怎么样预防？那当然就是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交通事故牵扯到什么？牵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是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这很关键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间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车辆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
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

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后方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50公尺处。哎，大家记得哦，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括它的路段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哦，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它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它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它发生说，哎，有那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它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它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呢，就等于说它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它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它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隆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它的时间呢，它的这个距离哦是拖得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它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的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呢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速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它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过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哦，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

三角形以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尽速的去通知消防机关，然后呢请求派

它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说，哇，车辆事故欸，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会导致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时候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间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说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这当然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
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该怎么做？你如果要自行和解，现代人你要要求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自行和解，你要通知警察机关，因为已经有人受伤了。其实可想而知嘛，这不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是脚破个皮一下，脚稍微扭到一下，手稍微哦有点划破，有点小流一点小血，可是我觉得都可以。他觉得说他觉得没事情，那该怎么做？你如果既然要自行和解的话，那更关键来了，要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

哇，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方，你这时候已经听到，就说，哎，明明我们那一天哦，7月10号的时候互相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自行和解，自行呢治疗自己的伤势，那医药费自付。结果你现在跟我要，这样有点离谱哎。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要有证据啊，因为法律的讲究是什么？是一种证据的概念。你有多少证据，我就处理多少事情。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证据非常关键。我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一定每一个人，包含了甚至一般普罗大众，任何人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培养自己要有证据意识。什么叫证据意识？就是呢，你随时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这可能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你需要留存证据。那什么叫证据？录音录影，白纸黑字。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录音录影有可能吗？可能当下的环节你要去录音录影不是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环节哦，你如果真的要录音录影哦，可能没有相关的器材，或者说不方便去录，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更大的一个关键来了。现在人不是习惯 LINE 吗？因为 LINE 上面就可以联络，所以可以尝试怎么样，可以互相加个 LINE。 那加个 LINE 以后，如果假设真的彼此都互相和解，你就可以 LINE 上面写说，那我们就各自医药费自付，然后呢互不呢向对方请求，类似像这样文字，然后对方表示说同意，或者说我们就达成和解，然后呢不再请求，然后对方表示同意，类似相关的一个讯息。当你要离开，然后呢，当你呢，就后面呢想说，哎，我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再留下尾巴的时候，相对对自己有保障嘛？因为当人家说你这样的问题你是肇事逃逸，或者说强调说你自己呢当初为什么可以乱离开，我要跟你请求赔偿，这时候你就想说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我们早就已经达成和解了。你看一下我们当初 LINE 的对话记录，甚至呢，你也不是单纯给他对方看，因为对方可能就想说，那当初没看见。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做？你要给警察、给检察官、给法官看，说警察大人，请你看一下，我当初在7月10号发生车祸那一天，我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干脆和解，医药费自付。他表示说同意，而且他也让我离开了。然后你看哦，我这上面已经有写到了这些文字，然后他也表示说同意，然后呢甚至他比个赞，那样子贴图手势。那这样的话呢会怎么样子啊？就证明说确实已经和解了。而且呢，你再把截图呢存证呢，还可以更重要，就是哦，将来未来呢，如果遇到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都可以拿来给他们使用。其实加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无论有没有要和解，因为将来哦要涉及的就是损害赔偿后面责任归属跟损害赔偿问题，加赖其实也方便后续的联络，特别是哦，这等于是多一个联络的管道。如果假设说你想要告对方的话，也才容易借由一些相关一些资讯，譬如说人物的资讯啊、人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LINE 上面都会写本名嘛，你就可以借由这样人名等一些相关资讯去找到应负责的人。因为告人的时候最怕什么？告人的时候最怕就是哦，你不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总不能说告那你要告人，然后你在状子里面写说我要告是撞我的人，人家会想说撞你的人是谁？因为总冤有头债有主，那你要写得更具体一点讲，
因为撞你的人，可能你可能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10次车祸，人家会想说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

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 LINE 上面呢、啊、有对方的名字，就讲说啊是那个王小明，我要告的是王小明，是不是这个案件会更清楚？那当然配合着三连单，就是配合着一开始发生车祸的一个交通的上面那些警察制作的文书记录，也会有对方的名字，让你能够更清楚。当然如果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这种情况是哦，他们没有通知警察，他们自行和解，所以没有自行那没有通知警察自行和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警察的那些单据了解到对方的名字嘛，那就变成说自己要想办法收集了。那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如果说假如说和解的情况下呢，互相呢各自表示说同意和解，然后各自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是已经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离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哎，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离开？有啊，很多见啊，很常见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撞了以后，他甚至当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那有被撞到，他只觉得空中一声好像有一个声音，那也不晓得就继续开了，然后继续开着跑。或者说有人根本就不想要负责，想说那开车呢是晚上大深夜的，也没多少人看到，所以他撞了一下就赶快逃走了，这种也是有的。或者说有人是喝醉酒的状态下他出车祸，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撞到的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哦。无论如何，他假如说一个人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或者说没有经过警察机关来了以后做笔录，做相关的一些基础的那个就是判断了解以后才允许他离开的情况下，他就先行离开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肇事逃逸。法律上面所谓的肇事逃逸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有人死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掉或者是伤有受伤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刑法第185条之事有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于死或者是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然后呢结果造成人死掉或者是重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去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处罚。如果是单纯的受伤逃逸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大家听说有人会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万一不是我撞的啊，肇责不是我啊，那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合不合理啊？其实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要被处罚吗？法律规定还是要处罚，因为法律规定的重视的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你就要留在原地，你如果离开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对方同意，第二个警察同意，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环节能够确定说你离开是没有问题了，原则上是不能自己私自离开，因为呢自己私自离开就是逃逸，这就是一个基本前提。那当然呢这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失，这个肇责有没有肇责有没有关联，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呢法律规定就是说假设啦，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你本身没有过失，也就是你没有肇责的话，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期刑。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你如果没有留在现场的话，即使今天这个交通事故你是被撞了一方，你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你私自离开也是会构成逃逸。那这样构成逃逸的话呢，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你本身这个罪还是成立。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因为他有提到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那到底什么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法务部100年5月31日哦，法检字第10001406函哦，他有提到就是说，指的是交通工具的推动是以电力或者是引擎动力等作用者，至于是蒸汽机、内燃机还是柴油、汽油、天然气、核子、电动，均非所问。所以最关键就是动力车辆强调了交通动力交通工具强调就是这个动力来源是来自于电力或者是来自于燃油啊，这种引擎动力啊。那当然呢交通工具呢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一般事故、哦、就是说路上的道路上面的汽车机车。事实上哦，这个道路的交通工具哦，所谓动力交通工具并不局限于陆路，也包含了水上海上空中或铁道上的交通工具。

工具。那当然那一部分的话涉及到肇事的话，有一些赔偿问题又跟本案就是说我们谈到一般道路上的交通的赔偿的话还是有一些落差哦，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像是自行车，如果是自己踩的那种自行车，不是电动自行车，因为电动还是有靠电力来动力哦，来那个做一个用途，就是推动的话，那当然那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自行车，我需要去靠人力去踩踏，就是脚踏车，或者说像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它是牛车、马车这种由牛、马那种受力来拉的，因为呢，它本身它不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它被归类不是动力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不是由电力或引擎动力来发动的，那自然不会构成所谓的刑法第185条之四的那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罪，也就是简称的肇事逃逸罪。所以大家记得，假如说要构成肇事逃逸罪，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动力交通工具。而动力交通工具指的就是以电力或者引擎动力来推动这个交通工具来前行的。那假设如果今天是人力受力的话，就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也不会构成这里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什么叫发生交通事故哦？那发生交通事故呢，大家要强调就是说，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奇怪了，发生交通事故又不是我造成，我是被撞的一方呢，还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有强调，就是说这种肇事逃逸罪强调的是什么？处罚肇事后逃逸的驾驶人，因为他为了是什么呀？促使驾驶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能够及时救护，所以重点是在于及时救护来减少死伤。所以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什么叫义务？就是肇事后留在现场的在场义务。这个在场义务强调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能说你自己呢跑走了不管事，而是针对这个死亡或受伤，你要赶快紧急在场进行后续的救护工作。所以说假设哦，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离开，那可以那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离开？那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能够呢确认说这个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因为已经获得了救护，那当然呢，那我们强调在场义务最关键的就是要获得救护嘛，能够及时救护。那被害人已经获得救护，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身份呢，已经被被害人执法人员相关人员呢得知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被害人本身已经同意了。如果被害人同意你离开的话，那他离开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掉了，没有救护可能性，可是呢也必须要等到检警呢他确认这个责任的判断，这相关的一些现场的整理，然后现场的稽证的收集以后，然后才允许你离开，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讲到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不论是自己有没有过失，有没有故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是要停留在现场，因为有一个在场义务，只要跑走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除非你是经过被害人同意，或者说你本身呢已经做完相关笔录，然后呢被害人也获得救护了，你这时候才离开才没有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亡，但是呢相关笔录呢都已经做好，然后相关的稽证收集都已经完整了，然后这时候你经过警察同意，然后你才可以离开哦，否则是不行的。另外呢，致人伤害呢，强调就是说，或致人死伤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一个结果叫死亡的结果、重伤的结果、伤害的结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叫逃逸哦？逃逸呢，最高法院92年度台善字第5372号的刑事判决有提到，就是说，肇事逃逸强调的呢是行为人他主观上要对于其驾驶的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呢致人死伤呢已有认识。也就是说法律处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开得很快，哇，开得很快的情况下你也没注意到碰撞，你就直接走了。因为有时候那种碰撞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碰撞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那是因为哦大家可能不了解到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情况是哦他

可能只是有短暂的小擦撞，可能哦是在等停等红绿灯，然后呢他那个车子哦可能只是擦个边角，或者说他可能是在那个开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的小边角的碰撞，那种小边角的那种轻轻擦过，有时候当事人本身是真的没有感受到，尤其是坐在车里面，可能呢他也感受不到那种震动晃动的感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呢，当然会被认为什么，他有没有认识啊，他是没有认识的。如果他主观上没有认识的话，当然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因为逃逸强调的就是说他行为人主观上要有一个驾驶交通工具去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他开着这个车子或骑着摩托车已经造成有人因此死亡或受伤，这种感受他已经了解到已经认识到了，而客观上呢他有擅自离开肇事现场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上他擅自离开，有没有离开其实哦，看着那现场当时的情况就很一目了然，目击证人就可以还原真相，或者说像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监视器的社会，以前古代呢大家都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是举头三尺有监视器哦，所以呢监视器就可以拍到那个过程，那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只要拍到他有离开现场，可能离开10公尺、20公尺，就是逃逸，他有逃逸的客观情况。这时候要判断就是他有没有主观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于他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肇事的行为，他然后造成有人因此死亡受伤，他了不了解？他如果本身在当下，譬如说碰撞的同时，他已经感受到车子的晃动，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还不停车的话，那就是主观上他有认识，可是他却故意不停车，这样子肇事逃逸在主观上面也具备，再加上他有客观上离开的事实的话，那这个逃逸就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到说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责任，除了一方面是刑事上面的肇事逃逸罪坏，会不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责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4项有规定，驾驶人如果他在肇事呢致人受伤或逃逸的时候，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呢会吊销其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如果他致人受伤结果他竟然逃逸，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就是会吊销执照。那如果是造成别人死亡或重伤逃逸的话，请切记哦，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而逃逸的话，不只是要吊销驾照，而且呢会并不得再考领，也就是说永久都不能再考照了。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哦，特别是有致人死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基本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停留在现场，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死伤的话，更切记你有一个在场的义务，一定要留在现场，一定要处理好这个事情，除非怎么样子，刚刚前面提的如果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相应的基本的事证调查都已经做好了，包括简单的笔录也做好了，然后呢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那如果你没有通知警察的话呢，那最基本的也要经过被害人那边同意，也就是说相对那一方的同意，如果那一方表示说你可以离开没关系，他有同意了那就可以离开，当然就跟前面讲的这样呢，对方有没有同意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证据。所以呢录音录影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录音录影比较不方便录，或者说当下没有相关器材的话，那最基本的就是加个 LINE， 然后加个 LINE 透过文字来呈现，让人家表示说你可以离开，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肇事逃逸如果是在没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的话，那会怎么做，它不构成刑法第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罪，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行政罚的问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1项规定哦，如果是没有人受伤死亡，而且没有未依规定来处置，比如说未依规定来处置，就是说没有进行怎么样子，没有进行后面摆一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说怎么样子啊？你呢？我们都强调说要停留在现场，除非有一些特殊，那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呢，假如说那个车辆呢为什么能够移动？假如说是没有人伤亡，然后车辆上人行驶，或者说有人伤亡，当事人都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而且移动你还必须要标会车辆的位置，还有相关的一些机证要进行标会出来。那假设都没有去做到这个事情，你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置，那怎么办？就会有被罚钱的问题，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逃逸，没有人受伤或死亡去逃逸的话，那这时候请大家切记，会

被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哦。所以请大家切记，发生了肇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做？停留在现场。那这时候要切记哦，即使没有人受伤死亡，也会被有罚钱的问题。那如果单纯未依规定处置，就是被罚钱1000到3000。那如果说是有逃逸的状况，就是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说，在场的义务很重要，留在现场，停留在现场。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刚刚呢，我们有谈到一个最重要课题哦，也就是说，当你事故现场以后，如果遇到自行和解的话，该怎么样留下证据？因为没有留下证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肇事逃逸哦。如果你离开的话，包含了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刑事上的罪名，还有包括什么样的行政上的处罚？那当然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第二步是什么？你要申请事故的资料哦。申请事故的资料呢，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得于下列期间内呢，向警察机关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首先，第一个要申请的是什么资料？申请的是事故像那在事故现场，记得、哦、事故现场呢，你可以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为什么？当然，通常这个也不用申请了，因为事实上都一定会给的。因为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登记联单有一个东西很关键，你会知道说对方的名字是什么，还有对方他的联络电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络电话跟他的名字，你才方便后续的联系有关理赔的事宜，甚至呢，就这个事情里面呢，你比较能够找到对方的话，你也才比较好处理到后续一些相关事情。然后呢，包含了就是说，哎，如果说对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造成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过去跟对方呢慰问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比起赔偿，其实还有个东西很重要，不能忘记了。因为赔偿赔的是钱，赔的只是弥补对方的钱啊，可能他财务或者说因为受伤花了医疗费用的损失。但是钱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赔得了对方的伤害哦。有时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跟我谈和解？其实哦，你只要去了解到那个关键，甚至了解看看对方他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对方会觉得说啊，发生事故都没有来看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被受尊重，我的痛苦你都没有去关心。所以这个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心涉及到的就是 Kimoji， 如果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不在乎这个时间会花很久的时间，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要思考到，就是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事故的七日后呢，可以什么样子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提供呢申请阅览或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当然切记啦，比起说阅览更重要，就是请他们提供彩色影印。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你现场图你要去看一下那个画的情况哦，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他画的正不正确。还有更关键的，不只画的正不正确，你还要去注意，就是说现场图上面它会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到底那个写的内容有没有正确。因为哦，画的部分呢、啊，他可能是画当时他拍摄到了照片，然后现场可能现场实际上车辆也没有变动过，维持原样，所以画可能不一定画错，但是文字上面要切记，因为文字上面有时候他会搞错行进的方向，由南而北动。由东而西动，那可能在写的时候呢，警察如果一不注意，或者说对方他刻意去误导警察，那有可能会写错。那这样写错的情况下，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肇责认定。特别是哦，我们都知道车辆哦，他你也会看到撞击的位置、撞击的伤害，然后包括了就是说车辆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这时候呢，有了车辆他可能被撞到对象。然后呢，或者说撞到哪个位置，结果对方呢，他又刻意去跟警察讲说他的当时的行进方向，刻意讲对自己有利的话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判断，会变成自己原本照理说应该是没有肇责，结果呢，因为对方乱讲话，然后警察因为毕竟不在现场嘛，警察是事后等到发生后到现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录影的影片、监视器的画面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变成记错。那记错了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权益。另外在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什么？得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的判断结果。当然它不是肇责的最终判断，可问题是在于说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走到很后面的法律程序，他可能单纯想要简易的处理，可是简易的处理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警察那个初判表所写的内容就很关键了。因为警察的初判表如果写哪一个人那是对的，哪一个人没有错，然后哪一个人呢错很多，哪一个人错了很多，是究竟是哪些项目，这会影响到肇责上面的比例上面的基本初步的认定，然后就会影响到后面调解金额跟后面的一些调查了。所以这个警察的初判表上面写内容也很关键。但更进一步大家就会想说，哇，警察的初判表哦，我觉得我不服气，写错了，那可以怎么做呢？哎，这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那无论如何，第二步是什么？申请事故资料。那申请有哪些呢？包含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登记联单，重点就在于说能够得到对方的电话跟他的姓名，以方便呢去关心对方，还有方便后续的商谈理赔啊和解事宜。那另外事故七日内呢，可以申请提供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现场图的关键呢，就在于说不只注意那个画的情况，还要看看那上面写的文字有没有写的正确。另外就是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的初步的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道路交通事故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这上面强调的就是警察的初步判断，它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它会影响到后续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样的结果你是不服的话，可以怎么做？那就要谈到有关鉴定的问题。当然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有关鉴定还有具体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1: 大型的垃圾，哎呀，为什么叫做大型的垃圾呢？因为这些退休的男人哦，可能在退休以前啊，做过大官啊，做过大企业啊，哎呀，发明过什么东西，反正总而言之，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了。那么一退休到家了以后，哎呀，没有用武之地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就在家庭里面来出气呀，或者来发挥一下呀。我们曾经碰到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哦。什么现象啊？这个做先生的啊，常常做主管啊，像我们做过这个院长、做过部长的人哦，常常底下人签公文上来，说，这样子这样子做好不好啊？那我们做长官呢，很好批，就是说可，或者他说宜这样办，我们就批如宜。所以做长官哦，只要懂得两三个字啊，哎，就可以做部长、做院长哦，很轻松。哎，这个做公务员啊，或者做这些领导的，做久了以后啊，他习惯了。他一退休回家以后啊，哎，没有公文可以批了呀，这个很难过呀。常常跟太太就会吵架起来，争执起来了。今天买菜，你买这个什么菜啊？叫你买小白菜。你怎么买大白菜呢？哇，怎么样又吵起来了。所以这个退休了的人哦，离婚率非常高，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离婚率很高啊？就是两个人本来各有天地，先生在政府机关或者公司服务，太太在家里面或者做他的事，两个各有天地，没事。但是到了一退休以后啊，哎，这个先生的天地就在家里面，太太的天地在家里面，这两个退休的就干起来了。所以说，哎，你买什么小这个菜啊，叫你买一点葱和姜，这个菜才会好吃。你怎么每次都忘记啊？办呢，我先生哦，再过两个月就要退休了。哎呀，那我们家不是也多了一个大型垃圾吗？所以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是大型垃圾，看你要怎么样子做，你知道吧？哎，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处处都找借口，都原谅自己，你就会变成大型垃圾。就任何事，哎，我他不写签呈，我怎么批啊？他不跟我讲啊，结果吃的菜不合我的胃啊。哎，讲的好像都有道理啊。事实上不这样做难道不行吗？所以我们一个人成功与失败啊，这个失败的人他常常找借口，就是这不是我的错呀，我倒霉啊，我没有一个好爸爸呀，我是很能干啊，没有遇到这个好长官啊，我是很好的长官啊，可是我的部署都很混蛋啊，所以怎么样，他都一大堆借口，他都原谅自己，这种人很容易成为垃圾。所以我们要不要退休以后就变成家里面大型垃圾呀？大家想一想哦，不要找借口，不要都原谅自己。哎，这个大型垃圾呀，哎，有几种现象哦。我有一年呢，到这个加拿大，到加拿大呢，到这个温哥华，这个温哥华呀，是世界上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大概前三名。我有个朋友啊，他就住在温哥华。那有一年，我跟我太太就去那边玩。

就在他家那个住了大概有2个礼拜这个他的房子什么样子啊？我形容给你们听一听啊，我是很喜欢哦，是个圆圆的，一下子30几层。你看，在那个地方一个建筑物，旁边啊还有一个圆的，跟它一样，几乎一样高，两栋竖立在那个地方，两栋中间啊隔的距离很短，那么大概就是一个四线道的那个马路的那样宽，所以你在这一个房子里面啊，它冬天很冷嘛，他住的这个是住宅的，30几层都是住家的，隔壁的。对面的那一个圆圆的也30几层哦，那个是公司还有商业化，里面商场很多。最引起注意的哦，就是它有这个中国的餐厅啊，大概有5、6家。五六家你不要以为是小摊摊哦，每一家都是很豪华的大餐厅哦，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去买东西啦。它像个 mall 一样，到那里买东西啦，或者一些吃饭呐，或者做什么事，哎呀，好得不得了！冬天啊都不需要穿很厚的衣服，你只要从自己家的这边扑噜一跑就过去了。到那边它又很温暖嘛，他们冬天都放暖气的吧，很温暖，好得不得了。好，我这样描写了一下哦，那我这个朋友啊就住在里面，住在他这个圆的，我很喜欢，因为圆的啊不像我们啊，只有对面看窗子啊，隔壁啊，它是圆圆的，你走起来很味道不一样，反正很喜欢他。然后他跟我讲啊，建轩兄啊，你不要在台湾搞啊，我那个时候啊在组织新党，我是新党的创办人之一哦，所以那时候搞得很热闹啊。建轩兄啊，不要在台湾再搞了，搞什么新党啊？有什么意思啊？你到我们温哥华来，你看住在我们这种地方多么的好啊！然后他就指给我看，他说：“你看那个窗子外面远远的哦，一大片绿地，那就是公园呐。”然后呢，他说：“我们早上起来呀，就约好了，大家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慢跑，跑回来一身汗呐，就洗澡，冬天就洗热水澡，洗完澡以后呢，就吃早饭。”这个吃早饭啊，吃烧饼油条，我也很喜欢吃烧饼油条。可是啊，在台湾你要多买到烧饼油条还不那么简单呢，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呢就跑到对面那个 mall，一跑进去就买烧饼油条、豆浆回来了，然后呢还看《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就是《联合报》的姐妹报，在温哥华有，就买回来看。看报、吃烧饼油条、喝豆浆，都完了以后，那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呢？他说这个要，他就手比一比给我，好像游泳一样啊，就是打麻将呢，就几个人搓麻将，搓麻将搓到几点呢？搓到下午2点了。好家伙，搓这么久啊！搓到2点以后吃午饭，吃完午饭以后就睡觉，睡觉呢睡到大概4、5点呢，这种时候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说就看连续剧，建平兄啊，你们台湾有的连续剧我们这里都有啊。你看现在我们播的连续剧叫做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啊？是不是也在播这个？我说对呀。哦，好厉害呀！哦，看连续剧，看完以后就睡觉啦，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又去慢跑啊，又去洗澡啊，又去吃烧饼油条，看《世界日报》，然后又搓麻将啊，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哎呀，建轩兄太愉快了，赶快来吧！我说你这个东西啊，退休生活这样过呀，我也不能说你错，对不对呀？各有各的喜好嘛。不过就我看的呀，实在没有太大意义。我说你们呐，这样的退休生活呀，就好像一条小毛虫一样。这个毛虫啊，起来以后，你看毛虫怎么走路啊？它在一拱一拱一拱一拱啊，停了，然后一拱一拱一拱。我说你们啊，就像一条小毛虫，早上起来就慢跑等等的，就是一拱一拱一拱，拱到晚上睡觉不拱了，第二天又拱拱拱拱拱，拱了又不拱了，那拱到有一天你永远不拱了。那现在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呢，现在跟我讲话的这些人里面有好几位啊，这个小毛虫现在已经不拱了，已经回到天家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样过毛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另外，我办了跟一个好朋友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
哎，有一天啊，有一个不认得的人啊，他是小认得我们王先生啊，我到你的基金会来做志工好。

不好，不要钱哦。哎，我说好啊，我说你是干嘛的呀？他说我在美国纽约呀，开珠宝店，珠宝商。他说我把它卖掉了。我说是不是不赚钱啊？哎，不不不，很赚钱啊！我的珠宝店很赚钱，我很赚钱，你卖掉干什么？他说我每天都很赚钱，一直赚，每天就到我这个店不很大。但是里面都是贵重的东西，哇！今天赚了2000美金，哎，啊，哎呦，笑死了！有一天一赚了5000美金，啊，每天都赚，一个月都赚好几万、十几万美金，赚很多钱呢，啊，舍不得。每天我早上就做的，他每天这样赚，每天这样赚，哎，他在我在想，我这样人慢慢老了，我将来要干什么？我就这样一直每天赚几万，赚很多钱赚到我有一天死掉了，而我那个钱给谁用啊？哎，想想不对呀，人生不是这样啊。他说我就把它卖掉了，卖掉就拿了很多钱呢。那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他说我拿了钱以后啊，我就游山玩水，世界各地玩呢，这样很快乐。我说那你现在怎么不玩了呢？哎呦，天天玩也没有意思啊，那个风景啊，漂亮的东西看来看去也差不多了，没味道了。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做点爱心的事吧，看到你们做得不错。过嘛，所以就想来做志工。哎，我告诉你，这个大乐色啊，退休以后这个大乐色，里面有一种人就是啊，我忙了一辈子，现在啊，我要下来

那么就遇到很多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台湾的移民到纽西兰非常多，有一年啊是纽西兰外来移民最多的一个地方，从台湾来的，所以很多人去了以后没事干，你晓得吧？因为纽西兰真的环境非常好，但是呢人口太少，工作太少，所以外国人去根本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很多人就飞台湾，叫空中飞人，就是空军。那我们在台湾打高尔夫球很贵，对不对啊？但纽西兰啊，高尔夫球场太多了，你就去打，有的地方根本不要门票，要门票啊，新台币50块，你就去打好了。就是就有些人没事干，就自己背个袋子，也没有干地，就背个袋子就打，天天打。这个他们叫做陆军。还有一种人啊，叫海军，海陆空都有。什么海军啊？我去教会讲道的时候啊，那个牧师说你很辛苦啊，我带你去海钓。海钓就开个小船，我还没有搞过。那个小船啊不很大呀，船上一开得很快啊，结果那个船在海里面啊，那个会打到那个水上，砰砰砰砰砰砰，哇，你要抓紧啊，不然会掉到海里面去。开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哎，就开了一个。里面就有小岛，上面很多鸟啊什么的，那个里面鱼很多，我根本不会钓鱼啊，他就拿两个杆子给我，就上面很多个钩子啊，甩下去啊，哦，鱼就来了，你知道吧？因为鱼太多了，就钓回来钓鱼。这种人啊，就是叫做海军，所以这种人好像退休的一样，他们退休了以后啊，到那边就是海陆空军啊。从我们另外一个来讲啊。哎，他们就很接近大型垃圾，你说对不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再看看是不是所有退休的人真的都是大型垃圾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型垃圾，我猜想哦，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这个实际的感觉。有人想一想啊，哎呀，我退休以后希望不要变成大型垃圾，不变成大型垃圾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找借口。你要找借口，你就是大型垃圾；你要不找借口的话，你就不是大型垃圾。哦，大家都晓得英国有一个首相，世界有名的叫丘吉尔。这个丘吉尔老拿个烟斗啊，拿一个雪茄烟挂在嘴巴上，就那个样子啊，那个样子蛮有味道的啊。这个丘吉尔啊，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啊，它主要是为一个英国在印度做总督的一个英国的公爵，为他的光景写的。这个公爵啊，做过印度的总督。然后回到英国以后，又还当了官，啊，所以丘吉尔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什么样呢？啊，翻译成中文啊，意思是说，黄金般的晨朝，像黄金，大家晓得啊，像黄金一样，晨就是早晨的那个晨，朝就是潮水的潮，就像黄金般的早上的潮水。然后呢，黄铜似的午潮，就是中午那个潮水刮起来啊，像黄铜一样的那个颜色，黄铜般的午潮。然后呢，黄昏的时候啊，那个就像那个黄昏那个景色呀，看起来他说很像铅，像铅，就像我们那个金字旁跟一个那个一个耳朵一个口啊，就铅一种金属，像铅般的黄昏。好，再讲一遍啊，黄金般的晨朝，黄铜似的午朝，铅般的黄昏。他说，但是无论是什么金属，我都尽力去把它擦，把它磨，让它发出那个金属应有的光辉，发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他说，我也做这样。好。那这个总公爵呀，在做印度总督的时候呢，是很像黄铜般的五朝，那个时候他已经中年了嘛，黄铜五朝。然后回到英国再做官呢，这时候就晚年了，这时候像铅一样的黄昏，所以丘吉尔就鼓励他，不管。

你向铜还是向铅，你都要努力做，做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好了，所以各位好朋友，现在你退休了，你年纪大了，你是铅般的黄昏，但是你记得，你一定要努力把你这个铅给它擦擦擦擦得亮得不得了。大家一看，哇，从来没有看铅能发出这样的亮光出来啊！这样呢，你就不会是那大型的垃圾。但是你要如果找借口的话，你擦什么金属你都擦不出来，也是那个特有的亮光。所以找借口的人都会变成社会的垃圾。如果处处努力找亮光的人，他自己会发亮，而且他会照亮别人。所以各种年纪都有各种年纪的优点在那里，所以你不要老去想那个老年呢。哎呀，我年老体衰。哎呀，如果我在年前30岁就怎么样？哎呦，哎呦，你这样讲没有用。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在30岁啊，哎呀，我要50岁的时候就可以做部长了。现在太年轻了，做不了啊。你讲什么东西都有借口。我们圣经上箴言书20章29节说，气力就是你很有气力，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年轻人一弄一弄，我们搬个东西搬不动，他扑噜一下搬起来。哎呦，谢谢你，谢谢，好厉害啊！一搬一搬，连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白发是老人的尊荣。看我白发苍苍，哎，这是我老年人的尊荣，你没有吧？我有这样的白发，你看我讲的话，你看我做的事，大家都非常钦佩，你知道吧？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这个大家更晓得。但是我们晓得啊，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让你年轻的时候，你有年轻的用处；年老的时候有年老的用处。所有的事都是互相效力的。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你们能听得懂吗？我再举例给你们听啊，在我们台湾有一个总统叫做陈水扁，你们知道吧？陈水扁从前做过台北市长，他第一人做过，做得还算不错哟。那么第二人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啊，国民党就推马英九出来选，我那个时候新党啊，新党就推王建煊，推我出来选，所以我们就三个人，我是属虎的，马英九也是属虎的，陈水扁也是属虎的，三只老虎啊，在那边竞争，他们两个都比我晚一轮，小12岁。这个陈水扁啊，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输掉了，哎呀，气死我了！我第一任4年做的也还不错呀，怎么搞得输掉了？输掉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哎呀，我政治前途没有了。过了1年多啊，选总统，当选了。哎呀，总统比市长要大很多了，权大很多了。哎呀，陈水扁呐，你没有当选市长很好哎。如果当选市长，你还在做市长啊？对，现在没有当选市长，哎，反而当选总统，太好了吧？这叫万事互相效力。你不要以为没当选市长就倒霉倒霉，不是的。哎，结果当选总统以后呢，第二人又当选了。也就选总统啊，选总统当选了，当选两任啊，两任以后就贪污，哇，贪污贪很多很多钱啊，都是用亿做单位啊，人家讲啊，描写呀、啊，要送钱给他，你不好送给他啊，都到他家去看他老婆呀，问他老婆这个案子要多少钱啊，他的老婆用2个手指头这样举一举，2亿，哈哈，怪不得赚很多钱呐、啊，那很多钱有的是现金啊，现金没有办法就摆在银行的金库啊，银行。金库你们很多人没看过啊，我在银行做过事啊，我所以晓得看过金库啊，那个金库哦，你们很庄严的大，那么你也摆在金库，银行当然不会给你摆啊，哪有那么简单？但他是总统啊，大家也晓得那个里面都是钞票啊，就摆在金库里面，哟，被抓到了，判刑坐牢，夫妻两个都曾经被判无期徒刑，你晓得吧？判刑很重，陈水扁去坐过牢啊，现在有保外就医啊，等等啊，讲了一大堆，所以呢，哎。哎呀，我要是没有当选总统，我也不会去坐牢啊！哎呀，这个当选总统对我实在是很坏啊，嘿，所以你认为好的事，最后你倒霉；市长没有选上，你认为不好的事，结果选总统就越好。所以好事中常常藏了有坏的因子，坏事当中常常藏了有成功的因素在里面，你知道吧？所以啊，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哎呀，我们可以做很多从前不能做的事，

哎呀，年老对我是不太好，哎，但是却能做很好的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爱神，神说让你老，一定有他的美意在；神让你年轻，也有年轻的美意在，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年老了，年老了有两个现象，第一个，日子不多了，我老了，老了呀。像我现在几岁，你们知道吗？我现在81岁啊，81岁够老的了吧？够老的了。哎呀，年岁也不多了，悲悲惨惨。不是啊，看你怎么想啊。我要把我这个铅黄昏擦得亮亮的。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的退休生活。我根本没有退休生活呀，我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啊，我到处演讲啊，我一年的演讲都是上百场啊，我最多的演讲你们知道吗？我给你们猜，你们保险猜不到，我2015年在世界各地演讲276场，你会相信吗？大概听错了是不是啊？276场，去年3月我到洛杉矶，美国洛杉矶55天讲了104场。有人说你讲100场，我才55天就讲了104场了，所以干嘛？没有钱的哦，他们有给演讲费，我不拿演讲费，飞机票旅馆都自己出，上帝有给我钱，我就去做工。别人听我演讲了以后，听着说，哎，有道理啊，我要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一些做法。像我参加逆子这个 radio 来做这个节目，我的目的也是要没有拿钱的啊，也是很累啊，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如果你们听了以后觉得，哎，有一部分，哎，有道理，有道理，对啊，对啊，我不要做大型垃圾，我不要找借口，我要好好的干，哎，我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就达到效果了呀。所以啊，我是努力去做，绝对把它擦得亮亮的。所以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呀，哎呀，人老了，体衰了，如果让我体力更好一点，让我年纪更轻一点，老子一定要怎么大大做事，这种人都找借口，没有希望的。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人啊，在美国有个叫摩西奶奶，摩西这个名字很多，一个摩西奶奶，摩西奶奶为什么很有名啊？她呀，在76岁的时候，他本来是做刺绣，那个关节发炎啊，就不好做刺绣了，所以77岁开始作画，80岁的时候就开画展，轰动，哇，这下不得了，大家都晓得他是作画非常的好的。那他到100岁的时候，他101岁死掉的，他100岁到101岁这一年当中还画了6幅画，他一辈子里面画的那个数量啊，有1000多幅之多呀，这个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吧？他刚刚我讲1000多幅多少啊？1600幅画，他是美国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所以这个了不起啊！好，最近啊，中国大陆2014年11月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讲摩西奶奶的，讲的非常的完整。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你们一定要记得，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哎呀，我都77岁了，再来学画太晚了吧，如果让我年轻20岁还差不多呀，77岁不晚。所以摩西奶奶这本书叫《人生永远哦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2014年11月。2015年过了几个月啊，中国大陆又替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的书叫什么名字呢？人生随时可以重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两个书的名字，人生随时可以重来，怎么样？再来过，重来，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摩西奶奶啊，了不起的地方。摩西奶奶她有一些名言，我念给你们听啊。摩西奶奶说，做你喜欢的事，上帝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做你喜欢的事，努力做，老天爷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所以摩西奶奶77岁开始学画，结果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画家，上帝为他开启了成功之门。摩西奶奶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出现，就是说你不要着急，

让他作画，他也没想到他变成美国这么伟大的大画家呀。美国纽约还用他的生日，100岁的时候，用他的生日叫做摩西奶奶日，定为纽约的摩西奶奶日。他还上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做封面的人物，美国还替他发那个纪念邮票，你看了不起，他也没有想说70岁我来学画，将来我会如此有名啊。他不是画画自己好玩吗？我就喜欢画画嘛。所以他说，不要着急，做好的，做你喜欢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就出现你的成功了。他说我10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像个新娘子一样，还很年轻，你知道吧？所以大家要晓得，所以要努力去，不要把年龄当做一个借口。他说，摩西奶奶说，他说有人讲啊，哎，已经太晚了。他说实际上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及时的。对剩的岁月来说，今天都是最年轻的日子。各位好朋友，你现在像81岁，八十，假定像我81岁，我今天现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今天就是我最年轻的日子，因为到明天我又老了一天，到后天又老了2天，所以我现在对我余生来说，我现在就是我最年轻的时间。所以你们要用最年轻的时间做，就现在就赶快做，所以要把握的时间。所以这摩西的奶奶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她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大家来参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大型垃圾啊。

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刚才我讲摩西奶奶，那个是美国原始派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哦，大家都晓得。哎，现在下面啊，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摩西。这个摩西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那比摩西奶奶又要有名的不得了了。这个摩西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摩西。摩西啊，是以色列著名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你知道吧？他受到耶和华的差遣啊，要率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苦境，就有出埃及及这个。那么这个摩西了不起，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前面几章，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除了生命记的尾后面一点点是别人写的以外，其他这个我刚刚念的这些通通都是摩西写的，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五个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在旧约里面占了四分之一的分量，你知道吧？旧约里面提到摩西，摩西这个名字的170次，新约里面提到摩西这个名字的是70次。所以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那我要讲他是什么呢？这个摩西受耶和华之命，就去到埃及跟法老说，他对法老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我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就是跟这个法老说，要让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去为我守节，就出埃及了，出埃及。那后来就一大堆的这个圣经还有故事说出来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摩西，我要讲的摩西去向埃及法老去传达耶和华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摩西在这个之前也是还有小有名气，但是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的，前面不是跟神做工，所以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这个圣经里面如此有名的一个人是80岁才开始。另外一个很有名圣经的人叫亚伯拉罕。这个亚

亚伯拉罕呢，他呀75岁的时候才开始为神做他的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啊。这个又有一大堆的他的事，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啊，看过圣经都知道，我就不去多说他了。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在旧约有100多次，在新约有70多次。那么亚伯拉罕在75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摩西在80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为神做了什么，因为没有做，是80岁开始。所以各位好朋友，80岁要做得像摩西这么伟大，照样可以办得到；要做得像亚伯拉罕这么大，75岁开始做，一样可以做到。总而言之，我举这些例子就告诉他，年龄比较大，身体比较衰弱，这都不是原因。这都是你的借口，你只要不把这个当借口，你做什么样的事都可以，绝对不会变成大型垃圾。我们在现代的这个基督徒啊、牧师这些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我随便提一个人，叫做穆安德烈。这个穆安德烈啊，他是福音布道家，一个重要的牧师，他一生啊写了240本的书。但是240本里面书写的最好的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哎呀，你说70岁我很衰老了啦，哎呀，提笔也困难了，思想也慢了啦，所以写的不太好了。我写的好的都是从前的，相反，从前写的没怎么样，写的240本里面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各位好朋友，你现在退休了，你想不想成为一个作家呀？你要成为一个作家，不要觉得太老了，或者我的文笔不够好，不会的，只要努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家，对不对呀？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呀，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呀，2019年诺贝尔奖的化学奖的得主，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个，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 "good enough"，就是够好了，很够好，"good enough"。好，那么他得奖的时候啊，是多少岁？你知道吧？就是今年啊，97岁。听清楚啊，不是79啊，97岁。再过3年就100岁了。他得诺贝尔的奖的化学奖，他是发明这个锂电池，这个锂就是金字旁，隔个1里路。2里路，50公里那个锂电池，大家现在都在用啊。它被称为锂电池之父，它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离不开这个玩意儿。他呀，在1952年的时候啊，在军中退伍了，退伍了以后啊，那个时候因为30岁了，他要去考研究所，这就要去念物理。那学校的人搞他，哎，太晚了，你是30岁了，别人30岁啊，物理都练得差不多，都重要的都练光了，你还在这练。哎，他说没有关系，他不认为太晚，他就去练物理。到了64岁的时候，他就做出来一种叫做锰酸锂电池，用于那个电动车。75岁的时候，又发明一种新的材料，叫做磷酸铁锂。这个我都不晓得叫什么啊，如果你各位听懂就懂，不懂没关系，反正一种新的锂电池，这个用在电动的手工具的上面。90岁的时候，他还在开始研究固态的电池。他85岁的时候，有人到他这个实验室啊去看他呀。他到85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到实验室去做研究，早上7点钟到实验室，中午吃一个三明治。没有午休，5点半自己开车下班，这是85岁这个前后的时间。现在97岁了，所以现在有司机替他开车，他还是继续这样子来做。所以他的名言是什么？他说：“人生开始从来没有太晚这件事。”你别讲，哎呦，我太晚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胜利永远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他说呀，他自己啊像一只乌龟，爬呀爬得很慢，但是呢一定会到达终点。开始有先后，胜利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
所以他说人

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年龄从来不是一个枷锁，把人锁起来了。哎呦，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有个锁把你锁起来。他说，年龄从来不是这样，你所在的每一天都是你现在最年轻的一天。我刚才讲过的这个，所以92岁的时候啊，他接受采访，他今年97岁得诺贝尔奖嘛。92岁的时候啊，有人去采访他，他跟人家哈哈大笑，人家开玩笑的，他说我啊只有92岁，那不是跟人家讲我已经92岁，我只有92岁，我还有时间。像我现在81岁啊，我也学会他这个了。我才81岁，我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们可能比我还年轻很多呀，你才退休65岁呀，你就说太晚太晚的话，哎呀，恐怕有点不好意思啊。有一句话说，人老心不老，老亦不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人他老了，年龄大老了，但是他的心不老。这种呢，他虽然老也不老。有一种人呢，心老，他心很老，他人不老，他在30岁他就很老了，心很老。人心老，那人不老，这种不老也老，听懂吗？所以简单来说，一定要心维持一个开放的心，不老的心。我一辈子绝大多数99%的时间，除了现在做公益这些以外，都是在政府机关里面在做。这个政治人物里面啊，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情况。大家想，这个去年呢、啊，在马来西亚当选这个总理的是什么人啊？是什么人啊？叫做马哈蒂，对不对？马哈蒂是1925年出生的，所以去年他当选马来西亚的总理，当选是选的，当选总理的时候93岁。哦，93岁，那就讲美国。美国雷根是1911年生的，美国雷根选美国第41任两任总统，他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70岁，那个时候我都还很年轻的，我想，哎，70岁还选总统，选上了，高票当选，连任又再选，74岁选，做到满78岁，70到78岁，怎么样？够老吗？够老。哎，那我告诉各位啊，他们都是选总统。我现在台湾不是选总统选得很热闹吗？对啊，哎，前一段时间啊，也有人跟我讲啊，哎，建轩兄啊，你出来选总统啊，选总统啊。哎呀，年纪大了，不大呀。看看马哈蒂93岁，比你还大12岁了，没有问题呀。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想要出来选哦。想啊，这可以来选选啊。那后来看到国民党啊，有这个韩国瑜出来啊，可能啊，还有郭台铭啊，还有朱立伦，这些人都不错呀，我们就不要出来再搅和了。如果国民党没有人的话，说不定我真的出来啊。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讲啊，你要出来要快一点哦，在阴历年，就是去年阴历年，就要赶快宣布怎么样。我说不来这一套，我选举啊都是选一个月的，我第一高票当选立法委员，我选只选了一个月。我跟苏贞昌选台北县长差一点当选，我拿了80几万票，也只选一个月，我不跟人家搞那么久，所以我说要到最后，最后看到他们这几个好人都出来，所以就没有来搅和了。要老王，本老王也要选总统，我告诉你啊，我要选总统，我敢说因为比这些家伙干得好，你知道吧？你们想吹牛批没关系，说我吹牛就吹牛，但是很多事你看看我过去做的事就晓得我不是那样吹牛的人。好，我要做选总统，海峡两岸关系马上会变好，你知道吧？就买什么 F-16 战机买了一个鬼用啊，不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很好，就会保持台湾的和平，将来跟大陆去谈判是要统一啊，还是要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来谈这个，我有很多想法啊，这个今天不去讲它了。所以这个政治人物里面老的人啊，刚刚讲总统，美国现在啊，现任众议院的议长79岁，美国现任众议院多数党的领袖80岁，他们都还在做呀，怎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再来聊一下。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啊，下面是这一次的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我要跟各位好朋友来谈什么呢？哎，第一个，如果你喜欢音乐或者不喜欢音乐，大概你都会晓得有一个人叫做贝多芬，对不对呀？但是贝多芬，你要晓得他的话呢，一定会知道他57岁的时候过世了。30岁的时候啊，他的耳朵啊就慢慢听不见了，吓死人了！一个搞作曲、搞音乐的人，耳朵听不见。那怎么去作曲啊？就等于判死刑了。所以，当他耳朵慢慢听不见，他住的地方啊，教堂，国外的个教堂啊，都会打钟嘛，打钟。那个打钟的声音他听不见了，他心想：我完了，我完了。他一度想要自杀，但是他说呀：我不甘心人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允许这个命运把我毁掉了，命运毁掉了。这个命运什么？30岁就开始听不见。各位好朋友，你现在81岁了，你退65岁了，你90岁了。哎呀，我不能做事了，我不能做什么了。你不要被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命运扼住你的咽喉，听懂吗？捂住咽喉。所以，贝多芬就努力作曲，他的。著名的作的曲都是他30岁耳朵听不太见以后做出来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做的就是54岁的时候，大家注意，57岁他过世了，54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叫做《第九交响乐曲》，叫做《欢乐颂》。这个《欢乐颂》啊，1824年呢，在这个维也纳首演的时候，他亲自指挥。哇，在场的人看了啊，真是高兴不得了，5次起立鼓掌，这个在维也纳没有过这种事的，所以5次起立鼓掌，他指挥，他耳朵听不见，所以当人家鼓掌他也不知道，所以呀、啊，就有人告诉他说：“哎，你呀，转身过去跟观众就欢呼一下嘛，跟观众见面嘛，不要老是背对着观众嘛。”他因为他指挥嘛，他才转过去跟观众。打一个招呼是这样的，所以他你看，贝多芬，我绝对不让这个耳朵听不见的这个东西扼住我的命运。结果这个耳朵听不见，真的没有扼住他的命运哦。他的作曲好的都是在失聪以后是这个做的，那么。这个贝多芬啊，不但这样啊，耳朵不行，一度啊，生活很困难，你都不能想到他的生活就好像吃不饱饭样的那样的意思。他写信给朋友说呀、啊：“我差不多到了要做乞丐的地步了，行乞讨了，但是我还要装作呀，我生活无虑还不错的样子，因为我是大作曲家呀。”他的那个环境啊，变成这样，他的耳朵听不见的那种时候啊，他也写信给朋友，他说我多么凄惨呐、啊！他说我总不能跟别人说，哎，说话请大声一点，我是聋子，他说这不行啊。好，所以这个残疾的人，他耳朵听不见，聋子，这是残疾的人，残疾的人只有接纳自己，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好，我们年长了，这个还不能叫残疾，但是哎，总是好像感觉是比较弱势一点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衰了，就当做一个借口。你一定要接纳，接纳什么？哦，我年纪大了，哦，我体力比较衰了，那么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这样你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有一个人啊，也出了书啊。这个人啊，是个在澳洲出生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 Nick。这个 Nick 1982年啊，在澳洲出生的，生下来没有两个手，也没有两个脚啊，四肢都没有。10岁的时候，他决定自杀，结果淹水啊，没有淹死，没有成功。

后来他跟他弟弟说，我21岁的时候啊，一定要自杀，要自杀。后来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我4肢都没有，你只要给我1只，我就一辈子来帮你传福音，为神做工。哇，跟神这样来祷告来交换的样子，那神还是没有给他1个肢。结果呢，有一年他在台北小巨蛋传福音演讲，我呢被邀请去，那时候我做监察院的，好像贵宾一样，所以我坐在第一排，我就睁大眼睛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一上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讲台呀，不是我们讲台，讲台像一张长长的大桌子，人家把他用个小的木板，他坐在那个木板上面，4个人把他抬了，放到那个长桌上。他在长桌上从这边呼噜噜噜噜就滑过去了，咕噜咕噜又过来，哇，行动自如。大家我就讲他的这些情况啊，传福音啊，讲得不得了。哇，小巨蛋里面大概上万人啊，在那里听他讲啊，听得过瘾的不得了啊。讲完了以后，主办单位就跟我讲，王院长啊，要不要到后台去跟这个 Nick见一见面啊。哎，我说好啊，难得有这个机会啊，我就跑去啊。哟，我说你讲得太好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我讲啊，跟我拥抱一下，要跟我拥抱一下。我一愣了以后啊，他就因为坐在那里啊，我跟拥抱，因为通常拥抱都是两个手抱起来，他也没手，我抱什么东西啊，他会晓得我有点迟疑。他说没有，过来过来，抱住我就好了。哦，我就赶快过去抱住他的身体啊，抱到他背是这样的。你看神啊，给我4只，给1只，我就为你做工。神不给，结果他做的工更大，你知道吧。你看他传福音一次上万人听，我现在在外面传福音一年要讲上百场，我能讲到几个人听啊？他一场讲的人比我一辈子听的人都多，你知道吧。他的福音效果你看看有多大。所以神给他的是那个，他如果要气馁说，哎呀，我本来要这样嘛，可是我4只都没有嘛，如果有1只我就可以怎么样嘛，噼里啪啦再来哀怨，再来抱怨，再来痛苦，一事无成。他现在有个团队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不得了，现在结婚也生了孩子了，你看他的人生多么美妙啊。他如果要是像那一副气馁，21岁要自杀，要这样的话没有用。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大型垃圾，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来讲。各位，如果是我讲的这个对象，你看到立刻4只没有，居然为神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出来，你呢4只都有，只不过年龄大一点，就那样唉声叹气变成大型的垃圾了吗？不能够这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美国这个斯坦福大学有个校长，这个校长很有名哦，因为他有一年啊为学校募款募了100亿美金啊，这不得了的，打破私立大学募款的一个记录。他现在退休了，他写了一本书，大家要记得他这个书名，这个天下文化已经把它出版出来了，叫做《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记得这个名字，《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各位可能会变大型垃圾的人要注意这个，你要听懂啊，你这一生想留下什么，快讲快想。我们今天节目完了以后，你就要赶快去想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然后讲哎呦太晚了，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绝对不嫌晚，人生没有嫌晚的时候，人生没有太晚的起步，人生做任何事都不嫌晚。所以你想一想这一生你要留下什么，想清楚了，然后不要把那个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了当借口，努力往下去做。最后我要跟刚刚讲的太严肃了啊，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也像摩西奶奶去画画，啊，像摩西去传福音啊，那这样样都很好。那我要告诉各位了，就要去做爱心的事。我们人一定会走掉，像我81岁，有一天我一定会死掉，保证会死掉，你们也一定会死掉。你今天听众朋友，你不要不喜欢我讲死是死，今天听众朋友你们在听的这些人，有一天你们都会走掉。现在世界上70多亿人，每个人通通会走掉，所以我们人一定会走掉。我们要留下什么？留下爱，留下爱心。

这个爱心没有大小之分，小事都有。这是第一个，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要跟你们讲的，叫人去爱留，做爱心的事，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一定要广交朋友，广交朋友听懂吗？广结人缘，叫广结善缘，叫广交朋友。朋友，这个在澳大利亚呀，他们有做研究，他说这个朋友圈越广的人啊，他的平均寿命延长7年。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朋友很多，你的寿命会比那个朋友不多的长7年哦。你不要想去吃什么营养品，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鸡精、鸭精、猪精的，不是吃这个。你主要广结人缘，好朋友在一起，你寿命可以延长7年。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哎呀，人到老了呀，一定要有老本，就有点钱，然后还要有什么呢？老伴，对，还要什么老友。这三个老里面有两个老都是关系到人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交到很多的朋友。这个美国白宫啊的医生，他开出来的一个健康秘方啊，秘方啊，听清楚啊，看着秘方啊，会使你健康啊。他说化疗是特效药，哎，听懂啊？不是那个癌症化疗，那个化学的化呀，他这个话是讲话的话。你朋友多，就跟朋友在一起讲话，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回忆往事，讲了将来要做什么，哇哇哇哇，快乐得不得了。这个话讲话，化疗就是特效药，这是美国白宫的医生开出来的健康秘方。他说每个星期啊，至少要跟家人交流15个小时，每天要跟太太或者先生交流2小时。讲到高兴的事的时候就会笑。他说这个笑的功能啊又很大了。笑的功能呢可以降低血压。我们现在很多人血压高啊，要吃高血压的药啊，对不对？不吃很危险啊，要吃降血压的药。但是你不要吃那个药，就每天大笑，每天大笑三声，高血压就降低。我就问一个医生啊，我说我血压已经很低啊，再笑一笑又降低，不是更低了，完蛋了。医生说不会了，如果你血压低啊，你大笑三声，血压就会升高。简单说，高血压降低，血压升高，刚刚好，保持有美好的血压，要大笑三声。那有的做研究啊，他说笑一分钟，这样哈哈哈哈笑一分钟啊，跟那个对你身体的健康的用处啊，跟那个划船啊花10分钟的效果一样。划船10分钟很累哦，划划划，要比赛的那样划，花10分钟划很远的，花10分钟那个对你健康的影响啊，只大笑一分钟就有10分钟划船的那个效果。所以他医生们都说，药疗不如食疗，就是要吃药吃药吃药，这个不如吃对的食物，食物吃对了，这个食疗比这个药疗要好。药疗不如食疗，那个食疗不如心疗。哎，你每天都吃很好的东西，药也吃了一大堆，食物也吃得很好，心情很难过，你知道吧？那心情难过，哎，这种人会早死。圣经上讲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的心不喜乐，你的就会很悲惨嘛。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你常常都是忧伤这个忧伤那个东西，没有喜乐。那跟我前面讲的，你们不要变大型垃圾，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人去爱留，你要做爱心的事，做爱心的事你就会非常快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干，不要在一天到晚在那里想，哎呀，我已经81岁了，哎呀，身体不太好，我大概要死了，每天就想要死，你果然真的死掉了。我告诉你啊，忧伤的灵使骨干。所以我们大家哈，都要常常去做爱心的事。美国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他们做研究，他说年长的人啊，就担任2个志工的人，5年内的死亡率比没有担任志工的人低44%，快要一半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去做爱心的这样的事情，要去交友，要大笑，做快乐的事。各位好朋友，我今天呱啦呱啦讲了很多啊，我讲的也很累啊，你们有没有听懂？

我讲的什么东西啊，就如果听不懂就算了，我讲的不好嘛。如果你听懂了一些，你要去做呀，不要听懂我讲的以后回去还做一个大型垃圾。好，我相信各位不会了。好，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应该算是共生的关系，也是提升人生的境界、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朱光潜曾经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你是这样想的吗？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而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与升华。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一样，能够在人生当中做一种可见或不可见的都可以，但是这种追求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艺术是反映文化的，使文化得以透过作品检视并且认识自己。

0: 所以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人类文化上的历史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艺术是生活的来宾呢，哎，我该怎么说呢？因为她本人是非常淑女，而且漂亮又时尚的女生，可是她的工作，哎，我们来看看啊，目前呢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还是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艺术文创中心的主任，她是总监，那么更是中华国际策展经济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我会觉得说，哎呀，他有这么多头衔，会不会把生活搞得忙碌不堪呢？我们来把潘慧敏潘小姐请到节目中来。你好。
1: 你好，廖老师好。
0: 哎呀，你会不会很忙碌不堪？
1: 通常是的。
0: 通常是的。因为看你这么多头衔就知道说，其实都是跟艺术有关的了。
1: 对，没错，
0: 对不 对, 对，都是跟艺术有关、嗯、所以你本身原来是学的就是这个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我们的家长父母呢，他们都会觉得说走艺术这一条路径呢是没有前途的。
0: 对
1: 对，没错吧、
0: 说的这前途是
1: money 的前途，
0: 金哥哥。
1: 对，然后呢，我们虽然说从小受的教育是可能是比较完整的、那时候我们会选择是五育并重的一个学校，可是呢，等你渐渐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不要选文科的，等你再进入这个要进入选大学的这个科系的领域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跟你说，那我们最后就选择去念商的好了。那你知道那个年代，不管是台湾的贸易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呢，我们就说好，那你考进商学院，你就去念个贸易，然后复修个气管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一路这样子走上来，一直到后来出国念 MBA， 所以就到那个阶段，都是在这种商业的领域里头，
0: 是哦，
1: 对，
0: 所以你开始是先走商的。
1: 对，然后甚至那时候我刚工作，虽然我一直在学校工作、可是我们那时候老板会帮我们洗脑说，你们最好都是念气管相关的书，其他的书都是杂书，不要去念了。
0: 怎么会这样讲？
1: 对，然后因为他觉得说跟工作有关，跟效率有关，
0: 比较有用。
1: 对、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在这个领域来琢磨。可是呢，很幸运的是，因为我从小念的学校呢，他可能就从小学就教你念古文古诗，然后呢，你进一年级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学乐器。对，
0: 你是什么学校的？
1: 我学校是很小的一个学校，是葵山小学
0: 啊。是啊，在哪里啊？
1: 在那个石牌跟天母的交界那边。
0: OK， 私立小学。
1: 对，但是如果说我讲那学校创办人是谁，大家可能知道
0: 谁。
1: 他是以前王身上这样的王妈妈创办的、
0: 哦、真的、
1: 对对，但后来他们后来
0: 会重视中国传统的东西、
1: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从小我的领域呢就是音乐诗词，然后美术当然也是有，然后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念圣经
0: 啊，太好了。哎呀，这是跟我们的电台不约而同，可是我们从来不晓得啊，就是说其实哎，对一般的小朋友来说哈，从小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引领是非常重要的耶，是不是？因为起码你看看各方面都给你照顾到了嘛，对不对？音乐美术啊，是不是几六语上以前就觉得说，哎呀，我像我们这乡下地方的小学就没有这样子，什么六育哪有这个，吃饭都很重要的啊！我就记得我哥哥那时候在家里，那时候大溪比较远呐、也比较乡下地方啦。其实呢，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可能还好，我大哥说他小时候那个鞋子都要提着去学校。
1: 有这种事，
0: 舍不得穿，怕说穿坏了，所以鞋子拎着到学校就在穿。就我，所以其实台湾在当初也有很苦的一个年代了。所以算起来的，那我叫你慧敏好了哈。
1: 是
0: Erica 是吧？
1: 对 ，Erica，Erica
0: 比较好叫啊。

0: 那在您这个从小这个生长过程，其实原生家庭对你来说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1: 我上面两个哥哥。
0: 你是唯一的公主。
1: 但是我说公主是最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可能一方面就是家里可能会重男轻女，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在我哥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说我是最被疼的宝贝这样子。
0: 是啊，
1: 对，但是我觉得总是父母的要求，就是不管男女
0: 期待
1: 期待，然后他会觉得说女生应该什么什么都会，就是对外也会对内也会这样子。那男生就没有要求那么多的一个一个面，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但是就是一方面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学校小学是很自由的，我们不是所谓的一个升学导向的一个学校。那我小时候最多的礼物就是书。
0: 书啊，
1: 对，然后
0: 你是最小的，咋？
1: 对，
0: 两个哥哥嘛，所以你是老幺。
1: 对，哥哥大我比较多，所以没有玩在一块儿，
0: 没有办法玩在一块。
1: 然后呢，所以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书的世界里头。
0: 很好欸。
1: 对，所以我每次我爸爸从外面回来，就是带几本书，就是以前的世界的文学名著啊这些带回来看。
0: 好幸福哦。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呢这个小学的一个习惯呢，我们从小学一年级每天要写日记。
0: 真的，所以文笔也练出来了。
1: 对。然后因为你一方面你从小学一二年级念三字经、朱子、芝加格言，然后三年级念古诗，然后再念七言律诗，然后学作诗，
0: 是啊，
1: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底蕴慢慢累积出来的。
0: 很棒欸，我觉得好幸福哦。
1: 我觉得不管以后有没有用到，但是你在那一段日子里你就觉得你是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
0: 对对
1: 对对，我觉得
0: 是。而且记得特别快，也不会忘，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个早上讲的可能下午就有点忘，可是以前记得好像不容易忘记。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很久以前我三字经还可以背全本，但是
0: 太可爱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每个时期读书你都有不同的一个感悟，所以即使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懵懵懂懂的把这些
0: 都
1: 背起
0: 来，
1: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把它反刍或者是再去体会，我觉得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0: 绝对不同。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你们老要我背，我要活用，不是要背。可是我后来跟你讲，我跟他讲说，你没有背，你就没有基础。其实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背是跟你，就像你说的底蕴的增加，对不对？而且对于小孩子的思想来说，思维来说，这个背的东西对他的影响一生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你们那个学校的那种方式是对的。像现在我都还有点担心现在小孩该怎么样教哦。我发觉连我，别说说你们了，连我都觉得说那些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把这那个东西，他现在的东西按照我以前的方式来教给他们，应该他们不懂。两个几乎都不一样的，你都不晓得你的思维应该用什么样来灌输给他们。可是怕跟他讲了之后，他到学校里面讲的跟我们不一样。
1: 是
0: 不是有这种情况？
1: 是，因为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说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个世代呢，都有他们各自的使命跟任务。那当然，像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现在有 AI， 他很多东西觉得说好像垂手可得，他只要问一下 AI，
0: 就可以了，
1: 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给鱼不如给钓竿。那所有以前像这种记下来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钓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们。
0: 对，
1: 那就像现在 AI 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鱼，是一个结果，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当成是你的钓竿。你是要去驾驭它的，而不是完全去仰赖它。
0: 完全仰赖任何一样东西都不对。其实这个现在的世界不断的在改变，你不能说 我今天讲的或者上次讲的明明是这样，那么我这次为什么要更改？可能我改的对或是不对怎么办？可是事实上呢，就是那种明辨是非。

0: 呢，就是靠以前的底蕴基础，
1: 嗯，
0: 你才能够明辨是非嘛。所以现在礼义廉耻都弄掉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知识见乎勇，我每次都讲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老师也很辛苦，
1: 嗯，
0: 就像上次我们曾经问卷过很多老师，他们都不愿意教学，可是问题是，他再怎么不。

0: 觉得说都减低了，
1: 那怎么办呢？
2: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氛围，这个热忱呢，我觉得其实的确是慢慢在消失。为什么呢？像我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小学的老师，可能是大学的教授们，但是呢，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包括我之前，我也可能教了十几年吧，确切对确切的时间我没有。
0: 你得教了十几年啊？
2: 对，我教了十几年，因为后来念 PhD 的时候才把这个教学停掉，因为可能没办法负担那么多。那时候我们曾经抱怨说：“哎呀，我教这样子，然后学生考试还是这样子，明明你是已经
1: 已经付出了，就
2: 对，明明就是把说好，我就考这二十题，你就不要再，你就二十题好好念，
1: 对，
2: 然后考出来就好了。那有的考出来当然还是不理想，然后那时候就讲个笑话，就说很生气，我说以后这个人出来不要说我是他的老师这样子。然后我旁边的老师就说：放心，现在小朋友都不会记得老师的名字。
0: 是哈、哦，哎、欸，好像有点道理耶，而且。最糟糕的是现在的学生不是说学习的心理不够健全，我说的不够健全吧，对不对？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对学习这两个字的那种认知跟我们以前认知是不一样的、不觉得说老师一定教你是不是教，而是告诉你，我们只能告诉你一个道路，你一个道路走，我们不希望你走偏。我是现在对学生跟小朋友的要求已经不大了，现在说你不要走偏，不要走岔了路、哦、就很好了。可是如果说他们的接受不一样的话，还真的是挺无奈的。那你告诉我们，你当过一阵子老师，有没有做其他的工作？除了老师之外，
2: 艺术创作
0: 啊。所以其实你什么时候开始走入艺术这两个字？你看开始不是学商吗？
2: 对，其实虽然我学商，但是因为我常常有机会就是去看很多的一个艺术的展览或者是表演。那么应该是从大学的时候，那父母就很安心的放我去国外，寒暑假都是在国外的时间度过比较多。所以世界的几大博物馆啦、美术馆啦，
0: 都走遍了。
2: 对，那个时候大概都看了，
0: 是。
2: 所以你有会累积到说，哦，我大概喜欢什么样子的艺术。那么这个一个过程其实是累积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刚好音乐机会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千禧年嘛，大家都很紧张，或者是
0: 弄电脑快疯掉了。
2: 对，然后所以那个是特别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年份。然后呢，我那时候工作也一段时间，然后就跟老板说啊，我累了，我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个性是每次一进入工作就是全力冲刺，那你冲刺个几年之后，那你当然说想要转换一下脑袋，
0: 想要突破
2: 或者是沉淀自己。那个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学习摄影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都是美术的一个领域嘛，那接触了摄影的这个期间呢，我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就是从单眼相机怎么装底片，
0: 再找到徕卡，
2: 对。然后呢，因为包括我后来有些教一些艺术的一个学生，比如说教那个基础的一个摄影，
0: 是
2: 现在小朋友甚至不知道底片是什么，
0: 对
2: 对, 对，
0: 因为他们用不上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刚好我那个时间点掐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接触到了底片、幻灯片、手工冲洗的时候，然后我后来又经历了数位相机，又不同的带，就是说有不同的一个功能跟它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科技方面的。那一直到现在用手机，所以这整个历程我全部都经历过。
0: 哇！
2: 那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历，那也很幸运，因为我的个性是每投入一个事情我一定非常的
0: 全力以赴，
2: 所以我大概在三年的时间我就去参加了郎君山纪念奖。
0: 哦，我看你有得奖哎。
2: 对，得奖。因为那个奖很不容易，因为他每年只有1到3个名额的一个得奖人。而且他的不是靠一件作品两件作品，他是一整个系列的作品。 等于说你要对于你的影像的一个叙事能力是有的，你不仅要

0: 拍得好，你还能说得出你的
1: 故事，
0: 然后讲出你的一个创作的一些意涵。那是从这样子进来到影像摄影的一个领域。那在之后呢，我摄影大概5年之后呢，我就去接触到刚好那时候的一个有一个台北摄影的一个，他们都有出一本摄影杂志。那那时候的一个总编辑简龙泰老师呢，对，他在这个现在也非常的有名。
1: 是，
0: 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当主编。
1: 哦，
0: 对。
1: 开始就当主编啊，你知道主编必须要懂多少吗？
0: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激励跟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怎么说呢，因为你在摄影每一期的一个内容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文章。
1: 是，
0: 那这些文章第一个你要看过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写每个月的编辑引言。对。然后呢，
1: 跟我现在问碰到的问题一样。
0: 对。对，跟主持一样，你要准备事前的 study 一样。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你还要去看相关的展览，或者是说中间有哪个会员，或者是哪个老师或者那个创作者呢，有什么展览，你也要去了解。
1: 对，
0: 因为你不可以跟这个整个脉动去脱钩，
1: 不能脱节。
0: 对，所以我大概14年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我写了14年的这样的一个，
1: 写了14年，
0: 对，每个月写了。每个月一篇，写了14年。
1: 一篇几个字？
0: 大概1000多个字而已。
1: 你看看，就我们这种讲的才会一讲再讲我大概几个字。我多少能够交件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虽然说现在想起来啊，那一段时间有点累，可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给你的积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等于是不断的编台。我每次讲说编台做嘛，我被敲的非要做不可，你就只好做了。但做了之后才知道对自己还是有益处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在艺术方面先是从摄影开始吗？还是从
0: 摄影开始？
1: 从摄影开始居然就得到郎静山的奖，哎，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其实你在你的感觉上啊，摄影啊，它对你的影响怎么样？摄影，因为人家说，那摄影就是拍下来而已。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不只是拍嘛，对不对？你还要构图嘛，还要懂得嘛，了解我要的是什么，我表达的是哪一方面嘛，不能够说啊，通通通像以前居然有一个大学生，他美术系的。然后他要交件的时候，因为他也来不及，然后自己平常大概不太认真，他居然拿个马桶盖，拿个什么咚咚咚就说交件。老师问他说：“你交的这是干嘛？”我创意呀、
0: 啊，的确，
1: 我的创意，我就跟与众不同啊，对不对？然后可能他嘴巴还不错，还会讲一些东西。问题是，以一个美术界的老师来讲，不知道要怎么样帮他定位跟评分。
0: 对，
1: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对这样的学生你要怎么评分？他是要给他一项当当当敲一敲，看能不能敲醒，可是有点难哦。
0: 我觉得这方面他这个学生还算有一点点客气了。
1: 还有，
0: 我听过一个更夸张的一个例子，他呢在毕展不是艺术学校的毕展，不是
1: 要
0: 准备作品嘛，
1: 对
0: 不对？他就放一个猪头，生的猪头，然后他说我展的就是要整个的腐烂的一个过程，衰败的过程，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后来放了2天之后开始臭料了之后呢，大家就老师说好了可以了，
1: 你可以收掉了。
0: 对，这也是听到一个最神奇的一个事情，
1: 也有点离谱哦。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评哦。那这个对一个喜欢艺术家来说，你会觉得说你用思维用脑袋还是用眼睛该怎么去看，你要怎么样看，怎么样去领受他要表现的是什么东西，真的很困难呢。
0: 因为我觉得有想法有创意真的
1: 是
0: 一个很棒的事情。
1: 本来是很不错，
0: 就像那个英国的艺术家 Damien Hirst， 他的一个他

0: 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鲨鱼放在一个防腐的一个水槽里，他那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艺术作品里头。那你说相对于刚刚我提的那个例子，对，我是谢谢你的提醒，
1: 猪头会烂啊，这马桶盖不会烂。
0: 对，同样是对于这种衰败或者死亡的一种致敬好了，但是呢他们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学艺术的一个或者是目标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可以做出让人家是发人深省，或者是可以产生共鸣，或者是打动人心，然后或者各种方式往一个善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1: 对对对，我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方向走的对不对？那方向能够引导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引导这两个字也不是很轻易能做到的啦，对不对？还要本身能够承受，然后能够知道、懂了、了解的是啊，其实我可以这样做耶，本来也不错，对吧？其实我可以这样做，好像也不错，可是你不要走错路就对了，不要走错路。所以整个来说，事业跟职场啊，对你来说这个角色的挑战跟成就方面，你觉得怎么样去看？它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0: 说到刚刚的一个摄影的部分呢，我觉得是让我开阔了对于台湾这里的一个眼界。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家里是比较属于保守的，虽然对于教育是很前面、很开放，但是呢，我对于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接触是少的。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以前可能没有看过庙会，在学摄影之前没有参与过，就是走出台北看台湾很多美好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也曾经有一个文学家说过，如果你要歌颂你的国家，你必须先去了解你的在地的所有的一个
1: local
0: 的东西。那所以很多年呢，我也是走了很多的一些地方。那我觉得这是摄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启发或者是感动吧，因为我觉得，我长了这么大，虽然我可能看过很多国外的一些事情，
1: 走那么多地方，
0: 走那么多地方，那么我可能不太知道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但是持续，我觉得说还是需要继续去了解，那你才能知道说怎么帮助这个地方把一些文化接轨，或者是说把更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正向的事情去把它散播出来。
1: 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是也简单也不简单啦，因为事实上艺术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们开始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传统的东西来做基础，可是真正它是与时俱进的，对不对？就像广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跟着你后面走，那你就永远都被排斥在最后面了，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但当初像最近那个云门舞集，在法国的演出，他们是也是很 local 的，弄一些哈八家酱的东西。我说，以前一直觉得说八家酱对我们来说，虽然说在乡下地方会常常在庙会的时候看到，可事实上心里是没感觉的，就觉得热闹。我就是看热闹，但如果像云门那样子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又不同了。但云门最近这些东西啊，大家看得傻眼了。所以我以前会没想到这云门像以前用那个水墨
0: 它是比较
1: 画啦竹啦那样，就觉得非常非常传统，非常中国，然后那种感受是非常很刺激人心的。可是当他这次那种主题出来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有点愣在那里，哦，是吗？可是非常的不是热闹，而且是彩色缤纷的，就讲那跟水墨水是不同的，怎么？它那个缤纷的不只是色彩，是脑袋，就是思想，它的缤纷思想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时候哈，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展现跟表现的方式啊，是真的能够让人家思想或是眼光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像我觉得 Erica 你在那个

0: 摄影也弄过，好像其他水墨你也画吧？
1: 我是先接触书法的
0: 啊，
1: 对，书法大概接触了七八年以后才接触水墨。
0: 说你几岁开始练书法？
1: 三十几岁吧。
0: 所以也不是从小开始练的、哦、
1: 小时候当然会写，但是那时候是
0: 交作业交作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书法其实呢不太容易耶，我觉得要掌握那个毛笔啊，这毛笔本来是中国很传统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学问的。
1: 嗯，
0: 这毛笔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慢慢这样子卷起来，那从来没有真的在整个美术界啊，像毛笔这样子从最细可以弄到最粗，从最细、最深色可以弄到最浅色，
1: 嗯，
0: 这种层次感啊，毛笔能够做到，甚至我是觉得说要掌握毛笔也是不然不容易，所以你看你后来是怎么想的，开始说哎，三十岁开始学书法嘛？
1: 因为我是觉得我每十年会给自己定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0: 哎、好主意耶。
1: 对，除了说自己的一个工作专业之外、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从摄影大概十年积累了一定程度之后，在中间交叉的一个时间里头、
0: 嗯、
1: 我可能就会再进入另外一个领域里头、
0: 嗯、
1: 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叠加，我就觉得说在艺术的这个圈圈里头我就觉得非常的丰富。
0: 嗯嗯嗯。
1: 那您刚刚讲的说比如说像毛笔，那我记得我们有一句话说用水比用墨还难
0: 啊哈，
1: 对，
0: 真的
1: 就是说你怎么样一笔下去可以分几个色，我们说墨分五色、
0: 嗯、
1: 那或者是浓淡干湿燥，
0: 没错，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嗯、那你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在合适的题材里头、
0: 嗯、
1: 或者是合适的一个文字里头、
0: 嗯、
1: 就像书法里头有行草篆隶各种的一个字体、
0: 嗯、
1: 那么古人呢可能在写的时候呢他是依他的一个心情，
0: 嗯，
1: 他就是可能写出的是一个行书，
0: 嗯，
1: 那他可能是觉得很恭敬的一个碑刻的时候呢，他就是用隶跟篆这样子去写、
0: 嗯嗯、
1: 所以他是唯一全世界一种文字它可以是一个字体的形态
0: 就能够表现
1: 你的心情、
0: 嗯、
1: 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说它的内容在讲什么、
0: 嗯、
1: 你就可以被它的不管是它的一个极慢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形式行草、
0: 嗯、这
1: 样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去受它的一个感动。
0: 是真的，我是觉得传统的东西有一几件东西呢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虽然说好像小时候接触过，就像你说小时候先念书法那是因为老师说交作业，对不 对所以一个礼拜就写一次交一次作业就好了、嗯、是不是？可事实上呢我有点后悔小时候没有跟着练了、
1: 嗯、
0: 因为小时候练可能手会比较听话、
1: 嗯、
0: 现在练起来这个肢体语言太难表现了、哦、那我知道这个艾瑞卡他现在的工作呢除了是摄影，因为我们可以说你摄影有接触到，然后书画研究，还有我知道他现在是大夏艺廊上、
1: 嗯、
0: 大夏艺廊的总监，你知道艺廊的总监叫策展嘛、哦、又是策展然后又艺术经纪人、
1: 嗯、
0: 那你又当过老师又是个教育者，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你等于是文化交流活动的推动者、哦、这好几个角色都在一块、哦、那你觉得说你从镜头啦水墨啦艺术家到策展人、哦、你怎么样用你的眼睛来看见艺术与人的世界？
1: 其实学习艺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很多看法呢就会比较多角度，
0: 嗯，
1: 你就不会那么的单一，
0: 嗯，
1: 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想表达的你都得尝试去了解他想说些什么、
0: 嗯嗯嗯、
1: 或者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0: 嗯嗯、
1: 那么这也方便我们跟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语言。
0: 是
1: 那在

0: 这每一个东西的一个转换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般我们讲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的工作，它就是一个领薪水的一个工作，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是说它成为你的所谓的一个兴趣爱好，这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工作刚好也是你的兴趣爱好，
1: 是，
0: 那你是不是更开心了，对不对？你就会更投入这件事情。那更胜一筹的是说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一个职业，我们没有跟宗教有关，但它变成你的职业，
1: 是是，
0: 等于说你会想说我怎么样帮助台湾的艺术家出国去展览，或者是帮他们办比较好的一个展览，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说我们的创作可以怎么样去跟一般的大众沟通，所以方方面面我们就得去学习到，或者是说去观察到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动向。那刚好我也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想说跟学校一起推动，说我们可以不仅有教人们如何去进入这个艺术的拍卖的一个领域，艺术策展的领域，让我们的东西或者是作品好了，因为艺术家常说我创作了但是卖给谁或者谁来看我，这是很
1: 重要，我怎么生活，饭碗在哪里，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可能本科生可能就说哦，那我最后去当老师好了，或者是去当相关的一个从业人员啦，设计啦，广告啦，这相关的。但是你说这些每年毕业生呢，他真正的去从事创作以艺术为生的人呢有多少？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哈，每个人说起来哦，都是酸甜苦辣，有心酸在心头，是不是？
0: 对，
1: 很多人像这个大学念艺术系的毕业，往往第一个工作呢是学广告，或者是到学校当老师，到后来当老师变成是逼不得已的，就我没办法在我的养家活口当中啊，寻找一个缺口的时候，我就只好去当老师。那以前有朋友说，你知道吗？你以为我喜欢当老师吗？因为我没路可走了。当老师起码有个固定的收入，我家里大大小小几口在靠这个薪水。可是，你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说啊。广告公司就算是一个跳板吧，啊，或者是老师就算是我养家活口的一个最基础的。那有的一开始没有办法，都因为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我画得很好，都毕业展会怎么样的话，你看看每个广告公司老板会去点，点谁优秀，点谁优秀，然后优秀的就拉到广告公司里面去，但是没有被抓出来的呢太多了，对不对？你以为可以跳上几个人，好，没有被看上的人最后都只好到乡下去当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反正教小朋友嘛没有关系，可是也有人会觉得说他是埋没，那在这个当中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说 让人们在心里面比较平衡一点，我觉得也很难哦。让他们觉得说在艺术跟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生命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好了算了算了。那就像您一直他说摄影有了，水墨有了，其实这两个看起来是不同的艺术了，不同的艺术中你有没有看到它当中会有共同点？
0: 当然艺术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我们对于美感的一个追求。所以很多包括像我的摄影偏向报道摄影。对。然后常常以前我的朋友或者是长官他们觉得我很不可思议，怎么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
1: 最偏僻的地方到哪里？
0: 不丹印度我也去过很多次这样子。
1: 你去那边没有怎么样，我朋友去印度他都觉得说好像快脱成皮才回来。
0: 的确就是第一个你要克服卫生环境嘛。
1: 对。
0: 那当然是非常的小心，因为记得我有一次在外面可能没有洗手，因为当然你吃东西会一定会洗手，可是你那时候没有洗手就揉了一下眼睛

0: 马上就肿起来了。对，所以这方面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当然说
1: 健康方面要自己留意。
0: 对，然后去那些地方，当然是你对于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冲击。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去不同的一个国度，不是你平常接触了，不管是中华文化或者是典型的西方文化，
1: 嗯嗯，
0: 你是一个全新的，对你一个陌生的一个世界。那我们讲到说，哦，好像佛教跟那有关，但是那以印度其实他们佛教人口非常的少，
1: 是吗？
0: 对，他们是印
1: 度教，印
0: 度教，对，他们是吠陀为主嘛。
1: 那这个唐僧去那边取经又是咋回事？
0: 取经他有他们一个路线，是真的到了那边我不知道，但是对，但是他们这个那个，我当时也走了他们一个算是
1: 路线
0: ，对，在。它应该是德里的东边嘛，就是东边的这个路线。
1: 嗯、是啊，
0: 对。但是我去西边拉加斯坦区呢，是去的比较多次，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一个人文比较丰富。
1: 嗯、
0: 那当然说，在佛陀经过的那些路呢，我虽然是跟着走一次，但是那边会有相对的风险一点，就是。会遇到比较等于说，你太阳还没下山，你就要回到你
1: 住的
0: 地方。对，你不要在路上溜达。
1: 嗯嗯，
0: 然后你要小心各种事情。当然说，在很多地方遇到了，因为我有个朋友曾经去说，哎，他帮你渡到，
1: 安排好了，
0: 对，渡到那边河的就是一个湖的岛中间，然后讲好价钱，
1: 回不来
0: 。他说你要加多少钱，我才把你再把你摇回来。
1: 你碰到过？
0: 是我朋友碰到的，我们那边很小心，然后就是会有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出门在外不管哪里，就是都要
1: 真的要留意啦，
0: 留意等等。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为了要追寻这个，哎，怎么讲，就是他是舞蹈的，
0: 嗯，
1: 所以他为了要去敦煌舞，
0: 嗯，
1: 为了敦煌，他每年都到敦煌去住上一两个月，
0: 嗯，
1: 那好像很简单又不容易，
0: 嗯，
1: 因为当时敦煌那个地方其实飞机不是说随时都有，也不会按时给你起飞的，
0: 他
1: 是今天天气不对了就取消，所以他去那边去敦煌之后，居然有一次连他老公都打电话给我，哎，你有没有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他们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都不晓得我怎么会知道，他说他已经超过开回来的时间了，这个四五天了，那后来回来了，我们都问他，他说就是临时他沙漠这个风沙一起，他就取消航班了。
0: 嗯，
1: 那航班下一次什么时候起飞不知道，所以也不能告诉人家说我什么时候的航班什么时候会到台湾，更不知道。然后半夜呢，因为他要回来时候搭的飞机是凌晨的，所以他必须夜里面就去机场。
0: 嗯。
1: 都不晓得怎么叫车然后坐在那个叫的还请饭店叫车的，然后车子跟你再叫到哪里根本不晓得，两个女生都不知道怎么样，我说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啊，他们就是听天由命，觉得说就
0: 上天的祝福，
1: 对对，就只好这样了，所以去印度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0: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去了几趟，其中有一趟刚好遇到是那一年印度大海啸，我那时候在印度，但是印度海啸是在南边南部，
1: 所以在比较
0: 我在
1: 北
0: 边，对，我在北边，但是因为你知道讯号也不好，其实那时候我家人还有紧张了一下子，我说啊，只是刚好讯号不好但是我没有在南边，
1: 吓到了，对不对？
0: 对，
1: 真的有时候这种事情真的很难一时的去解决，那怎么办呢？只好这样做了。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算起来，要真正从事艺术工作啊，其实就本来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谓不容易，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艺术是要你要卖钱，或者是不卖钱，或者是在生活上的那种感受跟表现，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像我有时候到埔里乡下地方去，那时候有一些老朋友都是学艺术的，他就自己就在那边埔里的乡下，然后很大就一个大院子大农场，然后自己种东西啊啊、
1: 嗯，
0: 然后我在他们那个地方挖到了一个好大的地瓜，你知道那个地瓜有多大吗？我快疯了，我说有这么大的地瓜吗？他说你不是自己挖出来吗？我说。不是这么大地瓜比头还大，我要怎么样吃它哦？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一种不一样的表现、啊
1: 嗯、
0: 所以他做的雕塑他有很多是他家的公鸡母鸡、嗯、然后母鸡然后小鸡嘟嘟嘟嘟一堆，那你在他家感受起来就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他是真的自己养的、
1: 嗯、
0: 是不是他做起来的东西哎呦这好真实，你会觉得说他就是在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哦，透过他的雕塑的手啊，去、嗯、表达出来，会觉得好温暖，
1: 嗯、
0: 好温馨。
1: 嗯、
0: 那跟一般的那种表现就不一样了啊、哦。所以说，但觉得说有人就说：“哎呀，你看他画弄得好像哦什么的。”有的人说：“那拍照更像。
1: 嗯”
0: 哦，所以对你来说啊、哦，因为你做过摄影家，所以对摄影呢，到时候拍照算起来是一种捕捉了。
1: 嗯，
0: 是不是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一种捕捉，但是你画水墨或画其他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这种创造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捕捉跟创造这两件事对你而言哈，有没有什么不同？
1: 我从
0: 这艺术观方，
1: 对，久远的从、嗯、我们从这样讲好了，
0: 好，
1: 从摄影1839年开始的时候呢、
0: 嗯、
1: 那时候有一句话跑出来说绘画已死，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拍下来，我还要你画干嘛、嗯、因为就是都画得栩栩如生那我现在有摄影，我这样子一拍就可以了，
0: 不需要画得那么辛苦，
1: 对、
0: 嗯、
1: 但这么多年来了，100-200年来了，我们绘画还是在的，摄影还是在的，然后摄影又可能又走到更不同的一个里程碑里头了、
0: 嗯，
1: 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史观来看好了、嗯、就是说你今天不论从事哪方面创作、
0: 嗯、
1: 不管是摄影或者是水墨、
0: 嗯、
1: 书法这些艺术来讲、嗯、我们史观是从纵面跟横面来看，摄、
0: 嗯嗯、
1: 影当然比较短了，200年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1: 那你说这中间

0: 有哪些人做过什么事情，你要了解。
1: 嗯嗯、
0: 这就一开始回到我们的一个教育的部分。
1: 嗯哼，
0: 现在的一个社会氛围就是快速。
1: 快速，
0: 所以我什么都是最快去拿到什么，最快去呈现，最快去赚到钱，都是最快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忘了回去看到说，我们在这个点，在现在这个时间，此时此刻，我的位置，我的职业，在从历史的纵面横面来看，有什么不同？
1: 嗯，
0: 好，比如说我纵面来看好了，这可能在文艺复兴时候人家已经有做过了，或者是说在唐三彩的时候人家有表现过了，
1: 是
0: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纵面的方式。那在平面的这个就是横切面的方面，在同一个时期的有哪些艺术家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就是从横切面来看，所以我们自己呢就要去做比较。我在这个立足点的时候，我要去跟谁去做比较？那过去有谁做过这些事情？那即使他做过呢，我要怎么样去突破他的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表现我的一个新技法里面，或者我这个技法以前有人用过，但是我现在怎么样去转换去做别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等于说你要知道以前做什么，以前有人做过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所以常常有人很自豪说，哦，我这个古今第一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心想说，你书念的不够多吧？
1: 对啊，
0: 对，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两个的一个共通性，比如说好，一个是我去做捕捉，但是这两个通常都有一个构图的一个问题，
1: 都要先想。
0: 对，要先想，而且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一样的，是一个等待。等于说我可能在等待这个画面出现，尤其是我们一个报道摄影，你要去预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要去抓到那个最精彩的 moment。然后在我们做的一个书画创作里头，因为我做的是比较当代水墨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做的技法，你有时候要等，你要等它，要是湿的时候去做，半干的时候去做。等全干的时候去做，
1: 用春的，
0: 对，等于是说你的方式是不同，你要在旁边去观察它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共通点，所以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艺术表现。
1: 所以能像你那样子能够同时做这两方面的啊，也才能够说它最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或者他的艺术观有什么不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轻易做到的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说你曾经用旅行很多地方啊，那你说印度之外你还去过不丹啊，因为我对不丹这两个字完全非常陌生，就是只是用这种只是一种感受说哦我知道这个地方，可是不丹到底他的地方后怎么样？你在不丹待了多久？
0: 大概待了快一个多啊，一个月吧，26天，
1: 26天等于一个月了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不丹呢？
0: 那时候也是因缘机会，就是有一个不丹的仁波切在台湾
1: 啊，
0: 对，然后呢，刚刚我提到了那个简龙泰老师呢，他也认识了，就是当时做音乐，因为他们要去做不丹做音乐，去录一些传统的音乐，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就一道去拍一个记录
1: 哦，
0: 所以是以记录的一个方式去走这整趟的一个行程。
1: 当时是因为要记录，所以去走这趟行程。
0: 对，
1: 那不单是尼泊尔，尼泊尔
0: 旁边。
1: 是我还在想这两个地方
0: 完全不一样。不丹它一边有西藏，
1: 不丹，所以我们以前常念的历史地理就不丹尼泊尔嘛。
0: 对，然后旁边还有印度，因为它可能都是所谓的佛教或者是藏传佛教的一些。
1: 不丹好像还有个王室在这，
0: 对，还有
1: 是不是？我记得还有王室嘛？
0: 对，他们还是王室的一个
1: 政治情况。
0: 对，然后蛮特别的是他们怎么样去保留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呢？比如说我们常觉得说他们还会穿不丹的传统服装，那他们
1: 现在还很多人穿吗？
0: 对，他们怎么鼓励他们穿这个服装呢？有些去政府机构你一定要穿传统服装才能进去。
1: 哦，
0: 对，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现在。
1: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0: 对，然后呢，你去一些特定的一些公园设施
1: 也要穿，
0: 也要穿，然后你。

0: 看到路上的小朋友上学也是穿，
1: 是啊，
0: 对，他可能只穿上半身了，那下半身可能为了他方便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们想在把这个文化保留住所去做的一些功夫这样子。
1: 下次你有那照片可以给我们穿一下。我现在不晓得不单单他们的服装，所谓的他们传统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像韩国啊、朝鲜，他们也是很多地方都要穿那个韩服哦。
0: 嗯，
1: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也是个方式了，保留传统也是个方式，而且不是保留传统的那种思想而已，他保留传统的习惯，有时候会对人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那种带领是不同的嘛，哦，那好像。所以在不丹的那几天的26天的拍摄期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他们非常热天之命。
1: 会吗？是啊。
0: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1: 好，
0: 比如说呢，我们在那边的资源比较匮乏一点，我们能吃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有限
1: 啊。
0: 比如说，可能 cheese 跟辣椒炒，这是他当地的一个名菜。
1: cheese 跟辣椒炒，
0: 对，就是吃这个。然后平常的没有什么叶菜的蔬果，所以我们通常是吃。
1: 是因为气候关系吗？
0: 对，可能它高海拔，然后土壤可能没有那么的肥沃。
1: 是是。
0: 然后呢，我们会吃一个萝卜，白萝卜。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吃外面，我们不是那种像那个谁刘嘉玲去结婚的那种高档的五星级饭店，
1: 是是是是，
0: 我们就走一般的那个民间路线。
1: 嗯，
0: 然后当然说仁波切有他们的那个帮忙的下厨的，他一样的萝卜，他今天切长方形，明天切个滚刀块，都是萝卜。
1: 是哦，
0: 对，但是他就把你做一个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对，有意思，因为萝卜算起来呢是。中外都有了啊，哦，那好像对于在亚洲我们地区啊，萝卜用的是从头到尾，整颗萝卜都能够用上哎，对不对？
0: 对，
1: 对我家来说啊，萝卜连萝卜上面的那个梗啊，那个叶子的梗，我们都可以吃到，而且特别好吃。你没吃过吗？
0: 没吃过，
1: 这个真的别人都没吃过，只有我家吃，我老爹弄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萝卜是一种从头到尾都能吃的东西，可是对吃中药的人来说，却不能吃萝卜。觉得它太凉啊，会把那个药性都冲淡了，所以我对我来说我是很纳闷的，这到底是好还是坏？
0: 可能就烧的方式不一样就行了。
1: 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开心高兴的，居然很快的时间就到了啊。那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跟您讨论完，所以我想。再跟您安排一个时间，再跟我们讲你在比如说不丹啦，我知道你还去过北朝鲜，不容易耶，所以我很好奇。然后印度上当然印度啦，还有法国那个有个巴黎跨文化的展览，还有俄罗斯的纪录片的拍摄，这些我们留到下次再跟您谈好不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谢谢这个潘慧敏秘书长，我讲这个秘书长又是总监又是秘书长，然后这个在这个怎么讲，理论上你好像是非常的很非常顺利的能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你写很多，
0: 对，
1: 我写的多了就容易记得多，因为平常如果说我光是用嘴巴讲的话，其实我忘得快，那你写的下来就忘得慢了啊，那太好了，我觉得我要鼓励小朋友们，就是说下笔是没错的，多写就帮助记忆嘛，是不是？那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说背没用啊，不要以为写没用，什么都有用啊，对不对？
0: 对
1: 啊，非常谢谢 Erica 今天到节目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他再一段时间呢，给我们另外一段，就是说他在旅行期间碰到的事情跟，我们的目前的社会跟艺术。跟生活也有什么不一样的交关，好不好？好不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九月份呢，我们在我们的主计处公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其实这个数据呢，其实对于每一年来说我们都大家非常的关切，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这样子一个数据。在台湾呢，这个薪资的问题一直以来是为许多人所关切，当然这个说法很多了，有人说台湾的这个薪资其实很高，有人说台湾的薪资其实很低，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薪资其实差距很大，有人说台湾的薪资什么跟这个其他的我们相旁边的这种所谓竞争的对手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看齐的国家来讲呢，是被惨打，但是又有人说台湾的薪资其实不错，不然呢怎么会有很多的外劳来这个很多的这种说法其实在我相信在你的身边都听过，但是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说法是一个真实的呢？就拿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这个平均薪资这次公布的是71000，7.1万，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数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不知道你是那个所谓拉高平均还是这个拉低平均的一个族群，当然这里面也有包含这个薪资中位数的这个39000多，这两个数字看起来 听起来有点多，因为我们知道平均就是所有人在加总的平均嘛，那中位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人呢从 1% 到 99% 把它排起来，这个薪资是这样的排起来，大概取 50%， 就是50%的人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就是50%人大概落在39000以降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这两者之间其实差的蛮多的，71000到39000这个数字差的有点大，但这什么意思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解读的。当然距离他公布这个数字呢已经有 一点时间，但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来讨论，因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数字把它拨清楚，而且看看各界的回应。当然我必须说在这个薪资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各界的回应是相当的热烈。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好，哎，当然碰到这个专业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来处理。我非常的荣幸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位老师。那我们从他们的机构呢，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在做台湾经济相关的研究，而我相信他们也是这当中的翘楚，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玉俊马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是，马老师，我们要先麻烦您哈，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们应该很多人问你们这个数字的问题啊，今天要请您来好好为我们剖析一下哈。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您那边了解，到底这一次所谓主计处公布的这个资料，它是每一年都公布，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内容什么？因为我们大概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就是中位数啊跟平均数啊这两个的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是它应该还有公布很多的细项，对不对？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个数据是怎么样？
1: 应该是它这个是一个抽查报告，抽查出来的一个数据，然后它其实每个月呢，它会更新一次。
0: OK，
1: 那么更新一次，所以说它其实它应该是说它抽样一定有相当的代表性，因为它不可能说既然是每个月，它不可能去台湾还有八九百万个就业人，他不可能去每一个都去问到他的薪资状况。
0: 对，
1: 对，但是他这个抽样，他有一些统计方式，还是相当的有代表性，相当有代表性。那至于说外界关切的这个数字，我认为他其实跟他的整个一个问卷设计以及他想要呈现的这个方式呢，很有关系，很有关系。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7.1万，他这个其实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的经常性薪资，以及呢就是非经常性薪资，什么是经常性薪资呢？就是我们领的这些月薪
0: 、
1: 对，月薪每个月底，你把它想成底薪好了。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呢，其实指的呢就是它的分红
0: 奖金或者是什么？
1: 不固定，奖金等等。
0: 那比如说年终奖金这种，就是算在这个项目
1: 非经常性非经常性里面，对，那么呢，所以说，您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7.1万，这个到底有没有感哦？其实，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哦，平均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很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可能不存在
0: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人不存在比如说有人薪水是1000万，假如说全台湾就两个人，一个人1000万，一个人100万，
0: 就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我的薪资也是不得了啊。
1: 市场就是说，整个台湾不存在这一个人，
0: 他
1: 会有这一个，他会有这一个问题，
0: 了解了解，
1: 他有这个问题。那么呢？比较我们比较能够反映就是说多数人的这种薪资，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其实是中位数，相对上是比较可靠。中位数其实就是数过来最常就是说发生这个频率，大多它不等于平均数，不等于大多数人领到的薪资，但是呢，这个多数人领到的那个薪资水准呢，大概就是属于这个中位数。
0: 了解，
1: 了解，
0: 是
1: 我用白话讲一点。
0: 懂懂懂。好，这里面的确跟刚刚这个老师就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经常性薪资，因为他们这个数据我有看到这个比较准确。所谓的7万1是怎么得出来呢？7万1是原本的经常性的薪资，就是所谓的月薪大概是49,400多块钱，就是将近5万块钱。好，所以就是说，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就是。你的月薪应该是5万块钱，但是你的非经常性的薪资是21,000多，也就是说再加上你的所谓的奖金啦，奖金分红，甚至把你的年终奖金摊到每一个月里面，也是21,000多块钱。好，老师，我们想请您进一步来解读一下，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很大嘛，一个就是中位数，我不知道从你们在做这个经济研究，这两个数字真的差很多啊，7万1跟39,000，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那这个差距又代表了什么呢？
1: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39,000，应该讲的是薪资的经常性薪资，
0: 经常性薪资对的
1: 中
0: 位数，
1: 对。那7万1呢，是讲的是总薪资的平均数。
0: 那如果经常性，那如果他的那个中位数是两个的加总呢？就是他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加总，他应该是
1: 平均数的加总，所以说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说其实用平均数来去对比这个。

0: 中位数，其实它有很多不客观的地方。这个社
1: 嗯嗯嗯嗯嗯，
0: 会上可能台湾不存在这个人。
1: 对。
0: 哦，那第二个的话呢，哦，你提到的39,000多块，这是指经常性，它不包含非经常
1: 那
0: 性。
1: 他有吧？
0: 哎，
1: 他有非经常性吗？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数字啊，就他没有
0: 对，
1: 说。
0: 他没有去揭露出来。
1: 哦，
0: 哎，
1: 他没
0: 但
1: 有
0: 是待
1: 揭
0: 会哦。
1: 露，原来如
0: 哎，
1: 此，
0: 我们谈一下，我们可以谈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我这几天哎看到的资料，它的一些的趋势，可以来跟各位分享一
1: 是，
0: 下
1: 请
0: 啦。
1: 说。
0: 哎，这几年，哎，如果说我们从这种经常性薪资的这种中位数跟这种平均薪资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差距这5年来讲的话，它是有逐渐扩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拿2015年现在最新的，我们刚才提到平均的月薪，平均薪资，平均薪月
1: 是，
0: 薪，经常性，
1: 对，
0: 是49,491块，
1: 对，
0: 嘿，但是呢，中位数的话是39,629块，嘿，它差了多少呢？它差了9,862块钱，嘿，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呢，多数人他这个。有些人去拉高了这个平均的结果，导致说他其实这整个分配来讲，他会有一点诱偏。
1: 是
0: 其实
1: 是，
0: 大多数人薪水是没有到达平均数那么高，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1: 对对。
0: 那差距9,000多块，这就是平均数跟中位数差9,000多块，就是代表说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想成是一个偏离的程度。那这个偏离的程度大吗？我们先来跟自己比一下，好不好？大概在109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是8,376块。就
1: 了
0: 是
1: 解。
0: 说109年7月，我讲同期，
1: 对
0: 七月
1: 对。
0: 它的月薪的平均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数是42,267块，
1: 对。
0: 中位数是33,891，它差了8,376块。到了2015年的今天同一个月份呢，它差距到了9,000多块。意思就是说，这几年来呢，其实台湾这个平均薪资啊，多数人呢的薪资其实是没有到达。距离平均薪资越来越远，我这样讲
1: 了解，
0: 越来越赶不上了，所以它的这个平均数跟这个中位数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大。我们这个区，
1: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数字很有趣哈。当然我必须说，我们现在老师比较这两个东西，我们比较看得出来它这个比较值。然后因为所谓我们两个都是拿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嘛，哈，就是中位数跟平均数，哈，所以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人谈这个7万1的问题，跟这个39,000的差距，显然他不能把这两个数字并列嘛，哈，因为7万1是所谓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薪资。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数字也是有点有趣哈，因为，如果就我相信很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他在大部分了哈，他是寿薪阶级，好，不管他是文书啊、餐饮啊，或者是服务业哈，诸如此类，好，这些所谓大部分的朋友，但是你说大部分的朋友，他的奖金的分布，好，我们大概除非你今天是业务同仁了，好，你今天是做业务的，所以你的那个奖金就会。的那个的比例就会差很多，对不对？就是你的经常性跟非经常性，它两个就会几乎是等量齐观，或者是甚至可能非经常性会高过你的经常性。比如说很多做业务，他根本没有底薪，他都是全部靠奖金，他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有收入这样子。好，但是如果是就一般的所谓的寿薪阶级的话，你说每一个月你要平均下来，把你的，它最大宗大概就是年终嘛。但是最重要就是年终奖金嘛，哈，年终奖金你能够把它每个月这样摊下来，能够有2万多块，这个简直就是不太可能嘛。就是说你等于说你2万多块，就算2万块好了，你每一个月的2万块，你累积起来，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年度能够有24万的奖金，是你额外的出入，就显然就是比较少嘛，哈。这我相信这个情况是比较不多见了，尤其在一般的大就是这种所谓寿薪阶级的这种情况里面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您请教，因为这个所谓数字扩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台湾已经很多年是往这个数字扩大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数字扩大，除了我们知道说看起来大部分的人是不达不到这个平均线的。这个以外，它还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个对于一个台湾整体的经济环境是一种冲击吗？是一种挑战吗？
0: 应该是一种结果，它是产业全球，我讲全球整个产业环境趋势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1: 是。
0: 我们把问题再拉得再跳脱，先跳脱这个薪资问题，再高一点，再把网站再高一点拉，就是。从我们疫情前以来就是
1: 对。
0: 说那时候开始就美洲贸易战
1: 哎，
0: 那么
1: 是。
0: 呢全球供应链就有很大的转移。那过去呢，包括台湾很多的

0: 产业大大小小大企业中小企业很多在对岸布局嘛，对不对？
1: 嗯嗯嗯，对。
0: 哦，那么呢，他们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们必须转移出台湾，转移出对岸。哦，他们可能回台湾，哦，他也可能到东南亚，那甚至因应美国的要求，
1: 嗯，
0: 哦，那必须到整个欧洲，或者说到美国，哦，去设，甚至到日本。
1: 是。
0: 那么呢，问题就来了，谁有能力去

0: 讲的话呢，哦，大企业比较有能力，就变成就是说，能够去因应这种全球变局的呢，
1: 对
0: 往
1: 对，
0: 往就是只有大企业。那中小企业，台湾的中小企业有171万家，到目前为止一百
1: 哇，
0: 七
1: 一
0: 十
1: 百
0: 个
1: 七
0: 家，
1: 十一万
0: 七
1: 家，
0: 万家，一百七十中小企业白皮书哈。当然呢，你讲的那些我们店面大大小小什么都算在里面。
1: 对
0: 那
1: 对。
0: 但是以制造业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它数目是没那么多，但是你就知道它这个全球布局的能力就没那么大。
1: 对
0: 哎，
1: 啊，
0: 那因此呢，很多企业呢，它变成它就接不了单，赚不了钱。那它接不了单，赚不了钱，它没有办法帮员工加薪。就回到我们现在今天谈的主题哦，那么呢，它在跟在整个人才市场上呢，哦，竞争人才的能力呢也会变弱。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对对。
0: 恶性循环变成说，我找不到人哈，来去把我的整个工厂的生产力提升，哦，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产能必须减缩，然后又要用既有的劳工呢给他加班费，那甚至呢他的生产力，已经到了极限了，那变成生产他也没有办法再给他增加薪水的情况下呢，他慢慢的这种大企业跟中小企业呢。的这个差距，薪资结构呢，回到这个薪资结构的差距呢，就会不断的扩大，就呈现到我们这几年的结果，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中位数跟平均数其实是越拉越大。虽然说这两个数字都有成长，例如说呢，我们讲平均薪资好了，2015年的平均经常性薪资，刚才主持人我们提到这很多次了，
1: 是，
0: 4941，在5年前呢，大概是42,000多块，我们已经成长7,000多块，你说不多吗？也算不少。那么呢，中位数成长多少？34,000多，成
1: 对，
0: 长到39,000多，它
1: 是，
0: 成长相对比较低，其实有点反映这种产业整个全球产业，包括台湾产业的一个现况在内，
1: 是是是，了解，
0: 归
1: 所
0: 根
1: 以。
0: 究底到这个原因，
1: 是，所以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讲，这个里面有一个全球性影响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平常比较少提及的哈。不过这个讲到全球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台湾的薪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闻的机制也在追这个问题哦。但是我们一直碰到台湾谈到这个所谓低薪工时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当然各界都在呼吁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地任何一个产业啊，大概没有，我想现在大概除了科技业以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没有谈到这个低薪，然后又再加上那个工时长的这个问题哦，哈，好，当然我觉得工时长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诉求了，哈，因为可能有一些人需要用工时长来换得他的薪资嘛，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它反映的就是我的这个劳动力跟我所获得的这个东西是他们觉得不成比例哈。当然，这里面我们就要跟您请教，到底跟其他的国家我们是怎么比哈？因为我比如说我们很常会听到的一种就是所谓大学生毕业的这个薪水哈，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几个国家，什么香港啦、什么南韩呐、什么日本呐，那个差距哈，那个都可以用几倍来算的。什么南韩是什么我们的2倍啦哈，新加坡是什么什么2倍半或3倍啦。这个当然我必须说，它可能局限在某些的族群里面哈，但是我们整体而言跟其他国家的薪资的现况的比较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大概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0: 我认为就是说，直接去用薪资的比较并不是那么的客观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不了
1: 物
0: 解，就
1: 价
0: 是
1: 的问
0: 说他
1: 题，
0: 们的
1: 对不对？
0: 我就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台湾呢的续薪的方式呢，可能跟国外呢就很大的这种差异。像如果以欧美国家来讲的话，他们谈的续薪的方式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整包，就是一整个年薪。他不会有说，到了年底的时候或过年前才有一个不确定，
1: 对对对对
0: 不
1: 对，有一
0: 时
1: 个
0: 间
1: 奖
0: 运动。
1: 金，
0: 这是
1: 对，
0: 第一个这是薪资结构的这种差异。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薪资结构当中呢，还有呢，不小比例的非薪资报酬，像是我们的员工保险金、退休金等等员工福利金，这个都
1: 哦，
0: 算在
1: 是
0: 里
1: 都
0: 面。
1: 算在里
0: 那
1: 面
0: 对，
1: 哦，了解
0: 这
1: 了
0: 个其
1: 解了
0: 实
1: 解。
0: 所以说你要直接去对比就是说我们南韩的薪水，比如说你说他的起薪7万高吗？那如果我跟你讲说，其实算不错，但是呢，他们的第一个，他们的这种只有进到大企业。 才有这样的薪资水准，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哎，那如果说没有进到大企业的，像那种三星啊，
1: 嗯，
0: 或者说

0: 海地是做
1: 是，
0: 企业的，其他的呢，他的薪水用汇率，我就单纯用汇率换算
1: 对
0: 过来，
1: 对，
0: 甚至比台币还要低，就是比我们的月薪还要低。那你觉得，
1: 哦，
0: 所以
1: 了
0: 说
1: 解
0: 第一
1: 了
0: 个
1: 解，
0: 它有产业的问题，第二
1: 对
0: 个
1: 对
0: 它
1: 对，
0: 有汇率的问题，三个它有数量的问题。所以说，
1: 嗯嗯嗯。
0: 我们不能够去就是说看到最好的，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平均的现象。
1: 对啊，
0: 我
1: 对
0: 这里
1: 对，
0: 跟
1: 你
0: 大
1: 刚刚
0: 家，
1: 讲这个太有道理了，因为太常被人家讲说啊，他们大学生起薪7万块，我们就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起薪是他的一半，对不对？这个，所以
0: 对，
1: 您看，它有它的特定性，对不对？它的这个不能够完全同样的类比。
0: 没错。如果说我们最常讲的，如果以购买力来算的话，购买力评价就是，当然台湾没有不是在 OECD 国家里面OECD 它有一个用薪资结构统计购买力评价，我认为台湾如果加进来，用他们标准来重估的话，应该是不低。所以购买力呢，就是说，针对实质当地实质购买力去把这
1: 对
0: 个
1: 对
0: 评。
1: 对，
0: 哎，评检过来，那我认为台湾是不低。我这边想跟再跟大卫就是说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台湾整个一个薪资的一个结构，其实以整个我们100%的薪资报酬比率当中呢，这种薪资的水准呢，薪资所谓的我们平常每个月看得到这个薪资占比大概是86%，非薪
1: 老
0: 资
1: 师，
0: 的
1: 可不可以
0: 话。
1: 解释一下，再解释这个86的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什么？
0: 86% 大概是86%，意思就是说你的经常性薪资加非经常性薪资合并，大概占你的薪资呢看得到的每个月拿到手
1: 拿到
0: 上
1: 手的，OK，
0: 的大概是86%吧，有14%是看不到的。
1: 好，看不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
0: 保
1: 什么
0: 险
1: 样的
0: 金、
1: 看
0: 保险金、退休金准备，等到你退休时候你才会看到这笔钱。
1: ，OK，了解了，了解
0: 福利
1: ，OK，福利金，
0: 或者
1: 好，
0: 说
1: 这
0: 福
1: 种，
0: 利金，对，存在公司里面的福利金等等，
1: 懂，
0: 这个是你每个月看不到，所以那这个有意思，就是说有14%的制度呢，其实是台湾看不到，但是我们直接看到是刚才看到那86%
1: 对，
0: 拿
1: 我们
0: 来
1: 要看那个汇
0: 全
1: 进
0: 世
1: 我
0: 界
1: 户头
0: 比，
1: 的数字，对不对？
0: 全世界比。那事实上呢，这种就是说，看不到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很少媒体。也很少直接说拿出来跟日本啊，跟韩国，我们就拿这几个国家，东亚国家，因为毕竟为什么比他们呢？东亚国家普遍有高工时的情况，特别是制造业，对对对，普遍有这种高工时的情况，所以你说他薪水高，如果换算成单位工时，那不一定高哦，
1: 了解了解，OK，好，老师，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般的民众对于这种所谓薪资也好或者经济也好这种，那这种问题的最大的这个痛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数字它里面有很多的定义，对不对？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他才能够去解读这个数字，不然这个数字出来跟你实际的状况其实是有很多。它有很多的不精准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直接用你的想象去解读这个数字哈，那我想要跟您谈一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延伸下来最近这些年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从疫情以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服务业也好哈，比如说我觉得这里面大概最惨就是可能观光业了哈。这个从没有陆客开始，到经历疫情，然后又经历这个贸易战哈，哇，这个现在还能够在这个观光产业里面人真是勇者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在台湾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谓跟一般的民众接触，媒体跟一般民众接触，感受到这个所谓民众觉得生活压力很大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感受是很明显。当然，你要说从以前到现在，都一定会有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就是我的薪资不够用哈。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又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便当来也好，就是以前早期80块可能会有一个便当，现在可能100块甚至120块才可以有一个差不多在80块的左右的这个便当哈，那这更不要说菜价的问题了，对不对？菜价，然后碰到台风就涨上去，没有错。问题是台风走了，它也不降下来，好，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哈，就层出不穷。但是整体而言，在所谓的薪资上面，你很难看到有要追这样子的物价的薪资的表现。好，当然，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都说我们的薪资在提升了。我也必须承认说，的确我们的薪资是有在提升，只是说它的这个提升跟你的现在的物价的水平之间，它能不能形成一个比例？我们要怎么样在所谓经济的数据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所谓一般民众认为他的生活的这样子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底层的生活人民的这样子的写照，在经济数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这样？

0: 样子的反应吗？还是说这个状况其实是只是少数人的状况，我们不能把这种状况推向所有人，大部分的人应该生活的是很幸福的。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如果要从这个薪资的这个来看的话，我认为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一个状况，就是所谓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就是多数人的这个经常性薪资的中位数，它的成长率呢，它有没有去超过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成长率来去观察？如果说这个通货膨胀的年成长率是超过我们薪资中位数的年成长率的话，哦，中位数，我讲中位数，
0: 对对对，中位数，对中位数，
1: 那代表民众其实是相对过得比较辛苦的，相对会过得比较辛苦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表面上明目薪资是有成长嘛，但是其实实质薪资呢，就像主持人讲的，我薪水涨了5%，可是便当涨了10%，
0: 对，
1: 会有这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感觉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个领的怎么为什么老是都不够用？
0: 对，没有错，
1: 还是过得很辛苦的这个情况。
0: 是，
1: 对。
0: 所以目前这个我们能够拿到这样的数据吗？目前，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大概要怎么样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就讲通货膨胀来讲就好了。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它？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ssue 啦，哈。当然，你说这个薪资，我觉得您刚刚提的很好，就是用所谓薪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当然这里面还要加上老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打个折嘛，哈，84%，哈，再打一个折，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了解说所谓大部分的人，好，他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刚刚原本是39,000多嘛，对不对？39,000多，然后如果我们再打个84%的折，哈，类似这样子，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这个3万5左右，好，35,000或者3万3,45,000，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可能是大部分的所谓我觉得啦，服务业比较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嘛，哈，
1: 对，
0: 服务业，对，就所谓寿薪阶级，你大概可以拿到手的钱就是3万5,000左右，好，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看这个所谓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跟他过去这个薪资的成长，老师可以给我们做一点比较。
1: 好，我们先来看哈，先看整体的哈。如果以整个中位数来讲，我刚才粗算了一下哈，我们整个就以七月份来讲好了，我们薪资的中位数的平均的，就是今年的七月主计处公布的，相较去年的七月，我们成长了大概3.4%。
0: 3.4%。
1: 通货膨胀率的话，以官方的统计的话，它大概是落在2%。1.多% 左右，
0: 1点多，OK，
1: 二以内，就是说二以内了，
0: 了解二以内啊，
1: 就是说其实个人的感受呢，其实很有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我会这样说哈，如果说你的外食成本的话比较高一点，
0: 对，
1: 你的感受会比较高，因为它整个 CPI 的计算呢，外食的成本、食物成本呢，其实是它其中之一，但是比重是不低的。对，
0: 了解。
1: 它还有很多的组成。
0: 对，有很多组成嘛。对，但是外食这个是一个很大家很明显的嘛。OK， 好。
1: 如果以35,000来讲的话呢，你如果是自己服务业的话呢，这个又会另外一个问题，它除了有这种比率变化的问题，它还会有一个基数的问题，因为呢，它35,000的话，它的基数它这个数字已经低于我们的所谓的中位数了。
0: 对，
1: 两大数服务业，意思就是说，今天呢，100万涨1%，跟10,000涨1%，它是不一样。它如果是比较低比例的薪资，它即使成长比较多或成长同样平均同比例的成长，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它还是没有办法去到达，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便当从80块变到120块，但是我只能买到100块，我愿意付100块的状态。所以如果针对这种低薪族群的话，特别是广大的这种服务业，的确是会比较辛苦。
0: 对，他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在低落，
1: 虽然说薪水有涨，
0: 对，他的生活品质在下降嘛，因为他的生活品质觉得他没有办法维系他曾经觉得的标准嘛，因为要维系曾经的标准，可能要付出的东西是比较 付出的那个的钱是比较多，但是他的薪水没有办法追上他愿意付的这个钱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生活的品质正在降低哈。好，我们要跟老师进一步来聊聊台湾的这个。

0: 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近年来大家应该很有感的，就是所谓的台湾股票的问题哈。当然台湾现在因为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哈，我们感受到这个整体的科技产业，就是我们护国神山们，好好，我觉得不要我不喜欢每次都说护国神山哈，护国神山们就是台积电与整个的产业链哈，不只是台积电哈，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产业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目前看起来的优势，再加上因为美中互动上面而产生的一个所谓的利益的空隙吧哈，可以让我们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科技产业它的确是现在是台湾的一个很强项了哈。好，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另外一个情况，我也要请教老师，这不知道是不是互动的关系，就是台湾的股市哈，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简直已经是飞到哈，就是以前股票上万点对不对，上万点现在是上两万点，都三万点哈，然后之后我们突破四万点，哇，那个感觉是你觉得哇好像这个一片欣欣向荣哈，但是你如果走到市街上面，这个欣欣向荣好像又没有反映到所谓一般的这个市街上面，比如说你的市况有没有比较好，你的这些闹区是不是它的这个店家的经营是更好的，显然是没有嘛，好，显然是不要有没有比较差，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定义不同啦，但显然你要说好个四倍这是绝对没有的嘛，好，那到底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解读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因为我们执政当局很喜欢说股票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的经济欣欣向荣，再加上我们的 GDP 的成长的数字嘛，好，我也不能说 GDP 成长数字是假的， GDP 成长数字也应该是真的，但是它跟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之间它产生的这个差距，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它，它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好，我用这种方式来去回答好不好？
0: 是。
1: 刚才我在整个一个访谈当中，我提到台湾薪资结构的问题嘛，
0: 是，
1: 就是说我们的薪资结构当中，整个劳动结构百分之百来讲，不讲它的绝对数字，我们就讲比例，那么呢，薪酬的部分大概是86%，对不对？
0: 对。
1: 我刚刚提到这个数字，然后呢，非薪酬的部分大概是14%。OK， 主持人跟观众记了这个数字，那我再跟各位进一步报告薪酬的部分。那么呢，我们经常性薪资大概是从我们现在讲115年，因为这个是年统计，我现在讲数据是年统计，14年，我最新的是14年，大概在105年的时候，大概接近68.5%，经常性薪资的部分，就是你的经常性，就是你每月里的薪水。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是17.5%，那我讲这个干嘛呢？一直到2014年呐，这个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已经突破了20%以上。它其实在110年就突破了20%以上，到了21%。那么呢，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它已经是像，就是我们领的月薪，它已经降到65%。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回过头来用这个数据呢来去讲，回到主持人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就是，某某科技大厂年终分红助贷，平均百万，
0: 对
1: 其实呢，这个非经常性薪资讲的就是这个平均百万，再加上一般服务业它可能呢，这个月或年节销售比较好，多个分红，多个几千块，他去平均起来的一个结果，那他们呢能够发给他这么多奖金，当然是因为他有赚到钱，
0: 对，
1: 他
0: 有赚钱，
1: 有赚钱，所以也同时也带动了他的股票的不断的上涨。
0: 哦，对对对，我想到这个老师，我们以前前几年有那个最红的就是那个长荣，对不对？什么发什么几十个月的那种，那个不就不可思议那种类似，
1: 意思是一样的，而且是它属于非经常性薪资，
0: 对，
1: 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主持人的问题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 GDP 10几%，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疫情以来都很亮眼，这个我们都知道，股票从10000涨到40000，这个现在快50000，48000多点，
0: 对，
1: 快50000了哈。那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样？为什么多数人没有受益？其实，毕竟呢，简而言之，它集中在少数的产业，这个我就不用讲 AI，AI 的产业等等哈。所以，那么呢，能够打进这种AI 供应链的呢，他就这个股票呢水涨船高，
0: 对，
1: 那么呢他回归到员工的薪酬就会高，但他毕竟只是少数，毕竟只是少数，所以说要去呢让民众呢这种

0: 更有感哦。我认为呢，就是如何让这种哦 AI 的这种红利啦，哦，能够进一步的扩散更大，才会让大家更觉得说呢，哎，这个经济成长10%以上，股票上5万点呢，哎，我也哦，我不仅与有荣焉，我也呢感同
1: 对，
0: 身受，哎哎，对。
1: 对，这个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股票它这个就是这种倍数性的这种成长，它应该在整体的整体世界上面来讲是一个不常见的一个状况嘛，就是不至少是少见的啦。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这种股市能够？欸，因为你是几倍几倍的成长，我觉得的确是蛮夸张哦。我现在对我一直还停留在我们现在破4万点，但您说就没有错，现在已经要破5万点了。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想，他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原因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吗？
0: 就是资金的不断涌入，哎，那资金不断涌入，它有个前提，就是说这个 AI 的发展它还没有定型。哎，大家对于 AI 的产业、它的应用啊，各方面，它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1: 对。
0: 哎，就是说企业的获利呢，它就是说它这个商业模式呢，它还没有到达一个固定形态。那
1: 对，
0: 我举个例，那什么叫固定形态？我举个例来讲好了。Apple 的手机。Apple 的手机，它我们说它做得很好，对不对？大家都
1: 对，
0: 很爱用，对不对？那
1: 对，
0: 它也很赚钱。
1: 是，
0: 可是呢，它那个样子就是这样子了。它不会变出太多新的东西出来。对对，没错嘛。哎，
1: 对，没有
0: 但是
1: 错，
0: AI 呢，还有很多想象空间。有想象空间呢，就会吸引很多人呢，
1: 投
0: 一窝
1: 资，
0: 蜂的不断的在投入。所以说，为什么还会一直涨？过去呢，在大概10年前哦，主持人应该也有经历过，就是
1: 是
0: 说
1: 有的
0: 哦，
1: 有的，嘿，
0: 比较少说听到这种四代同堂哦，房贷、车贷、什么信贷，然后再加
1: 对，
0: 股票质押圈下去。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变成就是已经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呢，连金管会都要出来管。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股市要不断把这种哦要上涨上去，它其实是资金不断的堆叠上去的，
1: 对
0: 但是。
1: 对。
0: 过高的风险的，哎，那过高的风险来自于呢？大家觉得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到头，哎，这个就扯得有点远了，
1: 对，完全了解，是，所以
0: 哎，
1: 您刚刚讲这个四代同堂是说得很好，因为我们目前跟一些银行业的一些朋友们聊天，我们也碰到这个状况，他就说我们现在房贷我们要紧缩，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拿房贷去，就是拿房子去抵押，然后为了要去炒股嘛。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可以赚比较多嘛，哈，那即面对他这个贷款的压力，他甚至他觉得用投资股票投资，他都可以有成倍的收益嘛，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就像您刚刚讲，如果这个里面的这个股票哪天泡沫化了，对不对？泡沫破了，好，类似这样，那可能就社会大乱了，对不对？这就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感，哈。所
0: 是
1: 以
0: 会很
1: 是，
0: 多社会问题，
1: 对，很多社会问题会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股票的这个它是属于投资市场，所以它的这个投资金的涌入也会反映在 GDP 上面，对不对？因为 GDP 的一个组成是投资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嘛，对不对？
0: 是，
1: 哦，所以我这个 GDP 数字，这个股市的这个表现绝对有，
0: 不算，
1: 哦，不
0: 它
1: 算
0: 不
1: 吗？
0: 是，它不算，嘿。组成，对，
1: 哦，不算组成。
0: 它应该算是一个，就是说，有关系，
1: 有
0: 它
1: 关
0: 有关
1: 系，
0: 系，但是
1: 投
0: 在
1: 资嘛，投
0: GDP
1: 资
0: 在
1: 是一个
0: 算的
1: 部
0: 时
1: 分，
0: 候，
1: 投资是跟输
0: 比
1: 出，
0: 如说金融从业人员各方面等等呢，他们的那些的薪酬各方面，他会加进去，但是他应该就是说，他这个股市报酬，其实他不在整个股市的表现，他不在 GDP 里
1: 的
0: 面，
1: 里面，
0: 哎，
1: 好，了解，
0: 对。
1: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问老师有关于这个台湾的产业的问题哦，这个已经是大概，我认为大概超过10年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产业结构看起来它是一个押宝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当时候曾经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最喜欢拿另外一个国家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法国哈，因为法国在世界上它有很多很亮眼的产业别。好，比如说它的时尚产业不用讲，它很亮眼，但是它同时之间在另外一个航太的产业上面，它也是有它的亮眼的表现。当然，更别讲在汽车产业上面，诸如此类啊，那文化性的产业，诸如此类这些，也就是说软硬它都有，好，它都有它所谓让人觉得突出的表现。所以它的整体而言，如果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产业别拿成画成一个星星的话，它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满的一个情况，它不会有一个产业别是它特别，当然它一定有强项的，但是它整体而言，你看它至少在几个分布上面都有可以支撑的弱点。但是台湾到目前为止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科技产业简直就是。

0: 这是用鹤立鸡群实在是太轻微了这个词哦，我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就是科技产业已经一枝独秀到不得了的情况，它的情况是它的整体带动了所有的经济成长。那而且它的带动的经济成长以外，已经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看到除了它的成长以外，其他的成长、其他的衰退。当然，我相信我今天我是执政当局，我也会想要掩盖啦，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弱点嘛，哈。但是在它整体的强调的情况底下，我们其他的产业别所遭遇到的问题是被这个亮眼的数字给盖下去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台湾正在变好，台湾正在变好。那这个变好的确，我不能说它没有变好，它是在变好，没有错。但是它的变好是因为有很少数的产业别把这个整体给带动起来。您从一个整体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在台湾的目前的产业分布会碰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或是危机吗？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股市这种问题，就是当它有泡沫被堆叠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很亮眼、金光闪闪。但哪天如果这个东西垮了，好，比如说你的科技产业走到哪一个时间点，因为它变化很快嘛，走到哪一个时间点你被卡过去了，或是有人超过你了，或是比如说随便乱讲，中国大陆哪天开出了另外一个可以跟你旗鼓相当，或者可以分掉你三分之一产能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机制的时候，那台湾会遭遇到一个什么样子吗？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点推演？就是说目前台湾的这个产业，整体的状况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
1: 如果你要问我挑战，我会说哈，台湾的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电子产业呢，有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成长下去？这是台湾最大的挑战。那现在的竞争力呢，会不会因为美国美中的对抗呢？这种以及美国的要求呢，把我们的竞争力削弱了？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未来最大的隐忧，最大的隐忧，那台湾的科技业可以发展到今天，我会说长城不是一天造成的，它不是很突然，那每个国家呢，它的发展呢，其实都有它应该讲，我会讲就是说它当初的历史背景，以及呢它的人格的，就是说人民的特性，为什么我特别提到特性，主持人大概也看到，就是说观众也看到，就在媒体上常看到，台积电呢去美国设厂呢，水土不服，水土为什么水土不服？美国人他不愿意三班轮班啊，他不愿意进工厂穿无尘服，然后不能讲电话，然后上洗手间的时间是固定，他不愿意过这种生活，那他但是台湾人愿意，
0: 对对。
1: 我们就谈愿不愿意，我们先不谈薪水的问题。所以说，而且很多人愿意，而且念很多书的人还愿意。所以说，有一大批人高人力素质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呢，长期以来呢，台湾整个不只是半导体产业，整个高科技业，因为整个 AI 发展起来，它牵涉到非常广的面向，不只是一个晶圆制造，它还有上游、下游、封装测试等等。台湾已经常从九十几年八九十年到现在，我们的做那时候笔记型电脑这个主机板的年代，一直人才累积到现在，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去掌握到这一波全球的 AI 的商机。那回过头来讲，我再继续讲一下，
0: 是
1: 你说台湾这个会不会是隐忧？老实讲，那你去问其他的国家，我们的。的情况，他会说啊，您可不可以把这个隐忧给我们？我并没有想要这个隐忧，因为他们根本发展不起来。所以说台湾人觉得是隐忧，在其他国家他是投一个羡慕的眼光，因为为什么我们讲？你看现在就像德国好了，他们的汽车也因为遭到这个对岸的倾销，
0: 对，
1: 这样其实连宾士那个还有福斯BMW 等等车厂，每个大车厂裁员，那裁员是用几万人在算的，
0: 对，没有错，
1: 对，那您台湾，我不是说台湾不需要汽车产业，难道您想要拨一份人力去发展，可能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血海竞争的这种产业吗？不是说台湾不顾台湾的汽车产业，而是说经济学在讲有一个叫比较利益。比较利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应该做最有利的事情。比方来说瑞士那时候呢，德国跟法国在他旁边，结果一个搞重工业，一个搞汽车，然后瑞士说这两个东西我们绝对不做，所以他们做钟表。
0: 了解。
1: 这就是比较利益，你不能说你去跟瑞士这么讲说我们都没有汽车。

0: 汽车产业，我们也没有核电厂产业，我们应该在做这两个，这不对嘛？
1: 嗯，
0: 哎，
1: 了
0: 我们应该
1: 解。
0: 做我们自己国家最有利的事情。那
1: 嗯哼哼哼。
0: 以目前台湾来讲的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了哈。
1: 对
0: 这
1: 对。
0: 几十年来的这种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人才哈，哎，这种台湾就是说台积台台大的这种电机系哈，
1: 对
0: 通常
1: 对，
0: 都是二类组、三类组的首选。好的情况下呢，人才长期累积起来，去吃到了这个红利。那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红利呢，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第一个，那这个红利呢，AI 红利，我们怎么样呢？政府能够这样帮忙呢，扩散到整个台湾的产业社会，让这个红利大家呢，5万点，10%的成长率呢，人
1: 对，
0: 人有感，这
1: 是。
0: 才是重要的课题。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您今天做这个整理非常非常有价值因为对，没错，我们现在的确吃到这个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应该拍手了不管有人说这个是这个过去的人才的累积，有人说是曾经的这个执政的体系早年早年的执政体系，有人说这是李国鼎、孙运璇、蒋经国这些人的高瞻远瞩都可以不管怎么样他的我相信这是这没有绝对只有一个啦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他曾经是有一个 plan，所以他这样子执行，那的确在这个您讲时势造英雄嘛就刚好走到了这个风口上所以你也感谢前人的努力，然后当然也感谢也觉得说我们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错，但是现在来讲，您刚刚这个整理非常非常重要，两个课题很重要，第一个这个现在的红利已经有了，但这个红利怎么样能够让全民能够共享？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得要，这个得要靠政府的力量，对不对？这个我跟你讲，你要呼吁民间，我看这个是很难了。对，那所以这个政府它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必要的一个责任，然后要能够把这个红利能够让全民可以共享，不管是不是普发1万了，之类的，这但是普发1万显然是一个在这个思考底下
0: 某种
1: 要
0: 方式
1: 某一种
0: 是，
1: 方式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之一，
0: 没
1: 类似
0: 错。
1: 的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也是支持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那你的下一个点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红利是以前的布局，然后走到现在嘛，你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红利嘛，对不对？那你应该要想想你后面的，对不对？后面你怎样往下走啊？你没有，你绝对不可能期望说我这个东西可以吃2个世纪，对不对？200年我都可以拥有这个，这是不可能，这是天方夜谭。所以现在的人要为后面的子孙想，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搜狗护国神山在哪里？我那个时候就前不久的这个无人机这个产业条例就很有趣了，讲到这个当时候的我们的执政当局就讲说，这个无人机我们一定要支持，不对，因为无人机就是我们下一座护国神山。这个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您请教您从您的对于产业的了解，您觉得台湾接下来有可能的机会的点在哪里？就是说，对这个，我不敢说一定要讲出一个护国神山啦，这个太难了啦，这又不是什么未卜先知，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努力的方向会在哪里？
0: 我们努力打造护国群山哈，那么呢，回到刚才哈，就是从一座山呢变成群山，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哈，普发1万块哈，这个现金给大家，这是很简单粗暴，就是说我要把就是说我们上市柜的这些高科技产业赚这么多钱，然后呢，股票涨这么多，随便发给一个员工都是用上百万的。OK，那我现在多收税了，我收了你们这些国家的营所税，你们的这些员工的薪水也很高，我综所税收很多。那我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发给呢每个人1万块。嘿，台湾税收没有短少，嘿，没有什么，就是说，经济不好，但是我就是要发。嘿，其实政府呢，就是这种简单粗暴方式，用所得重分配的方式，让人人有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再讲回来，就是无人机条例，这个其实也是简单粗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无人机产业哈，我们的制造其实不错，这些零组件，但是呢，整个核心控制呢，其实很多掌握在国外的手上。
1: 了解，
0: 那么呢，他希望呢，这些东西呢，那掌握在国外的手上，但是又很有趣哦。他有这个 IC 设计，对不对？可是制造还是在台湾，
1: 对，了
0: 还是
1: 解。
0: 委托给他，不一定委托给台积，他可能委托联电、世界先进等等。那他希望呢， 这些呢，原本在国外采购的东西，你就直接在台湾呢做，所以它很简单粗暴，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
1: 就可以一条龙，是不是？
0: 对。

0: 我要把 AI 产业相关的东西呢，做成一个，不是一棵树，是一个林。你今天呢，这个产业跟 AI 有关，无人机产业，它涉及到很多的传统产业，有比如说五金啊，还有射出成型等等，它不是完全高科，高科技可能只是里面它一个晶片哦，还有很多的这种，哎，就是说传统产业的哦，都加在里面。它希望有这个红利呢，就像主持人讲的，简单粗暴，哎，不要再就是说我们人算不如天算，不用想太多。趁全世界都在打这个好无人机的需求很高，我们把这个好 AI，台湾有这个 AI 的这个好哦，全世界最强这个软实力，我们就是要把它扩散到无人机。嘿，所以它虽然说在预算被砍了嘛，对不对？它又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其实它跟这个我认为跟浦发现金10,000呢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粗暴，一个是直接发给人民，一个是我要重点扶持这个产业，方式是一样的。
1: 是，好，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哦，因为我们透过了这个马老师的这个整理哦，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会有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的经济的脉络会有一点点认识哦，就是说你不会只是啊，看到一些数据，然后你就慌了，然后听听这边的人讲，听听那边的人讲，所以他就会变成很多人在这个数字的分析上面变得相当的极端，就是说我一定觉得这个事情真是糟到不行哈，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好到不行哈，所以就是说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审视一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脉络，它有一些趋势，但是它的这个趋势，它是一个缓慢往前行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突然之间我就站到某个点，哈，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是它是几十年的努力，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点。而我们的责任是要继续把这个点走下去，让后面的孩子们的这个路可以越来越宽，而不是越来越窄，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不管是执政当权的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成年人，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关切社会而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一个责任哈。再次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玉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马老
0: 师，
1: 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持续每周在空中与您相见。感谢，我是聂伟，下周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我们都知道啊，华人啊，美食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个文化哈。静慧也觉得在台湾非常的幸福啊，常常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特色哦，各样的美食哦。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庶民的美食啊，有时候反而是另外一个商机的来源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 News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娱乐。
1: Hello， 静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娱乐。
0: 娱乐好，哎，娱乐，台湾的美食真的是霸霸囧
1: 哈，
0: 对，很多，而且我们知道，像现在呀、啊，有很多，比如说像台湾的珍奶哈，已经红到国外去
1: 哈。
0: 对，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有一个加拿大的珍奶的品牌呀、啊
1: 嗯，
0: 好，然后竟然刻意哈、哦，就是好像要抹去说，哎，这个珍奶是从台湾发源起的，好像是感觉是他们自己创业，但是当然哈、哦，他们这一个创业团队，他们的主要创业的产品就是这一个瓶装的爆浆珍珠奶茶，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去上了，你知道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节目嘛，哈、哦，要去募资。他们的确也募到了这个100万加币，就是相当于2300万台币的这个投资哦。但是他们在这个产品介绍的时候就讲说，哎，这个品牌的理念啊，他们竟然刻意的不去讲说这一个珍奶是源于亚洲的哦。对，结果没想到节目里头有一个评审啊，非常有正义感，就说哎，这根本就是文化挪用。哎，我第一次还听到文化挪用这个词，不知道什么东西哈、哦。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1: 有啊有啊，就是我觉得就说以我自己一个台湾人来说，我确实也觉得他们就是好像搞得好像他们是原创一样，真的是有一点文化，所谓文化挪用的那一种。
0: 不道德，
1: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不道德。但是他有没有创新？其实我觉得他也有创新，因为我们珍奶你在台湾都是喝手摇杯嘛，就是你要现场去点，即便到便利商店你也是现场点。可是他是把珍奶变成罐装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罐装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他研发让它可以成为罐装，我觉得也算是有创新。因为我们都知道珍珠这个东西，你放到冰箱里面它就会变硬。其实它是不太能，就是有点像，因为你知道台湾的罐装饮料非常的多。如果你有去过国外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亚洲啦，亚洲的那个饮料的品项多到你就觉得哦，我们简直就是置身天堂这样子。
0: 是
1: 你到美国去，那个饮料就那几种而已。对啊，所以加拿大我相信饮料也就那几种。所以你说它有没有创新，我是感觉它也算是有创新啦，但是它那个只能说是创新，但是它确实我是觉得它确实应该要讲清楚，就说这个不是它的原创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包含珍珠奶茶最重要不就是珍珠吗？
1: 对呀、啊，
0: 加拿大人怎么会做珍珠？
1: 对呀、啊，他哪

0: 知道什么是珍珠，就是
1: 对，怎么做出来
0: 啊？
1: 对，其实维基百科有讲这个文化挪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它是说，比较强势的个体或是文化群体在面对相对弱势的个体或文化群体的时候呢，然后呢可能以没有充分理解的方式或是不尊重的方式去直接采用啊，或是侵占或是抄袭或复制这一个弱势的文化哈。那事实上其实就像我刚刚讲，他们后来其实有承认说啊，对他们的珍奶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珍珠啊材料也的确也是从台湾进口的，
0: 对对
1: 对, 對，那其实这样你可以就是强调，像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肉品啊或者什么，我们不都会强调说这是纽西兰的牛肉啊，这是哪里的那个猪肉，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1: 就会你会去强调产地嘛，可是他却刻意的没有讲。不过刚娱乐提到一件事，我觉得的确也是我之前没想到，就是你看为什么人家可以把珍奶把它做成罐装。
0: 对啊，对。
1: 那以前我们的你看像我们的珍奶哦，在台湾哈这么风行，可是呢为什么没有做成罐装，其实主要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珍珠啊放久它会变硬
0: 啊。对啊，对啊。
1: 那你如果把它做成罐装，它又有保鲜的问题。
0: 对对。
1: 然后你又要让它可以不能变硬。
0: 对啊。所以这个我是不知，所以
1: 这可能搞不好也是另外一个技术。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边很争议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没有讲他是源自台湾，他是有一点还想要演变成这好像是就是因为
1: 他创造的，
0: 对，因为国外很多人不知道，可能没有喝过珍奶，
1: 对，
0: 然后他把它演变成好像是他创造了这个原创的这个饮料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被也所谓延上这样子。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全球都很重视这个智慧财产权吧，哈。只是我们台湾的珍珠好像也没有人去登记智慧财产权吧？
0: 我这个我不知道，
1: 这就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喝珍奶，那时候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然后在中部嘛。那你知道，其实中部就有一间，就是号称珍奶是他们家发起人。不是
0: 不是，
1: 是另外一家，然后现在也是连锁蛮大的哈，啊比较贵，比歇脚亭的价位高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去喝，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家的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喜欢那个冻饮，对，是他们的招牌，对。但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珍珠奶茶哈，然后就觉得哦，蛮好喝的，对不对？但后来发现，其实台湾很多就是说都。就是变成一个庶民美食嘛，
0: 對對對，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庶民美食很通常都是从台中来的，所以台中人我觉得他们可能真是蛮有那个
1: 创
0: 意的，对对对。你看嘛，就是自从珍奶之后，什么布丁也可以放在里面呐，
1: 啊对对，
0: 还有野果啦，然后还有什么茶冻啊，反正就是可以有很多芦荟啊，
1: 对对，
0: 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创新的东西啦，
1: 是，
0: 对啊。
1: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庶民美食嘛，其实真的台湾还蛮多好吃的东西。
0: 对啊，
1: 而且我外国朋友来台湾啊，都觉得哇，好好吃哦。
0: 真的，
1: 娱乐，你印象中你有喜欢吃哪一些？
0: 哦，我跟你讲，就是我那时候有在国外去一段时间，然后我回来一下飞机，跟我妈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妈，走，那可以加欧阿米刷。
1: 对，我刚第一个也想到欧阿米刷。
0: 哇，我那时候超级想念欧阿米刷的。然后第一件事，我妈就笑出来。第一件事是要先去吃欧阿米刷。所以就是欧阿米刷算是我很喜欢吃的那个台湾小吃。台湾小吃实在太多东西了，像比较特别的，可能对外国人来讲比较特别就是臭豆腐嘛。
1: 嗯，
0: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对不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台中有什么怪东西发明，然后红遍大江南北，然后最成功大概就是珍珠奶茶啦。那还有就是蚵仔煎啊。
1: 哦，对对
0: 对，蚵仔煎也是我们很喜欢的那个小吃，还有霸丸啊。
1: 对，因为我是彰化人嘛，然后我就觉得霸丸真的很好吃。可是你会发现霸丸像新竹的霸丸也很有名，
0: 对，
1: 可是它的做法跟彰化霸丸又
0: 不
1: 一
0: 样，
1: 不一样，对，但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台湾小吃实在太多了啦。
1: 嗯嗯，
0: 像霸丸还有油粿啊，还有党阿米糕啊，
1: 嗯嗯，
0: 太多太多这一类的东西。
1: 对，其实啊，这一些美食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像我那时候曾经啊，有去美国，就是

0: 玩了一个多礼拜，然后那时候最羡慕，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快，好像也是年底去11、12月嘛，所以那时候天气蛮冷。然后我觉得最羡慕的就是台湾都有热汤，那时候我们就是去纽约哈，那吃为了找一家那个有热汤的店，
1: 真的，
0: 然后走了很远，后来去唐人街，结果呢只找到一间。那个他是香港人开的，然后我就点了一碗酸辣汤，对，没有，他还没有那种煲汤，对，只有酸辣汤。结果我就想说啊，酸辣汤也很好喝啊，对不对？然后就点了一个酸辣汤，可是味道真的跟台湾差很多，重点是那一碗汤很贵。然后我就忽然好怀念台湾的火锅。
1: 对，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就去吃，就是为了要吃那个味道，就去，也是那种应该是类似唐人街，然后就去吃火锅。然后你知道那个火锅料竟然只有六种
0: 啊，好少啊！
1: 对对，就只有六种。可是我吃的津津有味，你知道吗？就只有六种，我还是觉得很满足，就是因为台湾的火锅太好吃了。然后我就六种料，然后还可以煎饺吃到饱。這樣子，
0: 哇，
1: 对，就是哇，你就怀念故乡的味道，就是去吃。所以那个麻辣锅你喜欢吗？
0: 麻辣锅有，以前也很爱吃，最近喉咙不好都不能吃。
1: 对啊，就是台湾的麻辣锅也是很有名啊。
0: 对，
1: 大家很爱。
0: 对，其实说到火锅啊，台湾还蛮多的这种，就是刷刷锅啊，然后或是个人火锅，然后或是像那个我记得那个什么海底捞，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这种各式各样的火锅，然后麻辣火锅，然后都很多，我应该是说很多样化。
1: 对对对，
0: 可是像日本哈，日本好像也有那个呷哺呷哺嘛，就是这种刷刷锅。可是有像台湾就是这么多种类的火锅吗？
1: 我觉得。我是没有去过日本的，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跟大陆的火锅种类真的都算是蛮多的。然后它除了您刚刚讲的麻辣锅，然后台湾还有那个北方锅，就是有烟囱的那一种，然后就是
0: 酸菜
1: 白肉
0: 锅，
1: 对对对对对，有烟囱的那一种，那里面烧炭的，
0: 对对
1: 对，这也是啊。然后当然还有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种口味啦，你可以吃鸳鸯啊。我看大陆还有更多种口味，就是它可以有好多宫格的，
0: 哇，
1: 好多宫格，那锅大的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华人的世界还是吃的东西蛮多的，就是变化也很多。
0: 对呀，其实我觉得之前呐、啊，我还印象蛮深刻，就是。我们好像就当然也是很多年以前，然后那时候就是朋友找我去参展嘛，然后他们就在讲说，哎，我们那个台湾美食哈，其实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就是美食展。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想说要找那个小摊贩，像刚刚你说的什么比如说臭豆腐啊哈。面线啊，这一些的哈，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还的确就是说，可能因为原料、材料，你还是只有在台湾或是可能就是大陆或台湾啊、才有这些原料，所以你好像出了这一些地方哈，比如说你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办这样的美食展，就好像就会有一些困难。
1: 对，而且也就是说，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是甜汤这个东西。
0: 甜汤、哦、
1: 对，譬如说豆花
0: 对
1: 然后叉冰啊，然后那个什么藕饮啊，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就是在欧美国家比较没有的东西，就是只有在亚洲世界里面比较有这一类的东西，像什么就是叉冰，你的料就好多种可以加，
0: 对，
1: 就是你爱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在。至少我在美国的时候是一味难求，那个味是味道的味，这个味我应该没有吃过。
0: 不过因为就是现在国外不是有很流行那一个什么几星几星的那个平等嘛、
1: 米其林，
0: 对，米其林的，像台湾我知道有一些店啊哈，比如说像那一个天人名茶、然后像那个什么鼎泰丰嘛哈、他们好像在美国也有开这样的连锁店，只是我就不知道说他们在国外的店的这个口味有没有变，因为像我自己就发现在台湾有一些店面可能

0: 本来就是平民美食、嗯、然后很好吃，可是当他开了连锁店之后
1: 就变味了，
0: 对，味道就变了。那不知道是说因为分店的那一个每一个店的厨师不一样嘛、嗯、料理的方式或是那个手艺是有差、嗯、可是有一些也越来越多是这种中央空厨的概念，就是说哎、欸，我是本店一起包出去、嗯嗯、对，像

0: 嘛。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国外的人他们也很凉，很就觉得很不错，
1: 久闻大名，
0: 久闻大名。但实际上那时候就是我招待我们美国一个总裁哈，然后因为我们在全省那时候在中南部帮他办讲座。
1: 嗯，
0: 然后我就带他搭高铁，那时候呢在高铁上啊，因为就高铁你知道他有那个推车在卖咖啡，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喝咖啡嘛，我就帮他买了一杯那个高铁咖啡哦。哇，他竟然跟我称赞欧肉到不行。他就说
1: 我都觉得高铁咖啡应该是不怎么好喝才对。
0: 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哎，这火车上卖的啊，
1: 对对对，
0: 高铁上卖
1: 哪里去，
0: 对，就是说哎也还好啊，然后又小小杯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哈，可能那个 Seven 都还蛮好喝啊，好，或者星巴克。可是呢他就跟我欧乐到不行，然后他就说 Nora 啊，那我的英文名字嘛哈，虽然我英文不太好，但是好加减
1: 得
0: 要陪他聊天嘛。然后他就说 Nora 你们这个台湾啊，你看就是真的太享受了。他就说你看坐这个高铁可以沿路看这么漂亮风景，然后又在这边喝这个咖啡很好喝，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一路这样子去好难下，
1: 很享受。
0: 对，他就觉得很享受，然后他就说哦，我一定要带我的太太他们来这边，再来台湾玩，然后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旅程，就是说搭高铁，然后可以在上面喝咖啡什么。然后我本来也不觉得说好像高铁咖啡很棒啊或是怎样啊，可是给他称赞到这样，我就觉得哇，好像真的很好，我也点一杯来。
1: 我觉得台湾的美食经济啦，我觉得是应该怎么讲，就是说可能再过个几十年也不会消失。
0: 嗯，
1: 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小吃经济大概过几十年都不会消失，而且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小吃，我觉得我们活不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有时候如果太多应酬，然后每天都去吃大餐，我有点受不了，我就会跟我先生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去吃萝卜饭，然后吃蚵仔米刷，就是去吃一点小东西，小东西这样子，你就很想要吃那些甜不辣
0: 啊。对对对，真的真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虽然它是平民美食，可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而且你就会一直很就是一阵子没吃好像就会上瘾，对不对？就会怀念那个滋味。
1: 对，
0: 其实啊讲到这个因为我们也要谈一下美食商机嘛，你看有时候其实不是只到国外，
1: 对，
0: 像以前我认识一个就是阿北，他是只专门卖臭豆腐哦，然后他什么都没有卖，他就只卖臭豆腐。但是呢他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学区嘛，就有国小国中高中，然后所以他就是大概四点下课的时候，
1: 对，
0: 三点多，然后就推着他的臭豆腐的摊车在那边卖，
1: 没错，
0: 生意很好哎，人家也可以卖臭豆腐卖到买房子。但当然那以前的年代啦，
1: 对，
0: 后来疫情之后我也发现其实好像的确也有一些就是说经营上的就是整个产业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小吃摊好像真的反而比较不容易经营。
1: 嗯，对，好像其实疫情这一段期间其实也不止小吃摊，有很多餐厅也都经营不下去，包括很就是很久像我们以前常吃的蒙古烤肉啊，哇，很多家都就是一一都结束了。所以可能真的疫情之后经济上面的冲击真的是蛮大的，
0: 对。
1: 可是我是这个就是请教晋慧了，我是好奇，就是说这些店为什么都会收起来？难道大家真的是都是家里煮饭吗？我这是问号哎。
0: 当然不是，
1: 对啊，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营运成本增加是真的。
1: 嗯，
0: 那所谓营运成本，比如说包含第一个我自己碰到，像我们家附近啊，你看其实也不是商业区，
1: 嗯，
0: 那些店其实都连我们家那边经营二十年的店哦，就有一家它是平价的日本料理店。
1: 是是是，
0: 那他生意很好欸，他竟然突然换老板，那其实也不是换老板，就是他倒了。
1: 对，
0: 而且他不是在疫情期间倒，你看都已经疫情结束了，都早就开放了，他竟然倒了。那为什么呢？他的员工把这家店接起来，但他们的那一个就是里面的消费金额涨了三倍
1: 哦。
0: 然后对，那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店租的问题，因为的确我也有碰过像一些就之前在疫情的期间嘛，然后可能因为大家景气都不

0: 房东他有的愿意降房租，有的不愿意。可是呢，当疫情就是解封之后，大家慢慢的感觉好像这一个景气回来了，很多房东就马上又把房租要涨回来，甚至是涨到比原先的还贵。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消费的部分，甚至它的原物料、材料都涨。
1: 对。
0: 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些的确会变成说，好像大者恒大，那小的店呢，除非你这个店面是自己家的，我不用付房租，
1: 对，
0: 那就差很多。
1: 是，
0: 但如果要付房租的，很多老板都会觉得撑不下去。那一个他就是涨价，那涨价之后呢，当然客人就变少了嘛，
1: 对，因为恶性循环了，
0: 对，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其实也许也是政府可以考虑，因为在疫情期间啊，我曾经有去做过那个政府纾困嘛，那我也觉得其实政府蛮好，就是说那时候他也知道因为疫情，然后他要扶持这些商家，然后所以就，但当然我也必须说啦，就是因为人家有报税有缴税，
1: 对，
0: 所以当然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权利义务就是对等的嘛，好，那所以其实他就优先补助这一些哈，你是平常是有报税有税籍的商家，可是有一些商家他的确也还是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那有一些的确是可以依靠这个补助，好，可以渡过难关，然后就可以再站起来。可是因为疫情结束之后，这些补助就没了，你就真的是得要看自己的真本事，还有就是看老板愿不愿意。那我们目前其实有看到很多，今年有很多倒闭的，其实不只是这个餐饮业。那你会发现说，他们怎么突然都赤字额这么大？然后其实最近我也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才在跟我朋友讨论说，以前我们比较少听到一些黑心食品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政府，就是说为了我们的健康把关嘛，可能因为查的比较严吧，还是因为现在比较有勇气，大家愿意当吹哨人，
1: 这个意识，
0: 对，比较有意识，所以就会比较注重这一些食安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其实还真蛮多的。对，那通常食安问题爆出来之后，因为接下来就有很多赔偿啊什么，而且马上政府一定是希望你先停止营业嘛，可能这影响到它的后面的中下游的厂商，就也会影响到。
1: 对
0: 对
1: 对啦，我觉得金慧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你看疫情好像四年嘛，就是这四年已经很苦撑了，
0: 对，
1: 因为这四年没赚到钱，但你还是要继续缴你的基本的成本嘛，房租啊水电这些还是要继续缴，然后已经撑了那么辛苦了，然后疫情好不容易过了，但是原物价全部涨价，
0: 对，
1: 涨得非常多，因为我们很有感觉嘛，我们刚好在疫情的时候搬到电台，搬到巴黎，然后那个整个你不要说吃的，连这种建材的原物料都涨得非常的严重，这些一定都会互相影响带动。那涨成这样，然后后来又出现缺蛋危机，
0: 对，
1: 对不对？又有就对很冲击这些餐饮业的人嘛，然后就像金慧刚提到又涨房租这些的，然后万物皆涨，但是消费没有增加的时候，那他当然很多餐厅真的很多很老牌，就像刚金慧说的，可能开了二三十年的餐厅都
0: 熄灯，好可惜耶，
1: 真的真的，
0: 对，
1: 你都会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子。对，可是就说而且现在整体的经济餐饮业真的也算是这现在的经济弱势哦，对不对？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
0: 不过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新兴起的，就是网络团购。我发现就是有一些网红的这些烹饪者啊，好，那该说他们很有眼光吗？还是说刚好就是搭上这一个风潮？
1: 对，
0: 那反而因为他是网红，他自己在家制作，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也许像我刚刚讲店租啊这些哈，
1: 成本降低，
0: 对对对，成本降低，然后相对的，因为他有做出口碑嘛，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人愿意来跟他订购的，那反而这个就开启了另外一片新的商机，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所以真的有时候往往哈，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有的人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那有的人就可能就是就面临这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哈，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转型啦哈。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嘛，像原先就其实我看到 Intel 的

0: 新闻，我真的觉得很压抑，很 shock。我说哈，怎么连他都要被并购，对不 对？你想说这么大的大厂，但是你去看他背后其实有原因，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忽略了这个潮流，然后可能他没有去跟上一些在该转型的时候，就是那个 timing 点啊，时机，你该转型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先去做一些超前部署，做一些决策，可是你都没有啊。当没有的时候，你等你走到后面的时候，你要来补救的时候，然后就可能就
1: 来不及
0: 了，就对。
1: 对啊，我觉得当然人活着都一定要吃啦，就是食物这件事情是绝对永远不会消失的，尤其是中国人，就是台湾人，就是我们是很爱吃的，而且我们吃的东西变化很大。对，但是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整体全球经济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当我们的薪水一直不涨，但物价一直涨的时候，你的消费就会降低嘛。
0: 嗯，
1: 对，尤其是华人就都有储蓄的习惯。我现在经济不好，我为了保我未来，退休养老，我现在就少花点嘛。
0: 对，
1: 那你不消费，整体经济无法带动，那这就是刚才讲的恶性循环，就会一直不断的
0: 出现，
1: 对，就会一直产生这些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吃这种东西在华人世界里不会消失。
0: 可是我也有观察到一个还蛮特别的现象哈，就是呢年轻一辈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已经退休的银发族，他们相对是比较愿意舍得去花钱的。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像我也会觉得说啊，现在景气不太好哈，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就吃这些路边的那个好美食，
1: 好
0: 树，对，路边摊就好了，也很好吃啊。可是呢，当你比如说那个周年庆或什么啊，或是像现在很多都是捷运共购的 shopping mall，
1: 对，
0: 然后你去里面就会看到，哎，怎么都是人满为患，然后甚至有一些很高档的餐厅，价位都不便宜，可是你要去吃，都还得先定位，不然就要排队排很久。哎，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退休人士，他们赚了一辈子了，所以他们给自己过过好日子，就是他们，因为我刚刚讲华人喜欢储蓄嘛，所以他们应该都是有存好自己的养老金，而且都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经历台湾前沿角目，所以他们赚了一些钱，也做了一些储蓄。那年轻人呢，因为钱不用他赚嘛，他拿爸爸妈妈的钱，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也不会有心痛的感觉。可是中间这一段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还在三明治阶段，当然是最舍不得花钱的，对不对？
0: 而且会一直想说要赶快存钱。
1: 对，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你还要支应小的念书，还要支应老的养老，自己未来也要养老啊。
0: 对啊，也是啊。
1: 对啊，
0: 所以真的其实做好自己的规划很重要。因为呢，真的你将来也不要让那个孩子有负担嘛。
1: 对啊，对
0: 对。那但是当然年轻人啊，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财务规划就是有一个人生的曲线嘛。那你赚钱的黄金岁月就是可能就是毕业之后，然后一直到退休之前嘛。那你可以在你可以赚比较有能力可以来赚钱的时候，你除了赚钱之外，你可以多存一些钱，然后来为自己做一些好的规划，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很值得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因为存钱的利息很低，所以可能要学会做一些理财吧。
0: 对，
1: 用一些理财工具来存你的钱。
0: 对，就是需要去做一些规划啦。好，但是当然很重要的，我觉得当现在我觉得台湾还比较好。之前常常有看到一些影片啊，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然后但是他就讲比如说假的月饼，假的鸡蛋，然后是用什么塑胶原料什么把它做出来，然后我都在想那影片不知道真的还假的。真的可以做出来这些假的东西吗？那就像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也会希望说，就是当然我们在做一些注重开发我们自己的商机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食品类，真的还是要像以前人一样啦，要有一些这一个责任心嘛。现在企业都要讲这个
1: CSR，
0: 对，企业责任嘛。那如果你今天是食品厂，或是你是卖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卫生啊，跟这一些食安的这个，其实应该是要帮我们民众来做把关的。
1: 没错，这是最重要的啦。不然你看宝林茶室的事情多可怕。
0: 对，
1: 里面其中有一个后来 过

0: 识的还是我认识的人
1: 啊、
0: 嗯？对对对，就是你看，就吃一次就
1: 对你完全没想到，而且它也是名店呢、欸，
0: 对 对
1: ，也是知名的店，它也不是什么随便的路边摊或是什么，
0: 对对对，
1: 然后又是连锁的，
0: 啊、
1: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食安的问题哈、
0: 嗯，
1: 真的也是我们现在人非常重视的。嗯、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这一些商家们哈，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优良厂商，或许啦。之后那个政府也许也可以发一下哈，就是这一些这一个良心厂商有一个什么，像我们现在那个猪肉不是有什么 CSI 那个这就是
0: 认证，
1: 对对对对。那如果之后这一些优良厂商哈，用一个这个好没有黑心食品哈，那这样哎也可以得到一个这个认证哈，哎其实应该也不错。突发奇想，
0: 吃得更安心，
1: 对，让大家吃得更安心。好，那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你还有想到什么台湾的美食或是好吃的吗？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FB 上，在 Nits Radio 的 FB 上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前线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防范渗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可以说，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地球 ICU 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这个分享有关于我们极端天气的这些议题。那在这些议题里面，通常暴雨、强台或者是高温、热浪，他们都会占据我们新闻的重要的版面，甚至于是头条。因为这些暴雨、强台、高温、热浪，他们的会给我们一般人带来非常强烈的这种视觉还有感觉的这种冲击。那他们带来的这个破坏也通常都是及时的，然后让我们立即都这个感受得到了。可是相对来说干旱它发生的步调就是非常的缓慢，然后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无声无息的在那边发生。因此干旱很长一段时间，它常常都是一般人认为说它那是一个局部性的自然灾害，或者是一个季节性的暂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环境上面的困境。因此我们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干旱是我们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自然灾害。干旱不像台风台风它有很明确的路径，它这个很清楚的来冲击我们。它也不像暴雨，暴雨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像大水从头上浇灌下来一样，让我们的市区淹水，让我们的山区有这个山崩、土石流这些可怕的灾情。可是呢，干旱它是悄悄的发展，那它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给我们带来非常深远的破坏。我们说干旱它带来的冲击像是一个蔓延型的，它是慢慢的发展，然后逐渐的扩张。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灾害，那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对于我们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比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要深远，而且是非常的致命。那从我们这个做气象研究的人，他们的统计数

据就很清楚地看来，干旱虽然它只占我们全球自然灾害总数的 6%、它占的比率不是很大，只有 6%， 可是我们看到全球超过1/3跟我们这种极端天气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都是由干旱所造成。换句话说，它占的比率不高，可是它带来的这种死亡的这个伤亡率却是非常的可怕，占了1/3，也就是差不多33%。我们从这个数据上也看得出来，从这个20世纪以来，也就是从1900年以来，全球受到干旱影响的土地面积，它已经翻倍了。也就是一个世纪多，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不断的在扩大。现在我们全球大概有40%的陆地表面积正面临更频繁而且更剧烈的干旱威胁。现在我们已经迈入了2026年，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东太平洋发展中的超级盛鹰，它们正结合在一起，叠加在一起，会给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带来更可怕的冲击。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2026年在一直延续到明年2027年，这是我们全球气候风险的一个非常高的危险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压力测试。那在这种压力测试的环境里面，除了我们前面会跟大家分享的暴雨啊、强台啊、高温热浪啊，其实干旱它也会不断的加剧它的频率，也抬高它的强度。所以从现在开始，也就是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我们遭遇到了气候暖化跟超级盛鹰，这不是一个遥远的环境警讯，它是一场直接冲击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能源供应、经济稳定，甚至于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系统性危机。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现在正在发展的这种超级盛鹰正带了一头大象进入到我们的房间，也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大象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可是目前这个大象它只是悄然地站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它是无声，但是当它一旦动起来的时候却是非常的致命啊！这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第二个就是今年的超级盛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跟您分享过好几次，它打破了我们历史的极限，未来我们全球气候的变化会产生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想不到的连锁反应。那从今年6月以来，其实我们东太平洋赤道海面的温度已经上升得非常的快，到了9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那衡量盛鹰强度的一个关键指标区，就是我们说 NEO34， 也就是盛鹰它的这个核心指标区第3区、第4区，它的这个海温异常值已经超过了摄氏3.1度了，它比过去在2015年11月创下的这个3.08度的这个历史记录还要高了。那现在来它还在继续的发展中，因此过去要到11月我们才看到它会上升到这么高，现在我们在9月就已经观察到了。那这一项打破我们历史记录的超级盛鹰现象，它的发展速度现在还是很快。那预计呢到了这个今年年底
还有到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整个

东太平洋海水表面温度会达到它的顶峰，也就是升温的最高值。那很多的气象研究单位已经预测了，那这种温度的最高值会比我们这个基准值要高摄氏四度以上啊。那这么高的温度啊，其实是远远的甩开我们过去历年啊，可以说是超过150年我们有记录的任何一次有关于圣婴啊，不管是海水温度或者它强度的一个监测记录。有的这个研究人员还强调说，这不只是我们过去150年，其实是过去1000年我们都没有观察到的这么剧烈的升幅。那也就是今年我们正在经历的超级圣婴现象啊，是非常非常的凶险。那不但是圣婴现象现在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增温，还在发展中，等它到了高峰以后，它要慢慢的降温还要再花一段时间。那降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叫做滞后期，也就是它到了高峰以后，然后继续的维持一段的这种高温，才会慢慢的降温。那降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叫做滞后的这个时间。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这一次我们所经历的超级圣婴，那它的这个升温的冲击会一路延续到2027年的年中，也就是春夏之交啊，也就是明年的这个六七月的时候。因此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刚刚说圣婴现象它给我们全球带来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威胁，首先就是高温热浪。那美国还有欧洲那现在已经预测明年它会再出现一个破纪录的热浪。那干旱当然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自然灾害。那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在印度啊东南亚，那它在明年的这个季风会显著的因为圣婴现象的影响会减弱。一旦减弱的时候，会这个让它的水资源开始失衡，那它的粮食生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因此粮食的供应会带来这种危机。那对于中南美洲来说，他们的降雨会减少，然后蓄水率就是水库的蓄水量就会下降同时也当然会影响到中南美洲他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圣婴现象现在的发展可以预测的。那除了我们的亚洲中南美洲美国欧洲以外，像非洲它的东部它的南部也会出现降雨极端这种变化的这种情况。因此对于东非来说它的干旱会再一步的这种加剧。所以气候学者呢其实就已经不断的提出警告，我们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不仅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降雨，我们全球的温度的分布，它会引发非常极端的干旱、洪水、热浪，还有农业生产的收成危机。所以联合国它的这个粮食署就预估了，在未来的9个月时间里面，也就是到2027年的中间，也就是六七月的时候由于干旱、豪雨、粮食生产受阻，它估计呢会有差不多5000多万人会受到干旱、粮食短缺以及极端高温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那其实不用等到那么久不用等到明年的这个中期，

其实，在现在，在非洲之角，也就是非洲大陆的东北角，那过去几年反复的干旱，再加上这一次声音的冲击。

预估了，他说，声音现象这一次的超级声音现象预估，就让全球因为高温干旱死亡的人数，是过去的3倍以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超级声音现象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强度，正在重新塑造我们全球的这个极端天气，我们的水资源的分布，我们的降雨的这种冲击，那特别是干旱。那他说，极端干旱还有水资源的短缺，在明年的时候会把我们全球推进一个更危险、更可怕的一个这个方向。所以，今年的2026年的超级声音正在演进中，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步入到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一个未知的深水区，它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这次的超级声音跟我们要面临的干旱危机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肾阴带来的致命干旱。前面的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今年正在发展中的超级肾阴，它会带来更极端的天气，其中豪雨、强台、高温热浪，大家都很容易警觉，很容易去那个知道它发生在我们周围所带来的冲击。可是另外一方面，干旱它也正在用非常强大的这种尺度正在冲击我们全球。可是干旱它的发生不像豪雨、台风或者是这个高温热浪那么的明显，那么的直接，它是一种缓慢无声逐渐发展这样子的一种蔓延型的自然灾害的方式，冲击我们全球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生态环境。那对我们全球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第一个是水资源，第二个就是粮食生产。那干旱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全球自然气候循环的一部分，在我们过去的地球历史里面，我们会有高温，我们会有寒潮，我们会有干旱，我们会也会有暴雨，这是我们整个自然气象里面一定会有的这种变化循环。可是现在气候暖化，让过去一般的干旱，它的尺度、它的强度已经开始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它发生的频率更高更容易，然后它发生过了以后，我们也更难从干旱的冲击里面恢复到正常的情况。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气候暖化已经把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干旱冲击把它倍增了，然后现在又加上了这个肾阴现象，超级肾阴现象更把这种极端天气，特别是干旱，推到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没有这个听过、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种新的这种冲击尺度。那

在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里面，高温它越来越严重，高温会加速我们土壤水分的蒸发，让土壤里面的水分加速流失。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强降雨，可是强降雨发生的时间很短，虽然说它的这个强度非常的极端，可是它下来的这个时间很短。那对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水分的涵养，其实没有帮助，因为它来得快，去得急，它根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有效地补充我们地下水，它都是用一种强径流的方式，很快地就流失，从地表进入河流，然后再流入我们的大海。所以干旱它是我们全球常常会被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然后最近呢，在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份研究它这个研究是在9月初发表在我们地球科学里面的一个期刊，叫做《环境研究快报》。在这个《环境研究快报》里面，它就刊载了最新的一篇研究。那在这个研究里面的研究人员，他们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气候模型，然后他去加上我们现在全球地表这种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它的增加，然后他把这个气候模型跟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分析现在，分析未来，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可能演进的一个方向。那他们就预测由他们的这个研究内容里面所这个推导出的干旱指数，干旱指数就是说我们的降雨量跟的蒸发量之间的比值。那如果降雨量大于蒸发量，这个比值就是大于一。当降雨量跟这个蒸发量来比，降雨量小，蒸发量高的时候，这个比值就会小于一。当这个比值小于0.65的时候，那通常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干旱。那在0.65到一之间呢，就是属于半干旱啊。这情况还不是太严重，但是如果比值小于0.65，就是非常严重。那大于一，当然就是没有干旱。那利用这种干旱指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就去评估，在这个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这个加剧一直不断的延伸的情况之下，我们地球表面它的干旱的这个面积会扩大到什么程度那按照他们这个研究，那未来我们地球还在继续升温，如果升温是在一个高温室气体排放的这种情境之下的话，那我们全球干旱它的影响的范围会非常非常的大那预计呢？在这个未来半个世纪之内，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增加到比现在要多237万平方公里。我们台湾是26000万平方公里，那它是237万平方公里。所以将来我们在未来这个半个世纪之内，全球干旱的范围会扩张，大概有66个台湾这么大，也就是大概是澳洲它面积的1/3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扩张情况。也就是未来我们全球干旱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影响的范围当然也就越来越广。所以，当这个干旱的面积不断的扩张，我们地

球表面的温度又不断的在升温，这种情境之下，我们就会面临长期的水资源不足啊，因为高温热浪的时间太长了，干旱的面积太广了，我们全球水资源的分布更不均衡了，所以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会非常的普遍。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农业的生产力就会严重的下降，我们的这个粮食就会明显的不足。这不但是冲击我们人类的农业，它也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它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水资源不足不但是影响我们人类，更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从我们陆地的生态系到我们海洋的生态系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当这个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有，越来越不足，那水资源的战争也就是争夺水资源的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未来我们不但是极端的天气会越来越强，我们的这个干旱它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全球为了争夺水资源所带来的战争风险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气候暖化，然后叠加了我们这个短期的超级盛鹰，让我们全球的干旱危机就越来越大了。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我们做研究只看到这个地球表面我们地图上干旱的这个抽象的这种变化，它是真正的反映在我们生态环境里面，我们看到的土壤退化，我们的生态崩解，我们的农牧业的生产在不断的衰退，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水资源的供应会越来越紧张，这样子的一个连锁效应。所以未来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干旱，它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是一个地方性的，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自然灾害，它是一个长期大范围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性威胁。这就是在九月初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的那一份研究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结论。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它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气二氧化碳它在这种蒸发高温还有水资源分布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效应。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那通常升高当然会带来更多地表的增温，可是呢这个研究它让我们看到了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所带来的另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观察到的效应。这个效应就是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这个陆地上的这些植物，不管是树木不管是这些我们的这个粮食作物，所有的植物它的叶片它里面叶片上面有很多的气孔这气孔就会让这个叶子跟大气之间的这些氧气呢会不断的这种交换交流。但是因为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它让这个植物叶片呢觉得说这个浓度已经太多了，所以它会把这个叶片里面的气孔把它关掉，或者是把气孔缩小。那当这个植物的叶片气孔被缩小甚至于被这个关掉了一部分的时候，那这个植物它的蒸发量水分的蒸发量就会减少。这种减少蒸发水分的这种散失，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它也减少了这个大气里面这个干旱扩张的速度，因为土壤的这个水分蒸发是没有办法的
他

只要温度高，它就一直不断的这个蒸发。可是植物里面水分的蒸发过去不只是受到高温的影响，也会受到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现在温度是增高了，这个植物它的蒸发应该会加强，可是我们观察到没有加强。原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会让植物它的气孔把它缩小，甚至于关闭，减少了植物水分的蒸发，就让这个干旱的情况没有我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这是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个缓冲效应。虽然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缓冲效应，降低了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我们评估干旱可能发生的冲击，可是研究人员他强调说，那这种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所带来的这种减少水分蒸发的效应其实还是很有限，它没有办法去抵消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这个全球是整体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干旱的这种趋势这就是在九月初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全球的干旱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其实还带来了一点点水分减少蒸发的缓解效应，只是这个缓解效应跟我们这个大环境的这种干旱它所带来的注意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干旱还是会非常的严重，只是没有我们想象到的过去想象的那么严重而已。那按照这种情况，他们估计了在澳洲、在南美洲的巴西、在这个非洲的北部这些地方他们未来会变成我们全球干旱最严重的热点区也就是它的干旱会非常的可怕。那原本还可以有一点点水分的湿润土壤，现在受到这种高温暖化的影响，那土壤它的水分会消失得更快，退化得更严重，当然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上面的这些植物，就影响到了生态的系统失去了平衡，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农业的生产更可怕的当然也是我们水资源枯竭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扩张几乎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我们说干旱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它是悄悄的缓慢的在这边发生，它不像暴雨，不像这个常台在一天之内就让你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干旱它是慢慢的，它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然后它逐渐的去削弱一个国家它的基础生产能力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病。所以我们可以说干旱是一个我们长期低估的一个自然灾害，同时也让我们遭受到长期被低估的经济的这种冲击。那经济合作组织它过去所研究的这个数据让我们看到，这个干旱事件呢平均从2000年以来，平均它的这种经济损失已经加剧了一倍以上，也就是翻倍了。那不但是翻倍，那预计呢在未来的十年的时候，它还会在至少会增加再增加 35%。所以我们未来因为干旱所受到的这种经济损失会不断的扩张。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水资源会透支的更厉害。那我们现在全球的水资源有七成是用于这个农业的，那现在呢我们全球这个水资源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地下水这个水

位也不断的在下降，因此我们未来民生、工业、农业用水都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所以它不但让我们的农业的生产受损失，让我们的水力发电受到阻碍，它也让我们的粮食供应受到影响。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干旱未来扩张所带来的一个无形代价，这种无形代价是我们正在承受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防范肾婴带来的致命干旱。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我们的干旱是一个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慢性病，它是一个悄悄发生的一个可怕自然灾害的危机。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的干旱越来越严重，可是气候暖化再叠加现在正在发生的超级肾婴，会让我们全球这种干旱还带来更致命的这种冲击。干旱它不但是这个悄悄的缓慢的发生，那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以及我们叠加的超级肾婴，这种它的冲击范围会更大，它延续的时间会更长，它造成的冲击也会更广。因此面对这种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我们过去呢都是被动的去救我们的灾害，对于干旱也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等到旱灾发生了以后，我们再紧急的采取譬如说限水的措施，或者是紧急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来做事后的救济。那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救灾，对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暖化超级肾婴带来的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从被动的救灾走向一个主动韧性的风险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再被动的去因应，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在的这种暖化跟肾婴这种双重的冲击之下，可以说是彻底的失灵了。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今年八月联合国举办了第17届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会议。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第17届的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种缔约方会议里面，其实会议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来说，我们全球现在应该要开始从被动式的

危机处理啊，转移到主动的风险管理，还有要加速我们生态环境的复原建设，这是一个现在要努力推动的一个典范的一个改变。他就告诉我们说，面对了新的一个情势暖化，再加上超级声音，不但是各种极端天气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干旱所造成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可怕。那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去注意防范，那等它一旦发生，我们再去处理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各国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机构，一定要开始去认真的面对，要把干旱当做一个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它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灾害。虽然这个灾害它不像其他的灾害那么的明显，但是它正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悄悄地在加强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干旱让我们的水库都完全干涸以前，就要开始完成我们所有的这种规划，让我们的水资源，让我们面对的干旱风险能够大规模的降低，让我们能够面对未来干旱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去这个躲过或者是挺过这一次干旱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那在上一次的这个在这个蒙古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第17次缔约国全体会议的上面，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解方。这个解方就是我们一定要整合我们一个国家里面的土地资源，要好好的恢复土地的健康，要做好我们水资源的永续管理，要好好的去保护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的生物多样性。要加强我们应对这种气候暖化的这种防范的具体行动。有了这些动作，我们才能够打造一个能够抵抗未来旱灾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韧性的一个社会体系。这就是面对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加上超级声音，干旱所带来的一个严肃冲击，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好，接下来跟大家看完了我们整个全球的大的一个这个架构，我们现在就看看我们自己台湾一个特别特有的这些干旱考验。我们从全球的这种角度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其实有地形还有气候的双重风险。那从这个降雨来说，我们台湾一年平均的降雨量有2500毫米，这是一个全球这个降雨量相对很丰沛的一个地区。可是我们的地形却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么丰沛的这个雨量存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面。因此，面对这个全球的干旱危机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这种角色。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地理特性，让我们在面对干旱的时候，我们的脆弱度比一般的国家要高。所以，看到我们台湾特殊的这种地理还有气候环境，我们有我们自己非常棘手的这种水资源挑战。我们的挑战第一个就来自于我们的这种山高坡陡的地形，下来了那么多的雨，我们说一年2500毫米的这种降雨量，等于一年老天给我们下来900亿吨的这个水到我们

台湾的土地上。可是我们台湾幅员有限，然后我们山高坡陡，所有的水下到了我们的地表，就很快的成为这种地表径流，然后就流掉了。我们天然蓄水的能力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山高谷深，河流非常短急。那绝大部分的降雨在落到我们的地表以后，就会迅速的奔流入海，那它能够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比率其实是非常的低。我们要高度的仰赖我们台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大小小将近100个水库啊，就是水库啦、湖泊啊，来帮我们蓄水。可是由于山高坡陡啊，冲刷也非常的大，我们的水库的淤积非常的严重，因此实际上我们有效的蓄水量其实是逐年在降低的。水库一旦做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它是蓄水量最大最好的时候，然后一开始运作，它的水库就开始淤积，然后时间越长，它淤积的就越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水库建好的那一年是它的这个蓄水量最高的那一年，然后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水库的蓄水量也就不断的下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水库的蓄水能力低，让我们在干旱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供水不足的这种紧张现象。那这是我们地形给我们天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那第二个就是气候上面，我们有风雨期，有苦雨期。我们的风雨期有半年，苦雨期也有半年。我们主要是仰赖风雨期，像梅雨、像台风时期的这种雨量。那这种雨量占的比例太大了啊，因此呢，就让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也就是半年我们有水，半年呢其实这个水是远远的不足，我们只能够靠丰水区的半年好把这个水想办法把它留下来，然后在枯水区的半年好好的去做这个细水长流的运用。所以台湾水资源高度集中于我们的梅雨季，我们的台风雨季是很脆弱的。那现在呢又有了超级盛音，那因此会让我们在太平洋这个地方，不管是大气，不管是海洋的温度，那都会让我们水资源的变化更极端。那现在盛音现象发生，我们预估呢可能会让我们春季到梅雨季我们的雨量会偏少。那到了台风季的时候呢，台风的路径又会这个偏移，这样子的一种不确定因素，那从冬季本来雨量就少，春季又开始不够，梅雨、台风雨又可能会不足，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盛音现象，再加上背景的气候暖化，我们就发现枯水期的时候水量是非常的不足，风水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水量可以蓄估所以这种系统性的缺水危机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呢，其实是我们台湾现在这种高科技的产业高度依赖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这个高科技产业现在又在快速的发展，像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半导体的一个制造重镇，那晶圆的代工，我们先进的制程，它非常的仰赖高纯度的用水，那高纯度用水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提升，而且没有办法有片刻的这种中断的情况，因此这种水资源它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高科技用水在这个一般的时候还没有问题，当这个旱灾发生，水资源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跟农业跟我们

的民生用水发生抢水的这种冲突。那现在我们台湾的农业灌溉还是占我们整体用水量的这个七成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我们说我们台湾这个水资源大概农业用水七成，民生用水两成，然后工业用水一成。可是现在工业用水因为高科技产业的这个发展，那工业用水的这个比率其实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这个高科技用水的这个比率上升，民生用水呢是没有办法减少，我们只能够压缩到我们的农业用水。所以一旦爆发大范围的这种干旱缺水的情况的时候，民生是不敢动的，农业就会首先受到压缩跟冲击，农业就必须做一些牺牲。所以农业跟高科技产业之间抢水的情况，将来他们的这种升温的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那它会直接威胁我们粮食的生产，威胁我们经济的稳定啊，当然接下来也会威胁国际的供应链。所以这是我们台湾很独特的这种水资源的考验。那现在气候暖化再加上超级盛鹰，这种考验就更深刻了。因此面对了这种今年所正在发生的超级盛鹰、气候暖化的双重的这种打击，我们台湾就必须用更高的警觉、更积极的策略来面对这一场正在形成的一个干旱危机。我们现在就必须要从这个过去这种被动式的去处理危机，转到主动式的风险管理。我们绝对不能够保持侥幸的这种心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各界应该要这个做好这种在超级盛鹰这种年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我们的政府首先就要强化我们气象，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水资源的这种前瞻预警的体系，让我们提早看到我们前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要建构一个多元水资源还有循环水的这种基础建设，让我们这个水资源的供应能够减少它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业由于这个干旱发生的时候会第一个受到影响跟压缩的产业，因此农业的节水抗旱的这个准备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们一般的民生用水虽然说能够被压缩的空间很有限，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水资源的节约。那台湾水资源不容易做节约，水价太便宜是一个目前最大的短板。所以我们水价怎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适度的反映我们水资源的价值，是政府一定要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正在发展中的这种干旱危机，政府应该采取的几个有效的一些面向。当然了，我们台湾也可以利用自然解决的方案，还有推广我们的海绵城市、透水性的道路，都是我们过去一直不断的呼吁希望政府努力的去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方式。所以简单的说这次的盛鹰变成了一个超级盛鹰，气候暖化又在加速的推动，它让我们看到它所带来的干旱是我们全球共同的考验，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现实。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把这个水资源的韧性把它提升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层级，彻底改革我们水资源的管理、我们的水价、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才能够在越来越可怕的这种干旱冲击里面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稳健安全。

而且是永续发展的路径。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正在发生中的可怕干旱。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特别的议题，心理健康的议题。为了引导大家，我们一起迈向这个社会有共好，这个社会有共荣，这个社会有幸福感，我们希望能够寻找，一起来寻找台湾集体的心理健康终极解方。今天我邀请的特别来宾李玉婵教授，他是来自于国立台湾护理健康大学，所以他的 台语叫护理健康，护理健康，护理健康大学的一个特别的系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的特聘教授李玉婵教授来到我们当中，要引导我们一起来对话，就是心理的见解跟医疗还有諮商怎么把它统合在一块，让我们来养心如养生一样。我们邀请李教授来跟大家来问好。
1: 永尧好，大家好，又见面了，真开心。
0: 是，我觉得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比较侧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除了这个心理健康，我们会比较注意的时候，是因为开始工作了，开始有收入了，那开始压力比以前学校的时候更大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到了中阶或高阶，这个职位他所要掌管的人事物更多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在中高阶主管而的心理压力，不晓得你在心理諮商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人？那他们的问题都来自于哪些部分呢？那你怎么帮他找出这个养心跟养生的重要性？
1: 我以为永尧在问我嘞，虽然
0: 你也是中高阶啊。
1: 如果这个护理健康大学，这个学校也如同企业经营一样，它也是个职场嘛，
0: 是。
1: 那我们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当然就会开始有一些提升，从最初阶的那个员工到最初阶的老师，像在学校本来是讲师，然后慢慢变成要升等成副教授、教授。其实光要往上爬这个过程，考虑升迁，然后你要不要争取达标，你才能够继续往上爬。这个在任何一个职场，我想企业的竞争就更鲜明了。有时候企业会帮你画出一条路径，比如说你的业绩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你可能要到某一个条件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昨天遇到一个非常资深的专科护理师，然后他正好呢要把工作辞掉，他已经工作20年了，
0: 20年，
1: 也算是在 team 里面，他也算是中高阶
0: 是
1: 了。
0: 主动还是被动？
1: 主动的，
0: 哦，
1: 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工作了这么多年以来，他开始面临到一个瓶颈，就是人生要怎么样往下走。就是说，如果他要在职场上，你接下来要管理的人，势必呢，他们可能年轻人的条件就会跟你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学历可能就会比你高。那中高阶主管，你要不要？你不能再拿原来的条件，那你是不是要再往上？所以他自己就在跟我聊说，其实对他而言呢，他有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人生的选项跟转折的规划。他如果要继续往上爬，他因为这个职务，譬如说他可能需要再进修、再修炼或者再提升，你不能拿着你20年前所学跟你这几年的经历再往上，你就足以去服气。因为以前常听说，王永庆只有小学毕业，他下面都是博硕士。那是王永庆啊！我如果只有大学毕业，可是我下面来的都是博硕士，其实自己是有压力
0: 的。压力的，是的。
1: 哦，那譬如说现在 AI 来了，那 AI 来临的时代呢，那对年长者，这个中高阶主管，他又是一个考验。当然年轻的人比你厉害，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压力，就是下面的有点像是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如果不要死
0: 在
1: 沙
0: 滩
1: 上，
0: 的话
1: 那你是不是要，
0: 自立自强，
1: 你要不要起来锻炼自己，然后冲浪呢？所以他就开始面临一个，他要回家，因为他不想要念书。他跟我分享，他非常喜欢这个临床实务工作，可是他如果再往下，人家把他提拔成
0: 是的，
1: 好部门的主管了。
0: 是，
1: 那可是他如果不往上走，他要往上走，还得再去念，继续进修，然后再往上，这是一条。

0: 条路。可是他如果要继续做临床，那他可能就要回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选项，所以他可能就要转战沙场。所以我觉得中高主管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讲的中年危机。就是说我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年危机就人生前半段我是跟着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一定就是要怎么样呢，继续努力打拼，不管是薪水啦，我们讲五子登科嘛，你要有金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你什么都要，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成为这样的位置。可是在接下来如果你还要继续往上爬的话，你必须还要继续进修，继续付出某些代价，继续去管理你下面可能更多的精英的时候，你如何提升自己。我觉得光这件事情，那个人生在中高阶段的时候，它会进入我们一般讲的更年期。那在心理面向，那个就是一个中年转换成一个更进入中年，甚至要进入老年。所以我们常在讲第二人生、第三人生。所以我是要继续职场上继续打拼奋战，争取更高的职位呢，还是我就来回到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好，去他就想要回到他的临床，然后自己就是做直接面对客户的服务，这个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大型的医疗院所，然后他想要回到一个比较基层的地方去。那可是别人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笨，做这样的选项啊？因为大家都往上爬，而且已经位置都帮你量身定做好了，可是那不是他要的。所以中年危机在心理学上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前半生大概都是为别人而活，就是活在社会价值底下，可是人生到了后半生，你总想要为自己而活。那为自己而活是下一个实践的梦想，是在职场上呢，还是譬如说我要花比较多时间陪家人了，所以他选择跟我说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觉得他需要花一点时间陪家人，不然家人可能有一天就会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他想要做一个比较能够自由掌控的工作的形态，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回到这样的一个生活，兼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爸爸妈妈，那他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转换。所以这个是刚好昨天遇到的，我的服务的那个护理师，他往上爬的时候有这样的压力。
1: 所以李教授，你这样提到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一次的谈话当中可以帮他厘清，还是说需要好几次的这样的专业对话才能够慢慢的帮助他往前走呢？
0: 大部分的人有的人是来一次希望试水温，看看我心理諮商可以帮我些什么。然后呢，其实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可以跟他讨论。因为譬如我刚讲在职场上老板就是青睐你嘛，所以他就希望你往上，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够客观。回到家里又觉得说不要因为我们老人家耽搁你的发展，那所以你其实大家也期望，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即使到了中年，爸妈眼中还是孩子嘛，还可以往上的时候，所以他其实在生活边上找不到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人可以去跟他讨论他原来心里面的这些 OS， 我们讲的就是自我的对话。所以你来到了諮商里面，我们讲说你有一个全然一个客观的第三者跟你进行，陪着你进行你内心的对话探索，然后搞清楚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我是要在职场上冲锋陷阵，继续往我的人生梦想里前进。那这样子，你看，可能一次不够吧？因为他要讨论的不是只是职位要不要再晋升，还是说他要回家。如果他选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可以继续去讨论他的人生的梦想，他最理想，譬如说10年后的人生，他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甚至20年后，然后回到他，甚至我们讲的他内心里面的召唤到底是什么？可能不是只有职场哦，因为他也想要把家庭放到比较优先。
1: 是是。
0: 那我们还没有谈到他的另外一个角色，他结婚、孩子，还有他自己还有其他的规划。哎，那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建议他至少来个3次到6次。
1: OK。
0: 然后也许他可以借由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对自己心里面的想望会更清楚，然后他就会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我们说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心理学有句名言，我们最大的挑战的敌人是谁？是自己。因为你搞不定自己，我留下来当继续往主管方向发展，你想说我干嘛那么累，为了我的梦想， 所以你是说服不了自己。回到家呢，哎，面对爸爸妈妈又觉得说，哎呀，爸妈又觉得说，哎呀，我拖累了你，你又觉得说，爸妈又对你有个期许，你明明可以往上爬的，可是我想要陪你们啊。所以好像跟人的互动上面，他自己也得要说服自己，整理好了，他才能够去安顿他爸爸妈妈。我是陪你们，不是你们是我的负担。好，那他也要让他的主管青睐他的主管说，你可以等我，我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回来。对，那可是这样的整理跟对话，他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如果有找到一个非常信任的心理师的话，你不用是只是这一次两次，就像你有个信任的医师，你不会只有看他这一次啊，你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你还可以找他，
1: 是，
0: 然后你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对谈的一个我们讲心灵导师，好，
1: 是
0: 陪着你去把你内心世界最大的内在状态好清楚，所以你的每一个往下走的挣扎，你就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路径。
1: 嗯，
0: 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讲的这个就很像那个健身房，你也可以自己去啊，
1: 嗯，
0: 还是你要有个健身教练，
1: 借自念也可以找教练
0: 的。对，那你有教练引导，你就少了摸索嘛。那你当然也可以自己摸索啊。所以你如果有个心理健康的心理教练，那多好啊，
1: 哦。
0: 那可是心理教练到底教你什么？你不知道。就像你就要去健身房，我为什么要付那么贵找个教练？他到底教我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专业在哪里。所以也许你可以花一次两次的时间、金钱，你就会搞清楚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它，用在刀口上。哦，
1: 是，所以谢谢李教授的说明，您本身是专业的心理咨商师，也是学者，那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不可以延伸到全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在我们在成长过程，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特别刚才你说学业之后开始工作了，大家可不可以有一个全民的所谓的心理素养，或者全民心理健康的身体有体适能嘛，有没有这样心理也有健康适能这样的一个名词，然后大家知道以及要做到哪些才能够算是诶有这样的素养。
0: 诶，这是个非常重要很好的提问哦，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心理的现在在看，就是生理也要看你有没有疾病之外，看你有没有肌耐力，你有没有足够的那个生理的那个条件，然后让你可以接下来面对人生更多的挑战啊、压力啊、衰老啊这些问题。那心理同样的有这个面向，所以现在的我们前面几集有讨论过，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检查，因为检查大部分是在检查有没有疾病风险，可是它并没有去检查你的心理健康的数值好不好，也就是一般讲的心理的韧性抗压力有没有比较好。所以呢我就发展了一个三大面向，其实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三门那个心理学的课程。
1: OK， 三门心理学。
0: 三理学 三门必修的心理学课程。
1: 我跟老师学要学三个学期吗？
0: 哎，
1: 还是三年。
0: 很快就可以学会了，公婆不得杀生级。
1: 哦哟，
0: 刚讲说，对，我们可以用最极简的法门进入最高深的学问。好，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这几年呢，从全世界流行，大概二十几年来流行一个叫正向心理学，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心理素质，不是只是看你心里有没有生病。那如何去增强这个正向心理的那个素质？里面有三大元素，一个呢，我把它称为心理健康的 BMI。第一门呢，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学。好，如果以刚刚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呢，你看他在做自己生涯的人生的这个职场上的一个选择的压力的时候，第一个他考量的是除了自己以外，他第一个考量是我的主管赏识我，我如何回应我的主管，我考量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所以这个人际关系里面会的互动期许会影响我这个人的选项，所以人际关系心理素质里面的第一个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关系的经营的能力。
1: 是。
0: 好，人际关系有没有你自己的那样足够的能力去跟职场的老板沟通，不然老板说你看我给脸你不要脸，最后以后要回到职场就翻脸，然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回家呢照顾爸妈，人家也不领情，觉得说你干嘛变得拖累你的人，哇，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学。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情绪管理学。好，那 不论我的

我的主管怎么期许我，我爸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都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我如何稳定我自己的情绪，我要有一些策略跟方法，我们有方法可以去搞定我自己的情绪。好。

0: 就刚讲的，哎，我在这个职场上面，我到中年了还在讲成长吗？对啊，中年危机是我要职场上往前成长呢，还是我要亲子关系，我作为女儿的角色，我要再有一个境界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回到我这个人，我的自我里面，我的这个角色里面，我是要在我的职场上发展我的职能呢，还是我要在我自己的私生活的私领域里面呢去成长我自己的什么呢？欸，自己对于生活里面的看重，也就一般在职场上讲的工作跟家庭生活的平衡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自己。那一个非常有名，大家都比较常听过的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叫艾瑞克森 ，Erikson，他就讲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的重点。
1: 是，
0: 那在青少年跟刚讲中年危机的这个阶段。是要迈向从小时候呢是要建立亲密的关系，要交男女朋友嘛，然后慢慢的迈向了什么职场，找到一个工作的定位。可从了中年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自我认同之后，找到自己的定位之后，包括到人生的最后是要去统整人的一生。我这一生回望我这一辈子的时候，发现啊，我这一生过得很值得，因为我最后选择回去陪我的家人，我觉得我没有遗憾，还是觉得说啊，我留在职场，我这个人是最能够发挥潜能是在这里，所以我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不同的选项，所以回到了最后一个是自我认同的成长学。那因为专有名词太多了，大家会不太容易记住，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心理的一个 BMI， 有情义三件事情，
1: 把这个有情义，
0: 哎，有情义，有情义，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的这个友善，你要能够友善的去跟你的主管相处啦，职场相处，员工相处啦，跟家人相处啦，你这些美意才能够出现。好，所以这是一种心理技能，能够跟你的关系在不同的面向
1: befriend，
0: 对，你跟职场也可以成为好朋友，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成为好朋友，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mindfulness 情绪这件事，心里面被什么给充满 mind 的心嘛，然后充满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情绪是被垃圾给充满，忧郁给充满，焦虑给充满，还是情绪是被快乐给充满，像永耀就永远都被快乐给充满啊，那你就知道说哇，我们一般讲的正能量就很像那个我们去喝那个能量饮的时候，你那个是升级很高的。那第三个就是我把它称作叫做自我成长的自我价值意义感。
1: Identity
0: 身份证。李玉婵身份证上面写的是李玉婵。那李玉婵这个字呢是等于大学教授吗？那我哪天不当大学教授我就变 nothing 了。所以什么可以定义我自己？我回家顾我爸爸妈妈我也觉得我很棒。然后我在职场当教授我也很棒，所以我在角色转换上面我依然觉得是很棒的。那这个就是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代表的我自己，那我怎么选择成为我自己，这就是第三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成长的那个自我关系学跟自己的关系跟定位。
1: 所以李老师，你从这样一路教学上来，你发现在人的成长以及你当专业的这个心理师在陪伴一些人的时候，你看到说预防医学怎么样跟他结合，就是说有些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到有一些危机要出现了之前那些预防除了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来上你的课，但是可以听今天的或看今天的广播或听今天的节目，那你会觉得预防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这个想法开始去翻转，或者你已经在台湾推出什么样的方式来翻转？
0: 我觉得从这个心理健康的我刚讲的 BMI 有情义这三个要素，是正向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是三大的心理健康营养素，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预防的基底给撑起来。譬如说我可以问永耀，当作那个您已经有情绪正能量爆表了嘛，齁。可是这三个我们就可以来看，我通常就会从这三个面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进行全民的养心运动。第一件事情刚不是讲人际关系嘛，你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因为孤独这件事情会对一个人的杀伤力是比抽烟还严重15倍。

0: 是哦，
1: 这是有科学实证的。
0: 孤独比抽烟更严重。
1: 对，所以我们不是常听到什么孤独死吗？哎、或者全天下旁边一堆人去唱卡拉 OK， 可是你就觉得你不是属于这一群、哎，那心里面就会很受伤。所以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人，你需要的时候，他对你会情意相挺？哦，有没有这个人？
0: 人生的最好朋友。
1: 对。最好的朋友，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可能是亲戚、啊、但有人告诉我那是上帝。
0: 上帝哦，
1: 我说那更棒，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他的伴侣，但万一丧偶了，他就突然他的那个他的支持系统就没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不孤独，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连接。所以这个关系你可以看是有没有永远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很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诊，一定要给你写一个紧急联络人，你那个护照上面也要写一个紧急联络人，有人连这个人都不知道写谁，
0: 是
1: 啊，你就会觉得
0: 他。我想起了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哇，如果上帝是你的朋友，你就无所不在，朋友都在，你在需要心理支持的时候。
1: 所以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随时就有这样一个永远在的朋友。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面向上面去拓展，因为我们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嘛，所以我们有信仰上的上帝，那我在生活上我也可能有家人，像刚的案例、即使我离开职场， 我跟我的原来的同事啦上司啦还是个好的关系啊，这也可以将来我还想要重返职场的时候，好，或者是这样的关系的连结，它都可以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很好的资粮、对。那第二个是刚讲的，永远每天都很快乐，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有些人天生就快乐，因为我们看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就很爱哭，一直哭，
0: 一直哭，对，
1: 哭怎么样？搞他，给他
0: 每天哭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
1: 对他，因为他是天生的。我妈妈就说我从小就是天生磨娘精，就一直哭，不知道干什么都哭。后来发现，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只能喝稀饭米粥，可能喝了牛奶对我是。乳糖不耐症之类的，然后就发现了。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一直搞不定，然后一直在爱哭。所以情绪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察觉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如果你想要改变情绪状态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情绪状态？譬如说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譬如说永瑶，你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当你想要让你自己从比较烦恼或者是谷底的时候，可以有方法让你提升起来，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
0: 哦，第一个是我有两个方法，至少、第一个是唱歌或听歌。当然除了刚才所说的祷告之外，唱歌或听歌让你的情绪焦点会马上被转移，然后那个心情会马上开朗起来。第二个就是去运动，当你跑步的时候，那个身体的这种出现的节奏感会让你也是转移，让你的那个焦虑感会马上被转移掉。这是至少有两个。
1: 太棒了，你其实不只讲了两个，你讲了三个。
0: 哦，是哦，
1: 你还讲了祷告。
0: 哦，是啊，是。
1: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哦，在这个我都会用一个简单的量尺，零到十分来看哈、你这些你光是这样，你立刻就想到了三个方式。那如果你在谷底的时候，零是情绪在谷底，十是在情绪的高峰。好、假设这样说，你觉得如果运动的话？情绪从零分的谷底，它可以跳到几分？最高分是十分，
0: 可能会八分哦。
1: 哦，你看这特效药，你所以运动随时就可以做，即使在家里，即使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有运动。好，那如果是刚刚讲的第二个呢？譬如说放音乐、听音乐，它可以
0: 也大概有七八分哦。
1: 哇，所以运动。效果很佳，那个不妨多让的就是听音乐、唱歌，刚还有一个祷告。
0: 对对对。
1: 那祷告呢？祷告
0: 祷告可能会到九分。
1: 哇，七分、八分、九分你都有。我如果再问下去，录不完了，因为你就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那这个其实就是心理素养，因为我有方法。因为有时候，譬如说，我发现，不适合，没有地方适合我平常做的运动，那我还可以听歌。我听歌甚至听某一首歌对我还有特效药，我可以自己唱歌，那也很

0: 帮忙。因为我有蛮多的一些病人，他是譬如说他中风，他不太能动，那他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用这些方式，他就可以自得其乐，情绪他就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是，
0: 甚至就可以调整。所以方法越多，你就可以记录下来。我把这个叫做快乐清单。所以你就知道如何取悦你自己。那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健康的势能跟素养，然后你可以把它平常累积。忧郁的人，你去问他，一个都想不出来。
1: 是啊，
0: 甚至有很多小孩，他也想不出来。
1: 是吗？
0: 所以这是可练习的，
1: 可练习的，
0: 可练习的。譬如说，我女儿小时候中耳炎，很痛，然后已经用了第二代、第三代抗生素，你只能等它慢慢的
1: 好起来，
0: 发炎慢慢指数下降。可是你那个痛苦的经验是在的，那我就问我女儿，那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感觉到很焦虑、很辛苦、很痛，那痛也是一种感受，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也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我说，那你做什么可以让你自己下降？所以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喝养乐多有效。我就问她，那可以降到几分？你现在痛有几分？她说，当然是最痛十分啦，你痛苦很害怕，万一我以后听不到怎么办？所以你看，除了耳朵痛，还会加码自己想说，万一听不见怎么办？还会自己吓自己。那喝养乐多就可以再下降，然后再做第二个。我问说，那他总不能每天一直一天喝5罐10罐吧？那还有没有第二招？他说，不然你给我看卡通，他也会有效果。所以他就会开始累积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刚刚说人际关系学，你要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的系统成为你的支柱。好，那情绪管理学里面，你有各种。你可以察觉你的情绪的状态，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你有这些的方法，然后就把这个清单列下来，然后对你自己是有用的。那第三件事情，那永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
1: 还好哎，自己没有觉得很棒。当然，我觉得周围的人给我很多鼓励，哎，自己自我形象从以前没有那么好，那后来周围的人给我鼓励，我就渐渐的好起来。可以接受接纳自己
0: 的。你说了一个很大的重点，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有一个可能觉得我可能不够好，好跟自己对话，但别人告诉你你其实是很好啊，诶，我就会开始修正。所以我们跟别人互动有个好处，就会调整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旁边都是损友整天骂你，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更不好。但你刚刚说你遇到了很好的旁边的我们叫神队友很多，然后神派来的队友很多，所以就会常跟你说你很棒，所以听起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比以前更棒。那我看到蛮多的老人家好，或者是学生，他可能本来是在比较偏乡的孩子，譬如他考到台大，然后他就变成班上本来是班上第一名，考到台大变班上最后一名，他的感受很糟，他觉得自己从来本来觉得自己很优秀，突然变成最后一名。那他如何去肯定他自己？就像刚说的，你旁边的人不用告诉你，你就知道我比不过别人。可是我要怎么知道把别人告诉我很棒的地方记下来？譬如说你刚刚说别人说你很棒，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本来没有那么好，现在觉得很好。譬如说你觉得很好的在哪里？可以举个一个两个吗？
1: 很好的在哪里？
0: 对你，别人会说你很棒，然后你也这样觉得的地方。
1: 哎，有人说，哎，你唱歌很好听
0: 哦，
1: 你声音很好听。我本来不觉得，被他们这样一讲，我好像不好听都不行了哈，就感觉要装成很好听。那好像这样有一个正向循环之后，我也变成感觉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了。
0: 然后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1: 对对对对，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0: 对，所以
1: 然后比如说原来跳舞会同手同脚。啊，慢慢的，当然经过练习之后，别人说，哎，你跳得很好哎，哎，我也觉得好像你经过练习之后，你就可以胜任这些原来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然后表现之后也得到老师或者是观众的称赞，自己就觉得哎，再提升了能力或者会有自己的信心出现了。当然，跟所有的专业的还比不上，只是自己觉得。我已经够好了。
0: 太棒，所以你就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够好了。光是养成这样子一个我们讲的，自己来称赞自己，自己来肯定自己，自己来认同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我们养。

0: 洲的孩子，因为爸妈怕我们停滞不前，通常就会告诉你说，你怎么只有考90分，你应该可以考到100分，所以我们就觉得90分还不够好。可是现在发现说，哦，我原来唱歌，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个第一名，就别人告诉我说，其实你唱歌很好听，所以你现在变专业广播人嘞，哇，太棒了，我非常羡慕。那所以我们就会慢慢，也许有时候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透过别人的眼光，我看重新看见我自己，终究我最后会发现我自己其实是挺不错的。就像刚刚说，我透过练习，我可以越来越精进更好。所以你提到了自信，我就会越相信我自己，越肯定我自己，我也越能够去告诉我自己是不错的，而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心理能力。因为很多人会唱衰自己，都会在FB 上暗赞别人，不暗赞自己，然后打压自己。那尤其在压力大的人，忧郁的人，忧郁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不如人，然后所以别人不用批评他，他就先批评自己，把自己打趴在地上。所以肯定自己，欣赏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不错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人际成自我成长学，自我肯定跟价值感的第三门课，也是最重要的一门课。当你的自我价值是稳固的，我们讲的韧性心理其实最重要是来自于这里，因为你会有非常稳固的能力跟自我价值。那你说可能你有声音真的很好听，但只是欠栽培，
1: 欠栽培
0: 有的人他的五音就真的不全。可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嘛，我们不要拿我们的短处去跟别人比啊。也许我唱歌没那么好听啊，就像你讲的，刚才跳舞同手同脚，我现在就是同手同脚的阶段，所以我最近就开始跳舞，我就发现我是里面的那个什么小学生啦，幼稚园，但我也相信
1: 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学教授。
0: 对，我可能可以变成大学教，但刚讲的练习是可以提升，但有的人还看到自己不好之后，他没有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 number one， 好，没有 number one 也 number two， 可是他要透过练习。所以当我相信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未来感，我就相信明天会更好，那我就会往前。所以我们肯定自己跟相信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三门课。所以有情义，义就是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我老了，即使我退出职场了，或者我可能比我的下属学历还低，能力还低，只是我比较早卡位，我站在高点了，那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肯定我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也知道当别人有奇怪的声音的时候，觉得那个主管怎么这么能力那么 low， 还不赶快下来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可以调整我的情绪，但我也知道我旁边有哪些的支持系统。所以有情义就是正向心理学里面讲的三门增加我们心理健康素质的很简单的元素。
1: 好，李教授，我想说这三个的 BMI befriend mindfulness 跟 identity BMI 心理的 BMI 怎么变成我们日常可以训练的或者练习的一些方式或 people 可以跟我们说吗？因为这些中高阶主管可能他们每天滑手机的时间很多，然后可能负面的讯息也很多，那他们怎么在这些负面的讯息可以有透过我们刚才说练习慢慢提升自己，把那个正向的找回来，练习如何？
0: 我觉得这个是可练习，就像我们刚刚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元素给拉出来，所以你知道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要有你的支持系统，我觉得这个叫做贵人清单，好，我们讲爱的清单，人际存折也好，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真正的，就像刚董瑶有提到，就是因为我旁边有这些神队友，他们会看到我的好，所以我就会知道我自己是可以的，我就可以慢慢提升。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去有意识的储存这些好的人际清单，所以你的贵人清单要去整理。那贵人不是放着就好，譬如说永瑶是我的贵人，我一整年都不看到你，这个贵人对我也发生不了影响，
1: 贵人都忘事了，
0: 对，贵人就把你忘掉了，那你就没贵人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花时间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对，那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心理技能？虽然永瑶可能是我的贵人，但我要如何

0: 而去维持跟永尧的关系，这个可能对我来讲是个好的一个人际养分的，他才会继续维持。所以主管可能在职场上面他得要去看，好，那我们常讲往上也要经营嘛，往下要领导，那同层也要，所以你要往上也要经营，那同才也要经营，往下也要经营，那所以这个就是他每天可以练习的，他可以把他这个贵人，所以你的贵人不能永远都是当年赏识你栽培你的大老板。
1: 这样会不会有一个情绪为了要经营这么多关系我又变成焦虑起来了？
0: 当然有目标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必然就有焦虑，所以没关系，我们有第二个叫舒压，刚讲的舒压快乐清单，就是刚讲的 mindfulness 的第二件事情，所以你每天要练习，所以你要察觉我要去经营这些人际关系。你刚很棒示范，就是我已经感受到我的情绪有压力了，因为我又要经营上面，就像三明治嘛，又有老的又有小的，同温层也要顾，这就是三明治时代的压力。压力一来之后，刚刚不是讲我们有好几招快乐的清单、舒压清单嘛？那我可能可以做个运动，所以要维持运动习惯。我可能听歌，没有很多时间听歌。你有没有发现哪一首歌特效药？好，我知道哪一首歌对我而言是最有特效药的，真善美的 Advice。
1: Advice，Advice， 哇塞！
0: 像果然歌声很棒。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急诊科医师，他也特别每天喜欢听某几首古典音乐，因为他觉得急诊科医师的那种压力指数也蛮高的，但是他每天有某几首古典音乐帮助他舒压，就呼应你刚刚所说的，
0: 那他就会变成仪式感了。就说我每天知道我的，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心情温度计，我知道我的压力，我想到经营人际关系压力来了，好，我要去，我是外科医师，我今天有很多刀要开，我今天势必会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高压状态，不可能没压力，人没压力就瘫掉了嘛，齁，肌肉也是这样，所以我就会养成一个仪式，所以他如果有几首这些歌是非常棒的，因为他的歌单只要一放，他就进入了舒压的状态，就像您只要一运动一祷告，哇，那个整个张力就可以进入一个不太一样的状态，所以这个仪式跟方便法门它就可以存在。同样人际关系也是，我虽然有的困难关系要经营，但我只要跟永尧互动我就很好啊。那刚不是讲吗，我有上帝，我只要每天跟上帝有所接触，我的人际关系里面的贵人就一定是存在的，会给我很多资粮。那同样的刚讲的，那回到第三件事情，你有没有每天记得也去肯定你自己？因为你会发现睡不着的人通常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自我检讨，尤其以前的教科书上写要无日三省吾身，然后就发现哎呀我今天这个没做好，哎呀我今天又被我的部署嘲笑，我今天又干嘛，你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批评跟压力。虽然我们也得看到这样的事实，但你不要忘了你要给自己负面之外也要给自己肯定，所以我可能要肯定我自己，我今天很勇敢，因为我去面对了我部署给我的挑战，虽然我还没有做得很好，可是呢我开始面对了，所以我给我自己按一个赞。
1: 对，所以自己有那个贴纸，慢慢提那个贴纸，
0: 你就可以把它按赞在上头。那我跟我妈妈讲这件事，我妈86岁了，她就跟我说那好可怜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啊，我有什么，这么老了啊又走路不太方便，我有什么可以肯定我自己赞赏我自己的？俄勒我自己的，他都说台语嘛，俄勒我自己的。我说你比我较厉害你不知道吗？他说我哪有比你较厉害，你博士呢，你教授呢。我说啊不过你生5个呢，我才生2个呢，你我这世人嘛不可能超越你。我说台湾是欠
1: 教授了齁，
0: 对，我说伊讲，伊就开始笑，讲啊有影哦。我讲啊，你感觉台湾是欠教授还是欠囡仔？伊讲你更加有影。我讲，所以你成就比我高，因为你生5个比我较高。我对台湾，我对地球的贡献只有2，你有5。啊，台湾教授赢卡吧？到处都有教授
1: 嘛，
0: 对，教授也都多很多嘛。但现在少子，这才是真正的需求。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 很重要。我妈妈，我

0: 就告诉我妈妈，你还是比我厉害，而且你的五个小孩还有教授咧，我的小孩还没教授咧，如果你觉得教授很厉害的话，啊，你不用自己读啊，你早教读得好啊，对吧？他就觉得，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升温良好？所以你就要记住，尤其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哪一些是你自己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别人批评我，你老扣扣的，不懂得科技，不懂得 AI， 也不懂得什么啊。确实，这我还在学，所以我接受你的批评，但我知道我有这些的优势，所以我就比较能耐受批评。那这些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你也可以变成仪式感，每天告诉我自己。所以我跟我妈妈说，你睡觉前不能一直想说，哎呀，你多一个孩子不知道有吃饭没有，下班没有，加班，我说你要想说，你可以想说，哎，我很厉害，我生五个孩子，现在都各自打拼，你这样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平常可以练习的，
1: 是的，
0: 变成仪式化。那重点就是要往这三个方向，三角鼎立，你的心理健康素质就会提升上来。
1: 哦，这样我终于有一点融会贯通。基督徒为什么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哈？有个仪式感，然后练习，然后他们有小组，也彼此有支持，然后彼此肯定。哎，这样真的是有一点串起来哈。那是不是有一些人？我觉得我们遇到，比如说，如果你是帮助者哈，那有一个人他可能婚姻失败啦。感情生变啦，然后突然职涯又被卡关了啦。那遇到那样的人，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两个建议，让他从你这个三个方面可以比较快的有转换？不然他们一直聚焦在失恋跟失业的双重打击，不吃不喝关起来孤独，或者是狂找 AI 刷存在感，怎么办呢？
0: 无可讳言，人我们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你有时候我们常讲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有时候那个压力跟挫败事件它是接二连三发生，这是很常见的。那可是你有没有养成前面那个习惯很重要。如果我知道我越在谷底的时候越需要心灵里面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个心理素质去等待我走过这个谷底。好，那所以我怎么样子帮助我自己这些可以持续下来，如果我平常就有这样的习惯，我相信即使像刚才形容婚姻也挫败，职涯也挫败，然后那个自己的那个譬如说财务也挫败，那可能健康也挫败，哇，好像糟得一塌糊涂。可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个视框是去看到即使在这么困难里面你依然拥有的是什么？譬如说我现在还活着，然后我还可以有个一口饭吃，然后我还能够感受到，哎，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说归零以后打掉重练，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人生可以再次的重来，就重新开始。所以人最大的挑战不是那个高峰上的比赛，而是在谷底的时候谁能够耐住，然后可以反转跟东山再起。所以挫败的状态里面的人有两种类型，一个就被直接被打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后面有没有那个反弹力量。所以刚形容是这样啊，可是其实不知道永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台湾的再婚的族群是多的。
1: 哎，是哦，是哦，
0: 并不是所有的人，你婚姻挫败、离婚或者是失恋以后，他就再也不交往男女朋友，再也不结婚哦。所以我们发现那个要算结婚数有两种，一种就是第一次结婚新婚，第二种就是再婚。所以其实这两个高峰都是有的。所以我们说杀不死我的比可以让我更强大。所以心理健康素质的意思是当我还不知道我的路要怎么往前走的时候，至少我可以把我 hold 住，让我在这个状态里面有点像修身养习蓄势待发。然后我就可以看我是要从 BMI 有情义的那个部分做起，譬如说刚讲我就可能全部关起来，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断掉了，那我有没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譬如说至少我还是维持祷告吧，我跟上帝不会遗弃我，那所以我还是维持这个上帝的关系，或者我还是可以回到教会聚会。我的婚姻没改变，我的职场没改变，我的财务没改变，但这个支撑

0: 神的力量可以让我可以在这个谷底的时候不要再继续往下掉。那这光是这个就是一个好处，或者我可能可以从我的情绪面向，我每天在很挫败里面，我可不可以感受到一点点喜悦也快乐？譬如说，我依然可以放刚讲外科医生放的那个古典音乐，或者唱我的 Advice， 然后也许我就可以在24小时里面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的平静跟喜悦。零到一是最困难的。从零到一开始有了以后，我就可以开始重新感受到我的能量是可以往上的。那所以我就会鼓励他。那当然这些工作在最挫败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人扛。如果你身边都没有合适的人，你就找心理諮商。你可以在那里肆无忌惮的，甚至有人陪着你。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在这个谷底待多久。然后什么时候才是另外一个起点。还是像刚说的，我就在这里，但是我只要维持我的心理健康，不要处境很困难了，我的心理也被挫败到全部放弃了，那才是人生最大的输家。
1: 是的，因为你这样，李教授这样子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很类似，但是类似这样啊，事业啊、婚姻都遭受到困难啊。不过你这样提，我突然发现他有几个面向支持他。继续的往前走。第一个是他每天一定要遛狗，他每天有仪式感的遛狗，说，他每天跟狗的对话，好像狗会跟他互动，虽然他朋友越来越少，因为他这些关卡卡住的时候，他也有点羞于跟人家互动，
0: yeah.
1: 但是狗好像变成那个他陪伴。
0: Yeah.
1: 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会定期的聚会祷告，还有也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哈。第三个，他也尝试着在交友的软件里面呢，去开始认识的新的朋友。我觉得他有在进步哦，只是这种进步不明显，那常常会他自己感觉会在原地了哈。
0: 那所以如果他是有意识的，他就会发现说，对他现在的关系里面可能。这个我们讲最无害的、最滋养的，就是这一只，就是他的宠物，他的狗。他不仅跟这个狗有一个跟宠物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他不会批评他，他也不会因为他离婚或者没有婚姻或失恋、没有工作或者变穷光蛋，他就看不起他。所以他不离不弃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那里。而且很重要，你刚刚讲说他要遛狗，他光是遛狗本身就我刚刚讲的运动，活络身体，而且很重要的，他会被需要。因为他要带狗出门，因为我们就有发现了，老人家常常被那个外劳推出去，是被外劳遛老人，跟你让老人家遛狗，我被狗需要，所以我依然有用，这是我们 BMI 里面的第三个最隐晦的。
1: 是，
0: 因为你虽然在很多地方是失败，人家不需要你的，可是，在狗身上，你发现你们家的狗。还是需要你，你的价值感会提升，你就会慢慢发现。我们常讲，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这些不需要我，但我的狗需要我，所以我们会发现，我可以重新去感受跟发现哪一些依然是我可以发挥的、可以提供的。然后我的能力跟我的价值感跟我的存在，它依然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狗就证明了这件事。如果你今天不见了狗怎么办呢？
1: 是。所以他真的有被存在、被需要
0: 啊、
1: 那个狗狗对他也非常的、非常的。如果他一进门狗狗好像都会迎接他，他就觉得
0: 被需要，
1: 对，被需要、被肯定，
0: 对，被喜爱。
1: 好的，感谢李教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非常的，因为你的分享知道有 BMI， 而且心理的 BMI 让我们可以透过日常的练习，可以更多的。培养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素质跟势能这种知道跟做到以及可以怎么做，谢谢，我觉得非常好，也感谢各位的今天的收看。我们这样的节目，希望这样的节目可以帮助你或者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他的 BMI 更强壮，在心理的素质更多的提升。我们下回见。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要谈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啊，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啊，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像我有时候在教课啊，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想而知的就是说来询问的乡亲啊，他们想要寻求就法律帮助，那就咨询说有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都是

有关交通事故的，各式各样的样态都有。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交通事故这么常发生哦，哎，该怎么样预防？那当然就是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哦？因为交通事故牵扯到什么？牵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是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诶，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的，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哦，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哎，这很关键哦，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的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哦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哦，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肩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车辆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哦。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哦。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后方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50公尺处。大家记得哦，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含它的路段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哦，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

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它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它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它发生说有那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他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他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那就等于说他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他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他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隆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他的时间呢，他的这个距离哦是拖的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他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的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呢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速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他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角形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尽速的去通知消防机关，然后呢请求派救护车来现场，把这个伤者赶快紧急送到医院去来救治他。另外呢如果说有发生火灾的话该怎么做，要赶快扑救嘛，因为如果发生火灾不扑救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子，有可能车子呢到时候烧到引擎整个爆炸，甚至有可能车子原本只有这一辆车子烧，会慢慢的延伸烧到其他车子，或烧到其他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说哇，车辆事故，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

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会导致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最后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间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说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这当然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该怎么做？你如果要自行和解，现代人你要求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自行和解，你要通知警察机关，因为已经有人受伤了。其实可想而知嘛，这不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是脚破个皮一下，脚稍微扭到一下，手稍微哦有点划破，有点小流一点小血，可是我觉得都可以。他觉得说他觉得没事情，那该怎么做？你如果既然要自行和解的话，那更关键来了，要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利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方，你这时候已经听到就说，明明我们那一天哦，7月10号的时候互相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自行和解，自行呢治疗自己的伤势，那医药费自付，结果你现在跟我要，这样有点离谱。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要有

证据啊，因为法律的讲究是什么？是一种证据的概念。你有多少证据，我就处理多少事情。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证据非常关键。我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一定每一个人，包含了甚至一般普罗大众，任何人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培养自己要有证据意识。什么叫证据意识？就是呢，你随时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这可能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你需要留存证据。那什么叫证据？录音录影，白纸黑字。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录音录影有可能吗？可能当下的环节你要去录音录影不是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环节哦，你如果真的要录音录影哦，可能没有相关的器材，或者说不方便去录，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更大的一个关键来了。现在人不是习惯 LINE 吗？因为 LINE 上面就可以联络，所以可以尝试怎么样，可以互相加个 LINE。那加个 LINE 以后，如果假设真的彼此都互相和解，你就可以 LINE 上面写说，那我们就各自医药费自付，然后呢互不呢向对方请求，类似像这样文字，然后对方表示说同意，或者说我们就达成和解，然后呢不再请求，然后对方表示同意，类似相关的一个讯息。当你要离开，然后呢当你呢就后面呢想说，诶，我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再留下尾巴的时候，相对对自己有保障嘛。因为当人家说你这样的问题你是肇事逃逸，或者说强调说你自己呢当初为什么可以乱离开，我要跟你请求赔偿，这时候你就会想说，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我们早就已经达成和解了，你看一下我们当初 LINE 的对话记录，甚至呢你也不是单纯给他对方看，因为对方可能就想说那当初没看见，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做？你要给警察、给检察官、给法官看，说警察大人请你看一下，我当初在7月10号发生车祸那一天，我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干脆和解，医药费自付，他表示说同意，而且他也让我离开了，然后你看哦，我这上面已经有写到了这些文字，然后他也表示说同意，然后呢甚至他比个赞，那样子贴图手势，那这样的话呢会怎么样子啊？就证明说确实已经和解了，而且呢你再把截图呢存证呢还可以，更重要就是哦，将来未来呢如果遇到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都可以拿来给他们使用。其实加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无论有没有要和解，因为将来哦要涉及的就是损害赔偿后面责任归属跟损害赔偿问题，加赖其实也方便后续的联络，特别是哦，这等于是多一个联络的管道。如果假设说你想要告对方的话，也才容易借由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譬如说人物的资讯啊、人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LINE 上面都会写本名嘛，你就可以借由这样人名等一些相关资讯去找到应负责的人。因为告人的时候最怕什么？告人的时候最怕就是哦，你不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总不能说告那你要告人，然后你在状子里面写说我要告是撞我的人，人家会想说撞你的人是谁？因为总冤有头债有主，那你要写得更具体一点讲，因为撞你的人可能你可能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10次车祸，人家就想说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人。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 LINE 上面呢、啊、有对方的名字，就想说啊是那个王小明，我要告的是王小明，是不是这个案件会更清楚？那当然配合着三联单，就是配合着一开始发生车祸的一个交通的上面那些警察制作的文书记录，也会有对方的名字，让你能够更清楚。当然如果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这种情况是哦，他们没有通知警察，他们自行和解，所以没有自行那没有通知警察自行和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警察那些单据了解到对方的名字嘛，那就变成说自己要想办法收集了。那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如果说假如说和解的情况下呢，互相呢各自表示说同意和解，然后各自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是已经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离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诶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离开？有啊，很多见啊，很常见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撞了以后，他甚至当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那有被撞到，他只觉得空中一声好像有一个声音，那也不晓得就继续开了，然后继续开着跑。或者说有人根本就不想要负责，想说那开车呢是晚上大深夜的，也没多少人看到，所以他撞了一下就赶快逃走了，这种也是有的。或者说有人

是喝醉酒的状态下，他出车祸，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撞到的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哦。无论如何，他假如说一个人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或者说没有经过警察机关来了以后做笔录、做相关的一些基础的那个就是判断了解以后才允许他离开的情况下，他就先行离开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肇事逃逸？法律上面所谓的肇事逃逸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有人死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掉或者是伤有受伤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刑法第185条之事有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于死或者是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然后呢，结果造成人死掉，或者是重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去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处罚。如果是单纯的受伤逃逸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大家听有人会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万一不是我撞的啊，肇责不是我啊？那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合不合理啊？其实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要被处罚吗？法律规定还是要处罚，因为法律规定的重视的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你就要留在原地，你如果离开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对方同意，第二个警察同意，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环节能够确定说你离开是没有问题了，原则上是不能自己私自离开，因为呢，自己私自离开就是逃逸，这就是一个基本前提。那当然呢，这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失，这个肇责有没有肇责，有没有关联，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呢，法律规定就是说，假设啦，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你本身没有过失，也就是你没有肇责的话，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期刑。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你如果没有留在现场的话，即使今天这个交通事故你是被撞的一方，你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你私自离开也是会构成逃逸。那这样构成逃逸的话呢，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你本身这个罪还是成立。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因为他有提到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那到底什么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法务部100年5月31日哦，法检字第10001406函哦，他有提到，就是说指的是交通工具的推动是以电力或者是引擎动力等作用者，至于是蒸汽机、内燃机还是柴油、汽油、天然气、核子、电动，均非所问。所以最关键就是动力车辆强调了交通动力交通工具强调就是这个动力来源是来自于电力或者是来自于燃油啊，这种引擎动力啊。那当然呢，交通工具呢，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一般事故、哦、就是说路上的道路上面的汽车、机车。事实上哦，这个道路的交通工具哦，所谓动力交通工具并不局限于陆路，也包含了水上、海上、空中或铁道上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那一部分的话涉及到肇事的话，有一些赔偿问题，又跟本案就是说我们谈到一般道路上的交通的赔偿的话还是有一些落差哦，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像是自行车，如果是自己踩的那种自行车，不是电动自行车，因为电动还是有靠电力来动力哦，来那个做一个用途，就是推动的话，那当然那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自行车，我需要去靠人力去踩踏，就脚踏车，或者说像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它是牛车、马车这种由牛、马那种兽力来拉的，因为呢，它本身它不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它被归类不是动力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不是由电力或引擎动力来发动的，那自然不会构成所谓的刑法第185条之事的那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罪，也就是简称的肇事逃逸罪。所以大家记得，假如说要构成肇事逃逸罪，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动力交通工具，而动力交通工具指的就是以电力或者引擎动力来推动这个交通工具来前行的。
那假设

如果今天是人力受力的话，就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也不会构成这里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什么叫发生交通事故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呢，大家要强调就是说，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奇怪了，发生交通事故又不是我造成，我是被撞了一方呢，还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有强调，就是说这种肇事逃逸罪强调是什么？处罚肇事后逃逸的驾驶人，因为他为了是什么呀？促使驾驶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能够及时救护，所以重点是在及时救护来减少死伤。所以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什么叫义务？就是肇事后留在现场的在场义务。这个在场义务强调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能说你自己呢跑走了不管事，而是针对这个死亡或受伤，你要赶快紧急在场进行后续的救护工作。所以说假设哦，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离开，那可以那是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离开？那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能够呢确认说这个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因为已经获得了救护，那当然呢，那我们强调在场义务最关键的就是要获得救护嘛，能够及时救护。那被害人已经获得救护，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身份呢，已经被被害人执法人员相关人员呢得知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被害人本身已经同意了。如果被害人同意你离开的话，那当然离开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掉了，没有救护可能性，可是呢也必须要等到检警呢他确认这个责任的判断，这相关的一些现场的整理，然后现场的稽证的收集以后，然后才允许你离开，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讲到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不论是自己有没有过失，有没有故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是要停留在现场，因为有一个在场义务，只要跑走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除非你是经过被害人同意，或者说你本身呢已经做完相关笔录，然后呢被害人也获得救护了，你这时候才离开才没有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亡，但是呢相关笔录呢都已经做好，然后相关的稽证收集都已经完整了，然后这时候你经过警察同意，然后你才可以离开哦，否则是不行的。另外呢，致人伤害呢，强调就是说，或致人死伤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一个结果叫死亡的结果、重伤的结果、伤害的结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叫逃逸哦？逃逸呢，最高法院92年度台善字第5372号的刑事判决有提到，就是说，肇事逃逸强调的呢是行为人他主观上要对于其驾驶的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呢致人死伤呢已有认识。也就是说法律处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开得很快，哇，开得很快的情况下你也没注意到碰撞，你就直接走了。因为有时候那种碰撞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碰撞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那是因为哦，大家可能不了解到说，有时候我也有一些情况是哦，他们可能只是哦短暂的小擦撞，可能哦是在等停等红绿灯，然后呢他那个车子哦可能只是擦个边角，或者说他可能是在那个开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的小边角的碰撞，那种小边角的那种轻轻擦过，有时候当事人本身是真的没有感受到，尤其是坐在车里面，可能呢他也感受不到那种震动晃动的感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呢，当然会被认为什么？他有没有认识啊？他是没有认识的。如果他主观上没有认识的话，当然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因为逃逸强调的就是说，他行为人主观上要有一个驾驶交通工具去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他开着这个车子或骑着摩托车，已经造成有人因此死亡或受伤，这种感受他已经了解到，已经认识到了，而客观上呢，他有擅自离开肇事现场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上他擅自离开，有没有离开其实哦，看着那现场当时的情况就很一目了然，目击证人就可以还原真相。或者说像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监视器的社会，以前古代呢大家都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是举头三尺有监视器哦，所以呢监视器就可以拍到那个过程。那无论

呵呵，大家要切记哦，只要拍到他有离开现场，可能离开10公尺、20公尺，就是逃逸，他有逃逸的客观情况。这时候要判断就是他有没有主观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于他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肇事的行为，他然后造成有人因此死亡受伤，他了不了解。他如果本身在当下，譬如说碰撞的同时，他已经感受到车子的晃动，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还不停车的话，那就是主观上他有认识，可是他却故意不停车，这样子肇事逃逸在主观上面也具备，再加上他有客观上离开的事实的话，那这个逃逸就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到说，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责任？除了一方面是刑事上面的肇事逃逸罪坏，会不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责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四项规定，驾驶人如果他在肇事呢致人受伤或逃逸的时候，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呢，会吊销其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如果他致人受伤，结果他竟然逃逸，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就是会吊销执照。那如果是造成别人死亡或重伤逃逸的话，请切记哦，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而逃逸的话，不只是要吊销驾照，而且呢会并不得再考虑，也就是说永久都不能再考照了。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哦，特别是有致人死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基本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停留在现场。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死伤的话，更切记你有一个在场的义务，一定要留在现场，一定要处理好这个事情。除非怎么样子，刚刚前面提的，如果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相应的基本的事证调查都已经做好了，包括简单的笔录也做好了，然后呢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那如果你们没有通知警察的话呢，那最基本的也要经过被害人那边同意，也就是说相对那一方的同意。如果那一方表示说你可以离开没关系，他有同意了，那就可以离开。当然就跟前面讲的这样呢，对方有没有同意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证据。所以呢，录音录影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录音录影比较不方便录，或者说当下没有相关器材的话，那最基本就是加个 line， 然后加个 line 透过文字来呈现，让人家表示说你可以离开，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肇事逃逸如果是在没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的话，那会怎么做？它不构成刑法第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罪，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行政罚的问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一项规定哦，如果是没有人受伤死亡，而且没有未依规定来处置，比如说未依规定来处置，就是说没有进行怎么样子，没有进行后面摆一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说怎么样子啊？你呢？我们都强调说要停留在现场，除非有一些特殊，那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呢，讲说那个车辆呢为什么能够移动？讲说是没有人伤亡，然后车辆上人行驶，或者说有人伤亡，当事人都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而且移动你还必须要标会车辆的位置，还有相关的一些机证要进行标会出来。那假设都没有去做到这个事情，你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置，那怎么办？就会有被罚钱的问题，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逃逸，没有人受伤或死亡去逃逸的话，那这时候请大家切记，会被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哦。所以请大家切记，发生了肇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做？停留在现场。那这时候要切记哦，即使没有人受伤死亡，也会被有罚钱的问题。那如果单纯未依规定处置，就是被罚钱1000到3000。那如果说是有逃逸的状况，就是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说在场的义务很重要，留在现场，停留在现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谈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现场处置以外，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步骤，特别是责任归属还有损害赔偿，哪些需要去注意？那我们这边先讲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刚刚呢，我们有谈到一个最重要课题哦，也就是说，当你事故现场以后，如果遇到自行和解的话，该怎么样留下证据？因为没有留下证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肇事逃逸哦。如果你离开的话，包含了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刑事上的罪名，还有包括什么样的行政上的处罚？那当然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第二步是什么？你要申请事故的资料哦。申请事故的资料呢，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得于下列期间内呢，向警察机关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首先，第一个要申请的是什么资料？申请的是事故像那在事故现场，记得、哦、事故现场呢，你可以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为什么？当然，通常这个也不用申请了，因为事实上都一定会给的。因为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登记联单有一个东西很关键，你会知道说对方的名字是什么，还有对方他的联络电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络电话跟他的名字，你才方便后续的联系有关理赔的事宜，甚至呢，就这个事情里面呢，你比较能够找到对方的话，你也才比较好处理到后续一些相关事情。然后呢，包含了就是说，如果说对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造成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过去跟对方呢慰问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比起赔偿，其实还有个东西很重要，不能忘记的。因为赔偿赔的是钱，赔的只是弥补对方的钱啊，可能他财务或者说因为受伤花了医疗费用的损失，但是钱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赔得了对方的伤害哦。有时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跟我谈和解。其实哦，你只要去了解到那个关键，甚至了解看看对方他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对方会觉得说啊，发生事故都没有来看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被受尊重，我痛苦你都没有去关心，所以这个关心也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关心涉及到就是 emoji， 如果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不在乎这个时间会花很久的时间，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要思考到，就是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你有机会你在事故现场得到这个当事人登记联单以后，那你要呢知道对方的名字跟对方联络资讯，那就更重要就是要记得要保持一个联络，跟对方保持联络。你可以主动去打电话给对方，关心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的伤势，甚至呢你自己本身呢你是受伤的一方的话，也可以透过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有关和解理赔的事宜。因为呢这个电话，对方的名字跟对方的电话，就是方便你去联络对方，去关心对方，还有包括去讨论说理赔和解相关这些事宜。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事故的七日后呢可以什么样子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提供呢申请阅览或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当然切记啦，比起说阅览，更重要就是请他们提供彩色影印。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你现场图你要去看一下那个画的情况哦，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他画的正不正确。还有更关键的，不只画的正不正确，你还要去注意就是说现场图上面它会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到底那个写的内容有没有正确。因为哦，画的部分啊，他可能是画当时他拍摄到了照片，然后现场可能现场实际上车辆也没有变动过，维持原样，所以画可能不一定画错，但是文字上面要切记，因为文字上面有时候他会搞错行进的方向，由南而北动，由东而西动，那可能在写的时候呢，警察如果一不注意，或者说对方他刻意去误导警察，那有可能会写错。那这样写错的情况下，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肇责认定。特别是哦，我们都知道车辆哦，它你也会看到撞击的位置、撞击的伤害，然后包括了就是说车辆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这时候呢，有了车辆它可能被撞到对象。然后呢，或者说撞到哪个位置，结果对方呢，他又刻意去跟警察讲说他的当时的行进方向，刻意讲对自己有利的话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判断，会变成自己原本照理说应该是没有肇责，结果呢，因为对方乱讲话，然后警察因为毕竟不在现场嘛，警察是事后等到发生后到现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录影的影片、监视器的画面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变成记错。那记错了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权益。另外在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什么？得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初步分析研判表是什么东西？他重点就了解说警察对于这件真的事故啊，他的责任的初步的判断，也可以呢，他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调解或者是调查。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哇，警察他的一个基本认定，如果认定说未注意车前状况，如果认定你是这样的未注意车前状况，那基本上就认定你有错。那如果对方呢也认定有什么样错的话，就会有所谓认定了一个基础初步的判断结果。当然他不是肇责的最终判断，可问题是在于说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走到很后面的法律程序，他可能单纯想要简易的处理，可是简易的处理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警察那个初判表所写的内容就很关键了。因为警察的初判表如果写哪一个人那是对的，哪一个人没有错，然后哪一个人呢错很多，哪一个人错了很多，是究竟是哪些项目，这会影响到肇责上面的比例上面的基本初步的认定，然后就会影响到后面调解金额跟后面的一些调查了。所以这个警察的初判表上面写内容也很关键。但更进一步大家就会想说，哇，警察那初判表哦，我觉得我不服气，写错了，那可以怎么做呢？诶，这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那无论如何第二步是什么？申请事故资料。那申请有哪些呢？包含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登记联单，重点就在于说能够得到对方的电话跟他的姓名，以方便呢去关心对方，还有方便后续的商谈理赔啊和解事宜。那另外事故七日内呢可以申请提供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现场图的关键呢就在于说不只注意那个画的情况，还要看看那上面写的文字有没有写的正确。另外就是

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的初步的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道路交通事故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这上面强调的就是警察的初步判断，它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它会影响到后续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样的结果你是不服的话，可以怎么做？那就要谈到有关鉴定的问题。当然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有关鉴定还有具体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谈什么呢？哎呀，我们现在跟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人啊，越来越多呀。什么越来越多呢？就是很多人退休了。这个日本啊，他们的女性就是家庭主妇啊，他们形容啊，家里面如果有一个退休的先生啊，或者这样的人啊，他说他家里面啊就多了一个大型的垃圾，有人叫大型的垃圾，大型的垃圾。这垃圾是什么东西啊？垃圾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嘛。所以呀，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已经退休了的呀？那你在家里面是不是被别人感觉是一堆垃圾，而且还是大型的垃圾？哎呀，为什么叫做大型的垃圾呢？因为这些退休的男人哦，可能在退休以前啊，做过大官啊，做过大企业呀，哎呀，发明过什么东西，反正总而言之，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了，那么一退休到家了以后，哎呀，没有用武之地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就在家庭里面来出气呀，或者来发挥一下呀。我们曾经碰到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哦，什么现象啊？这个做先生的啊，常常做主管啊，像我们做过这个院长、做过部长的人哦，常常底下人签公文上来说，这样子这样子做好不好啊？那我们做长官呢，很好批，就是说可，或者他说宜这样办，我们就批如宜。所以做长官啊，只要懂得两三个字啊，就可以做部长、做院长哦，很轻松。这个做公务员啊，或者做这些领导的，做久了以后啊，他习惯了。他一退休回家以后啊，没有公文可以批了呀，这个很难过呀，常常跟太太就会吵架起来，争执起来了。今天买菜，你买这个什么菜呀？叫你买小白菜，你怎么买大白菜呢？怎么样，又吵起来了。所以这个退休了的人哦，离婚率非常高，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离婚率很高啊？就是两个人本来各有天地，先生在政府机关或者公司服务，太太在家里面或者做她的事，两个各有天地，没事。但是到了一退休以后啊，这个先生的天地就在家里面，太太的天地在家里面，这两个退休的。

又干起来了。所以说，哎，你买什么小这个菜啊，叫你买一点葱和姜，这个菜才会好吃。你怎么每次都忘记啊？好好好，以后这样子好了，你要把今天要买什么菜啊，写一个签呈上来，说今天要买小白菜，买鱼，还买什么鱼，怎么样怎么样，可不可？这个先生看了以后说可，哎，就行了，这个就不吵架了。所以这个虽然有一点开玩笑啊，哎，确实有一点这样的现象哦。所以这个离婚了以后啊，哎，不是离婚了，就是退休了以后啊，这个家庭主妇啊都觉得很难过，你知道为什么呢？哎呀，家里面多了一个大型垃圾。哎呀，你讲这个话很对啊，怎么办呢？我先生哦，再过两个月就要退休了。哎呀，那我们家不是也多了一个大型垃圾吗？所以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是大型垃圾，看你要怎么样子做，你知道吧？哎，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处处都找借口，都原谅自己，你就会变成大型垃圾。就任何事，哎，他不写签呈，我怎么批啊？他不跟我讲啊，结果吃的菜不合我的胃啊。哎，讲的好像都有道理啊。事实上不这样做难道不行吗？所以我们一个人成功与失败啊，这个失败的人他常常找借口，就是这不是我的错呀，我倒霉啊，我没有一个好爸爸呀，我是很能干啊，没有遇到这个好长官啊，我是很好的长官啊，可是我的部署都很混蛋啊，所以怎么样，他都一大堆借口，他都原谅自己，这种人很容易成为垃圾。所以我们要不要退休以后就变成家里面大型垃圾呀？大家想一想哦，不要找借口，不要都原谅自己。哎，这个大型垃圾呀，哎，有几种现象哦。我有一年呢，到这个加拿大，到加拿大呢，到这个温哥华，这个温哥华呀，是世界上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大概前三名。我有个朋友啊，他就住在温哥华。那有一年，我跟我太太就去那边玩呐、哎，就在他家那里住了，还有两个礼拜哦。这个他的房子什么样子啊？我形容给你们听一听啊，我是很喜欢哦，是个圆圆的、圆的、圆的，一下子三十几层。你看，在那个地方一个建筑物，哎，旁边啊还有一个圆的，跟他一样，几乎一样高，两栋。树立在那个地方，两栋中间啊隔的距离很短，那么大概就是一个四线道的那个马路的那样宽，所以你在这一个房子里面啊，它冬天很冷嘛，他住的这个是住宅的，三十几层都是住家的，隔壁的对面的那一个圆圆的也三十几层啊，那个是公司还有商业化，里面商场很多，最引起注意的哦，就是它有这个中国的餐厅啊，大概有五六家，哎，五六家你不要以为是小摊摊哦，每一家都是很豪华的大餐厅哦，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去买东西啦，它像个墨一样，到那里买东西啦，或者去吃饭呐、或者做什么事，哎呀，好的不得了。冬天啊，都不需要穿很厚的衣服，你只要从自己家的这边扑噜一跑就过去了。到那边它又很温暖嘛，他们冬天都放暖气的吧，很温暖，好的不得了。好，我这样描写了一下哦，那我这个朋友啊，就住在里面，住在他这个圆的，我很喜欢，因为圆的啊，不像我们啊，只有对面看窗子啊，隔壁啊，他是圆圆的，哎，你走起来很味道不一样，反正很喜欢他。然后他跟我讲啊，建轩兄啊，你不要在台湾搞啊，我那个时候啊，在组织新党，我是新党的创办人之一哦，所以那时候搞得很热闹啊。哎，建轩兄啊，不要在台湾在搞了，搞什么新党啊，有什么意思啊，你到我们温哥华来，你看住在我们这种地方多么的好啊。然后他就指给我看，他说你看那个窗子外面远远的啊，一大片绿地，那就是公园啊。然后呢，他说我们早上起来啊，就约好了大家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慢跑，跑回来一身汗啊，就洗澡，冬天就洗热水澡，洗完澡以后呢就吃早饭，这个吃早饭啊，吃

烧饼油条，哎，我也很喜欢吃烧饼油条。可是啊，在台湾你要多买到烧饼油条还不那么简单呢，你知道吧？所以，哎，他们呢就跑到对面那个 mall，一跑进去就买烧饼油条、豆浆回来了。然后呢，还看《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就是《联合报》的姐妹报，在温哥华有，就买回来看。看报、吃烧饼油条和豆浆都完了以后，那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呢？他说这个要，他就手比一比给我，好像游泳一样啊，就是打麻将呢，就几个人搓麻将，搓麻将搓到几点呢？哎，搓到下午2点了。哎，好家伙，搓这么久啊！搓到2点以后吃午饭，吃完午饭以后就睡觉，睡觉呢睡到大概4、5点呢，这种时候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说就看连续剧。建平兄啊，你们台湾有的连续剧我们这里都有啊。你看现在我们播的连续剧叫做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啊？是不是也在播这个？我说对呀。哦，好厉害呀！哦，看连续剧，看完以后就睡觉啦，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又去慢跑啊，又去洗澡啊，又去吃烧饼油条，看《世界日报》，然后又搓麻将啊，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哎呀，建轩兄太愉快了，赶快来吧！我说你这个东西啊，退休生活这样过呀，我也不能说你错，对不对呀？各有各的喜好嘛。不过就我看来呀，实在没有太大意义。我说你们呐，这样的退休生活呀，就好像一条小毛虫一样。这个毛虫啊，起来以后，你看毛虫怎么走路啊？它在一拱一拱一拱一拱啊，停了，然后一拱一拱一拱。我说你们啊，就像一条小毛虫，早上起来就慢跑等等的，就是一拱一拱一拱，拱到晚上睡觉不拱了，第二天又拱拱拱拱拱，拱了又不拱了，那拱到有一天你永远不拱了。那现在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呢，现在跟我讲话的这些人里面有好几位啊，这个小毛虫现在已经不拱了，已经回到天家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样过毛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哦，另外，我办呢，跟一个好朋友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哎，有一天啊，有一个不认得的人哦，他是小认得我们王先生啊，我到你的基金会来做志工好不好？不要钱哦。哎，我说好啊，我说你是干嘛的呀？他说我在美国纽约啊开珠宝店，珠宝商。他说我把它卖掉了。我说是不是不赚钱啊？哎，不不不，很赚钱啊！我的珠宝店很赚钱，我很赚钱，你卖掉干什么？他说我每天都很赚钱，一直赚，每天就到我这个店不很大。但是里面都是贵重的东西，哇！今天赚了2000美金，哎，啊，哎呦，笑死了！有一天一赚了5000美金，啊，每天都赚，一个月都赚好几万、十几万美金，赚很多钱呢，啊，舍不得。每天我早上就做的，他每天这样赚，每天这样赚，哎，他在我在想，我这样人慢慢老了，我将来要干什么？我就这样一直每天赚几万，赚很多钱赚到我有一天死掉了，而我那个钱给谁用啊？哎，想想不对呀，人生不是这样啊。他说我就把它卖掉了，卖掉就拿了很多钱呢。那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他说我拿了钱以后啊，我就游山玩水，世界各地玩呢，这样很快乐。我说那你现在怎么不玩了呢？哎呦，天天玩也没有意思啊，那个风景啊，漂亮的东西看来看去也差不多了，没味道了。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做点爱心的事吧，看到你们做得不错嘛，所以就想来做志工。哎，我告诉你，这个大乐色啊，退休以后这个大乐色，里面有一种人就是啊，我忙了一辈子，现在啊，我要下来游山玩水，没玩多久啊，就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看这个风景好漂亮，好漂亮，哎呦，这样漂亮风景我看过很多地方了啊，吃这样大餐，吃这个什么东西我都吃过了啊，哎，没有什么好吃，就没有对它没有味道了，你晓得吧？所以这个乐色退休以后，这个大型乐色很难过呀，你知道吧？哎，有一年啊，我到这个纽西兰呐，啊，去演讲，我演讲很多啊，到纽西兰去演讲。那么就遇到很多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台湾的移民到纽西兰非常多。有一年啊，是纽西兰外来移民最多的一个地方，从台湾来的，所以很多人去了以后没事干，你晓得吧？因为纽西兰真的环境非常好，但是呢，人口太少，工作太少，所以外国人去根本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很多人就飞台湾，叫空中飞人，就是空军。那我们在台湾打高尔夫球很贵，对不对啊？但纽西兰啊，高尔夫球场太

多了，你就去打，有的地方根本不要门票，要门票啊，新台币50块，你就去打好了。就是有些人没事干，就自己背个袋子，也没有干地，就背个袋子就打，天天打。这个他们叫做陆军。还有一种人啊，叫海军，海陆空都有。什么海军啊？我去教会讲道的时候啊，那个牧师说你很辛苦啊，我带你去海钓，海钓。就开个小船，我还没有搞过那个小船啊，不很大呀，船上一开得很快啊，结果那个船在海里面啊，那个会打到那个水上，砰砰砰砰砰砰，哇，你要抓紧啊，不然会掉到海里面去。开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哎，就开到一个里面就有小岛，上面很多鸟啊什么的，那个里面鱼很多，我根本不会钓鱼啊，他就拿两个杆子给我，就上面很多个钩子啊，甩下去啊，哦，鱼就来了，你知道吧？因为鱼太多了，就钓回来钓鱼。这种人啊，就是叫做海军，所以这种人好像退休的一样，他们退休了以后啊，到那边就是海陆空军啊。从我们另外一个来讲啊。哎，他们就很接近大型垃圾，你说对不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再看看是不是所有退休的人真的都是大型垃圾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型垃圾，我猜想哦，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这个实际的感觉。哎，有人想一想啊，哎呀，我退休以后希望不要变成大型垃圾，不变成大型垃圾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找借口。你要找借口，你就是大型垃圾；你要不找借口的话，你就不是大型垃圾。哦，大家都晓得英国有一个首相，世界有名的叫丘吉尔。这个丘吉尔老拿个烟斗啊，拿一个雪茄烟挂在嘴巴上，就那个样子，那个样子蛮有味道的啊。这个丘吉尔啊，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写这个诗啊，他主要是为一个英国在印度做总督的一个英国的公爵，为他的光景写的。这个公爵呀，做过印度的总督。然后回到英国以后，又还当了官，啊，所以丘吉尔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什么样呢？翻译成中文啊，意思是说黄金般的晨朝，像黄金，大家晓得啊，像黄金一样，晨就是早晨的那个晨，朝就是潮水的潮，就像黄金般的早上的潮水。然后呢，黄铜似的午潮，就是中午那个潮水刮起来呀、啊，像黄铜一样的那个颜色，黄铜般的午潮。然后呢，黄昏的时候啊，那个就像那个黄昏那个景色呀、啊，看起来他说很像铅，像铅，就像我们那个金字旁搁一个那个一个耳朵一个口啊，就铅一种金属，像铅般的黄昏。好，再讲一遍啊！黄金般的晨朝，黄铜似的午朝，铅般的黄昏。他说：“但是，无论是什么金属，我都尽力去把它擦，把它磨，让它发出那个金属应有的光辉，发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他说：“我也做这样。”好。那这个总公爵呀、啊，在做印度总督的时候呢，是很像黄铜般的午朝。那个时候他已经中年了嘛，黄铜午朝。然后回到英国再做官呢，这时候就晚年了，这时候像铅一样的黄昏。所以丘吉尔就鼓励他，不管你像铜还是像铅，你都要努力做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好了。所以，各位好朋友，现在你退休了，你年纪大了，你是铅般的黄昏。但是你记得，你一定要努力把你这个铅给它擦擦擦擦得亮得不得了。大家一看，哇，从来没有看铅能发出这样的亮光出来啊！这样呢，你就不会是那。

大型的垃圾，但是你要如果找借口的话，你擦什么金属你都擦不出来也是那个特有的亮光，所以找借口的人都会变成社会的垃圾。如果处处努力找亮光的人，他自己会发亮，而且他会照亮别人。所以各种年纪都有各种年纪的优点在那里，所以你不要。

人也弄一弄，我们搬个东西搬不动，他扑隆一下搬起来。哎呦，谢谢你，谢谢，好厉害啊！一搬一搬，年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白发是老人的尊荣。看我白发苍苍，哎，这是我老年人的尊荣，你没有吧？我有这样的白发，你看我讲的话，你看我做的事，大家都非常钦佩，你知道吧？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这个大家更晓得。他说：“我们晓得啊，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让你年轻的时候，你有年轻的用处；年老的时候有年老的用处。所有的事都是互相效力的。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你们能听得懂吗？我再举例给你们听啊。在我们台湾有一个总统叫做陈水扁，你们知道吧？陈水扁从前做过台北市长，他第一人做过，做得还算不错哟。那么第二人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啊，国民党就推马英九出来选。我那个时候新党，啊，新党就推王建煊，推我出来选。所以我们就三个人。三个人，我是属虎的，马英九也是属虎的，陈水扁也是属虎的，三只老虎啊，在那边竞争，他们两个都比我晚一轮，小十二岁。这个陈水扁啊，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输掉了，哎呀，气死我了！我第一任4年做的也还不错呀，怎么搞得输掉了？输掉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哎呀，我政治前途没有了。过了1年多啊，选总统，当选了。哎呀，总统比市长要大很多了，权大很多了。哎呀，陈水扁呐、啊，你没有当选市长很好哎。如果当选市长，你还在做市长啊？对，现在没有当选市长，哎，反而当选总统，太好了吧？这叫万事互相效力。你不要以为没当选市长就倒霉，不是的。哎，结果当选总统以后呢，第二人又当选了。就选总统啊，选总统当选了，当选两任啊，两任以后就贪污，哇，贪污贪很多很多钱啊，都是用亿做单位啊，人家讲啊，描写呀、啊，要送钱给他，你不好送给他啊，都到他家去看他老婆呀，哎，问他老婆这个案子要多少钱啊，他的老婆用2个手指头这样举一举，2亿，哈哈，我管什么呢，赚很多钱呐、啊，那很多钱有的是现金啊，现金没有办法就摆在银行的金库啊，银行。金库你们很多人没看过啊，我在银行做过事啊，我所以晓得看过金库啊，那个金库哦，你们很庄严的大，那么你也摆在金库，银行当然不会给你摆啊，哪有那么简单？但他是总统啊，大家也晓得那个里面都是钞票啊，就摆在金库里面，哟，被抓到了，判刑坐牢，夫妻两个都曾经被判无期徒刑，你晓得吧？判刑很重，陈水扁去坐过牢啊，现在有保外就医啊，等等啊，讲了一大堆。所以呢，哎呀，我要是没有当选总统，我也不会去坐牢啊。哎呀，这个当选总统对我实在是很坏啊，嘿。所以你认为好的事，最后你倒霉；市长没有选上，你认为不好的事，结果选总统就越好。所以好事中常常藏了有坏的因子，坏事当中常常藏了有成功的因素在里面，你知道吧？所以啊，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哎呀，我们可以做很多从前不能做的事。哎呀，年老对我是不太好，哎，但是却能做很好的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爱神，神说让你老，一定有他的美意在；神让你年轻，也有年轻的美意在，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年老了，年老了有两个现象：第一个，日子不多了，我老了，老了呀。像我现在几岁，你们知道吗？我现在81岁啊，81岁够老的了吧？够老的了。哎呀，年岁也不多了，悲悲惨惨。不是啊，看你怎么想啊。我要把我这个铅黄昏擦得亮亮的。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的退休生活。我根本没有退休生活呀！我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啊！我到处演讲啊！我一年的演讲都是上百场啊！我最多的演讲你们知道吗？我给你们猜，你们保险猜不到。我2015年在世界各地演讲276场，你会相信吗？大概听错了是不是啊？276场，去年3月我到洛杉矶，美国洛杉矶。55天讲了104场，
有人说你讲100场，我才55天就讲了104。

场了，所以干嘛没有钱的哦？他们有给演讲费，我不拿演讲费，飞机票、旅馆都自己出。上帝有给我钱，我就去做工。别人听我演讲了以后，听着说，哎，有道理啊，我要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一些做法。像我参加例子这个 radio 来做这个节目，我的目的也是要没有拿钱的啊，也是很累啊。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如果你们听了以后觉得，哎，有一部分，哎，有道理，有道理，对啊，对啊，我不要做大型垃圾，我不要找借口，我要好好的干，哎，我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就达到效果了呀。所以啊，我是努力去做，绝对把它擦得亮亮的。所以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呀，哎呀，人老了体衰了，如果让我体力更好一点，让我年纪更轻一点，老子一定要怎么大大做事，这种人都找借口，没有希望的。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人啊，在美国有个叫摩西奶奶，摩西这个名字很多，一个摩西奶奶，摩西奶奶为什么很有名啊？她呀，在76岁的时候，她本来做刺绣，那个关节发炎啊，就不好做刺绣了，所以77岁开始作画，80岁的时候就开画展，轰动，哇，这下不得了，大家都晓得她是作画非常的好的。那她到100岁的时候，她101岁死掉的。他100岁到101岁这一年当中还画了6幅画，他一辈子里面画的那个数量啊，有1000多幅之多呀，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吧？他刚刚我讲1000多幅多少啊？1600幅画，他是美国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所以这个了不起啊！好，最近啊，中国大陆。2014年11月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讲摩西奶奶的，讲得非常的完整。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你们一定要记得。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哎呀，我都77岁了，再来学画太晚了吧？如果让我年轻20岁，还差不多呀。77岁不晚，所以摩西奶奶这本书叫《人生永远哦，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2014年11月，2015年过了几个月啊，中国大陆又替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的书叫什么名字呢？《人生随时可以重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两个书的名字，人生随时可以重来，怎么样？再来过，重来，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摩西奶奶啊，了不起的地方。摩西奶奶她有一些名言，我念给你们听啊。摩西奶奶说，做你喜欢的事，上帝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做你喜欢的事，努力做，老天爷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所以摩西奶奶77岁开始学画，结果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画家，上帝为他开启了成功之门。摩西奶奶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出现，就是说你不要着急。像他作画，他也没想到他变成美国这么伟大的大画家呀。美国纽约还用他的生日，100岁的时候用他的生日叫做摩西奶奶日，定为纽约的摩西奶奶日。他还上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做封面的人物，美国还替他发那个纪念邮票。你看了不起，他也没有想说70岁我来学画，将来我会如此有名啊。他不是画画自己好玩吗？我就喜欢画画吗？所以他说，不要着急，做好的，做你喜欢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就出现你的成功了。他说，我10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像个新娘子一样，很年轻，你知道吧？所以大家要晓得，所以要努力去，不要把年龄当作一个借口。他说摩西奶奶说，他说有人讲啊，哎，已经太晚了。他说实际上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

应及时的。对肾的岁月来说，今天都是最年轻的日子。各位好朋友，你现在像81岁，假定像我81岁，我今天现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今天就是我最年轻的日子，因为到明天我又老了一天，到后天又老了2天，所以我现在对我余生来说，我现在就是我最年轻的时间，所以你们要用最年轻的时间做，就现在就赶快做，所以要把握的时间。所以这摩西的奶奶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大家来参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大型垃圾啊。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刚才我讲摩西奶奶，那个是美国原始派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哦，大家都晓得。哎，现在下面啊，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摩西。这个摩西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那比摩西奶奶又要有名的不得了了。这个摩西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摩西。摩西啊，是以色列著名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也是个伟大的先知，你知道吧？他受到耶和华的差遣啊，要率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苦境，就有出埃及记这个。那么这个摩西了不起，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前面几章，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除了生命记的尾后面一点点是别人写的以外，其他这个我刚刚念的这些，通通都是摩西写的，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五个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在旧约里面占了四分之一的分量，你知道吧？旧约里面提到摩西这个名字的170次，新约里面提到摩西这个名字的是70次。所以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那我要讲他是什么呢？这个摩西受耶和华之命，就去到埃及跟法老说，他对法老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我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就是跟这个法老说，要让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去为我守节，就出埃及了。出埃及，那后来就一大堆的这个圣经还有故事说出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摩西我要讲的，摩西去向埃及法老去传达耶和华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摩西在这个之前也是还有小有名气，但是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的，前面不是跟神做工，所以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这个圣经里面如此有名的一个人是80岁才开始的。另外一个很有名圣经的人叫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呀75岁的时候才开始为神做他的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啊。这个又有一大堆的他的事，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啊，看过圣经都知道，我就不去多说他了。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在旧约有100多次，在新约有70多次。那么亚伯拉罕在75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摩西在80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为神做了什么，因为没有做，是80岁开始。所以各位好朋友，80岁要做得像摩西这么伟大，照样可以办得到。要做到像亚伯拉罕这么大，75岁开始做，一样可以做到。总而言之，我举这些例子就告诉他，年龄比较大，身体比较衰弱，这都不是原因，这都是你的借口。你只要不把这个当借口，你做什么样的事都可以，绝对不会变成大型垃圾。我们在现代的这个基督徒啊、牧师这些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我随便提一个人，叫做穆安德烈。这个穆安德烈啊，他是福音布道家，一个重。

要的牧师，他一生啊写了240本的书，但是240本里面书写的最好的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哎呀，你说70岁我很衰老了啦，哎呀，提笔也困难了，思想也慢了啦，所以写的不太好了。我写的好的都是从前的，相反，从前写的没怎么样，写的240本里面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各位好朋友，你现在退休了，你想不想成为一个作家呀？你要成为一个作家，不要觉得太老了，或者我的文笔不够好，不会的，只要努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家，对不对呀？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呀，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呀，2019年诺贝尔奖的化学奖的得主，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个，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 good enough， 就是够好了，很够好， good enough。 好，那么他得奖的时候啊是多少岁你知道吧？就是今年啊97岁，听清楚啊，不是79啊，97岁，再过3年就100岁了。他得诺贝尔的奖的化学奖，他是发明这个锂电池，这个锂就是金字旁隔个1里路2里路50公里那个锂电池，大家现在都在用啊。它被称为锂电池之父，它改变了10,000人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离不开这个玩意儿。他呀，在1952年的时候啊，在军中退伍了。退伍了以后啊，那个时候因为30岁了，他要去考研究所，这要去念物理。那学校的人搞他，哎，太晚了，你是30岁了，别人30岁啊，物理都练得差不多，都重要的都练光了，你还在那练。哎，他说没有关系，他不认为太晚，他就去练物理。到了64岁的时候，他就做出来一种叫做锰酸锂电池，用于那个电动车。75岁的时候又发明一种新的材料，叫做磷酸铁锂，这个我都不晓得叫什么啊，如果你各位听懂就懂，不懂没关系，反正一种新的锂电池，这个用在电动的手工具的上面。90岁的时候，他还在开始研究固态的电池。他85岁的时候，有人到他这个实验室啊去看他呀，他到85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到实验室去做研究。早上7点钟到实验室，中午吃一个三明治，没有午休，5点半自己开车下班。这是85岁这个前后的时间，现在97岁了，所以现在有司机替他开车，他还是继续这样子来做。所以他的名言是什么？他说人生开始从来没有太晚这件事。你别讲，哎呦，我太晚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胜利永远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他说呀，他自己啊像一只乌龟，爬呀爬得很慢，但是呢一定会到达终点。开始有先后，胜利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所以他说人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年龄从来不是一个枷锁，把人锁起来了。哎呦，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有个锁把你锁起来。他说年龄从来不是这样，你所在的每一天都是你现在最年轻的一天。我刚才讲过的这个，所以92岁的时候啊，他接受采访，他今年97岁得诺贝尔奖嘛，92岁的时候啊，有人去采访他，他跟人家哈哈大笑，人家开玩笑的，他说我啊只有92岁，那不是跟人家讲我已经92岁，我只有92岁，我还有时间，像我现在81岁啊，我也学会他这个了。我才81岁，我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们可能比我还年轻很多呀，你才退休65岁呀，你就说太晚太晚的话，哎呀，恐怕有点不好意思啊。有一句话说，人老心不老，老亦不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人他老了，年龄大老了，但是他的心不老。这种呢，他虽然老也不老。有一种人呢，心老，他心很老，他人不老，他在30岁他就很老了，

心很老，人心老，人不老，这种不老也老，听懂吗？所以简单来说，一定要心维持一个开放的心，不老的心。我一辈子绝大多数99%的时间，除了现在做公益这些以外，都是在政府机关里面在做。这个政治人物里面啊，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情况。大家想，这个去年呢、啊，在马来西亚当选这个总理的是什么人啊？是什么人啊？叫做马哈蒂，对不对？马哈蒂是1925年出生的，所以去年他当选马来西亚的总理，当选是选的，当选总理的时候93岁。哦，93岁，那就讲美国，美国雷根是1911年生的，美国雷根选美国第40任、第41任两任总统，他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70岁，那个时候我都还很年轻的，我想，70岁还选总统，选上了，高票当选，连任又再选，74岁选，做到满78岁，70到78岁，怎么样？够老吗？够老，哎，那我告诉各位啊，他们都是选总统，我现在台湾不是选总统选得很热闹吗？对啊，哎，前一段时间啊，也有人跟我讲啊，哎，建轩兄啊，你出来选总统啊，选总统啊，哎呀，年纪大了，不大呀，看看马哈蒂93岁，比你还大82，不大12岁了，没有问题呀、啊，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想要出来选哦。想啊，这可以来选选啊。那后来看到国民党啊，有这个韩国瑜出来啊，可能啊，还有郭台铭啊，还有朱立伦，这些人都不错呀，我们就不要出来再搅和了。如果国民党没有人的话，说不定我真的出来啊。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讲啊，你要出来要快一点哦，在阴历年，就是去年阴历年，就要赶快宣布怎么样。我说不来这一套，我选举啊都是选一个月的，我第一高票当选立法委员，我选只选了一个月。我跟苏贞昌选台北县长差一点当选，我拿了80几万票，也只选一个月，我不跟人家搞那么久，所以我说要到最后，最后看到他们这几个好人都出来，所以就没有来搅和了。要老王，本老王也要选总统，我告诉你啊，我要选总统，我敢说因为比这些家伙干得好，你知道吧？你们想吹牛批没关系，说我吹牛就吹牛，但是很多事你看看我过去做的事就晓得我不是那样吹牛的人。好，我要做选总统，海峡两岸关系马上会变好，你知道吧？就买什么 F-16 战机买了一个鬼用啊，不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很好，就会保持台湾的和平，将来跟大陆去谈判是要统一啊还是要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来谈，这个我有很多想法啊，这个今天不去讲它了。所以这个政治人物里面老的人啊，刚刚讲总统，美国现在啊现任众议院的议长79岁，美国现任众议院多数党的领袖80岁，他们都还在做呀，怎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再来聊一下。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啊！下面是这一次的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我要跟各位好朋友来谈什么呢？哎，第一个，如果你喜欢音乐或者不喜欢音乐，大概你都会晓得有一个人叫做贝多芬，对不对呀？但是贝多芬，你要晓得他的话呢，一定会知道他57岁的时候过世了。30岁的时候啊，他的耳朵啊就慢慢听不见了，吓死人了！一个搞作曲、搞音乐的人，耳朵听不见。那怎么去作曲啊？就等于判死刑了。所以，当他耳朵慢慢听不见，他住的地方啊，教堂，国外的个教堂啊，都会打钟嘛，打钟。那个打钟的声音他听不见了，他心想：我完了，我完了。他一度想要自杀，但是他说呀：我不甘心人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允许这个命运把我毁掉了。

命运毁掉了。这个命运是什么？30岁就开始听不见。各位好朋友，你现在81岁了，你退65岁了，你90岁了，哎呀，我不能做事了，我不能做什么了。你不要被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命运扼住你的咽喉，听懂吗？捂住咽喉。所以贝多芬就努力作曲，他的著名的作的曲都是他30岁耳朵听不太见以后做出来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做的就是54岁的时候，大家注意，57岁他过世了，54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叫做第9交响乐曲，叫做欢乐颂。这个欢乐颂啊，1824年呢、啊、在这个维也纳首演的时候他亲自指挥。哇，在场的人看了啊，真是高兴不得了，5次起立鼓掌，这个在维也纳没有过这种事的，所以5次起立鼓掌。他指挥，他耳朵听不见，所以当人家鼓掌他也不知道，所以啊就有人告诉他说，哎，你要转身过去跟观众欢呼一下嘛，跟观众见面嘛，不要老是背对到观众嘛。他因为他指挥嘛，哦，他才转过去跟观众打一个招呼，是这样的。所以他，你看贝多芬，我绝对不让这个耳朵听不见的这个东西扼住我的命运。结果这个耳朵听不见真的没有扼住他的命运哦，他的作曲好的都是在时冲以后是这个做的。那么这个贝多芬啊，不但这样啊，耳朵不行，一度啊生活很困难，你都不能想到他的生活，就好像吃不饱饭样子，那样的意思。他写信给朋友说啊，我差不多到了要做乞丐的地步了，行乞乞讨了。但是我还要装着呀，我生活无虑还不错的样子，因为我是大作曲家呀。他的那个环境啊变成这样，他的耳朵听不见的那种时候啊，他也写信给朋友，他说我多么凄惨啊，他说我总不能跟别人说，哎，说话请大声一点，我是聋子，他说这不行啊。好，所以这个残疾的人，他耳朵听不见，聋子，这是残疾的人。残疾的人只有接纳自己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好，我们年长了，这个还不能叫残疾，但是哎，总是好像感觉比较弱势一点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衰了就当作一个借口，你一定要接纳。接纳什么？哦，我年纪大了，哦，我体力比较衰了，那么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这样你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有一个人啊，也出了书啊，这个人啊是个在澳洲出生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 Nick。这个 Nick 1982年啊在澳洲出生的，生下来没有两个手，也没有两个脚啊，四肢都没有。10岁的时候他决定自杀，结果去淹水啊，没有淹死，没有成功。后来他跟他弟弟说，我21岁的时候啊一定要自杀，要自杀。后来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四肢都没有，你只要给我一只，我就一辈子来帮你传福音，为神做工。哇，跟神这样来祷告来交换的样子啊，那神还是没有给他一个只。结果呢，有一年他在台北小巨蛋传福音演讲，我呢被邀请去，那时候我做监察院的，好像贵宾一样，所以我坐在第一排，我就睁大眼睛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一上来的时候，他的这个讲台啊，不是我们讲台，讲台像一张长长的大桌子，人家把他用个小的木板，他坐在那个木板上面，四个人把他抬了，放到那个长桌上。他在长桌上啊，从这边呼噜噜噜噜就滑过去了，咕噜咕噜过来，哇，行动自如。大家我就讲他的这些情况啊，传福音啊，讲得不得了。哇，小巨蛋里面大概上万人啊，在那里听他讲啊，听得过瘾的不得了啊。讲完了以后，主办的单位就跟我讲，王院长啊，要不要到后台去跟这个 Nick见一见面啊。哎呦，我说好啊，难得有这个机会啊，我就跑去啊。哎呦，我说你讲得太好。

好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我讲啊，跟我拥抱一下，要跟我拥抱一下。我一愣了以后啊，他就因为坐在那里啊，我跟拥抱，因为通常拥抱都是两个手抱起来，他也没手，我抱什么东西啊？他会晓得我有点迟疑，他说没有，过来过来，抱住我就好了。哦，我就赶快过去抱住他的身体啊，抱到他背是这样的。你看，神啊，给我一只四肢，给一只我就为你做工，神不给，结果他做的工更大，你知道吧？你看他传福音一次上万人听，我现在在外面传福音，一年要讲上百场。上百场我能讲到几个人听啊，他一场讲的人比我一辈子听的人都多，你知道吧？他的福音效果你看看有多大。所以神给他的是那个，他如果要气馁说，哎呦，我本来要这样嘛，可是我四肢都没有嘛，如果有一只我就可以怎么样嘛，噼里啪啦再来哀怨，再来抱怨，再来痛苦，一事无成。他现在有个团队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不得了，现在结婚也生了孩子了，你看他的人生多么美妙啊。他如果要是像那一副气馁，21岁要自杀，要这样的话没有用。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大型垃圾，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来讲。各位，如果是我讲的这个对象，你看到立刻四肢没有，居然为神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出来，你呢四肢都有，只不过年龄大一点，就那样唉声叹气变成大型的垃圾了吗？不能够这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美国这个斯坦福大学有个校长，这个校长很有名哦，因为他有一年啊为学校募款募了100亿美金啊，这不得了的，打破私立大学募款的一个记录。他现在退休了，他写了一本书，大家要记得他这个书名，这个天下文化已经把它出版出来了，叫做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记得这个名字啊，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各位可能会变大型垃圾的人要注意这个，你要听懂啊，你这一生想留下什么，快讲快想。我们今天写完了以后，你就要赶快去想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然后讲哎呦太晚了，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绝对不嫌晚，人生没有嫌晚的时候，人生没有太晚的起步，人生做任何事都不嫌晚。所以你想一想这一生你要留下什么，想清楚了，然后不要把那个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了当借口，努力往下去做。最后我要跟刚刚讲的太严肃了啊、哦，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也像摩西奶奶去画画啊，像摩西去传福音啊，那这样样都很好。那我要告诉各位的，就要去做爱心的事。我们人一定会走掉，像我81岁，有一天我一定会死掉，保证会死掉，你们也一定会死掉。你今天听众朋友，你不要不喜欢我讲死是死，今天听众朋友你们在听的这些人，有一天你们都会走掉，现在世界上70多亿人，每个人通通会走掉，所以我们人一定会走掉。我们要留下什么，留下爱，留下爱心。这个爱心没有大小之分，小事都有。这是第一个、哦、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要跟你们讲的，要人去爱留，做爱心的事，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一定要广交朋友，广交朋友听懂吗？广结人缘，叫广结善缘，要广交朋友。朋友这个在澳大利亚呀，他们有做研究，他说这个朋友圈越广的人啊，他的平均寿命延长7年。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朋友很多，你的寿命会比那个朋友不多的长7年哦。你不要想去吃什么营养品，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鸡精鸭精猪精的，不是吃这个，你主要广结人缘，好朋友在一起，你寿命可以延长7年。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哎呀，人到老了呀，一定要有老本，就有点钱，然后还要有什么呢，老伴，对，还有什么老友，这三个老里面有两个老都是关系到人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交到很多的朋友。这个美国白宫啊的医生。

他开出来的一个健康秘方啊，秘方啊，听清楚啊，看着秘方啊，会使你健康啊。他说化疗是特效药，哎，听懂啊？不是那个癌症化疗，那个化学的化呀，他这个话是讲话的话。你朋友多，就跟朋友在一起讲话，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回忆往事，讲了将来要做什么，哇哇哇哇，快乐得不得了。这个话讲话，化疗就是特效药，这是美国白宫的医生开出来的健康秘方。他说每个星期啊，至少要跟家人交流15个小时，每天要跟太太或者先生交流2小时。讲到高兴的事的时候就会笑。他说这个笑的功能啊又很大了。笑的功能呢可以降低血压。我们现在很多人血压高啊，要吃高血压的药啊，对不对？不吃很危险呐、啊、要吃降血压的药。但是你不要吃那个药，就每天大笑，每天大笑三声，高血压就降低。我就问一个医生啊，我说我血压已经很低啊，再笑一笑又降低，不是更低了，完蛋了。医生说不会了，如果你血压低啊，你大笑三声，血压就会升高。简单说，高血压降低，血压升高，刚刚好，保持有美好的血压，要大笑三声。那有的做研究啊，他说笑一分钟，这样哈哈哈哈笑一分钟啊，跟那个对你身体的健康的用处啊，跟那个划船啊花10分钟的效果一样。划船10分钟很累啊，划划划，要比赛的那样划，划10分钟划很远啊，花10分钟那个对你健康的影响啊，只大笑一分钟就有10分钟划船的那个效果。所以他医生们都说药疗不如食疗，就是要吃药吃药吃药，这个不如吃对的食物，食物吃对了，这个食疗比这个药疗要好。药疗不如食疗，那个食疗不如心疗。哎，你每天都吃很好的东西，药也吃了一大堆，食物也吃得很好，心情很难过，你知道吧？那个心情难过，哎，这种人会早死。圣经上讲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的心不喜乐，你的就会很悲惨嘛。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你常常都是忧伤这个忧伤那个东西，你没有喜乐。那跟我前面讲的，你们不要变大型垃圾，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人去爱留，你要做爱心的事，做爱心的事你就会非常快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死孤干，不要再一天到晚在那里想，哎呀，我已经81岁了，哎呀，身体不太好，我大概要死了，每天就想要死，你果然真的死掉了。我告诉你啊，忧伤的灵死孤干。所以我们大家哈，都要常常去做爱心的事。美国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他们就做研究，他说年长的人啊，就担任2个志工的人，5年内的死亡率比没有担任志工的人低44%，快要一半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去做爱心的这样的事情，要去交友，要大笑，做快乐的事。各位好朋友，我今天呱啦呱啦讲了很多啊，我讲的也很累啊，你们有没有听懂我讲的什么东西啊？如果听不懂就算了，我讲的不好吗？如果你听懂了一些，你要去做呀，不要听懂我讲的以后回去还做一个大型垃圾。好，我相信各位不会了。好，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杭州，我们要跟余颖来聊聊天。来，余颖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的老朋友。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和翠翠在我的办公室和大家问候。我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那我自己也有一个自媒体叫设计师的余姐姐啊，同时也是有另一个自媒体的公众号叫江南名师会，这些都是我创始的。所以总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这个室内设计行业的好多好多年的媒体人。
0: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在搜狐。
1: 对啊，
0: 对，后来就做了江南名师会。你其实是一个做新闻起家的人对不对？
1: 是、啊、
0: 很少人知道。
1: 我就是学新闻出身的，
0: 大学的时候
1: 大学学的就是传播学，
0: 然后去了报社工作。
1: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先去了报社，我们当地的非常知名的杭州日报集团待了两年，那时候报社还是比较难进的、对，然后做了两年的报纸媒体人之后就去了搜狐，去了互联网媒体。现在在搜狐我们做的也是媒体人的内容、就
0: 是、也
1: 是
0: 家居类的媒体。
1: 对，刚好跟家居的结缘就是因为去了搜狐、然后在搜狐的家居这个频道里面做家居设计师这个栏目，所以一直就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快20年的设计师这个栏目的一直的采访报道。
0: 所以早先几期我采访了赵妈妈、对不对？赵玉林女士，然后就是年鉴的创办人，然后现在年鉴就是等于是等于是跟你请你协同一起跑全国去推广。
1: 是，
0: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做年鉴的这个出发点，然后跟你现在看很多自媒体，你这个风向球到底是怎么转换到现在，你的心境是怎么样？
1: 对，这个其实应该从我作为一个年岁比较长的一个媒体人啊，在赵妈面前不能说资深，因为差不多在这个从大学新闻毕业以后到现在20多年，然后从事室内设计这个媒体快20年。我们其实也是从最早开始写的，比如报纸，到后面互联网我们也是用文章来写的内容，然后上传到这个互联网端，然后后面做公众号，就创业以后先是公众号江南名师会，这个时候也是用手写的方式，就文字表达的方式，文字图文表达的方式来传达。然后到

0: 现在面临的就是各种的要用视频的方式去表达内容，所以对于一个这么多年媒体风云变化的一个这个媒体人来说，其实是一段一段的都在接受挑战啊。
1: 我好奇就是当时新闻人有没有一个操守，就是学校必须教的，你要遵守什么什么操守？
0: 那当然有啊，
1: 节气精神。
0: 对，当然有。我们所有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真实，那另一个就是要表达的感动人。比如说我们有 5W 的整个新闻的要求，就是 who 也好 where 也好 which 也好 what 也好，就是你是应该要把真实的事件要还原。那当然因为后面我们做这个家居或者做设计师这个内容呢，相对不像其他那些时事新闻那样的需要时刻性或者真实的特别多，我们可能可以加一点感性的元素，所以后面这个媒体人的角色可能会更偏向于需要抒情一些和美感一些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好的就是好的，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原则一个价值观摆在那儿。所以后面去做设计师的采访报道，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把更好的更真实的设计好的作品那个报道出来。
1: 但现在都是流量取胜的话，你怎么看这件事？流量不代表真实对不对？
0: 怎么说呢，流量既然它能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也不能排斥它一定是不好对吧，因为在这个当下有人喜欢它总是有一定存在的道理。但是如果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也许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或者因为翠翠也是资深设计师出身，你也会知道啊，有这个作品这其实也很一般，但是
1: 辨别自在人心。
0: 对，就我觉得就只能靠更多的人大家自己去把控了。因为我们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的时候，你不能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尽可能的让我自己的发出的东西我觉得对得起我们这份职业和我这个传播人的这个角色。
1: 那纸媒都是消散那么久了，你还就是苦苦的耕耘这个年鉴，你是有什么初心还是什么？
0: 肯定有一丁点的初心的。这么从传统媒体人出身，我对于文字包括书籍还是有自己非常热爱的一部分在。所以在2023年那时候，赵妈其实也年事已高，快接近80，她而且报纸纸媒就是我们书籍其实是面临蛮大的一个发行压力和运营压力的，所以他也在全中国想寻找能够接手也好或者传承也好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后来我是听说了这件事儿，我就主动和赵妈联系，我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也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肯定我自己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设计师，然后也对书籍有一定的这个情怀。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我觉得创业以后我也需要有一个更拿得出手的一个背书，我希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这一本相对像文献一样的书籍能够成为我创业以后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个媒介。所以我就花了，其实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因为从问出版社去签订这样的出版合同，加上版权费，加上整个编排以及我们征稿人员团队费，每一年的花费差不多要近100万，那其实是远远不够我的一个稿费和一些赞助费的。那我觉得应该要去做，哪怕我亏一点我投入一点，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媒介在，对我来说会是我的职业生涯更有意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年鉴能够更留存下去，因为赵妈一直在说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因为市面上有各种叫年鉴的，但是中国室内设计年鉴是目前为止连续这么多年到22年没有间断过，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在坚持，每年都还在出版。所以我希望他的这句话我不能成为他的遗憾啊，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还在一直在做，到今年2026年了，我们依然

0: 还希望他22年、23年的坚持下去。
1: 所以已经有
0: 22年，
1: 从赵妈开始做已经有。
0: 从2005年开始，
1: 对
0: 对啊，就在你背后这满满整整的一排。
1: 嗯，对，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啊，原来是好像是他之前在家具厂还哪里工作上班，然后才慢慢。就不小心开始的这个年鉴，确实见证了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
0: 对呀，我们
1: 说你个人也见证了很多。
0: 是啊，我们，所以我后来在翻看年鉴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从我脑子自然而然的冒出来，我说一本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就是半部中国室内设计史，因为中国室内设计差不多也就40多年的一个发展史嘛，那这已经20多年，那真的就是半部，所以而且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后20年嘛，所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让我会觉得哇，这个当初的一些相对粗略一点的、羞涩一点的作品的手法，到现在越来越成熟的，到后面就是更舒展的、更可以国际媲美的这些作品，这些人物的一个一个的出现，就会非常有意义。
1: 其实很多人已经也不在了，对不对？里面年鉴的一些
0: 前
1: 辈，
0: 但是作品都在，
1: 甚
0: 至这个空间真实的物理的空间也不在了，但是它图片和书籍里面都在，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1: 那做自媒体方面，你现在有侧重在哪一部分吗？
0: 就我现在刚才介绍我三个身份嘛，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的联合策划人，这是一本书籍，这个占我的整个工作量，我觉得每年应该占个1/4吧，不能说太多，这本书我还是会非常重视它。然后另一方面，公众号的江南名师会是我创业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媒体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呢，它已经演变成不仅仅是一个公众号这么简单，它已经是我们华东地区的设计师的大家的一个好像可以经常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社团，但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平台，
1: 一个小小聚会所、小港湾。
0: 对对，
1: 室内设计真的会面对很多挑战压力，所以你们如果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受到那种舒服舒坦的一个情
0: 况。对，所以他们说哎呀，江南名师会的年会我每年都要参加，江南名师会策划的很多活动我要参加，就是很多至少我们华东的设计师已经对这个小平台里面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活动大家都很感兴趣，
1: 不仅是专业还是人情味。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设计师的于姐姐，是2年前开始丢脸的。对，
1: 那也是被自媒体所逼。因为流量时代必须做点什么，
0: 要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的视频的自媒体，所以才去做了一个视频，在视频号啊、抖音、小红书上去发布。然后但是我更喜欢用，就是不是做就大家人云亦云的内容，我更希望比如说有趣的人的聊天啊，优秀的设计作品的现场的一些讲解啊，然后甚至有些家具行业的老板的创业的挖掘，我觉得这些内容我还蛮喜欢跟他们。
1: 那其实还是秉持于你做新闻的那个本质。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你还是很抠住那个的基因。
0: 对，
1: 新闻基因。
0: 对，我还没抓住那些流量密码。
1: 蛮好的，我觉得哎呦，密码也是有时候投出来的嘛。
0: 这个就还是喜欢做自己擅长的并且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服装业也是也用大数据来做服装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美食界也有用大数据来做美食的，它首先不是探讨食物新不新鲜，然后出自哪里，它先从怎么样拍照好看，然后拍照起来那个摆的样子是容易被网红出片的，然后灯光，其实餐厅的灯光也是服务于手机的，就不是人了，所以可能会有一阵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统计学时代出现。但或许某一些人还是会怀念本职的时期。
0: 是啊，
1: 对不对？本职的时期，
0: 就是匠心匠人的这些，哪怕是一家小店，但是它能够把我们的味蕾给挖掘出来，奶奶的味道能挖

0: 学出来那种状态我还是很喜欢的。
1: OK， 那我想聊一下，因为以前认识你的时候除了报道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材料商跟设计师的对接，就是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活动啊，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现在的这个部分有少很多吗？因为我好像很少听到。
0: 其实这一块一直以来呢，也算是我们公司非常大的一个商业收入，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靠这些材料赞助能够存活，就像媒体需要有一个冠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那当下肯定会少很多，就是整个行业也在下滑，或者大家觉得哎，设计师渠道上的投入的这个费用或许觉得好像要减少，我要在其他方面要更投入多一些，那会有影响，的确会有影响。但还有一些还是在坚持在做。
1: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材料本来就是设计师手中的武器，就是说你要认识越多，对，你的作品会越丰富。但不是说你所有材料都用，但是你要清楚这材料本质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被做出来的，然后它的可能耐厚性啊，它的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们如果光看价格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价格有所误导，因为便宜的东西其实我如果用上去可能三年然后它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对啊。
1: 可是我这个房子我心里我要住十年的，
0: 是
1: 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懊恼，是全拆好还是说怎么样，就会很烦。比如说就是像你买了一个二手屋，可是二手屋是前屋主做的，他的可能认知生活认知跟你又不同，所以这就是说有时候材料为什么一定要被设计师认识，可是就只能透过你，就是这大家很难很难。因为其实余影有一个DNA， 它是一个新闻的 DNA， 而且其实他的人就我认识以来他就是很松弛的啦，他也不没有什么带有目的性的那一种的属性，所以就很自然，就是有很多人会跟他靠近。当然你很容易可能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就会被欺负，也有很有可能跟我一样，
0: 对，是
1: 对，这都是好，对，这都是好事。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去意大利啊，去看材料啊，对不对？人家出的食材也很漂亮，我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是工艺怎么做的，怎样怎么做。但其实国内也很多啊，也很厉害
0: 啊。
1: 你是不是是一个材料商的资料库？
0: 会有这样的，而且我还会从设计师的角度去评判这些材料值不值得被我推荐。我也不是说人家说哎，我给钱你就帮我搞个活动，虽然现在很难啊，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赞助商，但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选择性。包括有一些材料我自己觉得它不一定能够在设计渠道里面设计师能给它加持，我也会跟他说你还不如就在大众端口上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团购啊或者电商啊对，我们还是会要有一些些评判，就设计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什么样的材料我们觉得可能设计师目前还没有知道，但是我知道了这个材料我觉得设计师会喜欢，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评判，然后再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的。
1: 我就是想要声明一件事啊，就是某桃的开始其实跟大家会认为他省了很多钱，可是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有中间商的存在，比如说代理商也好啊，或者说像余影这种让知识传达准确的传达出去这种也好，因为这个中间商他有一个判别，他有一个专业能力，他听得多的看得多，他有个判别。你假设于当 C 端跟某淘直接产生关系的时候，你如果饿死了这段中间商，这个世界的供需它是不对等的。不对等之后其实很难会有一个正常的食物链。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
0: 资讯太泛滥的时候，其实选择就会很盲目，然后也许说啊，我用价格去那个，但这个价格很多时候就会让你产生更大的，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对，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对，
0: 也不可能，就我妈妈经常会说，卖的人是不会卖。

0: 买错的，只有买的人会买错，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中间人的一个评判或者代理，然后有一个或者线下的让大家实体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你装一个房子其实它的使用还是10年20年起跳的，甚至传给下一代。
0: 对、
1: 我觉得以长远来看了

0: 虽然之前说，哎，材料商会给很多设计师所谓的返点啊，这些
1: 回扣，
0: 回扣，
1: 这是大家最怕谈的问题。
0: 对，但这个我要稍微纠正一下，我觉得当年，比如说在家装公司或者家装公司基因出来的成立工作室的很多这种家装设计师，的确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他们设计费很低，他们认为啊，我就一句话帮你材料推荐了，你要给我报备了，材料商你要给我一个拒监费、材料返点费，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有这么可能有个10年、10来年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未来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会，慢慢的消亡，但是有一个费用，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存在，就是设计师他推荐好的材料给到我们的业主甲方的时候，设计师接下来他并不是说我是返点，我是给你一种筛选、严选的过程，以及后续的一个服务跟踪的过程。然后这个费用也可以是很透明的告知我们的甲方和业主，大家就应该要，我要给你有这个服务，我应该收这笔费用。三方大家都能认可的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样就会更良性的发展。就原来所谓的那些，包括我们很多家居建材商，一进入这个市场、这个行业、这个城市，就说啊，我可以留出多少多少的返点费给到设计师来跟我讲，我说你这个就错了。到了现在，85后、90后的设计师，他们根本不是说一定想要你的所谓的这个返点，他更希望就是他的设计你能帮他更好的落地，然后如果你的产品真的很好，他会帮你去推荐，推荐需要服务的，这个大家就写进合同的有一个服务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个发展。
1: 就自身会有很多经验哦，比如说我们很大气的说啊，那个设计费1平米多少钱打折，结果打完折之后发现根本就亏钱的，
0: 是啊，
1: 因
0: 所以
1: 为设计费之后好了，我的工程是比如说工程是另外一家团队做，那家的团队会收工程建造费，等于就是我就不
0: 就
1: 没
0: 你
1: 事
0: 没
1: 了
0: 有
1: 嘛，
0: 参与，
1: 对。但是呢，所有好多杂事，
0: 对
1: 这个
0: 啊，
1: 食材怎么跟旁边的铁件接，这个食材你要怎么分割，然后缝是怎么留，然后要不要倒角，然后你的磨边是怎么弄的，或是要不要凹凸，这些其实都是设计师出图，
0: 对啊，因为
1: 对。
0: 业主他第一个认的就这个家的建造是设计师，虽然你只收了一个设计费，但是他就认为你要为我的整个家的最终呈现要负责。那如果你这个合同里面只是收了那个设计费，其实你早就已经完工了，你的
1: 对，
0: 那个项目那个交付已经完成，但是他又希望让你，哎呀，我这个灯光应该怎么用，怎么选，那个家具要怎么放，或者怎么去选，哪里买，他会要找你。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时间成本也很多，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就写进我们的整个设计服务合同里面，我告知大家，我可以帮你去严选一些材料，然后去帮你把这些材料更好的落地。那这些是我该要收的设计以外的一个服务配合费用。那这样我觉得大家都好啊，而
1: 对，
0: 且都是收到了，业主也安心了，那因为能够把设计更好的落地，材料商其实也很开心，因为首先设计师认可我的材料才帮我推荐的，那我当然会要把这个认可的服务的费用，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也不一定是材料商给了，其实就是业主也会要给这笔费用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都能够很良性的去发展
1: 对，
0: 它。
1: 如果不良性的话，就可能像刚刚讲的中间商这一段啊，或者说设计
0: 对
1: 师，
0: 啊，
1: 其实它就是一个消亡的职
0: 对，
1: 业行
0: 是
1: 业，
0: 的，
1: 对。
0: 是的，就会，人家会觉得设计师啊，你就是那些老拿回扣 的那种状态，设计也就一塌糊涂的，好像帮我划了2笔而已，还收那么多钱，就被就诟病到真正的专业的东西都被忘记掉
1: 就还是回归到设计价值啊，设计价值它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0: 对呀。 当然
1: 值这个设计费。
0: 对呀，就是我现在经常跟更多的设计师说，我说我们要首先对自己很自信啊。我为什么要，因为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哦，有一个其实还蛮资深的一个老师，人家问他一个问题，某某老师，你觉得设计费200和设计费2000有什么区

0: 他居然跟在视频里面他说，那是因为有很多网红把自己包装得很高，其实差不多价，其实内容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他可以收2000，他可能内心是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还只有200，然后人家那些网红设计师变成2000，我有点看不下去，我在下面留言我说。200和2000绝对不是一个同日而语的。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设计要很自信，千万不能说是因为人家网红才收2000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同样的这个能力的话，再网红，我觉得2000也是会被盗造的，会被 cover 掉。如果说你的能力真的很好，你绝对不能说自己只收200。你起码让自己弄到，比如说800、1000，那或者啊，人家网红了一点，收到了2000，你心里有一点点不平衡，但是能力已经也可以有这样，那人家有传播加上去，200和2000是绝对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设计自信，然后要把设计费成为我的设计能力的肯定的一个状态去跟业主去沟通。
1: 就设计师到底是高级包工头吗？
0: 肯定不是呀，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学识，你大学甚至研究生去学，甚至设计师他不仅仅说只是学，你还要去看很多很多的东西，还有审美的包装，审美的这种接收。你这一个成为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的前面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真的要花好多好多钱的哈，对呀，那你去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美学上空间美学上的一个改造的时候，你肯定值这个钱啊，
1: 所以还是要爱惜羽毛。
0: 当
1: 如
0: 然
1: 果遇
0: 是，
1: 到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价格的那种，还是就是敬而远之。
0: 是啊是啊，我宁愿先不接的，虽然很卷，我觉得也宁愿不接，
1: 现在
0: 然
1: 非
0: 后。
1: 常卷。
0: 对，然后另一方面也跟一些城市的设计团体也好，或者城市的所有设计师也好，大家要团结，要让更多的甲方和业主认可设计师设计收费，而不是说啊，今天那个老师在收800，嘿，明天我给你500就做了，大家这种卷是没意义的。你今天虽然接了这个活儿，你。改天你就把自己卷死在里面，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杭州的那帮前辈老师们，那他们真的是单枪匹马的在杭州没有设计费的状态下开始要收设计费，甲方慢慢的这个教育下的，他们都是知道，哎，沈老师报价800、1000，到陈老师那，陈老师说那我要比他贵了，你要不还是回去找沈老师，对吧？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设计的这个生态更婉转起来
1: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材料库哎，就是以你的一个这个人
0: 云
1: 生
0: 姐姐
1: 阅
0: 的严
1: 历，
0: 选吗？
1: 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因为曼谷有一个材料图书馆，
0: 我知
1: 我
0: 道，
1: 对他那个当然可能是国家有那个赞助或怎么样，但是我很明确的可以逛，任何读设计的人或是做设计的都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空间，或哦，他有好像年费吧，很便宜，你就自己进去，然后选材料，然后背后后面有那个二维码资讯啊，就很方便，
0: 这
1: 你
0: 个
1: 完全
0: 国
1: 可以做这
0: 内
1: 件事。
0: 也有在做的。我之所以觉得我可能还不够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东西的反而是可能设计师会更严谨一些，他们选的或者他们去看这些东西会比我更专业。我或许比如说我们可以合作，有一个这样的情怀的设计师愿意去一起去打磨这样的一个材料库，那我呢可以帮他在传播端口和整个设计组织端口去做一个赋能，让更多设计师知道有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材料选择上，虽然我们也见了很多材料，但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真正实操过，我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材料就很好嘛。我觉得专业的设计师会对这种细节上他们会更了解一些。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你做的事情的热情点在哪？
0: 媒体肯定还是我的热情点啦，就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到就像赵妈一样，到80，

0: 或者年鉴也好，或者设计师的云姐姐也好，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个媒体，我应该还是会坚持的。
1: 哎，有没有那种事情，就是你做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它反而是成为你的养分的？
0: 会呀，肯定会呀，对，就像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的养分就是来自于这各位设计师好朋友的，就因为我现在我发觉我已经没有其他圈外的一些什么闺蜜也在设计圈里啦，好朋友也在设计圈里了，狐朋狗友、饭局锅友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养分。然后另一方面，我发觉我现在走到全球各地，我已经不是说哎我要先去哪个景点打卡，我会心想去看某个建筑啊，或者是什么好的这个大师设计的空间啊，我觉得那些反而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想要去看，然后人家做出来一个好的空间，我自然而然的觉得想在里面多留一会儿，就也有半一点点的设计师的职业病了，这个已经也成为了我的整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但我要私心问你一个问题：假设你有一个亿，你会请谁当你设计师，做你家？
0: 做我家，
1: 对，
0: 做我家，其实可选的还挺多
1: 国内外
0: 的。对
1: 都
0: 呀，
1: 可以。
0: 那肯定先从国内来说啦，海外的咱们语言不通的先，其实可以，如果是可以几个放在一起的话，比如说胡子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客厅一样的，然后吴斌哥可以帮我做一个卧室一样的，鞠斌老师可以帮我做一个书房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一起，那我就特别想要。当然，首先我得要有一个庄园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肯定是会比较有私心的是，每一个空间就是有能够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人的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东西，那我
1: 那你
0: 就，
1: 喜欢他们什么？看到哪个你必须要的东西？
0: 就像胡子哥的这种自然性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的空间，他都好像真的也没有说很用力的再去做它，但是就让人觉得就很舒服，我甚至就觉得好像我虽然是在钢筋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它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然的，
1: 能呼吸。
0: 对呀，这种状态。那吴斌老师他当然就是会给你更高阶的那种精致感的东西，因为人生的某一阶段其实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
1: 高级
0: 对，
1: 感，
0: 高级精致的或者说是国际的那种东西。然后慢慢的，可能，比如说盛云老师，对呀，他的这种，轻轻松松就能让你待在里面，甚至可以冥想思考的这种状态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呀。然后你，比如说可以给我一些这种艺术加持的美学的这种色彩搭配的，也很舒服啊。对，每一个都
1: 其
0: 不
1: 实，
0: 太过于那个啊，太想要了，都想要。
1: 好好，这也是蛮有趣的回答，居然来一个综合果汁。
0: 是，当然房子要大啊，不然就不知道了。
1: 那你觉得在你做新闻的这段时刻啊，跟你现在，你觉得你会很怀念那个时候吗？
0: 跑新闻那段时间，
1: 对。
0: 那肯定啊，不管是在报社那会儿，我还跑过一段是法制报，还去了一些就是遇到各种法律纠纷的那种现场啊，什么也有去
1: 你
0: 过。
1: 就身临其境。
0: 对，就是当然会偏企业的那种经济纠纷那种地方
1: OK。
0: 啊，然后在搜狐那段时间最前期，我们去跑展会。就是比如米兰展啊，或者广州设计周啊那种展会，家具展啊，我那会儿就自己扛着一个，其实我们那会儿也有拍视频的，我一个人扛一个相机，一架在那儿，我跟你俩这么一聊，我们这么一拍，拍完一段视频，我回去自己剪完上传在互联
1: 全
0: 网
1: 部
0: 上。
1: 一个人做。
0: 对呀，那会儿就真的只有一个人，每天2、3万步啊，但真的感觉真的精神满满啊，就因为每个人跟每一个人的聊天，然后他们整
1: 其实
0: 个
1: 很
0: 这
1: 有
0: 个状
1: 滋
0: 态，
1: 养，
0: 对啊，
1: 很有学习到。
0: 我印象特别深，那会儿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八乘一八，就法兰克福家纺展、
1: 啊。我记得我在，
0: 对、
1: 啊、我是敏感，
0: 对，在上海，就那个八乘一八那次不是整一个后。

0: 来整一个报道是我写的嘛，
1: 嗯，
0: 就每一个老师，我是从我跟沈雷老师从杭州到了上海，因为那时候就是要跟着一个老师，我先见证一下，然后他跟的是我忘了是那个李总还是谁，那个低长低的那个，
1: 哦，李元成，
0: 对，他说他就他的那个展位，然后沈老师一开始跟他讲了一个想法，他好像重新驳回了，说他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沈老师就出去吸了一根烟，马上回来又给他了一个非常重新 idea， 然后是一个反正有平衡加上什么特别不一样的那种状态，一下子就把那个李先生给搞定了，然后哎，这个就是我要的，我真的就见证了一根烟的功夫，一个优秀设计师用在一根烟时间就把一个 idea 出来以后草图画了两笔，就他说这个就是我要的，然后就 OK，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呈现出来，然后现场我看了每一个人的作品，我们最终呈现了一个报道嘛。
1: 嗯，
0: 那我记得那篇稿子也是差不多，观看量就阅读量肯定10万加的，
1: 嗯，
0: 对啊，而且非常火，
1: 因为它强度很大，
0: 嗯，
1: 很丰富性很够，
0: 嗯，
1: 你想八个人嘛，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八个品牌，
0: 对，
1: 就是8×8，
0: 八乘八，所以，
1: 嗯，
0: 但是真的就是哪怕加班到半夜跟他们每个人对稿对到很晚，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
1: 很打热血，是
0: 啊，写完之后一按发表，然后大家哗全部传播的时候，然后自己就特别自豪和成就感，
1: 真的，
0: 嗯，
1: 那个不是金钱可以言喻的，
0: 是啊，是啊。
1: 那现在你的激情点在哪？
0: 清点越来越少
1: 一定要挖出来
0: 的。前两天的确也有一个让我就特别那个觉得非常就也不能说享受，因为这是一件让人相对来说是难过的一件事，我们就那个追思会，就我们陈一文老师的离开，
1: 嗯，
0: 然后沈老师就一周前沈老师跟我说，我们做一场追思会吧，我们邀请几个我们杭州的前辈老师大家聚一聚，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要讲得很悲伤，因为也不是一文兄希望看到的，我们就用到轻松的方式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曾经回忆里的一文兄，然后我们就一周后就在那边留下大家一起每个人讲，然后我拍了我的，当然现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自己写的和自己拍的东西已经少了，然后我让我的视频编辑和文案编辑一起参与，两个00后，
1: 嗯，
0: 然后就大家现场弄完之后，00后的文案就开始去写文章，去把所有的内容记录下来，甚至把所有一文老师的原来的作品能收集多少收集多少的把合集整理出来，然后我们的视频小编辑小孙就给他把现场的整一个就是剪出来，然后我就大概跟他们俩都讲了一下我要的基调，我们哪些金句保留哪些就不要，然后剪出来一搞过大家都觉得很好，那个视频真的很好，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就是在于姐姐的号上发布，传播量已经也快10万加，
1: 嗯，
0: 就全中国各地都还有些人来说，今天早上跟李一中老师聊天，他还说，哎，于姐姐你的视频好，那现在大家都叫我于姐姐啊，虽然是于妹妹，就你的视频做得很好，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超过，
1: 嗯，
0: 远远超过你，哎，给你多少钱的那种，
1: 嗯，
0: 那种金钱的回馈的，
1: 嗯，可以理解，
0: 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记录我还是很愿意去做，就是我们团队，我就那天也跟大家说，就不管，当然不是一定要做这些啊，这个我越少越好，
1: 嗯，
0: 但是行业里的这样的一种公益的记录，我说你们随时随地叫我，我的团队一直在，
1: 嗯，
0: 我很愿意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它可以成为一个资料库嘛，也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的当下的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就发出去以后能够影响到一些人，
1: 对，
0: 前辈后辈都能影响，我就很感动，也自己也觉得很有收获了，
1: 就是其实人都有低谷，市场也有低谷，
0: 嗯，
1: 可以，反正市场低谷你是不可逆的，
0: 啊，
1: 那不如就是人动起来多，做一些可能可以对自己跟对方都有养分的事情，
0: 的
1: 这些养分其实不一定不可能都是钱，钱不可能都会是你的养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精神生活还，
0: 嗯。

0: 还是很重要。
1: 是的，
0: 对，有时候就是当时我想说那个也是义务被叫来做一个制播人主持这个节目，我也想说我能做什么呀这一晃也要38集了，
1: 哇，对呀。
0: 但是回过头来虽然没有那种啊可能收益上的支持，但是精神上的支持是很满的。每次访问完一个人我心里想，你哪有机会平常跟一个人聊一个小时将近扎扎实实的聊天，
1: 是而且还是相对是思想层面上的聊天。你说我们俩闺蜜喝酒吃饭下午茶我们也有，但是真正这样的高度集中的在一些行业也好思考也好的这些聊天是很少很少的，
0: 是，
1: 对呀、啊，
0: 对，而且说出去的话这个大家听到是要负责任的，也不可能讲假话
1: 的，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所以有时候而且跟人聊过以后会反馈给到我们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有收到很多正反馈和思考的、
0: 你看到了这么多那个行业的起伏你有觉得这一行到底它真正的价值在哪吗？
1: 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价值很大哎，就是虽然他们说起来好像啊，室内设计首先空间是可能30-50年马上就没了，这个东西就是稍瞬即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有形象个人的形象造型师，
0: 对，
1: 美化师，这些他也能成为一个行业里的一个顶流或者被尊重的一个设计师。
0: 对，你一个头发好不好看影响你整个气质。
1: 对啊，所以室内设计师他就是给空间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化，然后这个空间他家以外还有比如说是一个咖啡馆或者其他一个餐厅，你进进出出是会有很多很多人会感受到的，那这种美的东西潜移默化的是可以影响很多人，那这个我觉得室内设计师的作用就是让更多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空间是可以做成有气场的、有气质的。
0: 我就是因为不是回去教书了3年嘛，然后现在我也很善用 ChatGPT， 因为有时候跟学生讲，哎，那个毕业设计重点是要什么要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必须要的，有时候讲讲是会忘的。然后呢，我其实昨天呢就大概，请我的私人助理，然后帮我列了一些项哈。其实我现在以下讲的东西都是室内设计师他有能力而且他会给项目做得到的，
1: 是，
0: 那我们就想想看这要有多少的一个对那个环境的观察还有知识的累积才能到达这个。
1: 对、
0: OK， 第一个是议题跟命题，先确定到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包含社会议题、文化背景、产业变化、生活方式以及设计希望回应的问题。题目不是我要设计什么，而是我发现了什么问题，因此需要用空间来介入。好了，再来我们要研究基地跟周边的环境，如果涉及到建筑，基地必须从基地红线外扩张，至少观察500米或1到1公里再到3公里三个尺度，包括城市纹理、道路系统、大众运输、绿地、商业、住宅、学校、文化设施、公共空间以及基地在城市中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如果开餐厅的时候可能要拉半径可能1公里或5公里，它 这些人的消费的尺度跟它的商业状态是什么，它缺乏什么，我们才能够精准定位。OK， 那接下来周边人群分析，周边的学分析跟刚刚讲的也很像，就附近有居民啊或上班族啊，或是说谁会在这里，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来，他要停留多久，做什么，缺少什么。例如我们可以区分通勤的上班族、长者或儿童或游客，或是他是目标型的一个人群，或是说夜间使用者，或是特定文化产业族群，然后还要做白天跟晚上的人流跟行为图。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是你要封闭还是开放，是要穿越还是停留，还是成为城市的节点，太多了，我才念到第三，其实还有到第10、11、12、13、14。对，所以其实设计师其实他是一个
1: 他很需要有大量广泛的知识层面的东西，
0: 对，
1: 从甚至是物理

0: 学、社会学、数学、几何学都得要有知道啊，才能做出一个东
1: 它
0: 西
1: 是一个混合拳，
0: 来。嗯，是
1: 就
0: 的，
1: 是他要懂很多，甚至他连弱电、连空调系
0: 对
1: 统
0: 呀，对
1: 啊
0: 呀，这
1: 都要
0: 些
1: 懂，日照啊、
0: 全，
1: 日落什么都要懂。
0: 是
1: 对，是一个杂学
0: 的。
1: 的。
0: 所以还是挺好玩的。我说难为原来以为室内设计需要画画，我画画不行。然后知道如果还可以有选择做一个射手座，我其实还蛮觉得做设计挺好玩。然后除了好玩之外，也很有意义啊。
1: 你觉得，未来这2、3年好了，你的视频号会往哪方面走？
0: 我更希望，其实就跟你现在这个一样的，把它跟更多灵魂有趣的行业里的人聊天，这是我非常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真正值得被去看到的一些好的作品，我们去看看。甚至比如说我年鉴，记录在册，但是已经好多年前的，我们再去当初的地方再去看看，对，我这些都是我想要去做的。
1: 这个很有意思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住的家是我之前小时候设计的嘛，然后可能那时候只是个暂时的居所，就是给爸妈办聚会用的。
0: 对，办聚会，
1: 当我自己住进来之后，妈呀，衣服爆仓了，然后我的
0: 是
1: 书
0: 啊，
1: 也爆仓了，你就会发现收纳一团乱。就年纪越长，你就会开始注意收纳，
0: 对。
1: 然后开始做设计的时候，你反而先是会关注业主的收纳问
0: 对
1: 题，
0: 对对，是
1: 然
0: 的，
1: 后再来是材质。因为我以前就是很死要全白，我现在当然很喜欢全白，但是全白的柜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喷漆烤漆。如果喷漆的话，它日照一长，其实会
0: 会发
1: 发
0: 黄，
1: 黄，
0: 对，
1: 对。然后人造石也是，有的人造石也是会发黄。那针对于我这种对白很要求苛刻的人群来讲，我就很看不惯，
0: 那肯
1: 就会
0: 定
1: 觉
0: 不
1: 得
0: 行，
1: 啊，当时应该怎样怎样的。对，但当然它会有个生活味啦，有些东西就是，时间的字会让你有一个生活味的一个体现，
0: 是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回头就是随便翻一本出来，然后说，哎，这个空间还在，走，咱们去那个空间再去看看，当
1: 对，
0: 初记录在年鉴的时候成为一个标杆一样的空间，到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空间，它哪些东西还是值得回味和尊重，哪些东西啊，果然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这阵风已经过了，就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玩。
1: 对，因为照片它是一个记录嘛，空间记录。其实人他生活在里面，还有当代时代，随着历史、空气它的材料的演变、变化的结果，其实也值得被知道记
0: 对，
1: 录。
0: 空间是时间的容器嘛，对吧？所以
1: 对。
0: 这个容器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
1: 你在带你的助理啊，你的
0: 的。
1: 同事的时候，你会一直最重要叮咛他们什么？有
0: 让
1: 没有什
0: 他，
1: 么本质性的东西？
0: 首先就是要也慢慢知道这个空间设计师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什么样的空间作品，让他们多看，就要首先就先眼界有一定的这个培养吧，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是做人吧，怎么样
1: 哦，
0: 更
1: 反而是
0: 好。
1: 做人
0: 对
1: 嘛。
0: 呀，就是你要，因为我们这个公司虽然也是媒体公司、文化公司，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服务公司、策划公司，所以我们做这么多年的活动啊、会议会务啊，我觉得你与人打交道，你的谈吐也好，你的细节上观察也好，那个怎么样让整个事件更完美的衔接也好，这个是让人。就整个人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你要为他去着想的这个事情是要很重要的，
1: 其实你完全在业界有一个很尖的一个角度，一个地位，你就是看你怎么用而已。你不觉得吗？
0: 没觉得，我觉得我还
1: 你不是一个
0: 对，
1: 被动者哦，其实你是个主动者。在我这聊完之后，我发现，因为你每年都有年会嘛，
0: 是
1: 对不
0: 每年
1: 对？
0: 都在
1: 而且
0: 做，
1: 今年你也想要去强调一个东西，就本质的东
0: 是
1: 西，
0: 十
1: 因
0: 年
1: 为也。
0: 创业10年了，
1: 对，也不能被大数据给随波逐流。有时候你还是要把

0: 自己的声音给立在那里。
1: 嗯，不过这话呢，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也在聊，的确我们得要就作为我们个体，我们也要为自己先发点声和立点自己的一个现在
0: 这样的人设
1: IP 人设。因为之前比如说我创业初期，我一直说我是我想要做一汪水潭、
0: 嗯、
1: 我姿态放低，大家就会水会往我下面来，然后或者说我做一个所谓的小保姆，所以做给大家做好服务，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关照你，或者给你一些帮助，或者说给你一些业务。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人性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也好啊，你要做利他心是不要变的、
0: 嗯、
1: 但是你要强大、
0: 嗯、
1: 你的善良是要带点自己的锋芒和特色的，你只有让人家更好的看到你的专业和你的能力，然后大家才更觉得你是该被尊重和该被合作的。
0: 你要利，
1: 对，我觉得在利他心不变的情况之下，要让自己更好的
0: 站立
1: 起来，
0: 站立的
1: 利。
0: 对我说的是站立的利哦，不是利的利哦。
1: 对对对，是要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成长，的确是需要
0: 谦虚。它本来就是一个人良好的品德，
1: 对，
0: 或良善、嗯、本来就是良好的品德，但是谦虚良善不代表说啊，我不欺负你一下我都亏。
1: 对、啊、
0: 我不占一下便宜我都会觉得亏、啊、
1: 因为你姿态放低，你那汪水塘虽然水会来，但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垃圾
0: 都
1: 会
0: 来，
1: 所以你还是把自己立起来，变成一座山峰。这个山峰你可以为人家一些人去挡一下这个风雪，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一点。 是的，
0: 太好了。
1: 我也在努力践行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好哦，那希望下次采访你、嗯、我们又可以带来一个新的不同的高度、
1: 嗯、
0: 好，今天谢谢于毅，
1: 谢谢，很开心啊，连我自己都好久没有这么反思自己了。、啊、谢谢翠翠。嗯，
0: 好，我们下次见哦。
1: 好，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何子今天想要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说到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除了和动画作品有很深入结合的并系音乐，撑起主流市场一片天的小室乐团，视觉系乐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90年代中期之前的视觉系乐团，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跟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比，无论是 X Japan、Glay、Lunacy 还是 Lalugan Ciel，他们的扮相虽然阴柔，彻底的翻转了当时日本人对于男性就等于阳刚的这种印象，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团员们的装扮还是能够让一般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男性，也没有穿着具有显著女性象征的服饰，比方说束缚、裙子、裙撑架等等。他们的风格依然可以看见受到了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保留了破坏和攻击性，还有对主流文化的反抗。直到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拉库里马克里斯蒂这些乐团的出现，视觉系风格才逐渐走向后来一般大众较为熟知的日本歌德和洛丽塔风格。1993年夏子娜乐团成军，成军初期他们以歌德摇滚和后朋克音乐风格为主，但在90年代中期重组以后，他们混合了流行乐，歌曲和服装造型大量出现甜美和梦幻的日本卡哇伊元素，主唱伊扎姆他也开始穿着修女服、旗袍和百褶裙等等的服装，相对于其他视觉系摇滚乐团，更加的青春可爱的服饰出现在荧光幕前，色彩也不再只是黑、红、金，而大量采用了桃红色、紫色甚至是粉红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夏子娜所带来的 Matty Love。

美娜桑孔尼吉瓦，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zna 的 Matty Love。盒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成立于1992年、2001年解散的玛丽斯米泽勒，风格和 Shazna 大不相同。这个乐团成军短短不到十年，却对视觉系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视觉系摇滚经常会在乐曲当中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无论是 X Japan 的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钢琴，或是 Luna C 吉他手 Skizo 的小提琴都是。但是真正大量加入古典音乐的乐团可以说非玛丽兹米泽鲁莫属。玛丽兹米泽鲁他在早期受到强烈的歌德、前卫摇滚还有巴洛克风格古典音乐的影响，但是在主唱 Tez 离开，新主唱 Gagudo 加入以后，乐曲当中融合了艺术摇滚、电子流行音乐还有古典音乐，音乐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玛丽兹米泽鲁的舞台演出也和以往的摇滚乐团不一样，更类似于音乐剧的演出，加入了不少戏剧和舞蹈的环节。看他们的演唱会就像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一样，服装造型也从过去的歌德摇滚风格转变为更加精致、颜色更加多样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服饰，而且每一位乐团的团员都设定了更完整的角色形象，比方说骑士、王子、丑角等等。玛丽兹米泽鲁的妆容和发型相较于过去 X Japan 等等的乐团更倾向日本传统的歌舞伎，他们开始在面部涂抹上浓厚的白色粉底，戴上浓密的假睫毛，并且会画上深邃的眼妆，发型

也从高耸夸张的重金属风格转变为类似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贵族假发。据说啊，早期 X Japan 等乐团大部分都是真发上阵，而且呢会涂抹大量的发胶，据说非常的难卸除。但是呢，夏子娜和玛丽兹米泽鲁则开始使用假发。玛丽兹米泽鲁在1998年发行的单曲《月下的夜想曲》当中的造型相当经典，使用大量17到19世纪的巴洛克、洛可可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服饰造型。包含吸血鬼、骑士、丑角、洋娃娃、贵族等歌德文化当中经常会出现的角色形象。另外呢，在色彩的使用上也不再拘泥于黑、红、白，而是大量采用鲜艳、华丽的配色。另外，90年代视觉系乐团的成员妆容都非常强调像是西方人一样深邃的眼妆，所以呢，他们几乎所有的造型都会打上鼻影、上眼线。贴或是画出双眼皮，还有夸张的假睫毛。其中，乐团团长兼吉他手 Mana 暗黑却甜美，像是古董洋娃娃的造型，在乐迷争相模仿之下，逐渐发展出蔚为风潮的日本歌德，还有歌德洛丽塔文化。后来呢，还创立了以歌德和歌德洛丽塔风格服饰为主的时尚品牌，影响中后期许多视觉系乐团的装扮。于是，视觉系乐团的装扮就逐渐从比较具有攻击和破坏感的造型，转变成为涵盖甚至混合了歌德、蒸汽朋克、赛博朋克等文化，成了更加细腻且耽美的风格。同时期，有些乐团混合了夏子娜的甜美、玛丽兹米泽鲁的歌德洛丽塔，再加入宝冢剧团的华丽形象，还有日本独特的卡哇伊文化。另外形成一种更梦幻且完整的世界观。他们会使用白色或粉红色等粉嫩色系作为主要配色。服饰款式延续歌德洛丽塔的蕾丝、缎带、蓬裙等来自17、18、19世纪的服饰元素，以甜美可爱的形式呈现出甜洛丽塔风格。如果上网搜寻玛丽兹米泽鲁月下的夜想曲演唱会，我们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不只是唱歌，还有团员在舞台上跳舞的画面，和过去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当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玛丽兹米泽鲁的月下的夜想曲。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到的视觉系乐团是 La Lainu。 La Lainu 听起来就很像法文，有没有？没有错，它就是来自于法文当中女王或是皇后的意思。这个团名呢，源自于乐团的世界观灵感和中心概念，法国玛丽·安东尼皇后，还有日本漫画家池田李代子的作品《凡尔赛玫瑰》。所以 La Lainu 无论是音乐创作或是服装造型，相较于玛丽兹米泽鲁都更具有童话氛围，不但每一场演出都用蔷薇装饰舞台，更以莉莉作为乐迷的代称。他们认为莉莉是团员们的前世情人。音乐风格方面更接近当时的主流市场，混合了新古典、电子流行还有日式歌德摇滚。La Lainu 在主流音乐市场出道之前，曾经翻唱过《凡尔赛玫瑰》的动画主题曲，原作者池田李代子老师相当的喜欢，邀请他们重新演唱以后出版单曲，而且呢还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 La Lainu 的《Metamorphose》。

拉雷努诺梅塔姆努佛泽迪斯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还有其他同时期乐团的出现，让日本的朋克和视觉系文化开始改变。从此之后，朋克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反抗还有革命的象征，它也可以是精致而且可爱的。而歌德也不再只是暗黑、恐怖、令人战栗的神秘童话，它也可以是甜美而且优雅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乐团，那就是同样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他所提携的 Dian Gray。 Dian Gray 的团名当中 DIR 是德文单数你的意思， EN 则是法文当中的在的意思， GREY 是英文当中的灰色，三个字组合起来意思呢就有一点接近是你在灰暗中。根据团长兼吉他手 Carl Lu 的表示，会选择 Dian Gray 当作团名是因为听起来蛮不错的，而且呢由不同语言组成，跟其他乐团的团名相比之下呢，比较不容易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中。 Dian Gray 初期的音乐和形象除了歌德摇滚之外，更接近死亡金属或黑死金属，音乐当中会出现电吉他快速的反复和无旋律的和弦，超高速狂踩的双大鼓，主唱咬牙不清的低音嘶吼，复杂的编曲和多样化的节拍。他们偶尔会加入一些赛博朋克的元素，无论是曲风或是形象，都比刚才提到的乐团更加的前卫、实验、强硬、激进。出版的影像呢，更是大量的使用了暴力和血腥的画面。这个乐团的出现把稍趋温和的视觉系摇滚又推向另一个和主流文化对抗的层面。他们第一次上日本国民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 的时候，甚至因为歌曲和舞台表演太过于恐怖而引发家长打电话到电视台去抗议。因为漫步樱花道是普遍级的节目，所以我们不会让大家听到太过刺激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 Dian Gray 的单曲《预感》，同时呢，也是1999年播出的日剧《女一》的片尾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过去有很多媒体用女装癖和同性恋来形容视觉系群体，事实上呢，这三者之间并不完全相等。玛丽兹米在路德玛娜曾经说过，女装对她而言是一种进入角色的媒介和生活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女装癖或是喜欢男性。但是乐手们呢，也同样没有反对过穿女装的男生。其他乐团像是以日本传统演歌、怪谈还有歌舞伎表演为主轴的双主唱乐团阴阳座，自玛丽兹米泽鲁解散单飞以后，持续以贵公子形象参加许多主流音乐活动和节目的主唱 Gakudo， 从 Dulu Quartz 解散以后，单飞的吉他手 Miyabi 等等，他们呢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为视觉系群体的音乐和穿衣风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力。虽然在阴阳座之前有许多团体把日本和服和歌舞伎元素带到视觉系摇滚当中，但是阴阳座是第一个完全以和风为主题的乐团，主唱黑猫也是当时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非常少见的女性团员。 Gakudo 从玛丽兹米泽鲁时期就一直维持着贵公子和吸血贵族的形象，而且对于个人

的世界观塑造非常的完整，包含年龄不详、擅长多国语言、畏光、喜欢阴暗的场所、家中有喷泉等等。单飞以后，除了歌唱事业，也参加了很多的电视剧、综艺节目、舞台剧、电影的演出，对视觉系风格在主流市场中的形象颇具影响。视觉系摇滚到了1999年、2000年左右，米亚比开始走红的时期，大部分的乐团都已经褪下了浓妆和华丽的造型，乐手形象虽然不至于阳刚，但也不再强调阴柔的氛围，甚至有点杰尼斯系可爱大男孩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歌曲风格、眼妆还有配件等等的细节去看见一些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视觉系和动漫画的结合也推动了这一股街头文化的扩散，许多漫画中的角色设计都参考了视觉系乐团团员的装扮。这个段落我们来休息一下，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为动画《甲贺忍法帖》所演唱的同名歌曲《甲贺忍法帖》。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所带来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一股风潮，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收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成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洛丽塔为主题的时尚专门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可爱的朋克。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了一股风潮之外，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搜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为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洛丽塔为主题的时尚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和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偏向可爱朋克的 Kella Manics。 蓬勃发展的文化自然也哺育了元素街头时尚品牌，例如 Alice Awa、H Naoto 还有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等等。而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更因为2004年由深田恭子和土屋安娜主演的电影《夏妻物语》，让甜洛丽塔梦幻可爱的形象要上主流社会的舞台。2000年以后，视觉系文化随着上述乐团的多元发展、乐手的逝世还有乐团的解散，就像其他次文化一样，逐渐与主流文化融合，最终消散、转变、重组成为新的群体，甚至新的视觉系摇滚形象。它或许会成为通俗，也或许再一次遁入台面之下。不过它同样和其他音乐次文化群体一样，是一个时代重要的构成和画面，无法也不应该被忘记。在这边盒子要推荐一部纪录片，是2017年发行的 VRX X Japan 重生之路。真心觉得这一部片拍得非常好，内容环绕着2014年 X Japan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演唱会，非常忠实而且深刻的从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的角度刻画了这个乐团一路走来的轨迹，而且电影中涵盖了许多珍贵的乐团影像。如果呢对这个日本传奇摇滚乐团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认识90年代日本的视觉系摇滚，VRX 绝对会是一部非常好的入门电影。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The Last Rock Stars， 这首歌曲呢是2022年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Laruku and Cielo 的主唱 Haido、 Lumasi 和 X Japan 的吉他手 Skizo、 吉他舞士 Miyabi 所组成的超级摇滚天团。现在呢这个团体他们已经不再是自称视觉系摇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和视觉系乐团有非常深刻的渊源。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

0: 我们的玉米、
1: 山石、奇木并成，罗列其上。
0: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师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钟书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概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了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好，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钟书我啊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了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

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钟叔。当然有一个问号，一直疑惑着钟叔，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钟叔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哦，哎，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钟叔是开车的话，哦，这他钟叔是驾驶是开车的话，哎，不会晕哦，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哦，这个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哦，坐人家开的车子，哎，就会晕。那当然钟叔有一个好一个点的地方，就是当时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哎还可以 ，OK， 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说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哈，哦，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钟叔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哦，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哦。OK， 为什么会晕车？哈，哦，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经验的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好，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钟叔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啊，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好，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Why？ 为什么？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好，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啊，好，跟晕车了啊，晕船就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和最近，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哎，好，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哦，不是说啊，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探讨出说，到底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啦，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啊，昏昏欲睡啦，然后会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那

但到最后这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好，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但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好，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逃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都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好，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哈，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车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好，就是有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的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他矛盾的讯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借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就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呢，在移传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是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然后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就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他们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管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这个是在半太空中所谓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啦。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

响。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咯、哦、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哦，那就晕地咯，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你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哦。这个时候呢，哦，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哈、哦，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哎，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忆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的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哈。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种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呢，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啊？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谓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所以哦，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方式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枢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况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的。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哦，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但结果它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

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

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它会多出两倍的晕车能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就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好像用看电影的方式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性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中枢也终于了解到说是这样的情形了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枢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了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就是说中枢发现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如果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最好把你这种便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排的粪便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中枢的经验所以中枢有时候可预期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这是中枢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有第二个嘿嘿，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的角度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哈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哈，叫做鬼压床哦，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还真的不知道哦。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它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睡觉的时候睡就出现了啊。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哈。那为什么它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哦，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肌肉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啊，有点像。那到底它为什么

会不能动，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能不能够避免啊？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啊，好，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好，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好，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说，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好，睡眠瘫痪症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 的一种说法了，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大家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好，那钟叔也有啊，刚刚钟叔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钟叔说那个晕车嘛，哈，钟叔有这样的经验，哎，鬼压床钟叔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钟叔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17、18岁的时候，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2次的经验到3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嘿嘿，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一下，就是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也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说为什么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房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啦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啊。我们大概会有啦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咯，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呢。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我们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好，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之后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啦，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啊，或者人家叫睡眠麻痹啊。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好，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个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body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以后，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哦，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呢 有这样的经验，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更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的，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亢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

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个有一种这种啊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这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啊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收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啊，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啊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哈，你如果是仰躺着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哈，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哈，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啊，所以说我如果你不是习惯这个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啊，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好，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啊。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啦，好，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好，研究人员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了。
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他实在是太真实了，他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个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

们它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啦。但是经历过像中枢自由这样有过这样子的经历 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它真的太真实了，它真的太真，它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做梦哦，哦，你会知道它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它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啊，你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啊。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啊？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啊，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呢，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哈，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力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的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喝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物。

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哦、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讲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哦，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放是它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啊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来就是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了哈。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哈，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的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的有十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 30%。 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 40% 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是有 20% 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啊。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哦、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啊、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啊。在形成胶原蛋白的这种蛋白成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所谓这个或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哦。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胶原蛋白有完全的帮助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
我们

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让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不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好，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的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或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哈，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变成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天地。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做媒体工作和媒体教育有40年经验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怎么做儿童的 podcast。 杨老师，我们又回来了。
1: 是是是是。
0: 那今年暑假呢，你特别在澎湖做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1: 好的，因为其实我的母亲是澎湖人。
0: 哦，
1: 好，所以其实在澎湖都还有一些亲戚在。
0: 所以你有外婆的澎湖湾。
1: 我有外婆，其实从小我们唱外婆澎湖湾我觉得好像都在唱我的歌一样。
0: 是是是，
1: 所以外婆的澎湖湾对我来讲确实从小在澎湖的这个，我虽然不是在澎湖出生长大，但是我大概每年都会跑，从国中、高中、大学，连我的大学毕业旅行都带我的全班同学，就是去澎湖做毕业旅行。所以我对澎湖的这种感情啊，对澎湖的这种，因为确实，我觉得澎湖的这块土地，它的海洋是给我非常多的滋养啊，所以对澎湖这地方非常非常有感情。那正好我的表弟呢，他就是澎湖有个叫做海洋公民基金会，他是创办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创办人，叫吴双泽。那海洋公民基金会成立大概在5年前，他们很早就成立了，但是他们做海洋的这些所谓环保啦工作等等，但是大概在5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西屿这个地方，澎湖有好几个岛，西屿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坐车一经过跨海大桥，有个跨海大桥很长的桥，一过去以后就是一个西屿岛，以前叫做渔翁岛，它是一个岛。那其实它对澎湖来讲，我们讲说澎湖已经算偏乡了，可是西屿呢，它这个岛又是一个偏乡里面的偏乡，就等于你从马公坐过去开车大概都要开40-50分钟的才到那个岛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它又是一个偏乡的偏乡。所以我大概5年前，我那时候表弟就在用海洋公民基金会的这些募款啊能力啊，就创办了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晒书就是把书拿出来晒一晒，但是其实它的发音是因为西语的这个台语叫做晒书，所以他们就塞书塞书塞书，他就把这个塞书这两个字的同音，就是有点用塞书，就建了一个小学堂。那这个小学堂呢，就把四周几个小学的这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课后的辅导啊，做一些课程啊，就引导他们至少不用一下了课没地方去，或者是跑到其他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在做偏向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课后辅导的教育，其实是做了好多年了，好，从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都还在执行当中。
0: 好棒啊。
1: 那我们大概在4年前的时候，就跟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她是打非洲鼓，她也是做特教的老师，所以但他们有一群朋友都打非洲鼓，所以大概在四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想那时候就说，那我们去在暑假的时候去带小朋友打打非洲鼓，其实很辛苦。所以很辛苦就是说，因为非洲鼓它长很重，然后还要坐飞机还要扛，而且这些他们这些打鼓的这些其实都是60-70岁的老太太。我的意思说打鼓的这些他们这群的鼓友啊，鼓队啊，其实就很不容易，就是说要把这些鼓，然后就坐着飞机坐着船还要到离岛去嘛。
0: 那你教小朋友你也要有乐器啊，你自己
1: 对
0: 还得帮他们带啊。
1: 也会帮他们准备一些所谓的非洲鼓的一些鼓啦。所以就是4年前其实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鼓跟所谓戏剧的夏令营队。
0: 好可爱。
1: 小朋友也蛮喜欢的，因为在澎湖要找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这次去之前也问了一下澎湖就没有这个专门在教非洲鼓的老师或者是团队或者是学校是都没有，所以我们本来那时候想法是说，今年能够去，但是呢这个看看当地有没有非洲鼓可以借，我们就不用

0: 扛着这些骨要过去。后来就问了一下，真的还没有，哦，真的就没有，就说你可以找到一些非洲骨可以去借，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打。OK， 好，所以这件事情，那几年前去过之后，他也很想。那这一群这些骨友也很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今年再找机会去？
1: 嗯，
0: 我说很好啦，我再来安排啦。我们就在跟我这个赛珠小学堂的这个我的表弟双泽哈，我在跟他提点。他说，哎，很好很好，而且他们今年正好，他们拿到了一个，因为澎湖大家知道它是个偏乡，所以很多的也不是很多，就是有一些废校。好，所以今年正好就是他们刚好在今年六月跟澎湖一个镇海国中，好，镇海国中这个正好他就其实是他虽然不在西屿，他在白沙，那这个学校就在两年前就废掉了，所以废校就是没有学生的嘛，可是废校，可是这个学校的这些设备啊、资源啊、场地啊，其实都很好
1: 哦，
0: 而且还有个体育馆是刚盖没多久的。
1: 啊，真的、哦！
0: 就说这些学校，因为可是没有学生啊，你盖体育馆的时候想说招学生，可是第一个学生人数少了，
1: 嗯，
0: 第二个他可能在地的，他到其他的附近的乡镇其他学校，就是学校正好他们今年六月就拿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几间教室是可以让他们去做办活动的。
1: 哦，好巧嘛！
0: 就很巧这个巧合，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学校今年第一次。好，就是因为六月才签约嘛，所以我们就在七月中旬就规划说，那我们就到镇海国中的这个废校这个地方，因为它等于算是这个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学习的场域。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就办了。那我就把我太太他们这一群原来的骨友，再加上他们今年他们那时候的老师没有去，好，他是北投社大跟中山社大的非洲骨的老师，叫胡景文胡老师，他在台北教非洲骨也教了很久，很有名，好，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老师，所以就跟大家就讲好了，就一群的也是骨友，然后加上老师，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今年再去带小朋友再去打骨，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在麦寮可以做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 podcast 节目，那我们就说就把 podcast 跟非洲鼓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夏令营队，让小朋友能够又学习打鼓又学习做 podcast 的，就成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夏令营队。
1: 那这夏令营的时间是四天嘛？
0: 对，在四天的时间。
1: 可四天中间，你又要教好小孩子打鼓，
0: 是是是，
1: 又要做儿童 podcast，
0: 对对对对，
1: 请问您这些超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好，其实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小朋友其实他在某些部分，像打鼓这件事情，我们当初其实还真的蛮讶异的啊，就是说，哎，打鼓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嘛。当然，我觉得跟老师的教学也会有关系。
1: 是是。
0: 所以到最后因为我们最后的发表就是说，对孩子来讲，在夏令营队除了学习以外，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父母亲，
1: 对呀，
0: 好，能够看到他孩子在这夏令营，这些东西都是免费哦，就是不像哇在台北的那个夏令营队啊，那个父母亲可能要花好几万块，
1: 是，
0: 然后可能还最好有些还有住宿的，对不对，宿营的，然后觉得那个父母亲。那这些，因为我们当然是在偏乡做这些比较是属于公益的活动，
1: 对，
0: 好，当然也希望说，哎，孩子最后的成果是能够被看到、被听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也是一个目标取向嘛，就是孩子最后在四天之后的夏令营队，他可以打鼓，
1: 嗯，
0: 他可以呈现出来一个 podcast 的，所以也没有错，这时间是很，但是我们也算的差不多，差不多刚刚好，好，就是说他们两天三天，哎，学习打鼓，最后在发表的时候，他们站在舞台上面，几个人排出来，然后有人下抠，就是他们有人开始去做，有点像是指挥的角色，
1: 下抠，
0: 他们叫下抠，就打。我在场看了，我也觉得很惊讶，说哇，这些小朋友怎么经过这样一两天的部分，就可以打出一个曲子出来？
1: 哇，好棒！
0: 当然，除了打一些非洲鼓的古曲之外，他们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哎，小朋友会喜欢一些所谓流行音乐嘛？
1: 啊，
0: 我们就问说，哎，你们小朋友的最喜欢的现在目前流行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名称我忘了啊，那就是一个韩国歌曲啊，类似像这种的这歌，
1: 这叫 K-pop，
0: 对对对，
1: 韩国流行乐，
0: 就他们很多这种很哎，小朋友喜欢听，好，那就放这个音乐，就配合音乐打鼓，所以他们做了两段的表演
1: 啊，
0: 所以一段的表演呢，就是完全就打一个老师教的非洲鼓的鼓曲，另外一个就是配乐，就等于是哎，有一个音乐在他们配合，这个当然我觉得训练小孩子的反应。

0: 打鼓啊，能力啊，各方面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对，而且非常有帮助。
0: 对，然后过程中间呢，当然我们也谢谢恩物，因为这是恩物提供了我们的一些器材，就是我们有一个随身比较机动的这个麦克风，好，还有收音的设备等等，我们就整个也都带到澎湖去啊，这是完全是恩物提供的。那我就带着他们说，哎，这几天中间有一天的时间，带他们去走社区。好，因为他们社区的故事有哪些呢？其实也很有趣啊，除了公庙以外，他们有一些在地的这种所谓的再生产业，比如说那个珊瑚，好，他们做这种用他们那种海边废弃的一种石头啊，一种算是它是天然的，等于算是怎么讲，他们没有用，而且是很多大量类似像环保废弃物，然后把它做成珊瑚，做成跟珊瑚一模一样的样子，好，他们就访问这个所谓的再生产业，他们也去一个在地的一个皮雕的老师，他做很多的皮雕，小朋友就去访问他们，然后还有学生自己学了鼓以后，他打鼓的过程跟心情，所以我们就做了四个节目。
1: 哦，那所以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你怎么样开始的？小朋友来了，对吧？第一天，那你要把这个你要做的事情跟他们分享嘛，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怎么样带他们去走社区？
0: 就是打鼓是对打鼓，因为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哈，我想现在任何的学生也是一样，你一直让他坐在教室里面哈，他都觉得那个屁股都粘不住。
1: 好不容易到暑假了，
0: 对对对，哎，可是你带他说，哎，我们出去走读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吃冰
1: 哦，
0: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诱因了哈。
1: 他们还可能还得做笔记啊，
0: 他们还做笔记。其实我们就带着他们说怎么做，就比如说怎么做采访这件事情。
1: 哦，那你怎么教他们？
0: 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比如说采访要注意的事情，你要怎么去问问题。
1: 哦，
0: 好，比如说你这人是实地物啦，
1: 哦，
0: 或者五个 W 一个 H 啊，好，这种很简单的问问题，因为你要访问嘛，你要访问这个主角啊，哎，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多久，什么时候做，好，做了哪些事情等等，就是我们用这种所谓的发问的方式，让至少小朋友做采访，采访过程中他们一边做一边拿手机录音。
1: 哦，那这手机小朋友没有啊？
0: 就是我们有这个大的这个大学生有几个志工，
1: 哦，你有几个志工，
0: 我们有四位志工去协助这件事情，
1: 啊，
0: 所以就是整个过程中间，志工也跟着小朋友去协助他们，然后还有一些是拍照的
1: 啊，
0: 就一起像是一个新闻采访的过程，分成四个不同的小组，然后最后把他们所有的成果经过他们，因为他们有录音嘛，然后回来写企划也脚本。然后最后再合成，然后最后那一天发表的时候，他们除了打完鼓以后，我们的 podcast 也正好做完。
1: 啊，那这个 podcast 的剪辑就是由
0: 对这一次的剪辑就是由这个大学的志工，他们非常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速度啊、剪辑啊各方面也非常快速。好，因为如果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政海里面没有电脑教室可以提供，所以小朋友没有办法去做所谓剪辑的动作。
1: 是。
0: 好，所以但是他们所有的收音、他的素材、跟他的概念、他的想法，完全是根据他的部分，然后用大人用声音剪辑，把最后加上主题曲、加上配乐，所以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全部都是小朋友的声音。
1: 嗯。
0: 然后他访问主角的声音，然后他们的这些主题曲，也是他们去想大。这些志工带着他们说，哎，你觉得这个歌比如说比较海洋的，也就做海洋的，好，就是用这种方式，哎，最后合成变成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上架让小朋友可以听的，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听得到。
1: 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来听杨老师在今年夏令营在澎湖所做的海洋公民小播客夏令营的成果。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洋公民小播客，我是主持人若晴。澎湖的海很美，澎湖的沙也很美，澎湖也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哦。让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精彩小故事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博腾的艺术之旅，我是主持人胡若晴。你们相信吗？在澎湖这个小岛上，真的有

0: 用牡蛎壳做的装置艺术品。波腾满满的创意力，让原本堆积如山的牡蛎壳有了新的生命。
1: 我是孙木生，现在人们吃的牡蛎太多了，所以一年就生产了10到16万公吨的牡蛎壳，并且长期堆积会造成海滩空间不足，也造成海洋负担。因此，博腾珊瑚工作室研发出牡蛎壳粉，加上其他材料做出艺术品和珊瑚基座的技术。就让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吧。
2: 这个上面有插了很多珊瑚，这个它就是可以当珊瑚的基座，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海里面去堆叠，然后去繁殖珊瑚这样子。对，那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把珊瑚断枝，然后把它种在上面，会把它粘在上面，然后让它去海里面做孵育这样子。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
0: 除了环保利用的想法，我觉得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其中之一。如同波腾使用 3D 列印制造出仿真珊瑚，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珊瑚。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工作室负责人燕轩是怎么说的吧。
2: 同种类的文创商品，这些所有的商品都是用牡蛎壳，就是壳壳，然后来去制作的。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翻模，就是用细胶模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3: 模具，
2: 对，这些都是白色的，这个都是我们的细胶模具。那这个细胶模具啊，也是我们自己去制作的。然后它的造型，我们都是采用海洋的元素。那我们可能就是海边，我们可能会捡到一些贝壳啊，或者是珊瑚。那因为澎湖这边的珊瑚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带回家，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仿生珊瑚，然后让大家游客也可以带回家当小小的。灌膜的部分，这些东西都是灌膜以外，还有这种 3D 列印。那这个 3D 列印呢，它这样一层一层，它就是用机器去列印的，然后它一样也是用牡蛎壳哦，用牡蛎壳的材料去做的。那只是它是不是我们这样搅拌去灌，它这个是我们搅拌完之后，它会放到机器里面，然后用机器去列印那个图案出来。对，所以这个是用机器的。那如果你们等下到外面啊，一楼外面，我们有那个更大型的，因为这个是最小型的。那我们外面那个才是大型的 3D 列印，它就是可以列印，比如说街道家具啊，街道家具就是我们放在户外的椅子，或者是我们的凉亭那种东西，它就是街道家具。那我们就是外面有列印我们的椅子的部分。
4: 大家好，我是张新瑞。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牡蛎壳涂料，它很天然环保，可以抵抗澎湖的东北季风。它的表面有颗粒感，看起来凹凸不平，但是很好摸，和一般的房子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特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它是怎么做的吧。
2: 它是有一个专门用的喷枪，然后它是可以把那个涂料，就是你搅拌好那个涂料之后啊，它是装到那个喷枪里面，它是专门用来喷这个涂料的喷枪。
5: 大家好，我是郑宇燕。带进去之前，我们参观外面。我喜欢用牡蛎壳做的椅子，因为太阳很大的时候坐起来不会烫。他介绍了珊瑚有大有小的，大的是软的，其他的珊瑚都是硬的。我看到小丑鱼，其他的鱼都躲在硬的珊瑚里。
1: 我是孙木生。听完今天的介绍，有没有更了解博腾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故事哦。欢迎订阅我们的海洋公民小播客频道哦。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是如何多年来他帮助孩子们做儿童 podcast 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所播出的就是他在今年暑假到澎湖西屿所制作的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我听完以后心里真的很感动，也谢谢杨玉阳老师和这群志工们特别来到遥远的澎湖西屿，陪着孩子走出去采访采集地方的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用自己的声音和角度来介绍自己的家乡。也许孩子们的声音还很稚嫩，说起来也不像专业的主持人那么流畅，可是我觉得最珍贵的正是这份稚嫩和真诚。因为透过 Podcast， 这些来自澎湖西屿的声音可以透过海洋一直传到我们的耳边，而让我们也跟着孩子的眼睛重新认识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谢谢有这么样有意义的活动。如果你也想听听孩子们的作品，可以到 YouTube 上搜寻海洋公民小播客，目前一共有四集节目。我也很期待将来还能继续听见这群孩子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澎湖又有什么新的故事。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去采访，是你带他们去走读的时候是随机的吗？还是之前已经
1: 其实我们之前会跟小朋友稍微先讨论他大概，因为他这是他自己的比较熟悉的社区嘛，那他们会提出啊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那当然我们就会根据他们提出的部分先跟这些所谓的商家好，先去跟他讲，哎，我们什么时候带小朋友要来访问哦，要来看你哦，好，等等之类。哎，他大部分的孩子，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这些商家，基本上都会同意了。
0: 对，也是透过里长吗？
1: 对，有时候透过里长。其实因为澎湖在地的这种社区，说实在，大家都认识，
0: 很小，
1: 很小。谁家的孩子怎么样？谁家孩子？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我们这些大人在带着孩子去做这些所谓的学习性的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了，
0: 都让人开心啊，
1: 就很开心。你看到小朋友就很高兴，拿着麦克风，拿着那个手机在访问，那边很在那边拍照，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哎，就是看他们孩子在认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对孩子来讲，我想这个学习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它其实带来的影响不是只是一个节目做成了，
1: 是是，
0: 可能就在它生长的一个历程当中，它有这么一个宝贵的经验，它被看中，
1: 对，
0: 然后它有价值，
1: 是，
0: 然后也能够做出一些事情，
1: 对，
0: 这个整个的节目的执行，它要透过思考，
1: 对，
0: 讨论，
1: 对，
0: 合作，
1: 对，
0: 啊，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是一个公益活动。
1: 是是是，我们常常我自己在拍，那我是在引导整个课程嘛。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用相机自己记录一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你知道，当我拍他们事后再来看说，哇，他在那个访问的那个过程，当然有些是紧张嘛。
0: 那当然嘛，孩子
1: 是孩子嘛。可是有些你看他那个认真的那个程度嘛，你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在成长过程中间做到最后，我们也不要讲啊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听或不好，那都不是一个很重要。
0: 是的。
1: 可他在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他的认真，他对事情的这种态度，他最后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看到孩子他所谓他想做的事情。
0: 哇，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佩服杨老师啊，对孩子做 podcast 是用心良苦。这次的夏令营呢，小朋友也用2天的时间去学习打非洲鼓，而小朋友们也

0: 家好，欢迎收听海洋公民小播客，我是主持人若晴。澎湖的海很美，澎湖的沙也很美，澎湖也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哦。让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精彩小故事吧。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舞动白沙生动澎湖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佑杰。暑假的澎湖有阳光、沙滩、海浪和花火，还有一群放暑假的孩子。在这座充满人情味的小岛，有一群人凑在一起，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暑假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节目。

0: 刚刚的非洲鼓乐是由景文老师的团队所表演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景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学习非洲鼓的？
1: 其实我以前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是在西餐厅唱歌，好，弹吉他自弹自唱，那跟一些朋友也是用吉他来做搭配。那可是后来发现说，我们组团的时候发现只有吉他这样一个单一的乐器有点单调，所以我就想说来学个节奏乐器。那刚好在电视上有看到有原住民，然后他们用吉他跟非洲鼓来搭配，好，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好，所以就开始想要学非洲鼓。可是那时候因为非洲鼓的学习的环境到处找不到人教，后来辗转在网络上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然后才了解到他会在公园里有在教小朋友打鼓，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接触非洲鼓。然后后来也透过有一些非洲老师来台湾所以在学习更多，才了解到原来非洲鼓的音乐，包含它有很多传统的非洲鼓乐，有各种不同很丰富的打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棒，所以后来现在学的东西反而是一些西非传统的鼓曲，这就是我学习非洲鼓的过程。
0: 谢谢景文老师的分享，想请问老师对于这次的营队当中在教导非洲鼓上有什么目标或期许吗？
1: 因为这次的对象都是小朋友，其实我很希望说小朋友不是学到非常高深的技巧，而是他们了解到原来非洲鼓这种乐器是怎么样去打击的，它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节奏跟音乐，然后也希望透过教他们一些西非的传统音乐，让他们认识不同的国家的一些节奏，然后也希望他们学了这个乐器之后，能够在他们未来比如说有上音乐课学到一些歌曲，或者他们也可以跟我一样跟其他的朋友用节奏这种东西来跟其他乐器做搭配，希望他们未来在音乐方面能够有更好更丰富的未来或者是兴趣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0: 谢谢景文老师。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次的营队当中还有其他协助景文老师的伙伴，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林彦宁老师，想请问老师是当中在这次营队当中有什么心得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2: 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小朋友，并且还教他们打非洲鼓，一开始很担心小朋友对于新的陌生的音乐节奏会很排斥，但是慢慢发现他们从一开始打得很小声，很轻轻的触碰鼓面，到后面越来越有勇气把声音打出来，然后也不会被很多规范制约，不管是右手还是左手开始打，他们都可以继续打下去，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0: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想请问两位老师，就是想要给正在学习非洲鼓或是正在学习的小孩一句话或是勉励他们的话吗？我们先请那个彦宁老师。
2: 我觉得一般你生活如果有很大的压力，或是你觉得你手脚协调很不顺的话，非常欢迎来打非洲鼓，可以舒压又可以认识很多。

0: 多新朋友，这是我觉得任何年龄层都很适合的乐器。
1: 谢谢燕宁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请景文老师。
2: 我希望这一次参加的小朋友们不管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打鼓，我觉得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是未来陪伴你人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兴趣。好，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由这次打非洲鼓的经验，不管你未来有没有在打鼓都没关系，可是可以让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陪伴着你。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访问，听完了以上的分享，是不是对这个营队与非洲鼓有更多的认识呢？谢谢景文老师带着伙伴们来澎湖教孩子怎么打非洲鼓，希望下次还可以在澎湖相会。
3: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故事哦。欢迎订阅我们的海洋公民小播客频道哦，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从事儿童媒体教育多年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他如何做儿童 podcast。到最后节目的总结的时候，我请问杨老师啊，
1: 是
0: 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一直要继续做这个儿童的 podcast 或者是媒体教育？
1: 是因为从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工作跟生活经验中间，我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个媒体工作者。
0: 对，
1: 可是因为我又是一个媒体的教育者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可以为教育跟为媒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0: 嗯，
1: 好，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提到说，哎，在学校里面每年在带这些大学生也好，或者我带着这些小朋友的 podcast 的这些应对啊，我就真的看到这些有一些孩子他们对媒体的这件事情的专注，
0: 嗯，
1: 跟他的喜好跟他的兴趣，
0: 嗯，
1: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哎，确实我觉得他是有这方面的天赋，不然某些事情你对某些事情有兴趣一定不是一定有一些原因嘛，哈，这些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他的有一些基因啊，有一些天赋啊，有等等，但是他会有兴趣能够来跟老师说，老师我还想再多做一些，哎，老师我觉得做的不好，
0: 嗯，
1: 我觉得还想再做。当我们老师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高兴的。
0: 所以你也希望有传承的机会，
1: 是
0: 你一边教，然后一边你的作品就可以成为你的教材，
1: 是是是，
0: 然后媒体又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无远弗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最后呢，如果说我问你啊，你最希望今天交到小孩子手中的这支麦克风，
1: 嗯，
0: 为他们的人生留下什么？
1: 对，我想其实很多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很多这种小时候的故事的话，
0: 嗯，
1: 课堂老师教了些什么东西，其实那都是课堂上的东西，你可能很快就忘记了。
0: 嗯，
1: 可是如果你给他一些课堂上不一样的事情，比如他去了哪边访问，他去了哪边走读，他去了哪边吃了什么好东西，他像是我举例讲，我每年会带学生进录音室，
0: 嗯，
1: 会带学生进摄影棚，去带他们去参观，哎，录音。

0: 音室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他怎么做事情，摄影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等等之类。你知道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实这些孩子他上什么课忘了，可是他知道说，哦，我去过录音室，我去过摄影棚，我曾经拿过一个麦克风，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它是一个影响，甚至是一个传承。所以就希望说，哎，对这方面媒体这方面真的有兴趣有能力想要学习的，我觉得这支麦克风就交给他们。
1: 嗯，哇，非常谢谢杨老师啊！今天你也是啊、用实践你的理想、你的教育理念来告诉我们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应该是就连我们这种熟龄的人呢、啊，熟龄老人也都在学用 AI。
0: 对
1: 啊
0: 对，
1: 最近也有朋友他们说他们上了好多 AI 的课，可以制作影片。
0: 嗯，
1: 那有的呢，他就做了以后替他的孙子做，例如介绍恐龙啊什么的。
0: 对，
1: 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帮助别的小朋友一起做这些事。
0: 是就是媒体它是一个我觉得蛮有力量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种能力跟表现嘛。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哎，父母亲能够看到孩子这方面的天赋，能够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能力跟兴趣，让他能够有更早能够发挥出来，能够被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以现在来讲做父母亲可能相对来讲除了课程的成绩考试以外，我觉得媒体的力量确实是可以被看见的。
1: 好的，非常谢谢杨老师。
0: 谢谢谢谢，
1: 上帝祝福你以后的工作更顺利，然后接触的层面更广，
0: 是
1: 更期待有更多好节目出来。谢
0: 谢
1: 你，
0: 谢谢瑞兰姐，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上 YouTube 去查一下杨老师他的作品，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的预告中间把他的链接发出来。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这些孩子学习用 Podcast 把自己家乡的故事说给更多的人听。听着听着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新的科技新的媒体好像都是年轻人的事，但是这一阵子我自己也开始玩了一些以前我完全不会的东西，而且我还真的了玩出了一首我非常喜欢而且很得意的歌。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就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次很有趣也让我自己非常惊喜的创作经验。我做的这首歌叫做《秋意轻来》，就是秋天的意味啊，轻轻的来到了。事情的开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啊。有一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了一张诗词卡，这张卡片的背景很漂亮，上面有一段文字。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尤其是那四个字“秋意轻来”。我一看到这四个字啊，脑子里就好像了已经有画面，有山有水，有一点秋天的凉意，不是萧瑟，也不是悲凉，而是一种很安静、很清澈的感觉。我就想啊，这么美的文字如果可以变成一首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在网上搜爬到底这一首诗词卡上面的文字是谁写的，找来找去呢确实是没有找到文章的作者，他不是古诗词，也不是哪一位现代诗人的创作。那 AI 给我的回答就是在网络上传出来的，那所以呢我就想，哎，那我可以做的试试看。所以呢词的名字呢就叫的艺名，就不知道是谁的名字。曲呢那要找谁呢啊，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子我们开心一点节目访问了纯白色的创作者张纯伟，他谈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也跟我们提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的音乐工具 Sono S-U-N-O 来做歌曲。我就想好啊，那我也来试试看呢。可是我不会作曲也不会编曲，所以呢我在想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只要把文字放进去再告诉他我希望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可以试试啦。于是呢我打开 Sono 文件啊。

发现它，你只要把歌词放进去，还有你要什么的风格放进去。于是我就把我在卡片上看到的诗词输进去，然后呢，他问我你要什么样的风格啊？我就把我脑子里想的全部写进去。我只想到几个字啊，我希望它是笛子的、悠扬的、古典的，而我很喜欢男高音的歌声，那再加上歌剧。我也不知道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最后会变成什么。结果啊，音乐不到1分钟就出来2首，那其中一首我听了真的吓了一跳，它竟然完全就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有一点古典，有一点中国山水的味道，旋律很悠扬，男声唱起来很清亮，又非常有感情和技巧。更有趣的是啊，原来我放进去的文字只有2段，《秋意轻来》只是整首歌曲啊，整首作品里的意境，但原来的诗词里并没有真正把"秋意轻来"这4个字真正的唱出来。可是啊，当松露做完以后，我发现，哇！他竟然自己帮我把歌曲的结构做出来了，有主歌，有副歌，还有桥段，并且呢，把"秋意轻来"这4个字真的写到了歌词里去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现在的 AI 啊，已经不是帮我们查资料了，它甚至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意念。把原来只有一点点轮廓的东西，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不过，在播放歌曲以前，我想先把这首歌的文字念给大家听，因为啊，歌曲唱过去很快，有些字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首诗，慢慢的念，我觉得又有另外的一种味道。现在我就以诗词欣赏的方法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秋意轻来》这首歌的歌词。一开始是“落日未迟，晚风微凉，半波疏影，一径斜阳。蝉声渐远，雁字初长。雁就是燕子的雁，夏梦有暖。”秋意已长，我觉得这几句很有画面。秋天不是突然来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夏天的暖意好像也还没有完全离开，可是晚风已经有一点点凉了，蝉声慢慢远了，天空也开始看到雁群，所以他写得很好。夏梦有暖，秋意已长。秋天已经来了，只是悄悄地藏在我们身边。接下来的词是"草渐瘦，露渐浓，风色悄然远近，山静静，水悠悠，流年无声幻景"。尤其是最后这一句"流年无声幻景"，我觉得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对这句话会特别有感觉。时间真的没有声音。你不会听见他走过去，可是，一回头，季节已经换了，孩子也长大了，而我们也老了一些。所以后面这两句我非常喜欢："不急不叹，花落自有花开，且行且惜，人生又过了一秋。"我第一次看到这两句词的时候啊，就觉得他好像不只是写秋天，也是在写人生。花落了就让它落吧，秋天来了也不用感伤，且行且惜，一面往前走，一面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不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心一点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吗？而后来松露呢又帮我加了一个桥段，我也很喜欢，我觉得非常的潇洒哦。若有风来，就让它吹过。若有霜落，也别太匆忙，把未说完的温柔留给下一场晴朗。我觉得这句很温柔哦。人生总会有风，也难免有霜。可是风来了，就让它吹过。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有些话还没有来得及说，
也不一

定要急着今天就全部完成，因为还有什么呢？还有下一场晴朗。最后他又回到了副歌，秋意轻来，秋意轻来，轻轻落在心上，不急不叹，不急不叹，把这一程珍藏。我觉得把这一程珍藏这几个字特别好，人生走到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风景，春天有春天的好，夏天有夏天的热闹，到了秋天也有秋天的清朗和成熟，所以不急也不叹，把走过的这一程好好珍藏。然后是最后一句话，秋意轻来，秋意轻来，我们慢慢收场。哇，我好喜欢这一句，我们慢慢收场。收场两个字啊，就把《秋意轻来》这首歌整个歌词的精髓就表达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秋意轻来》的歌。

哇，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啊？听了以后，你有"绕梁三尺，余音围绕"的感觉。既然这个歌那么好听，我就想应该要配一个画面。虽然原先的词句卡里有画面，但是就是有背景的图片啊，但是我觉得这不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所以呢，我又去找了我的另外一位 AI 的工作伙伴 ChatGPT。ChatGPT 呢，我已经用了2年，我就把它取名叫做我的助手 ChatGPT 小蓝。我平常用开心一点的采访大纲啊、节目预告，还有许多文字的整理，都会找 ChatGPT 来协助。而最近的 ChatGPT 啊，它的作图的功能非常的强，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就这次呢，请 ChatGPT 来帮我做一张秋意轻来的图，我就把原先的词卡的图片发给 ChatGPT，然后我下指令，我希望它是古典的中国山水的，有一个女子站在山水之间，靠着亭子，从侧面远远看去，不要太繁复，还要有一些留白。而字呢，我又希望"秋意轻来"四个字有一点毛笔书法的味道。当然呢，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了，一下这里不对，一下那里不对，人物太大太小，就叫它改变；位置不对，再移一点；衣服太繁复，再简单一点。最后啊，他真的给了我一张很符合这首歌意境的画面。但是，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支带着字幕的影片呢？这时候，第三个工具出场了，就是 CapCut，也就是剪映。我把图片放进去，再把音乐放进去，然后利用它的字幕功能把歌词配上去。结果又碰到问题了，字幕出来是简体字，那我又只好把歌词一句一句的校对，改成了繁体字。没想到 CapCut 还会按照歌曲唱的位置，把字幕跟着音乐一句一句带出来，而且字幕还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我看到最后的成品，自己都觉得很好玩。最后竟然真的完成了一支自己的音乐作品。也许从专业音乐人的角度，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它让我觉得很特别，也让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呢，它让我发现，原来到我们这个年龄是可以学新的东西，甚至只是一句让你心动的文字，都可以因为新的科技慢慢成为一首歌。后来有朋友他要求我做一个类似《心花词》这样的有古典文字意境的歌曲，我真的试了，可是呢，试来试去都没有做出"秋意轻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啊，我就在想，AI 虽然很厉害，可是创作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有一点奇妙。同样的工具，同样的人，同样的方法，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做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也许那一天我只是幸运，一句喜欢的文字，一个刚刚好浮现的画面，加上一个刚好浮在我心里的旋律，就这样碰在一起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刚才我们听到澎湖的小朋友在学习 podcast，他们在学习一个以前不熟悉的工具，用自己的声音介绍自己的家乡，而我呢，也在学习以前完全不熟悉的 AI。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啊，真的没有年龄，孩子可以学，大人可以学，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一样可以学。只要它能帮助我们表达，帮助我们创作，甚至让生活多一点乐趣，我也觉得就是值得试试看的。这也许就是我最近找到一个让自己开心一点的小方法，保持一点好奇心，看到新的东西不妨学一学看，不会就慢慢学，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突然发现，哎呦，我自己竟然做出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作品。真的是很开心。现在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希望大家听这个曲子的时候能够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什么我们。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这次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九月份呢，我们在我们的主计处公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其实这个数据呢，其实对于每一年来说，我们都大家非常的关切，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这样子一个数据哈。在台湾呢，这个薪资的问题一直以来是为许多人所关切啊。当然，这个说法很多了，有人说台湾的这个薪资其实很高，有人说台湾的薪资其实很低，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薪资其实差距很大，有人说台湾的薪资什么跟这个其他的我们相旁边的这种所谓竞争的对手哈，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看齐的国家来讲呢，是被惨打哈。但是又有人说台湾的薪资其实不错，不然呢怎么会有很多的外劳来哈？这个很多的这种说法其实在我相信在你的身边都听过哈。

0: 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说法是一个真实的呢？就拿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这个平均薪资哈，这次公布的是71,000，好，7.1万，好，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数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哈，不知道你是那个所谓拉高平均还是这个拉低平均的一个族群哈。当然，这里面也有包含这个薪资中位数的这个39,000多哈，这两个数字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多哈，因为我们知道平均就是所有人在加总的平均嘛。那中位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人呢从1%到99%把它排起来，好，这个薪资是这样的，就是排起来，大概取50%，就是50%的人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就是50%人大概落在39,000以降的这样一个倾向哈。那这两者之间其实差的蛮多的哈，71,000到39,000这个数字，差的有点大哈。但这什么意思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解读的哈。当然，距离他公布这个数字呢，已经有一点时间哈。但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来讨论？因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数字把它拨清楚。而且看看各界的回应哈，当然我必须说，在这个薪资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各界的回应是相当的热烈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哈。当然碰到这个专业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来处理啊。我非常的荣幸哈，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位老师。那我们从他们的机构呢，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在做台湾经济相关的研究，而我相信他们也是这当中的翘楚哈。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玉俊马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是，马老师，我们要先麻烦您哈，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们应该会很多人问你们这个数字的问题啊，今天要请您来好好为我们剖析一下哈。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您那边了解，到底这一次所谓主计处公布的这个资料，它是每一年都公布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内容什么？因为我们大概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就是中位数啊跟平均数啊这两个的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是他应该还有公布很多的细项对不对？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个数据是怎么样？
1: 应该是他这个是一个抽查报告，抽查出来的一个数据，然后其实每个月呢他会更新一次。那么更新一次，所以说他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抽样一定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因为他不可能说既然是每个月，他不可能去台湾有800,000-900,000个就业人，他不可能去每一个都去问到他的薪资状况。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抽样他有一些统计方式还是相当的有代表性，相当有代表性。那至于说外界关切的这个数字我认为他其实跟他的整个一个问卷设计以及他想要呈现的这个方式呢很有关系，很有关系。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7.1万，它这个其实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的经常性薪资，以及呢就是非经常性薪资，什么是经常性薪资呢？就是我们领的这些月薪，每个月底，你把它想成底薪好了。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呢，其实指的呢就是它的分红。
0: 奖金或者是什么？
1: 不固定，奖金等等。
0: 那比如说年终奖金这种，就是算在这个项目
1: 非经常性
0: 啊 ，OK，
1: 非经常性里面。对，那么呢，所以说，您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7.1万，这个到底有没有感哦？其实，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平均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可能不存在。
0: 对，
1: 这个人不存在。比如说有人薪水是1,000万，假如说全台湾就两个人，一个人1,000万，一个人100万。
0: 就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我的薪资也是不得了了。
1: 市场就是说整个台湾不存在这一个人，他会有这一个问题。
0: 了解了解，
1: 他有这个问题。那么呢？我们比较能够反映就是说多数人的这种薪资，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其实是中位数，相对上是比较可靠。中位数其实就是数过来最常就是说发生这个频率，大多它不等于平均数，不等于大多数人领到的薪资，但是呢，这个 多数人领到的那个薪资水准呢，大概就是属于这个中位数。
0: 了解，
1: 哎，了解。
0: 是，
1: 我用白话讲一点。
0: 懂。好，这里面的确跟刚刚这个老师就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经常性薪资，因为他们这个。

0: 数据的话，我有看到这个比较准确。所谓的七万一是怎么得出来呢？七万一是原本的经常性的薪资，就是所谓的月薪，月薪大概是49,400多块钱，就是将近5万块钱。好，所以就是说，
1: 哎，
0: 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就是你的月薪应该是5万块钱，但是你的非经常性的薪资是21,000多，也就是说再加上你的所谓的奖金啦、啊、奖金分红、嗯、甚至把你的年终奖金摊到每一个月里面也是21,000多块钱。好，老师，我们想要请您进一步来解读一下，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很大嘛，一个就是中位数、嗯、我不知道从你们在做这个经济研究，这两个数字真的差很多啊，七万一跟三万九，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那这个差距又代表了什么呢？
1: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万九，应该讲的是薪资的经常性薪资、這個，
0: 经常性薪资对的中位数，
1: 对。那七万一呢，是讲的是总薪资的平均数。
0: 哦，那如果经常性，那如果他的那个中位数是两个的加总呢？就是他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加总，他应该是
1: 平均数的加总。所以说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说其实用平均数来去对比这个中位数，其实它有很多不客观的地方，这个社会上可能台湾不存在这个人。
0: 对，
1: 那第二个的话呢，你提到的39,000多块，这是指经常性，它不包含非经常性。
0: 那它有吧，它有非经常性吗？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这数字，就它没有说，
1: 它没有去揭露出来。
0: 哦，它没有揭露，原来如此。
1: 我们谈一下，我们可以谈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我这几天看到的资料，它的一些的趋势可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0: 是，请说。
1: 这几年如果说我们从这种经常性薪资的这种中位数跟这种平均薪资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差距这五年来讲的话它是有逐渐扩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拿2015年现在最新的，我们刚才提到平均的月薪、平均薪资，平均薪月薪经常性是49,491块，
0: 对，
1: 但是呢中位数的话是39,629块，它差了多少呢？它差了9,862块钱。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呢多数人它这个有些人去拉高了这个平均的结果，导致说他其实这整个分配来讲，他会有一点诱偏。其实大多数人薪水是没有到达平均数那么高，我们可以这样解读。那差距9,000多块，这就是平均数跟中位数差9,000多块，就是代表说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想成是一个偏离的程度。那这个偏离的程度大吗？我们先来跟自己比一下好不好？大概在109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是8,376块。就是说109年7月，我讲同期，
0: 对，
1: 七月的月薪的平均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数是42,267块，中位数是33,891，它差了8,376块。到了2015年的今天同一个月份呢，它差距到了9,000多块。意思就是说，这几年来呢，其实台湾这个平均薪资啊，多数人呢的薪资其实是没有到达，距离平均薪资越来越远。我这样讲，
0: 了解，
1: 越来越赶不上了，所以它的这个平均数跟这个中位数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大。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数字很有趣哈。当然我必须说，我们现在老师比较这两个东西，我们比较看得出来它这个比较值，然后因为所谓我们两个都是拿所谓经常性的薪资嘛，好，就是中位数跟平均数，好，所以当然这里面很多人谈这个七万一的问题，很跟这个三万九的差距，显然它不能把这两个数字并列嘛，因为七万一是所谓的经常性加非经常性的薪资，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数字也是有点有趣，因为如果就我相信很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他在大部分了，他是受薪阶级，好，不管他是文书啊、餐饮啊，或者是服务业啊，诸如此类，好，这些所谓大部分的朋友，但是你说大部分的朋友他的奖金的分布，好，我们大概除非你今天是业务同仁了，好，你今天是做业务的，所以你的那个奖金就会的那个的比例就会差很多，对不对？就是你的经常性跟非经常性，它两个就会几乎是等量齐观，或者是甚至可能非经常性会高过你的经常性。比如说很多做业务，他根本没有底薪，他都是全部靠奖金，他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有收入这样子。好，但是如果是就一般的所谓的受薪阶级的话，你说每一个月你要平均下来，把你的它最大宗大概就是年终嘛，但是最大就是年终奖金嘛，年终奖金你。

0: 能够把他每个月这样摊下来能够有2万多块，这个简直就是不太可能嘛。就是你等于说你两万多块，就算2万块好了，你每一个月的2万块你累积起来，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年度能够有24万的奖金是你额外的出入，就是这显然就是比较少嘛。好，我相信这个情况是比较 不多见啊，尤其在一般的大就是这种所谓受薪阶级的这种情况里面。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您请教，因为这个所谓数字扩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台湾已经很多年是往这个数字扩大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数字扩大，除了我们知道说啊，看起来大部分的人是不达不到这个平均线的这个以外，它还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个对于一个台湾整体的经济环境是一种冲击吗？是一种挑战吗？
1: 应该是一种结果，它是产业全球，我讲全球，整个产业环境趋势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0: 是。
1: 我们把问题再拉的再跳脱，先跳脱这个薪资问题再高一点，再把网站再高一点拉，就是从我们疫情前以来就是说那时候开始就美洲贸易战，那么呢全球供应链就有很大的转移。那过去呢包括台湾很多的产业，大大小小大企业中小企业很多在对岸布局嘛，对不对？那么呢他们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们必须转移出台湾，转移出对岸，他们可能回台湾，他也可能到东南亚，那甚至因应美国的要求，那必须到整个欧洲，或者说到美国去设，甚至到日本。
0: 是。
1: 那么呢问题就来了，谁有能力去？当然是大企业有能力去。
0: 对对对。
1: 因为呢并不是说我们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问题，成本的价格的问题，而是说有一些限制性，就是说你这个产地一定不能是哪里，或者说你要有这个比例呢，这个产品来自对岸的比例要降到多少，这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限制的问题。所以你必须把生产基地呢移到对岸之外的地方。那相信来讲的话呢大企业比较有能力，就变成就是说能够去因应这种全球变局的呢，往往就是只有大企业。那中小企业，台湾的中小企业有171万家，到目前为止
0: 171万家、
1: 170中小企业白皮书当然呢你讲的那些我们店面大大小小什么都算在里面，
0: 对对。
1: 但是以制造业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它数目是没那么多，但是您就知道它这个全球布局的能力就没那么大。
0: 对啊。
1: 那因此呢很多企业呢它变成它就接不了单赚不了钱。那它接不了单赚不了钱，它没有办法帮员工加薪，就回到我们现在今天谈的主题。那么呢它在跟在整个人才市场上呢竞争人才的能力呢也会变弱。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对。
1: 恶性循环变成说我找不到人来去把我的整个工厂的生产力提升。然后呢就是那产能必须减缩，然后又要用既有的劳工呢给他加班费，那甚至呢他的生产力已经到了极限了，那变成生产他也没有办法再给他增加薪水的情况下呢，他慢慢的这种大企业跟中小企业呢的这个差距，薪资结构呢回到这个薪资结构的差距呢就会不断的扩大，就呈现到我们这几年的结果，就像刚才提到的中位数跟平均数其实是越拉越大。虽然说这两个数字都有成长，例如说呢我们讲平均薪资好了，2015年的平均经常性薪资，刚才主持人我们提到这很多次了，
0: 是
1: 49491，在5年前呢大概是42000多块，我们已经成长7000多块，你说不多吗？也算不少。那么呢中位数成长多少？34000多，成长到39000多，它成长相对比较低，其实有点反映这种产业，整个全球产业包括台湾产业的一个现况在内。
0: 是是是，了解。
1: 所以就比较这个原因。
0: 是是。所以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讲，这个里面有一个全球性影响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平常比较少提及的。不过这个讲到全球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台湾的薪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闻的机制也在追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一直碰到台湾谈到这个所谓低薪工时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各界都在 都在呼吁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产业啊，大概没有，我想现在大概除了科技业以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没有达到这个低薪，然后又再加上那个工时长的这个问题哦，好，当然我觉得工时长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诉求了，因为可能有一些人需要用工时长。

0: 偿来换得他的薪资嘛，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就是他反映的就是我的这个劳动力跟我所获得的这个东西是他们觉得不成比例。当然这里面我们就要跟您请教，到底跟其他的国家我们是怎么比？因为我比如说我们很常会听到的一种就是所谓大学生毕业的这个薪水，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几个国家，什么香港啦，什么南韩啦，什么日本啦，那个差距那个都可以用几倍来算的，什么南韩是什么我们的两倍啦，新加坡是什么两倍半或三倍啦。这个当然我必须说它可能局限在某些的族群里面，但是我们整体而言跟其他国家的薪资的现况的比较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大概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1: 我认为就是说直接去用薪资的比较并不是那么的客观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不了解
0: 就是
1: 说他们的，
0: 对不对？
1: 我就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台湾呢的续薪的方式呢可能跟国外呢就很大的这种差异，像如果以欧美国家来讲的话他们谈的续薪的方式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整包，就是一整个年薪，他不会有说到了年底的时候或过年前才有一个不确定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
0: 奖金，
1: 这是第一个就是薪资结构的这种差异。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薪资结构当中呢还有呢不小比例的非薪资报酬，像是我们的员工保险金、退休金等等员工福利金，这个都算在里面
0: 。
1: 对，
0: 了解了解。
1: 这个其实所以说你要直接去对比就是说我们南韩的薪水，比如说你说他的起薪七万高嘛，那如果我跟你讲说其实算不错，但是呢，他们的第一个，他们的这种只有进到大企业才有这样的薪资水准，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没有进到大企业的，像那种三星啊，或者说海力士这种企业的，其他的呢，他的薪水用汇率，我就单纯用汇率换算过来，甚至比台币还要低，就是比我们的月薪还要低。那你觉得？所以说，第一个它有产业的问题，第二个它有汇率的问题，第三个它有数量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去就是看到最好的，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平均的现象。
0: 对啊，对对，你刚讲这个太有道理了，因为太常被人家讲说他们大学生起薪七万块，我们就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起薪是他的一半，对不对？这个，所以您看，它有它的特定性，对不对？它的这个不能够完全同样的类比。
1: 没错，如果说我们最常讲的，如果以购买力来算的话，购买力评价就是，当然台湾没有，不是在 OECD 国家里面OECD 它有一个用薪资结构统计购买力评价，我认为台湾如果加进来，用他们标准来重估的话，应该是不低。所以购买力呢，就是说，针对实质当地实质购买力去把这个评减过来，那我认为台湾是不低。我这边想跟再跟大卫就是说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台湾整个一个薪资的一个结构，其实以整个我们100%的薪资报酬比率当中呢，这种薪资的水准呢，薪资所谓的我们平常每个月看得到这个薪资占比大概是86%，86%。
0: 老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再解释这个86%的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什么？
1: 86%大概是86%，意思就是说你的经常性薪资加非经常性薪资合并，大概占你的薪资呢看得到的每个月拿到手的
0: ，OK
1: 的。大概是86%，有14%是看不到的。
0: 好，看不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什么样的看 ？OK，
1: 保险金、退休金准备，等到你退休时候，你才会看到这。
0: OK， 了解。福利金，
1: 或者说福利金，存在公司里面的福利金等等，这个是你每个月看不到，所以那这个有意思，就是说有14%的制度呢。其实是台湾看不到，但是我们直接看到是刚才看到那86%。
0: 对，我们要看那个汇进户口的数字，对不对？
1: 全世界比，全世界比。那事实上呢，这种就是说，看不到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很少媒体也很少直接说拿出来跟日本啊、跟韩国，我们就拿这几个国家东亚国家，因为毕竟为什么比他们呢？东亚国家普遍有高工时的情况，特别是制造业，普遍有这种高工时的情况，所以他你说他薪水高，如果换算成单位工时，那不一定高哦。
0: 了解。OK， 好，老师，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般的民众对于这种所谓薪资也好或者经济。

也好，这种就是这种问题的最大的这个痛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数字它里面有很多的定义，对不对？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他才能够去解读这个数字，不然这个数字出来跟你实际的状况其实是有很多，他有很多 的不精准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直接用你的想象去解读这个数字。那我想要跟您

0: 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在台湾有很多我们在所谓跟一般的民众接触，媒体跟一般民众接触，感受到这个所谓民众觉得生活压力很大的这个问题，这个感受是很明显。当然你要说从以前到现在都一定会有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就是我的薪资不够用，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又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便当也好，就是以前早期80块可能会有一个便当，现在可能100块甚至120块才可以有一个差不多在80块的左右的这个便当，那这更不要说菜价的问题了，对不对？菜价碰到台风就涨上去没有错，问题是台风走了它也不降下来，好，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就层出不穷。但是整体而言，在所谓的薪资上面，你很难看到有要追这样子的物价的薪资的表现。好，当然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都说我们的薪资在提升了，我也必须承认说的确我们薪资是有在提升，只是说它的这个提升跟你的现在的物价的水平之间它能不能形成一个比例，我们要怎么样在所谓经济的数据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所谓一般民众认为他的生活的这样子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底层的生活人民的这样子的写照，在经济数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这样子的反应吗？还是说这个状况其实是只是少数人的状况，我们不能把这种状况推向所有人，大部分的人应该生活的是很幸福的。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如果要从这个薪资的这个来看的话，我认为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一个状况，就是所谓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就是多数人的这个经常性薪资的中位数，它的成长率呢，它有没有去超过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成长率来去观察？如果说这个通货膨胀的年成长率是超过我们薪资中位数的年成长率的话，中位数，我讲中位数，
0: 对对对，中位数，对中位数，
1: 那代表民众其实是相对过得比较辛苦的，相对会过得比较辛苦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表面上明目薪资是有成长嘛，但是其实实质薪资呢，就像主持人讲的，我薪水涨了5%，可是便当涨了10%，
0: 对，
1: 是会有这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感觉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个领的怎么为什么老是都不够用？
0: 对，没有错，
1: 还是过得很辛苦的这个情况。
0: 是，
1: 对。
0: 所以目前这个我们能够拿到这样的数据吗？目前，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大概要怎么样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就讲通货膨胀来讲就好了。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它？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issue啦，哈。当然，你说这个薪资，我觉得您刚刚提的很好，就是新用所谓薪资中位数的经常性薪资，当然这里面还要加上老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打一个打个折嘛，哈，百分之八十四，哈，再打一个折，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了解说所谓大部分的人，好，他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刚刚原本是39000多嘛，对不对？39000多，然后如果我们再打个84%的折，哈，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这个35000左右，好，35000或者33000-35000，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可能是大部分的所谓我觉得啦，服务业比较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了，哈，
1: 对，
0: 服务业，对，就所谓受薪阶级，你大概可以拿到手的钱就是35000左右，好，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看这个所谓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跟他过去这个薪资的成长，老师可以给我们做一点比较。
1: 好，我们先来看哈，先看整体的哈。如果以整个中位数来讲，我刚才粗算了一下哈，我们整个就以七月份来讲好了，我们薪资的中位数的平均的，就是今年的七月主计处公布的，相较去年的七月，我们成长了大概3.4%。
0: 3.4%。
1: 通货膨胀率的话，以官方的统计的话，它大概是落在2%。1.多% 左右，
0: 1点多 ，OK，
1: 1点多，二以内，就是说二以内了，
0: 了解二以内啊，
1: 就是说其实个人的感受呢，其实很有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我会这样说哈，如果说你的外食成本的话比较高一点，
0: 对，
1: 你的感受会比较高，因为它整个 CPI 的计算呢，外食的成本、食物成本呢，其实是在 是它其中之一，但是比重是不低的。
0: 嗯，
1: 对，
0: 了解了解。
1: 它还有很多的组成，
0: 对对对，有很多组成嘛，对对，但是外食这个是一个很大家很明显的嘛。OK，
1: 嗯哼哼
0: ，OK，好。

0: 以35000来讲的话呢，你如果是自己服务业的话呢，哦，这个又会另外一个问题，它除了有这种比率变化的问题，它还会有一个基数的问题，因为呢，它35000的话，它的基数已经，它这个数值已经低于我们的所谓的中位数了嘛，
1: 对
0: 我们
1: 对，
0: 讲
1: 没有
0: 大
1: 错。
0: 数服务业，意思就是说，哎，今天呢，哎，100万涨一趴，跟10000涨一趴，它是不一样
1: 啊，
0: 的。
1: 不一
0: 它如
1: 样
0: 果是
1: 的，
0: 比较
1: 对，
0: 低比例的薪资，它即使成长比较多或成长哦，同样平均同一个同比例的成长，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它还是没有办法去到达，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便当从80块变到120块哦，但是我只能买到100块，我愿意付100块的这种
1: 对，对，
0: 概念。所以，如果针对这种低薪族群的话，特别是广大的这种服务业，的确是会比较辛苦。
1: 对，他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在低
0: 虽然
1: 落
0: 说薪
1: 嘛，
0: 水有涨，哎，
1: 对，
0: 对。
1: 他的生活品质在下降嘛，因为他的生活品质觉得他没有办法维系他曾经觉得的标准嘛，因为要维系曾经的标准，可能要付出的东西是比较付出的那个的钱是比较多，但是他的薪水没有办法追上他愿意付的这个钱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生活的品质正在降低哈。好，我们要跟老师进一步来聊聊台湾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近年来大家应该很有感的，就是所谓的台湾股票的问题哈。当然，台湾现在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哈，我们感受到这个整体的科技产业，就是我们护国神山们，好，我觉得不要我不喜欢每次都说护国神山哈，护国神山们就是台积电与整个的产业链，好，不只是台积电，好，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产业，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目前看起来的优势，再加上因为美中互动上面而产生的一个所谓的利益的空隙吧，哈。可以让我们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科技产业，它的确是现在是台湾的一个很强项了哈。好，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另外一个情况，我也要请教老师，这不知道是不是互动的关系，就是台湾的股市哈，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简直已经是飞到哈，就是以前那个股票上万点，对不对？上万点，现在是上2万点，都3万点哈，然后之后我们突破4万点，哇，那个感觉是，你觉得哇，好像这个一片欣欣向荣哈，但是你如果走到市街上面，这个欣欣向荣好像又没有反映到所谓一般的这个市街上面，比如说你的市况有没有比较好？你的这些闹区，是不是它的这个店家的经营是更好的？显然是没有嘛，哈，显然是没，不要有没有比较差？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定义不同了。但显然你要说好个4倍，这是绝对没有的嘛，哈。那到底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解读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因为我们执政当局很喜欢说股票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的经济欣欣向荣，再加上我们的 GDP 的成长的数字嘛，哈，我也不能说 GDP 成长数字是假的，GDP 成长数字也应该是真的，但是它跟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之间，它产生的这个差距，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它？它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好，我用这种方式来去回答，好不好？
1: 是。
0: 刚才我在整个一个访谈当中，我提到台湾薪资结构的问题嘛，
1: 是是，
0: 就是说我们的薪资结构当中，哈，整个劳动结构100%来讲，不讲它的绝对数字，我们就讲比例，那么呢，薪酬的部分大概是86%，对不对？
1: 对。
0: 我刚刚提到这个数字，然后呢，非薪酬的部分大概是14%。OK，主持人跟观众记了这个数字，那我再跟各位进一步报告薪酬的部分。那么呢，我们经常性薪资大概是从我们现在讲115年，因为这个是年统计，我现在讲数据是年统计，14年，我最新的是14年，大概在105年的时候，大概接近68.5%，经常性薪资的部分，就是你的经常性，就是你每个月领的薪水。那么呢，非经常性薪资是17.5%，那我讲这个干嘛呢？一直到2014年呐，这个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已经突破了20%以上。它其实在110年就突破了20%以上，到了21%。那么呢，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它已经是像，就是我们领的月薪，它已经降到65%。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回过头来用这个数据呢来去讲，回到主持人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就是，某某科技大厂年终分红助贷，平均百万。
1: 对，
0: 其实呢，这个非经常性薪资讲的就是这个平均百万，再加上一般服务业它可能呢，这个月或年节销售比较好，多个分红，多个几千块，他。

0: 群起来的一个结果。那他们呢能够发给他这么多奖金，当然是因为他在他有赚到钱，
1: 对，
0: 他的
1: 有赚钱，
0: 有赚钱，所以也同时也带动了他的股票的不断的上涨。
1: 哦，对对对，我想到这个老师，我们以前前几年有那个最红的就是那个长荣，对不对？什么发什么什么什么几十个月的那种，那个不就不可思议那种类似这样子，
0: 意思是一样的，是哎，它属于非经常性行为，
1: 对对对对，
0: 嘿嘿嘿，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主持人的问题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 GDP 十几趴，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疫情以来都很亮眼，这个我们都知道，股票从10000涨到40000，这个现在快50000，48000多点，
1: 对对对，
0: 快50000了哈。那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样？为什么多数人没有受益？其实，毕竟呢，简而言之，它集中在少数的产业，这个我就不用讲 AI，AI 的产业等等，所以，那么呢，能够打进这种AI 供应链的呢，它就这个股票呢水涨船高，
1: 对，
0: 那么呢它回馈到员工的薪酬就会高，但它毕竟只是少数，毕竟只是少数，所以说要去呢让民众呢这种更有感，我认为呢就是如何让这种AI 的这种红利啦，能够进一步的扩散更大，才会让大家更觉得说呢，这个经济成长10%以上，股票上50000点呢，我也我不仅与有荣焉，我也能感同身受，对，
1: 这个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股票它这个就这种倍数性的这种成长，它应该在整体的整体世界上面来讲是一个不常见的一个状况嘛，就是至少是少见的啦。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这种股市能够？因为你是几倍几倍的成长，我觉得的确是蛮夸张哦。我现在对我一直还停留在我们现在破40000点，但您说就没有错，现在已经要破50000点了。它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想，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原因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吗？
0: 就是资金的不断涌入。那资金不断涌入，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 AI 的发展它还没有定型。大家对于 AI 的产业它的应用啊各方面它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1: 啊，对，
0: 就是说企业的获利呢，它就是说它这个商业模式呢它还没有到达一个固定形态，
1: 对，
0: 那我举个例，那什么叫固定形态，我举个例来讲好了，Apple 的手机，Apple 的手机它我们说它做得很好，对不对，大家都很爱
1: 是
0: 爱用，对不对，那它也很赚钱，
1: 是，
0: 可是呢它那个样子就是这样子了，它不会变出太多新的东西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嘛，
1: 对，没有错。
0: 但是 AI 呢，还有很多想象空间，有想象空间呢，就会吸引很多人呢，一窝蜂的不断的在投入。所以说，为什么还会一直涨？过去呢，在大概10年前哦，主持人应该
1: 有经历过，
0: 比较少说听到这种四代同堂哦，房贷、车贷、什么信贷，然后再加股票质押全下去。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变成就是。已经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呢，连金管会都要出来管，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股市要不断把这种要上涨上去，它其实是资金不断的堆叠上去的，但是过高的风险的，那过高的风险来自于呢，大家觉得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到头，这个就扯得有点远了。
1: 对，完全了解，是，所以您刚刚讲这个世代同堂是说的很好，因为我们目前跟一些银行业的一些朋友们聊天，我们也碰到这个状况，他就说我们现在房贷我们要紧缩，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拿房贷去，就是拿房子去抵押，然后为了要去炒股嘛。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可以赚比较多嘛，好，那直接面对他这个贷款的压力，他甚至他觉得用投资股票投资他都可以有成倍的收益嘛，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就像您刚刚讲，如果这个里面的这个股票哪天泡沫化了，对不对？泡沫破了，好，类似这样，那可能就社会大乱了，对不对？这就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感哈。所以
0: 会很多社会问题，
1: 对，很多社会问题会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股票的这个它是属于投资市场，所以它的这个投资资金的涌入也会反映在 GDP 上面，对不对？因为 GDP 的一个组成是投资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 GDP 数字，这个股市的这个表现绝对
0: 不算
1: 啊，不算吗？
0: 它不算。组成，对，
1: 哦，不算组成，
0: 它应该算是一个，就是说有关系，
1: 但投资嘛，投资是一个部分，投资跟输出，
0: 比如说金融从业人员各方面等等呢，他们的那些的薪酬各方面，他会。

0: 加进去，但是
1: 嗯。
0: 它应该就是说，它这个股市报酬其实它不在整个股市的表现，它不在 GDP 里
1: 的
0: 面，
1: 里面，
0: 哎，
1: 好，
0: 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对
1: 好，
0: 对。
1: 那最后我们再来问老师有关于这个台湾的产业的问题哦，这个已经是大概我认为大概超过10年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产业结构看起来它是一个押宝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当时候曾经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最喜欢拿另外一个国家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法国哈，因为法国在世界上它有很多很亮眼的产业别。好，比如说它的时尚产业不用讲，它很亮眼，但是它同时之间在另外一个航太的产业上面，它也是有它的亮眼的表现。当然，更别讲在汽车产业上面，诸如此类哈。那文化性的产业，诸如此类这些，也就是说软硬它都有，好，它都有它所谓让人觉得突出的表现。所以它的整体而言，如果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产业别拿成画成一个星星的话，它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满的一个情况哈。它不会有一个产业别是它特别，当然它一定有强项的，但是它整体而言，你看它至少在几个分布上面都有可以支撑的弱点。但是台湾到目前为止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科技产业简直就是这是。用"鹤立鸡群"实在是太轻微了这个词哦，我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就是科技产业已经一枝独秀到不得了的情况，它的情况是它的整体带动了所有的经济成长。那而且它的带动的经济成长以外，已经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看到除了它的成长以外，其他的成长、其他的衰退。当然，我相信我今天我是执政当局，我也会想要掩盖啦，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弱点嘛，哦。但是在它整体的强调的情况底下，我们其他的产业别所遭遇到的问题是被这个亮眼的数字给盖下去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台湾正在变好，台湾正在变好。那这个变好的确，我不能说它没有变好，它是在变好，没有错。但是它的变好是因为有很少数的产业别把这个整体给带动起来。您从一个整体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在台湾的目前的产业分布会碰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或是危机嘛？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股市这种问题，就是当它有泡沫被堆叠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很亮眼、金光闪闪。但哪天如果这个东西垮了，好，比如说你的科技产业走到哪一个时间点，因为它变化很快嘛，走到哪一个时间点你被卡过去了，或是有人超过你了，或是比如说随便乱讲，中国大陆哪天开出了另外一个可以跟你旗鼓相当，或者可以分掉你三分之一产能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机制的时候，那台湾会遭遇到一个什么样子吗？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点推演？就是说目前台湾的这个产业，整体的状况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
0: 如果你要问我挑战，我会说哈，台湾的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电子产业呢，有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成长下去？这是台湾最大的挑战。那现在的竞争力呢，会不会因为美国美中的对抗呢？这种以及美国的要求呢，把我们的竞争力削弱了？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未来最大的隐忧，最大的隐忧，那台湾的科技业可以发展到今天，我会说长城不是一天造成的，它不是很突然，那每个国家呢，它的发展呢，其实都有它应该讲，我会讲就是说它当初的历史背景，以及呢它的人格的，就是说人民的特性，为什么我特别提到特性？主持人大概也看到，就是说观众也看到，就在媒体上常常看到，台积电呢去美国设厂呢，水土不服，水土为什么水土不服？美国人他不愿意三班轮班啊，他不愿意进工厂穿无尘服，然后不能讲电话，然后上洗手间的时间是固定，他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但是台湾人愿意，
1: 对对。
0: 我们就谈愿不愿意，我们先不谈薪水的问题。所以说，而且很多人愿意，而且念很多书的人还愿意。所以说，有一大批人高人力素质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呢，长期以来呢，台湾整个不只是半导体产业，整个高科技业，因为整个 AI 发展起来，它牵涉到非常广的面向，不只是一个晶圆制造，它还有上游、下游、封装测试等等。台湾已经常从90几年八九十年到现在，我们在做那时候笔记型电脑这个主机板的年代，一直人才累积到现在，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去掌握。

0: 到这一波全球的 AI 的商机。那回过头来讲，我再继续讲一下，
1: 是。
0: 你说，哎，台湾这个会不会是隐忧？老实讲，那你去问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情况，他会说，啊，您可不可以把这个隐忧给我们？我们也想要这个隐忧，因为他们根本发展不起来。嘿，
1: 了解
0: 所以
1: 了
0: 说
1: 解。
0: 台湾人觉得是隐忧，在其他国家他是投一个羡慕的眼光，因为为什么？我们讲，你看现在就像德国好了，哦，他们的汽车业因为遭到这个对岸的倾销，
1: 对对。
0: 哦，这样其实连宾士哦，那个还有福斯哈，BMW 等等车厂，每个大车厂裁员，那裁员是用几万人在算
1: 对，
0: 的。
1: 没有错，没有
0: 哎，
1: 错。
0: 对，那您台湾，我不是说台湾不需要汽车产业，难道您想要拨一份人力去发展，可能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血海竞争的这种产业吗？哎，不
1: 了
0: 是
1: 解。
0: 说台湾不顾台湾的汽车产业，而是说经济学在讲哦，有一个叫比较利益，比较利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应该做最有利的事情。
1: 对
0: 哦，
1: 对对，
0: 比方来说，瑞士哦，那时候呢，德国跟法国在他旁边，结果一个搞重工业，一个搞汽车，然后瑞
1: 是
0: 士说这两个东西我们绝对不做，所以他们做钟表。
1: 哦，了
0: 哎，
1: 解，
0: 这就是比较利益，你不能说你去跟瑞士这么讲说，哎，我们都没有汽车产业，我们也没有核电厂产业，我们应该在做这两个，这不对嘛？哎，我
1: 了
0: 们应
1: 解，
0: 该做我们自己国家最有利的事情。那以目前台湾来讲的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了哈。
1: 对
0: 这
1: 对。
0: 几十年来的这种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人才哦，哎，这种台湾就是说台积台台大的这种电机系哦，
1: 对
0: 通常
1: 对，
0: 都是三类组的首选哦的情况下呢，人才长期累积起来，去吃到了这一个红利。那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红利呢，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第一个，那这个红利呢，AI 红利，我们怎么样呢？政府能够这样帮忙呢，扩散到整个台湾的产业社会，让这个红利大家呢，5万点，哦，10%的成长率呢，人
1: 对，
0: 人有感，
1: 是。
0: 这才是重要的课题。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您今天做这个整理非常非常有价值哦，因为对，没错，我们现在的确吃到这个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应该拍手啦哈。不管有人说这个是这个过去的人才的累积，有人说是曾经的这个执政的体系早年哈，早年的执政体系，有人说这是李国鼎、孙运璇、蒋经国这些人的高瞻远瞩哈，都可以哈。不管怎么样哈，他的我相信这是这没有绝对只有一个啦哈。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他曾经是有一个 plan，所以他这样子执行。那的确在这个您讲时势造英雄嘛，哈，就刚好走到了这个风口上，哈。所以你也感谢前人的努力，然后当然也感觉也觉得说我们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错。但是现在来讲，您刚刚这个整理非常非常重要，两个课题很重要。第一个，这个现在的红利已经有了，但这个红利怎么样能够让全民能够共享？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得要，这个得要靠政府的力量，对不对？这个我跟你讲，你要呼吁民间，我看这个是很难了哈。那所以这个政府它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必要的一个责任哈，然后要能够把这个红利能够让全民可以共享，不管是不是普发一万了哈，好之类的哈。这但是普发一万显然是一个在这个思考底下要某一种方式哦，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之一哈，
0: 没
1: 类
0: 错。
1: 似的类似这样子哈，所以我也是支持的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那你的下一个点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的这个，你现在的这个红利是以前的布局，然后走到现在嘛，你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红利嘛，对不对？那你应该要想想你后面的，对不对？后面你怎样往下走啊？你没有，你绝对不可能期望说我这个东西可以吃2个世纪，对不对？200年我都可以拥有这个，这是不可能，这是天方夜谭。所以现在的人要为后面的子孙想，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搜狗护国神山在哪里？我那个时候就前不久的这个无人机这个产业条例就很有趣了，哈，讲到这个，当时候的我们的执政当局就讲说，哎，这个无人机我们一定要支持，对不对？因为无人机就是我们下一座护国神山。哎，这个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您请教啊？您从您的对于产业的了解，您觉得台湾接下来有可能的机会的点在哪里？就是说，对这个，我不敢说一定要讲出一个护国神山啦，这个太难了啦，哈，这又不是什么未卜先知，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努力的方向会在哪里？
0: 我们努力打造护国群山，哈，那么呢，回到刚才，哈，就是从一座山呢变成群山，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哈，普发1万块，哈，这个现金。

0: 给大家，这是很简单粗暴，就是说我把，我要把，就是说我们上市柜的这些高科技产业赚这么多钱，然后呢，股票涨这么多，随便发给一个员工都是用上百万的，OK。那我现在多收税了，我收了你们这些国家的营所税，你们的这些员工的薪水也很高，我中所税收很多。那我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发给呢每个人1万块，嘿，台湾税收没有短少，嘿，没有什么，就是说，经济不好，但是我就是要发，嘿，其实政府呢就是这种简单粗暴方式，用所得重分配的方式，哦，让人人有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再讲回来就是无人机条例，这个其实也是简单粗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无人机产业哈，我们的制造其实不错，好，这些零组件，但是呢，整个核心控制呢，其实很多掌握在国外的手上，
1: 了
0: 哎，
1: 解，
0: 那么呢，他希望呢，这些东西呢，那掌握在国外的手上，但是又很有趣哦，他有这个 IC 设计，对不对？可是制造还是在台湾，还是委托给他，不一定委托给台积电，可能委托联电、世界先进等等，那他希望呢？这些呢，原本在国外采购的东西，你就直接在台湾呢做，所以它很简单粗暴，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
1: 就可以一
0: 就是
1: 条
0: 说
1: 龙，
0: 我，
1: 是不是？
0: 对，我要把 AI 产业相关的东西呢，做成一个不是一棵树，是一个零。你今天呢，这个产业跟 AI 有关，无人机产业它涉及到很多的传统产业，比如说5金啊，还有射出成型等等，它不是完全高科技，可能只是里面它一个晶片哦，还有很多的这种。哎，就是说传统产业的好多加在里面，他希望有这个红利呢。就像主持人讲的，简单粗暴，哎，不要再就是说我们人算不如天算，不用想太多。趁全世界都在打这个好无人机的需求很高，我们把这个好 AI 台湾有这个 AI 的这个好哦，全世界最强这个软实力，我们就是要把它扩散到无人机。哎，所以他虽然说在预算被砍了嘛，对不对？他又通过这个无人机条例，其实。它跟这个，我认为跟浦发现金1万呢，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粗暴，一个是直接发给人民，一个是我要重点扶植这个产业，方式是一样的。
1: 是，好，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哦，因为我们透过了这个马老师的这个的整理哦，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会有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的经济的脉络会有一点点认识哦，就是说你不会只是看到一些数据，然后你就慌了，然后听听这边的人讲，听听那边的人讲，所以他就会变成很多人在这个数字的分析上面变得相当的极端，就是说我一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糟到不行哈，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好到不行哈，所以就是说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审视一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脉络，它有一些趋势，但是它的这个趋势，它是一个缓慢往前行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突然之间我就站到某个点，哈，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是它是几十年的努力，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点。而我们的责任是要继续把这个点走下去，让后面的孩子们的这个路可以越来越宽，而不是越来越窄，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不管是执政当权的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成年人，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关切社会而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一个责任哈。再次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三所的助研究员马玉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马老
0: 谢
1: 师，
0: 谢，谢
1: 谢，
0: 谢，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持续每周在空中与您相见，感谢，我是念伟，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开心呢，又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职业，我相信很多上班族都接触过，但真正了解他在做什么的人可能没有很多。好了，那这边就不卖关子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职业就是我们的 HR 人力资源部。讲到 HR， 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是公司缺人的时候 ，HR 刊登职缺。哦，投了履历之后 ，HR 打电话过来找你面试，而面试完之后呢 ，HR 通知你录取，报到月是几月几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HR，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HR 不就只是一个负责招募的单位吗？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可能跟你想象中的 HR 不太一样，因为一个人进入公司之后HR 的工作其实才真正要开始哦。新人适不适应员工过得好不好员工为什么想要离职，甚至有时候 HR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常会有一些矛盾。而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了解到 HR 到底有哪些工作要做，更想透过来宾的经验去看看，当一个人每天对面对不同的员工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职场状况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逸婷 HR 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逸婷欢迎你。
2: 少龙你好。
1: 哎、欸，逸婷，我们可以，哎哎，逸婷，冷静冷静，逸婷，那逸婷很欢迎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这个节目，你可以稍微的简单的自我介绍吗？跟我们来宾。
2: OK， 好，那我目前是在金融业做 HR 啦。那其实刚少龙也分享蛮多关于 HR 大概会做什么样

0: 个工作内容嘛。那如果说比较偏专业术语来讲的话 ，HR 其实大概就分选育用流，不知道少龙有没有听过？
1: 什么选育用流？
0: 选用育流？
1: 选用育流？选是选？
0: 对，其实选的话就有点像，选一个人，那是不是就要做招募面试之类的？对，那用可能其实就比较偏向一些绩效啊、薪资啊之类等等的。那育可能就是教育训练，对一个人的一个人才发展啊这块的。留的话就又比较偏向是员工关系或是离退留任的这种方向。那因为其实每一间公司，公司规模的大小可能不一样。那小型的公司它可能就一个 HR 要做所有的事情，那可能就比较缺少会有训练啊发展这块的工作内容，就比较偏向做一些招募然后一些薪资福利面而已。但通常大公司的话就又分得很细，对，那一个 HR 部门可能就很多人。对，那像我在公司的话其实是做 HRBP， 那 BP 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结合很多 HR 的一个方向吧。对啊，因为它其实是会比较会更跟业务单位去做一个合作的一个 HR。
1: 哦，什么意思啊？跟业务单位合作？
0: 对，因为其实HR 可能本身就了解一个员工而已嘛，但其实 HR 很大一部分要做的事情是跟公司的一些策略目标去做一个连接。举例来说，这个部门在做什么样的业务？那或者说这个主管想要找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 HRBP 要去更 focus 在的一个方向。
1: 哦，所以可能一间公司底下有很多个部门，你们可能需要去知道这个部门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人才是什么，他们想要的人才是什么。
0: 对，
1: 然后你们在收集完这些资讯之后去帮他们找到适合的人进来公司运作工作。那刚刚逸婷有讲到选用预留。
0: 对，
1: 那逸婷你是哪一个层面的？还是你四个都有？
0: 其实大部分都有接触到。但我觉得现在工作比较着重在选吧。
1: 选人才进来，
0: 对，比较大部分在这一块。
1: 那逸婷，你在这个 HR 的这个时间经历，大概是多久的经历了？
0: 大概四年多，
1: 四年多，
0: 对，哇，四五年吧。
1: 哇，你是一毕业进入职场就是在 HR 里面做工作吗？
0: 对，其实我算是从念书时期就想要往这个方向。
1: 念书时期，你是实习生还是什么吗？
0: 大学，因为其实大学就是念相关的科系，
1: 所以你
0: 一路走到现在。
1: 你当初，你当初就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职业？
0: 对，
1: 在大学的时候。
0: 对。
1: 那其实你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呢、欸。
0: 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意外嘛。
1: 意外吗？
0: 也是个意外啊，因为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说很明确要走 HR 这条路。我一开始想要做的是猎头，不知道你有听过。
1: 哦，我好像有听过，就是我的概念我理解是把别家公司优秀的人挖过来。
0: 對對對，
1: 是猎头吗？是这意思吗？
0: 对，有点像啊。
1: 他也算 HR 吗？
0: 我觉得要这么讲也是可以，但是猎头的话比较像是做一个选的方面，但是他又不会做到后面这么一大堆就是薪水、
1: 他只看这个人才
0: 留任之类的。
1: 人我只要把你抓过来就好了，其他的不关我的事。
0: 也可以这样讲嘛。对，但如果好的猎头，他可能会就是持续的跟你培养一些关系。
1: 要培养什么？
0: 毕竟你是他未来的一个人脉嘛，就是看每个人的一个风格。
1: 怎么经营这个东西？
0: 对，
1: 那最终你还是进入到 HR 了，不是去选猎头。
0: 没错，
1: 猎头这个词感觉有点犀利，
0: 犀利，
1: 有点锋利啊。
0: 那讲英文好了，黑 hunter，
1: 黑 hunter， 哇，这更高级了。好，那就当初你做 HR 面试的时候，你是第一次，应该也有第一次的时候嘛，就是你在第一次面试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感到紧张？
0: 会啊，真的会很紧张，
1: 会很紧张。那你当时候紧张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吗？那时候的情景。
0: 我想想看哦，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实习的时候，
1: 实习就在一直在面试别人，
0: 然后我主管就跟我说：“哎，面试很简单，你就进去跟他聊聊天就好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聊天那么简单啊？我要问他什么样专业的问题呢？到底要聊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就先把我

0: 要问他的问题，大概列了可能五六个吧，然后写在纸上面。嗯，对，然后进去呢，我就照着题目念，就说：“你的第一题，
1: 一问一答吗？”
0: 对，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感觉好像体感聊了半个小时，但实际出来的，你怎么才十分钟？对，而且那个人选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我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待会要接什么话？会有这种感觉。
1: 哦，
0: 嗯，到现在连那个人选叫什么名字我都印象深刻。
1: 叫什么名字？
0: 好了，
1: 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能能
0: 对啊，所以就
1: 欸，那我很好奇，欸，就是你当初第一次面试别人的时候。跟你现在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了，感受会不一样吗？就是你回头看看你自己，最大跟第一次跟你现在已经面试很多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嗯，我觉得很大部分的差别在于，情感方面嘛。
1: 情感方面，这个也要谈到情感。
0: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像是个什么机器人嘛，就觉得哦，我就
1: 走流程哦。
0: 就是自私问题嘛，问完，啊，然后也是比较官方一点的这种流程，然后你来面试啊，我来问问题这样子。但现在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说啊，我们就轻松聊嘛，轻松聊就好了。我会这样跟人选说，对，我们就聊天啊，不用那么紧张，然后在当中再加入一些可能比较偏严肃的话题。但其实整场都还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问出人选的一些想法。
1: 哦，那有没有一个状况是，你当初看这份履历的时候？因为履历有时候很怎么说呢？他会写的很完美无瑕，可是你有没有除了履历之外，你最想要看见这个面试者想要看见的特质？
0: 特质的，
1: 对对对，有吗？会有吗？
0: 是有啊，但可以先分享一下那个看履历的时候。
1: 好啊，可以，看履历的时候，你会最想要看到什么？
0: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看过最印象深刻的履历哦，喔。他的履历真的是非常吸睛。为什么会说吸睛呢？因为他的大头贴照片是跟一个超级大的汉堡合照。
1: 哎，那我很好奇，跟超级大的汉堡合照，这样 HR 不会先筛掉吗？就我不想要看到这种很无聊的、这种没有规矩的照片。
0: 欸，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工作上最快乐的地方。
1: 真的吗？
0: 可以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啊。如果每个人都放证件照，那就太无聊了嘛。
1: 可是你们公司不会有要求吗？
0: 不会啦，现在那个法规规定要不要放照片其实都可以。但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个大汉堡的照片，我那时候想说，是汉堡要面试呢？
1: 啊，是汉堡
0: 要面试呢？
1: 什么鬼？要汉堡面试？
0: 汉堡比例占到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二，然后人的脸超级小，哦，那应该是汉堡要面试吧？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点进去一下他的履历看好了，然后发现哦，他之前可能在什么素食店打工
1: 啊，
0: 我说哦，那就可以理解这样子
1: 哦，因为有啊，在素食店打工有汉堡，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哦，那你怎么想到履历？
0: 嗯，
1: 那这个人，你们 HR 做面试的时候以履历为基础做参考吗？那有没有一个情况是这个人的履历很漂亮？
0: 嗯，
1: 你们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吗？还是他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
0: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啊，我觉得履历它就是一个入场券。
1: 嗯，
0: 对，就像说一个产品的规格书吧。对啊，就像我们去买一个产品，我们肯定会先看一下它背后的成分好不好嘛，最后才会决定要不要买。那像履历的话，其实就真的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先大概看一下它过往的背景跟一些经历。那如果说它的经历，其实都蛮完整的，或者说已经有蛮大部分是 match 到我们这职务的话，我们其实会想要邀请他来面试啊。但是，就是履历确实就第一关。那实际上这个人怎么样，也是要透过面试这种场合，然后互相去做一个了解，才有办法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人。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履历这件事情听起来来说，它不是唯一的标准。
0: 嗯，
1: 那有没有一种状况是反过来的？他的履历虽然没有写得很漂亮，但透过我们的面试对谈，哦，发现他其实是个人才，他很适合这份工作，有这样的经验吗？
0: 有啊，我觉得现在趋势，其实蛮大部分都会变成说，人家履历可能简单写一下自己的

0: 学校啊，然后他过往在哪里工作，
1: 嗯，
0: 然后好像就这样没了。
1: 这样的人都这么随便的吗？
0: 嗯，不知道，我也觉得说现在的趋势怎么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可能
1: 家里有矿啊，不需要这份工作，
0: 或者是人家才刚开履历，然后想说来看一下外面市场上机会有什么之类，也会有这种情况啦。
1: 嗯。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蛮，老实讲啊，缺工的情况下呢，
1: 缺工，
0: 对，只要说他举例说，我可能觉得啊，同业经验啊，又是同样职务、
1: 嗯，
0: 那好像就先找来聊聊看，也不是不行。
1: 嗯
0: 嗯嗯，那实际上找来聊，发现哎、欸，意外这个人很有深度哎、欸，对啊，是会有这种情况。
1: 哦，但你们做可能阶段性的筛选，还是先看这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首要挑选的人员嘛，你刚刚说选用预采预留，哎，我还记得起来，选用预留，
0: 就看目前这个职位要什么样的人嘛。第一个就新鲜人，如果是新鲜人的话，其实我会希望说他在履历里面可以多表现自己，在可能社团或是课堂上什么专题报告，这些都可以去做列出来，因为毕竟如果没有相关经验的话，确实会比较难看出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份工作。
1: 哦，
0: 那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人，我们确实就会直接看说那。嗯，他过往是不是在相同的产业啊，相同领域？
1: 嗯，
0: 对。
1: 哎、欸，那我、哦、主持人很高危啦，现在想要多问一些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因为现在社会新鲜人可能找工作也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很多社会经验，
0: 嗯，
1: 但他想要面试这个职缺，那你们会给这样社会新鲜人机会吗？可是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你还会找他来面试吗？可他举例写的可能哦，有几点有符合你们的要求，热忱啊，有沟通能力啊、哦，但他就是缺少了这个职务上面的经验。你们会给他吗？
0: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吧。举例来说，这份工作是什么？非常专业性质，你必须要有一些 know how 的话，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小白，那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邀约你来面试。
1: 他可能科系跟这有关。
0: 科系哦，如果科系有关的话，倒是可以啦，
1: 倒是可以试试看。
0: 对对对，
1: 即便他之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0: 对啊，科系其实有接触过，会觉得说，哎、欸，可能在过往的一些课堂的表现啊，或是一些课堂的经历，是有一些部分是做一个 match 的啦。
1: 哦，就可能硬指标有些是有达到的，就还是会。给他进来的
0: 面试
1: 的啊，缺不缺人？那这也很重要，这也非常重要。
0: 对啊，就是找工作就是一个机会嘛，一个缘分啊。如果说这份工作可能100个人在跟你挤，那如果说你的经历又不是特别突出的话，确实很容易石沉大海。
1: 他长得很帅、欸。
0: 那确实会想看一下，
1: 会不会给他机会看一下？会
0: 想
1: 看一下，会想看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非常现实，但没关系啊。
0: 以上言论不代表。
1: HR 认证，会想看一下，大家先打扮好自己。
0: 哎、欸，这不好。
1: 不要放汉堡照片，放一个自己的干干净净的在照片啊，吸引一下我们这 HR 哦，也是有机会的哦。啊，对对对，好，那刚刚聊的可能都是履历，那我们经过面试录取啊，我们终于成为一个新人报道。那对 HR 来说，这个。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另一个工作的开始。从适应环境、认识同事到熟悉工作、融入团队，新人的职涯也从这一刻可能正式展开。所以我接下来要问的是，我们就从新人开始聊。新人报到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哎、欸，这个人从之前面试到现在进入公司了，哎、欸，怎么跟我感觉不太一样？他个性怎么之前不是这样的啊？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活泼？他怎么面试的时候这么腼腆？你有遇过这种类型的人吗？
0: 嗯，还是有。
1: 嗯，
0: 因为很多人面试的时候都会觉得啊，要装得一本正经。
1: 装啊！
0: 他心里其实是一个那种小朋友嘛，就是很想要展现自己那种活泼的这种态度。
1: 啊！
0: 对，然后他可能刚来报道的时候就很热情跟你打招呼，说：“哎、欸，那这边午餐有什么好吃的？”
1: 啊、哦！哎呀，讨好一下啦，这毕竟是长辈前辈们。
0: 对，就还是就是比较，就很像小朋友的感觉。
1: 那我好奇延伸一下，就是你说他小朋友嘛，那。你可能在一家公司待了很久，看到这个小朋友从进公司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会看到他哦，从本来很活泼到、哦、好像经过一些社会化了。

0: 没有那么想要跟人亲近了，会有这个状态产生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
0: 还是会有。嗯，就刚开始初出茅庐，
1: 少荣定有工作过
0: 了。我还好啦，与其说工作，不就是体验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只活一次而已，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嗯，对，我相信小朋友们都有一颗这样的初心了，但有时候，有时候就是想归想，但表现的时候还是要符合大家想要的样子，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好，这题外话，另外这主持人瞎讲的，就是好，那新人刚刚有讲到进公司之后，HR 可能要负责哪些对于新人上面的安排？可能是可能要让他认识公司环境。而且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对，你们会有个 SOP 吗？
1: 嗯，一开始新人刚进来，我们会先做一个报到手续嘛，可能跟他讲解一下相关的一个公司制度的方向。嗯，那接着会带他去认识一下整个职场环境，包括说，逃生的大家这很重要，要讲。然后厕所嘛，厕所、洗手间，然后饮水室在哪边，都会大概跟他讲一下啦。嗯嗯嗯，对啊，接着比较偏 HR 这边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新进资料的建档啊，加退吧，因为加退吧很重要嘛。
0: 嗯，
1: 对，差不多这样。那训练厅的同事可能就会开始安排说，接着要帮他做个什么新人训练课程啊。
0: 哦，新人训练课程，这也是你们安排？
1: 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个厅在做，那个有一个训练厅。
0: 哦，训练的厅也是人力资源部吗？
1: 对。
0: 哦，所以你们很底下有好多好几个科。
1: 对，
0: 叫什么？再复习一下，选用育留，对啊，这就是育的部分。
1: 对，
0: 那新人要做教育训练是要做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个共事营。
0: 共事营？
1: 对啊，就可能福利面吧，福利面也会让他了解一下。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让他跟这个间公司有建立起一个连接性在。对，怎么说呢？举例说先让他认识说，整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架构嘛，那公司的未来一个政策方针是什么，大概会让他认识一下。那接着可能就会办一些比较偏共事营的活动，让他去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做一些交流互动。我觉得是让他就是在这个职场是有一个安心放松的感觉。对，然后在中间呢穿插一些可能就一些比较知识的活动啦。
0: 哦，那听起来 HR 好像在这个新人上面的扮演的角色蛮重要的。那我们撇除新人好了，他已经进入公司一阵子了，那 HR 可能平常最常处理的员工问题有哪些？比如说，制度啊，刚刚有讲到福利嘛，可能比较敏感的薪水等等的，你们私底下不是私底下，你们公务上最常遇到的问题会是哪些？
1: 哎，说到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0: 你请说，请说。
1: 我觉得 HR 就很像员工的一个保姆啊，就员工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说找 HR， 找 HR。那居然说什么电脑坏掉了怎么办？那先打电话给 HR 问一下。电脑开机账号密码是什么？然后说那如果我要请病假，那要怎么请假？
0: 啊，病假也要找你们问哦。
1: 就很多制度面问题都有问嘛，然后请假、衣服啊，要穿什么？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很难吃？然后什么厕所坏掉了，是不是也找 HR？ 这都有。
0: 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姆这什么事都要管。
1: 对，
0: 就关于公司层面的东西，好像都会归你们管。
1: 就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先问一下 HR， 那 HR 可能会再帮他转。
0: 他不会问主管吗？为什么一定要问 HR？
1: 嗯，
0: 跟主管不熟。
1: 我觉得 HR 其实平常就是，应该说，如果一个新人进到公司，他第一个会找 HR， 我觉得是个好事，代表说其实他是蛮信任你的
0: 啊。对，他信任你才会找你来聊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来说，做人蛮成功的，是吧？
1: 有些可能主管比较有架子吧，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太敢问主管这个问题。那 HR 是可能平常之前入职的时候啊，有跟他做一些接触合作，那就先问 HR 好了，会有这种情况。
0: 那我岔开一个话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HR？
1: 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人都可以啊。
0: 真的吗？是这样子吗？
1: 没有啊，因为 HR 他的那个function很多啊。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喜欢去做一些交

0: 流的话，就很适合做招募训练。但如果你就比较喜欢做自己的工作，然后也比较细心，然后有些逻辑的话，就很适合做一些算薪水的工作
1: 啊。那你觉得你本身适合 HR 吗？
0: 我吗？我其实，在 HR 我有做过很多方人招募啊，薪资也都有做过。
1: 嗯，
0: 但薪资我就觉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静下心来是可以做

HR 的工作的一部分、啊、而 HR 的工作里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就是把 HR 当作保姆来使用、啊、员工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时间有想到人力资源 HR 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对 HR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 HR 的秘辛哦。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哦、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刚聊到了 HR 怎么陪一个人、哦、走入一个公司，但真正难的可能是进入之后人的状态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 HR 遇到人际问题的时候、哦、该怎么办。好，那个一婷，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
0: 好 ，OK， 好。那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公司里面，当两个员工可能他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互看对方不顺眼，但是哦，他们工作还是做得完哦，也没有真正影响到业务，有时候就只是就是一直在吵架，这时候。

0: HR 要不要出面处理啊？
1: 那少龙觉得呢？
0: 我觉得吗？
1: 假设你跟你同事之间，你会想要 HR 介入吗？
0: 我需要一些关怀。我觉得我如果啊，我如果我是那个小小的员工的话，然后有个前辈在那边压榨我，或是怎么样，对，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可能会需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1: 嗯，
0: 我自己啦，但我不知道，身为 HR 的议庭。你会主动去了解吗？还是一定要等到对方跟你开口，或你从侧面旁敲侧击听到说啊，他们两个好像关系不是很好，你私底下会主动去找他们吗？
1: 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体两面呢、欸，因为老实讲啊，只要有人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合的这种情况
0: 啊、
1: 哦。对，但你就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程度。如果说只是不爽你，看你不顺眼，我觉得这种好像就还好哎、欸。老实讲啊，对啊，因为他们工作如果说都有正常的完成，其实不太会去做介入，毕竟他可能没有来做一些那个。人家叫什么反抗吗？申诉吗、哦？
0: 申诉。
1: 对，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特别来讲的话，我就当他们只是可能个性不合而已。老实说，
0: 哦，你不会去特别去了解他们。
1: 对，如果说比较好的，我可能就会以比较开玩笑的那种状态，但是哎，还好吗？
0: 嗯，
1: 对，但是不会以 HR 的这种角度很正式的去关心他们。
0: 哦，那现在我问另一个，他们影响到彼此的工作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上面的主管也受不了了，说你们两个整天在那边吵来吵去啊，工作都不做啊，这时候你们会介入了吗？
1: 这种主管都有也有发现问题所在，我觉得蛮大部分要来重视的，
0: 不能再不处理了。
1: 因为你看，连主管都已经觉得看不下去，那是不是其实已经有影响到整个工作或者一个团队的气氛？那假设说又更严重一点点，涉及到一些职场霸凌啊，其实就是那种不当的对待的话，那真的一定要去做一些介入的。
0: 哦，职场霸凌，我觉得 HR 也会管吗？
1: 会啊，真的是
0: 怎么样？现在不是有一个新规则？
1: 对啊，就是7月1号上了什么职场霸凌法嘛、
0: 啊，
1: 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0: 不是我听错一个规则，就是大家都订鸡排，然后就只有你没有订，这也算是一个职场霸凌。
1: 对，他们是这样讲啊，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限制、啊。
0: 哦，我觉得这很有趣哦。他谈到，当然职场霸凌，我觉得可以，可能之后想谈，这可能是一个主题，但我们不延伸了，我们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剧，我们把这个话题先踩到这边就好。那丽婷，那你身为 HR 也有做一阵子了嘛？那有没有一刻让你觉得原来 HR 的这个职场生活、啊、跟你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一定会有，你会有这个时刻吗？或者这个感觉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讨论、
0: 欸。嗯，你说。
1: 对，因为像其实 HR 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资方的人、老板的人嘛，你会这样觉得吗？
0: 哦，不会，
1: 不会，哦，哦，因为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人家都会说 HR 就资方走狗嘛，
0: 啊，是这样子吗？
1: 很多人说啊，就说哎，就是要负责去处理一些员工的可能开除啊，之前这种问题一定是 HR 做嘛，所以有些时候都会觉得。跟 HR 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但老实讲啊 ，HR 是员工吗？
0: 对啊 ，HR 也是员工啊，
1: 真的确实也是员工，所以我
0: 既是狗也是员工，这样不太好吗？
1: 就是要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嘛。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考量公司的立场，那像公司可能做出一些决定，会有一些成本、风险控制的考量。但其实站在员工方面，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薪水或者说这个发展性，或者他受到这样对待，确实我们心里也是会不舒服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想说，那公司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公司可以运用的一些制度去做一些合理的处置嘛？
0: 哦，讲的好官方啊。
1: 但是这是蛮现实面的问题。
0: OK，
1: 老实讲
0: 是这样。OK。好，我觉得大家都有意识到哦，话中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好，那我想要主持人想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就是如果因为 HR 也会管离职嘛，那当一个人如果决定离开，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

0: 是一个员工走进来，然后坐下来，然后跟你想说，我想要离职。这句话在 HR 的这个角色，你应该听过很多次，但每一次他可能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那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我要离职，你第一句或是一段话，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你会问，为什么吗？还是你确定吗？还是心里想，干我什么事？
1: 少龙没有离职过啊。
0: 有啊，离职过啊。
1: 你当下怎么谈的？
0: 你在反问主持人？我是不是 HR？
1: 我真的觉得说提离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你会这样觉得吗？
0: 提离职蛮困难的。
1: 对啊，会需要做些勇气，然后你又要面对一堆那种主管人情的压力。
0: 人情压力，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们会希望说 HR 怎么问你？
0: 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提离职的时候，可能主管会先知道吧，
1: 对，
0: 他们自己部门的主管会先知道，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第二个知道的就会是人资，因为会走一些流程，人资应该会第一时间收到。那你们在收到的那个情况下，你们会去关心他吗？
1: 第一瞬间我不会关心。
0: 你不会关心？
1: 我会让子弹飞一下。
0: 喂喂，啥意思？
1: 不是啊，
0: 你最终还是得，最终还是得接受这个人。
1: 因为现在的人，他现在大家都有那种人资系统嘛。其实同事在提离职，他就是丢一张单子出来。那我们第一时间其实也会收到。那我会想说，我们要给主管一些机会跟空间。对啊，看他要留要杀还是什么的，就先让他决定嘛。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会看一下他的一些绩效表现。对，如果说这个人很优秀，我们公司当然会想要把他留下来。那假设说他本来就是个问题员工的话，大家就恨不得他赶快走嘛。
0: OK。
1: 所以大家会先让子弹飞一下。但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一个员工来跟我提离职，我会问他什么问题？其实我
0: 会什么问题？
1: 含情脉脉看着。对，我不会像现在那么快乐，我就含情脉脉看着他，然后声音会很温柔，我跟他说：“还好吗？”他一定会说：“不会啊，还好。”
0: 你这个人资业绩应该是挺好的。
1: 欸，这件事做离职面谈是我超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老实讲，
0: 虽然
1: 这样讲不太好。
0: Okay。
1: 对，我觉得其实提离职啊，真的是也是一个交朋友的方式。
0: 你会本来没有跟他什么接触，
1: 对，
0: 然后你会再一次跟他有一点。像是
1: 连接上，像一开始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吗？这样子的情况，那再慢慢问他说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生活上有没有比较辛苦的事情？但其实蛮多同事听到这，他就会有点犹豫要不要讲。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的生活。
0: 这样听起来，哇，这个行业秘辛哎，其实是走一个 SOP 而已。
1: 没有，我觉得如果要走 SOP， 我当然就直接问说你有什么要离职。
0: 可是你关心不也是，也是是 SOP， 还
1: 是
0: 你自己加的？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以这种方式跟就是要就提出离职的同事去做一个聊聊。
0: 哦，
1: 对，然后你直接问说你为什么要离职？你不觉得你像在做笔录吗？
0: 哦，有一点，你为什么要走？
1: 对啊，
0: 干嘛离开？
1: 因为我曾经有看过 HR， 他就是那个。跟人家做离职面谈的时候，他不是面谈，他是用讯息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职？”然后人家跟他说：“就职涯规划。”
0: 啊，对啊，应该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1: 然后他就回说：“那你有什么要给公司一些建议吗？”如果对方说没有，那整个就结案了嘛。我觉得这种就是走一个很正式流程啊。那我自己想要达到的方向是我真正理解你为什么要离开。那你离开背后原因是不是因为是？自己的一些职涯方向，或者说公司有些对你不好的地方，或者可以再做一些优化的地方。对，那每次聊到最后，其实我都可以跟这个员工变成一个朋友关系。老实说，
0: 啊，你们离职面谈，通常会多久啊？它是一个流程嘛，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讲过那个面谈之后，他才可以离开。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看每个人风格。你要做五分钟也可以，你要聊半小时也可以。像我上个礼拜聊了一个，我就聊了一个小时。
0: 你们这频率多吗？
1: 那就是公司流动率高不高啊？
0: 公司流动率高不高？
1: 对啊。
0: 哦，那你这样谈了这么多这个所谓的离职之后，你会不会对于离职这种东西，其实会 更理解，就是

0: 不单单只是因为哦薪水啊，或是主管啊，或是工作太累啊，其实每个人他可能背后有他自己的问题，或是他自己的一些规划。
1: 嗯，会啊，
0: 会吗？
1: 像我第一次算是刚进入职场，然后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姐姐离职。其实我当下听到她离职的时候，是马上眼眶泛泪。
0: 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好难过。為什麼
0: 你要替她开心啊！
1: 为什么会有人要离职？是不是就是离职之后就是变成陌生人的这种感觉？其实会有点难过，或者说觉得说，欸，她是不喜欢这间公司了。老实说，会觉得说，啊，我平常那么好，你怎么会要走？
0: 表面好而已啊，
1: 不好说。
0: 对啊，工作归工作啊，下班来自己生活啊。会吗？会吗？
1: 嗯，老实讲啊，我觉得离职每个人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完成
0: 啊。哎，你这句话很有深度哎。HR 做久了就是 会有一些金句语录会跑出来，
1: 我觉得就是有点看惯，
0: 欸，那我
1: 人生的一些方式。
0: 那我想要问，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阶段会产生啊？什么样的，我们就以岁数来说，什么样的岁数会产生说啊，我要迈入到下一个阶段？用你的大数据去觉得，
1: 嗯，我说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讲。举例来说，很多人讲了离职就是三五年嘛，三五年在一间公司待三五年，你可能就会有想要离开的一个念头。
0: 嗯嗯，
1: 你觉得这样有符合你的一个标准吗？
0: 那怎样的人，对于这些有另外职涯安排的人，他们更看重工作的面向会是什么？因为他如果不是薪水，也不是说主管，也不是说可能福利什么的。他可能会比较像是，欸，我觉得在这公司我好像学不到什么东西，就个人成长的层面的话，这种的问题，这种的离职的原因居多吗？
1: 嗯，我觉得算多。
0: 以这个时代来说算多
1: 吗？我觉得算多。
0: 真的假的？大家都不是看薪水了。
1: 薪水固然重要，但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人蛮大部分就是在成长性方面是很重视的。
0: 啊，
1: 对啊，我就像我自己好了，我会觉得说，欸，如果说在这份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一个目标，达到我自己想要所学的一些东西之后，我就会想要到外面世界再去看看不同的地方。
0: 嗯，这样讲有道理。
1: 对，
0: 因为不一定是要在一个工作可能持续很久，
1: 嗯，
0: 他可能一直在做一些他自己会的事情。
1: 对啊，那像刚提到的就是离职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完成一个人生阶段性目标嘛，那举例来说，可能因为其实离职啊，我觉得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蛮大部分就是综合因素嘛。举例来说，嗯，假设啦，嗯，一个员工他可能平常表现就是都很好，那工作状态也都非常的不错，跟主管如同事之间啊，欸，都相处得蛮好的。
0: 嗯，
1: 但他有一天突然提出离职，大家一定都很错愕嘛。
0: 嗯，
1: 对吧？那你会觉得说他是为什么离职？肯定想不到。
0: 对啊，听起来都很美好。
1: 对啊，但其实你可能背后就会跟他深入的聊。
0: 我妈叫我离职。
1: 欸，也有可能，欸，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觉得说妈妈说叫你离职，你就会问他说为什么？
0: 我爸叫我回去接我自己的家业，
1: 也有可能，这也是有可能，就是他阶段性目标完成
0: 嘛。好棒！
1: 但是我觉得看待离职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比较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 的吧。
0: 对，
1: 我想说的就是说，嗯，很多人啊，离职真的是综合因素。对，你看哦，如果有人他就像刚刚的例子好了，我觉得有一部分有可能是，欸，假设是家人生病，或者说，欸，家里有小宝宝出生，
0: 嗯，
1: 那他肯定重心会想要多放在家庭上面嘛，
0: 哎，对，
1: 想要多陪陪家人啊，
0: 嗯，
1: 那他现在的重心可能就并不是在工作上了，那他当然就会去选择一个比较弹性，或是比较有一些工作状态会比较。这样讲轻松对吗？就是可以有多充裕的时间去陪家人这份工作啦，
0: 阶段性的一些调试。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每个人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好，我觉得挺好。这是议庭其实从刚才到现在有讲到，从面试员工到我们 HR 做什么，以及到现在的例子，其实 HR 一路以来都在跟人打交道。那做久了 HR 之后，看待人的方式。可能也会改变，也会变得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听听来宾怎么说，他对人的这个解释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啊。那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哦，最后的时候，我要问来宾最后两个问题，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关于人这个东西，然后这件事情啊，这个东西做 HR 之后，你有没有比较不敢去随便评断一个人？嗯，你会有这个感觉吗？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啊，这个人其实很有能力，但他其实背后的压力很大。哦，他应得的一些酬劳，但有些人看起来很安静，但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只是没有人听他说。哦，只有在离职面谈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对，因为有些东西只是看起来，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而已。那你作为 HR 之后，你看待人的方式有没有改变？嗯，
1: 其实我从以前就很喜欢观察人。
0: 说
1: 就你走在路上，你就会观察周遭嘛，你就看一下，哎，这个人他的穿搭，然后他跟别人互动的一个方式，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还是我很
0: 奇怪。我觉得应该多少人，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这么干，就是
1: 对啊，
0: 这种社会研究，
1: 对，就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0: 啊，但你不能。就是讲出来，这个人穿这样丑死了，讲的有的没的，高鬼。但你心里会有一个对于人的这件事情，
1: 对，觉得其实还看久，还是会对这个人，就是在心里默默会有给他一个印象分数。对，但其实我觉得作为HR之后，你当然就会觉得说，不可以随便评断一个人，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聊过之后才能。
0: 路边的乞丐，他搞不好是富二代啊，他是来体验生活的。
1: 哎，你知道吗？很多很多那种计程车司机，他之前可能都是什么懂什么很厉害的人啊，就是在什么专业领域都是有在一定的贡献度。
0: 对，他家生活就是想要过得惬意一点。
1: 对，所以我超爱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聊天。
0: 是这样子吗？
1: 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哎，他们以前应该是个不一样的人。
0: 天，
1: 好像离题了。
0: 我觉得你的哎，我觉得你这么说，你应该是真的会在研究人的那个性。好，那再来，我想问逸婷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 HR 其实也是员工嘛，那你站在员工的角度，你觉得一家公司做到什么会让员工真正想要留下来？嗯，
1: 你想听标准答案吗？
0: 没有，这你自己心里想的，你觉得怎样？
1: 其实老实讲啊，除了薪水之外，就是这大家都蛮重视的。除了薪水之外，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是，这员工在这个公司或者在这份工作有没有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哎，你不要笑，我觉得这很重要啊。举例来说，哎，你会觉得说，哎，这件我每天在做事情算是一件小事，那公司或是主管有没有看见？
0: 哦，
1: 对，那或者说我有事情想找人反映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0: 哦，HR 会听了。
1: 对啊，我会听的，我会听的。如果没有人想跟你说话，我可以找我。
0: 可以可以，我觉得 HR 就是啊，对啊，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大家的保姆，有什么事情都会找 HR。你说有没有被当做一个人？我觉得这很重要。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畜生什么的。你刚刚讲到这个词吗？
1: 没有啊，没有啊，好可怕！你没有被当成一个人看待、
0: 啊。OK，反正前面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主持人忘记了，什么啊？没关系，不重要，题外话了。好，反正我觉得逸婷她的看人的经验很丰富了，她也总结说，能不能让员工想要留下来，其实。你说看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个词可以去更好的、精准的去解释它，就是有没有被尊重。他在公司有没有被好好的尊重、理解，他可能才会是被留下来的一个指标。你说薪水那些当然也很重要了，当然每个人都要生活。但如果你薪水很高，但你完全不被尊重，东西丢过来，哎，叫你做，然后砸在你脸上，然后每个月给你三十万。
1: 三十万可以
0: 哦，不要三十万啦，一个十万哈、啊、但你要遭受这些所谓的

0: 职场屈辱嘛，霸凌嘛，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萌生一些想要离开这公司的念头。但如果人跟人之间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话，有一个良善的工作空间跟工作环境，那确实会让人想要留下来。
1: 对啊，就会觉得说，哎，这里好像是可以让我成长，我愿意跟这些同事、主管去做一个努力。
0: 嗯嗯嗯。所以今天聊完 HR， 我们发现啊 ，HR 不单单只是找人或是招募，更多时候是在理解一个人。而这也在提醒我们，其实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小故事，所以不要就轻易的评断一个人他做事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你自己也意想不到，可能在他的世界里很重要。好，那在最后呢，我主持人想把这个一小祝福送给大家，就是愿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给予你一些智慧和温柔，同时也可以在工作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你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